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明，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画龙点睛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来稍微轻松一点，听听故事。虽然每次都像是讲故事一样，可是今天这个呢，好像比较不像是说教一样的。我们来听听这个八仙过海的故事，好不好？许多人认为呢，八仙过海很好玩。那八仙过海呢，也是古代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八位神仙。最主要的神仙们呢，惩恶扬善，劫富济贫，也深受人们的喜爱和尊敬。所以常常我们现在会想说，哎呀，这个就像八仙过海一样，蒙蒙共的过来，然后什么事儿都能够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八仙当中的每一仙都是人们所乐于承受，也乐于去讲他们的一些故事，他们身边许许多多的故事都是我们所难以忘怀的。那么我们今天就一块来听听八仙过海他们的真正来处是怎么样在民间产生的呢？

所谓的八仙过海呢？是传说中古代有八位神仙，分别呢是吕洞宾、铁拐李、韩湘子、蓝采和、汉钟离、曹国舅、何仙姑和张国老，这八个人呢就合称为八仙。有一次呢，八仙在蓬莱阁上面饮酒聚会，兴致正浓的时候，铁拐李提议乘兴到海上一游。众仙呢齐声附和，好啊好啊，大家呢趁机会去走一走。而吕洞宾建议大伙呢凭着法术渡海，不得乘舟，就是不要坐船了，我们就凭着自己的法术呢过海吧。铁拐李首先将大葫芦丢入海里，这大葫芦呢立刻变成了一艘龙舟。铁拐李坐在上面，一会儿功夫就渡海过去了。而韩湘子呢随后也抛出了花篮，花篮在海中像一艘船一样，一滴水也不进。韩湘子坐在上面也很快就到了对岸。然后呢依次就是吕洞宾、蓝采和、汉钟离、曹国舅和何仙姑，他们当然是各自用各自的法宝，那么分别就是箫啦、拍板啦、大芭蕉扇啦、笏和荷花，最后就是张国老了。这张国老怎么办呢？他有什么宝贝儿让他渡河呢？张国老慢慢的从箱子里面拿出了一只纸做的驴，口中念念有词，然后说了声变，那纸驴立即就变成一只真的小白驴了。张国老脸朝着后面倒骑着小白驴，转眼间渡过东海，到对岸与其他七位神仙相会去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张国老

我们今天讲的很简单，就是讲八仙过海。我讲八仙过海的故事，也许多人都知道，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八仙他们其他的故事，像吕洞宾的故事啦，蓝采和的故事，还有汉钟离应该也有，曹国舅、何仙姑都知道了。但是八仙过海，这八仙本来都在一块儿的，他们过海也是各显神通，真是好玩呢。八位神仙各自展示自己高超的本领，渡过大海，也比喻人们在完成某项任务的时候，各有自己的方法和本领。所以您看看，如果说，在什么时候，或在学校里边也有过，老师出个题目说，你们自己想办法把这问题解决了，或者从这里到那里，什么方法我不论，你们自己想办法，看谁速度比较快。一种方式，所以有人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是各自看各自的本事，如何来解决自己眼前的问题。八仙是古代民间传说中的八位神仙，当然他们因为惩恶扬善，也深受人们的喜爱和尊敬。如果我们经过努力学习和钻研，能够掌握一门出色的学问或技术，我想也是同样会赢得人们的尊敬的。这是今天和您分享的八仙过海。那么我们造个句子吧。在这次的模型比赛中，同学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竞争非常的激烈呢。这倒不错，发掘各自的长处，让各自能够把自己所长好好的发挥一下，可能你就会有自己很独出心裁、别出生面的一面了。好，我们今天八仙过海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您再找时间到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里来，我们分享另外一段成语故事给大家。祝福您哦，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今天秋分的嘛，
1: 秋分，
0: 秋分呢？
1: 对啊，我同学的名字叫秋分，
0: 真的、
1: 啊。
0: 嗯，我有一个同学叫春花，一个叫秋月。但他们两个是不认识的，有一个同学叫 春花，一个叫秋月、
1: 哦、我有一个朋友叫春分，然后有一个同学叫秋分。
0: 对啊，他说这个秋分啊，当天的日夜时间就会等长。
1: 对啊，等长、欸、
0: 所以今天就等长了，就日跟夜时间等长、
1: 哦、一样长，12个小时。
0: 对，各12小时，真好玩哈。
1: 对啊，
0: 就是秋季九十天的中分点啊。
1: 对啊，秋分算是一个大节气哦。
0: 对对，
1: 很大的节气哦。
0: 他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啊。
1: 嗯，
0: 就是说每下一场秋雨就会冷一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每下一场就会冷一点。
1: 你看我们连续好几天都下雨、欸、
0: 难怪我们一直凉快起来。
1: 对啊，
0: 硬硬哦，硬好呢，
1: 就没有那么热，就觉得 好舒服、哦、
0: 真的超舒服的，而且景色又美、嗯，
1: 景色
0: 落叶飘飘的。
1: 哦，你是有看到景色？
0: 不是讲，我说好美。
1: 我没有看到景色。
0: 我们大家都看呆了，你这样子飘下来，
1: 小起的虫儿，
0: 对啊，飘的这样慢慢的飘，然后雨在中间穿插，这样很漂亮，
1: 绝景，
0: 绝美的景色。对啊，
1: 现在去看就没了。
0: 对啊，
1: 哦，
0: 这个现在看就是。应该也不是没有，
1: 应该
0: 就是
1: 没有那么多的落叶。
0: 对，它因为叶子掉了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程度了嘛，
1: 嗯，
0: 所以呢，它就会变成树上的叶子变少，地上叶子变多了。
1: 对啊，
0: 嗯，
1: 哎、啊，你们树叶拿去哪里？
0: 没有，树叶就是
1: 扫掉了以后，
0: 不是我们扫到旁边那个政府，他、
1: 哦、
0: 这个讲到这个也很好玩，他有分我们球场旁边还有。有人在运动的、
1: 嗯、
0: 你知道有一种体那个叫运动器材啊，
1: 對，
0: 什么老人家在做的那个，他是这样子，我们球场里面呢属于、
1: 嗯、
0: 体育署的，然后旁边那个属于公园处的。
1: 哦，
0: 所以你如果把球场的叶子扫到旁边去就变公园处的。
1: 哦
0: 啊，如果把旁边的扫过来就变成体育署的、
1: 啊、
0: 所以我就说很奇怪，他们就分两边的，以前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说扫一扫，扫在中间，然后说、嗯欸、去，他们就会派人来收那个叶子、
1: 嗯、
0: 然后都拿袋子来，他们就说这个不是我们的、哦、我说、欸、这叶子你怎么不装，他说那个是属于公园处，我说啊，分那么清楚，就叶子有些在这边，有些在，譬如说在有些左边，所以就很奇怪吧。但是没办法，人家工作分配就是这样，你也不能怪他，因为不是他的工作，他分配到那里他就不愿意多做了。因为他们是这样子，一个球场他就是整个台北市，譬如说北区球场，就其实就一个一两个人在收、欸，
1: 真的、哦，
0: 就他收完这个，他还要去下一个球场、欸、譬如说他在士林收完，他可能还要去北投之类的。
1: 哦，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从一路这样子
1: 收
0: 过去，对，他的工作不是这样子，不是只有你这个球场。
1: 真的、哦，啊、为什么没有人会去？其实那个树叶堆肥很好哎、欸。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就觉得啊，其他的如果飘到公园处里面的，他们就是堆在那个树底下，但是有时候他们也是会来把叶子弄走。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公园，它也不能让大家都踩在那个叶子上。
1: 对，你没弄走的话，它又要到处飞了。
0: 它又会飞了，所以这个、嗯、有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讲。总之就是
1: 公部门的工作，
0: 对啊，
1: 划分的很清楚。
0: 划分了、啊。
1: 如果在你家，你老公这样跟你划分呢？
0: 应该不至于，我们就两个人。
1: 对啊，你们也要划分嘛。但是如果
0: 没有划分，他就。如果他把杯子收进去没拿我那个，我就给他翻脸。因为我就是说，我要是我一定全部都收，我不可能只收我自己喝的。
1: 对啊，有的人洗碗只洗他的。
0: 这个我们家是没有发生这种事，但是我就觉得蛮奇怪的一种思维，就是一家人做
1: 内人变外人，
0: 而且我们就两个人啊，如果很多个人，有些小朋友比较计较，可能他急着看电视或什么，他就把自己的搬走。可是我的印象，我们家好像没发生过这种事，还是
1: 家人跟外人是不一样。

0: 一样的。
1: 对对对，哦，可能我很少，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以前我都叫小孩怎么做，我都会叫一个，譬如说你去扫地，你去做什么，就分三个，我三个小孩就分工这样子。
0: 对，
1: 有一次我一个同学，我就说我到同学家，他就说啊，我刚刚去晒衣服，等一下我还要洗碗这样。我就说你像我都分这个去做这个，这个做这个做怎么这样子。他有两个女儿，我说你就叫他们一个去做这个，一个做那个。结果他女儿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阿姨，你不要再叫我妈妈把事情分给我们做了，因为我妈妈事情已经够少了，因为她也不会煮饭。
0: 哦，
1: 对，她只我那个同学从来不煮饭的，因为她不会煮啊，她就是
0: 这年头还有人
1: 洗衣服跟她的饭都她先生煮的。
0: 哦，
1: 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她女儿跟我讲说：“阿姨，不要叫我妈把工作分给我，我妈的事情已经够少了。”他是个国中生啊，他竟然跟我这样讲，我当下觉得很好笑，我那个同学自己也笑出来。因为他没事就出去玩啊，他也没做什么。我那时候想说，像我他跟我说啊，我因为他就是洗衣服跟洗碗这样，他就说我那些碗还没洗好，我洗洗那个衣服，我刚刚在晒一下衣服这样。我就说哦，你怎么做，我那时候觉得他怎么做那么多事啊。然后他就说，我就说我都分给小孩做，他女儿马上给我吐槽说不要叫我妈分给我们，已经够少了。
0: 没错。
1: 所以你看有些家庭就是
0: 分工不均。
1: 哎，不是，就是
0: 没有啦，其实各司职责啊，彼此。
1: 对对对，
0: 我人拢不是欢喜做甘愿受啊。
1: 对对对，但有些家里，因为他们家的方式就是这样啊，就先生做全部事情啊，他本来就没有做什么，就是，但人家先生也没有觉得难过，他做得很开心，
0: 他喜欢做。
1: 对，他们家就是因为太太不喜欢做，先生喜欢做，那就先生做啊。
0: 哎，我，所以我就觉得哈。这个可能也是跟一个人的个性跟一个人的责任了哈，所以你排行就会有不一样嘛。你看，如果你是排行老大，我之前有说过，
1: 对，我这个同学就排行老幺，他在家从来不用做任何事情，
0: 对啊，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做嘛，所以我就说，像老大他一定会要有责任啊，
1: 对，
0: 这父母有没有叫是一回事，另外他也每天都看着这么多忙的事情哈。他自然而然都会 Q 起来做，这样就家里能够主动去把它拿起来做的，这个就真的是有责任感跟有训练。那哪有，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哪有说我不会做了然后就都不用做，你总是要学会做啊，对不对？我们小时候也是不懂，然后因为就做的时候就不会，然后就会妈妈就会教我们，人家就会教我们，就会学起来了。
1: 但就每个家庭不一样啊，像我就说我那个同学，他上面有十几个兄弟姐妹，十几个哥哥姐姐，十几个啊，
0: 这么多。
1: 然后他们家
0: 他是没机会，
1: 他有九个哥哥，所以有九个嫂嫂，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少人。然后他姐姐只有两个，都最大跟第二大是跟他上面，中间的他们家吃饭都是两三桌的。以前他们家开工厂就是这样，只有他跟小公主一样，他什么都不用做，
0: 是
1: 啊，因为他们家哥哥嫂嫂都在自己家工厂上班，所以他从来没做过，他嫁得过去，那他先生又有个爱做的，
0: 所以
1: 他就
0: 不用做，
1: 他都不用做，因那他反而不喜欢他先生做，他是说干嘛煮啊，我们就出去买出去吃就好了，或者是买回来吃，他就觉得，但他先生很爱煮。
0: 对啊，
1: 所以你看
0: 环境造就人，
1: 对，他喜欢做嘛，那他变他那么爱煮，你就自己煮吧，他反正他想说他从小到大学毕业他也没煮过东西啊。
0: 对啊，
1: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学来煮，你还不想吃，我煮的你还不想吃，对不
0: 对一定不好吃，
1: 对啊，
0: 不合口味。
1: 我就跟你讲，有一年他过年准备自己做，他以前都是吃外面，他有跟我说今年要自己做，结果他过大年夜有一天打电话给我，有差不多七点，他跟我说那个煮饭啊，那一杯米要放多少水啊，他我就想说

0: 天啊，都四五十岁了，你连煮饭都不会。他我说我是都一比一啦，我说如果你觉得你喜欢吃软一点，就多一点点水，对不对？结果他说哦这样，我说我是那时候当下心里想哈，这么老了还连煮饭都还没煮过。后来又煎鱼了，
1: 嗯，
0: 煎一会又打电话来，我那个鱼皮煎破了怎么办？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就吃破皮的鱼吧，那能怎么办？都煎破了。
1: 对。
0: 然后我先生在旁边就笑了，跟他说差点红药水。我先更加亏他，你知道吗？他说差点红药水。有没有很好笑？我想说，大年夜的那年夜饭的，具体打电话问我鱼煎皮煎破了怎么办？有没有勾追？
1: 所以、哦、
0: 很勾追哈。
1: 所以平常不学，然后又不动脑筋。
0: 对啊，不是这个时候才打电话来问你，不是先预煎一下怎么样不煎破？
1: 临时抱佛脚。
0: 对啊、
1: 所以心血来潮，
0: 是不是很可爱？我就说很好笑。所以后来我就、结果后来他也没有再自己煮过，因为他那一次试过发现很麻烦，然后一直出错。所以他们后来还是买回来，
1: 所以因为还就是有这样的环境，然后他就可以有这样的那个这个发展。
0: 嗯，
1: 那如果说你再回到再久一点的，
0: 嗯，
1: 你如果说环境没有那么好，
0: 嗯，
1: 你一定要自己做才便宜或者怎么才能够生存下去，
0: 嗯嗯嗯，
1: 你好歹你一定也会得咬紧牙根，
0: 对，
1: 就要做。
0: 嗯，
1: 所以没有环境的塑造，人就真的是不成人，
0: 嗯，对对，
1: 就会变成另外一种。
0: 反正他不过我是觉得怎么现在那这个社会，你不会煮好像也不会饿死啦，因为你随便买都吃得到，
1: 对啊，
0: 就是也有东西吃啦，
1: 但就是基本上吃好吃坏，然后要
0: 但对他来说，他可能不觉得那个在外面吃的不是
1: 不好
0: 不好，他可能觉得又快速又方便随便，他可能也没有那么讲究吃这样子。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就各取所需嘛，现在人。
1: 不过还是当然了，你要是有接受新知或者知道说这个外面跟家里的差别在哪里，
0: 嗯，
1: 如果你没有分辨都差不多，
0: 对，
1: 你要是有分辨有认知，
0: 嗯，
1: 你就会学习你选择哪一样比较重要，
0: 嗯
1: 哦，
0: 就各看个人的嘛，
1: 就是我觉得就是也是一种学习的。
0: 对啊，那大家今天感受一下是不是日月平均长，年秋分嘛。
1: 对啊，
0: 大家可以算算看哈，时间多诶，刚才给你太家属糖
1: 安子西
0: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跟我们一块来分享《股市金说》。我们知道，中国人常做什么事情都要看黄道吉日，比如说新公司的开张啦，比如说结婚的事情啦，比如说白事啦，我们都要看一个好的日期。这个好的日期是要跟当时的那个事情和所有的人都能够合的。往吉祥方面去想，那么就是迷信是以星象来推算所谓的吉凶祸福，所谓的青龙、明堂、金匮、天德、玉堂、司命六个星宿。这宿呢，有人是讲宿了，就是宿命的宿，可是我们以前的口语来讲是用天上的28星宿，所以我今天呢就用宿字来表示来念啊。这个六个星宿是吉神，六辰值日的时候称为黄道吉日。所谓的黄道呢，中国古人认为太阳绕地球来运转，黄道就是想象中的太阳绕地球运转的轨道，就叫黄道。那《汉书·天文志》记载呢，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亦曰光道。黄道天空中呢，共分布着12个亮度最高的星座，它们就是青龙、白虎、明堂、天行、朱雀、金匮、天德、玉堂、天牢、玄武、司命、勾陈等等。所以迷信的方面认为呢，吉日的选择并不是不顾年月日的吉凶，而要相互观览。比如说，综合选择一下，将白虎、天行、朱雀、天牢、玄武、勾陈等等六辰称为凶神，认为犯之不吉，就不吉祥，会有大祸。所以呢，就把青龙、明堂、金匮、天德、玉堂、司命称为六个黄道。所谓黄道吉日，就是这六神所在的日子，这六神所值日的那一天就叫黄道吉日。哪六神值日呢？我讲过了，好，再讲一次：青龙、明堂、金匮、天德、玉堂、司命。认为呢，这六神所值日那一天就叫黄道吉日，行事吉利，不避凶忌，万事如意。如果无名氏第连环第四则说的，今日是黄道吉日，满朝众公卿都在银台门敦请太师入朝受禅。这个学说虽然很迷信，但是它寄托了中国古人趋吉避凶的一种良好的愿望，一种愿望而已。黄道有时还专指天子所行经的道路，如宋陆游呢在卷七说：“高庙筑壁临安，艰难中每处有府杀戒路，谓之黄道。以三卫兵为之，那就有所分别了。”那么，早在秦汉时期，像日书这样为各项活动选择时日吉凶遗迹的参考书其实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它的性质呢，属于术家所用的专门工具书，一般人不容易解读，所以民众呢择吉避凶仍然必须要问询所谓的日者。当时日者，那么唐代以后呢，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农民历、黄历上面有关形式遗迹的内容开始大量的出现了，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人就看到所谓的农民历了。这农民历、黄历一直以来颇受欢迎，以元朝天历元年，这大概1328年为例，当年全国售卖的官印农民历就高达300多万本，而政府售卖农民历的收入更高达当年全国税负前朝部分的1/5%。在此利益的驱动下，民间私印农民历，就是黄历，以及官方对私造农民历的打击呢，在历朝历代不断的上演，一直到清朝乾隆16年，
也就是西元1751年的时候，律历馆终于顺应社会的现实，准许民间翻印官印的农民历、黄历，因为以前是只有官印，民间是不准的，所以自此农民历所谓的黄历就迎来了很大的发展，农民历上的内容就变得非常丰富了，好像一本历书变成了小小的百科全书一样。那进入民国时代呢，孙中山先生提出了用西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国历，于是农民历、黄历中又增加了西历的内容，很多私人书局也开始印黄历，有人把黄历就是皇帝的皇的黄历改称为黄色的黄历，演绎成农民历。黄历是由轩辕皇帝所创制的，而其实呢，这只是后人的编造而已。不过农民历、黄历的述述内容常常被批评为迷信，太平天国颁行的农民历、黄历就删去了很多的禁忌，删掉了，只注明节气与礼拜天。到清朝宣统年间颁布的农民历、黄历也被禁止刊载事宜啦，或者忌啦、冲煞啦、方位啦、流年啦、太岁，这些就禁止刊载了。但是到台湾日治时期的农民历也只有宜而没有忌，宜就是宜的宜，忌就是忌讳的忌，但是在光复之后呢，好像又全部都恢复了。那至于你信与不信，我看就在个人心里的执着的程度吧，你信者则信，不信者不信，那这在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没有这个说法的，但心中唯一执着而已，看如何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哎，好玩的、有趣的、有智慧的，哈、哦，闽南语、台语，那都邀请听众朋友来听哦。那如果您觉得有什么我们没有说得很清楚的，或者是觉得哎还有听不够的，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来我们的官网或是脸书来留言，或是写信哈、哦、到 email 给我们。那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一首阿芬觉得有点奇怪，但是用念的应该还好啦、这个算是歌谣念谣
1: 念谣、
0: 也是信宜出版社的，
1: 是是金阿瓜
0: 金阿瓜、
1: 对、所以这金阿瓜我们过去有哪有介绍不少的一些金阿瓜，金阿瓜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就是都有用迄押韵呐，吼、对，你为着要迄个押迄个韵，所以有时迄个逻辑吼都无解通啦，
0: 吼。对，它不是重逻辑，它重押韵。
1: 对，所以就是有这个押韵，就是会当互囡仔会当朗朗上口，会当还真简单会当会有迄个基底。
0: 对。
1: 不过这中间我想是重在迄个趣味、大家听众朋友唔免是遐尼啊遐尼啊认真，讲哎呦啊真哪变安尼，
0: 不用那么拘泥在那个可能程序或是那个内容啊，就像我们上次那个大头啊，声好声音他要做很多生意，但是
1: 对啊，好，所以主要我们俩迄个押韵，对啊，所以咱今仔日要介绍的这首囡仔歌，吼，月娘月光光，
0: 月娘月光光，
1: 对，同款就是迄个押韵，嘛是真轻松、真趣味，听众朋友来听看卖咧，
0: 好，
1: 好，月娘月光光，老公啊，掘菜园。菜园骨桑桑，老公啊要种葱，葱无芽要种茶，茶无花要种瓜，瓜无籽抓到一只大鸟鼠，老公啊气到用要死，老婆啊叫伊归去去种蒙尼。
0: 这应该要来一个分段哦，
1: 哎，对哈，稍等哈。
0: 好，那我来试试看哈。月娘月光光，老公啊掘菜园，菜园掘桑桑，老公啊要种葱，葱无芽要种茶，茶无花要种瓜。好，我先到这边哈。就是月娘月光光嘛，反正它就是一个。起头一个起韵，有点类似那种曲牌，有没有那种京剧还是什么他们那个戏曲的，然后就有一个曲牌，但是内容不一定跟这个有关，
1: 对哈，刷了去的内容跟月娘拢无关系，
0: 就是月亮月光光，然后老公公呢去掘菜园，就是去松土挖土啦，把那个菜园骨桑桑，就是把那个土弄松，松土就要种东西咯，老公公想要种葱，青葱长啊，然后葱无芽要种茶，葱本身不是插下去就活了吗？
1: 没发芽哈，长啊没发芽，
0: 品种不好，苗不好，然后它没有发芽，没有长芽出来，个被我被禁得，就要换种茶。啊，茶无花，被禁归，茶又没开花，就想要换种瓜。下面就是讲瓜无籽，抓到一只大鸟鼠，老公啊气到强要死， 老母啊叫伊归去去种木呢。好啦，他就去改种瓜嘛。哦，那瓜是什么瓜呢？南瓜、冬瓜、西瓜。
1: 嗯，不知道。
0: 不知道。好，反正他就种了瓜，但是瓜没有籽，就可能就是也是长不好啦。
1: 嗯，
0: 反而抓到一只大老鼠，大鸟气。老公公就气到半死，吼，气到狗没死。这老婆婆就说：“那你干脆归去，哈，去种木呢，种木耳。
1: 嗯，
0: 哎，这个木耳比较好种吗？感觉没有呢。
1: 对啊，哦，所以木呢，哈，嘿，可能种木呢，哎。”卡袂声大鸟气，
0: 哦，有可能哈，
1: 嗯，
0: 对，因为瓜类都相对甜嘛，
1: 嗯，
0: 就会有其他的动物想要来吃，
1: 对，好，哦，啊，所以咱这样的产泥嘛，有那个田鼠，
0: 嗯，哦，对，很大只，
1: 哎，对，好，哦，所以嘿，那是哈，哦，像这瓜这尼啊甜哈，哎，
0: 嗯，
1: 怕生哎，把鸟气声来吃这个瓜。
0: 那这个可能是搞不好人家种到无籽西瓜，啊，所以没有籽。哦，所以老婆婆就看他这样忙来忙去，因为你要种到葱没有发芽，或种到茶没有花，或种到看到瓜没有籽，都这都要一定的时日，哦，不是说一两个礼拜一两个礼拜就看得出来的。那应该都要两三个月，两三个月以上了，
1: 啊。所以我想这种葱吼，葱因为咱看迄葱啊吼，
0: 哎，
1: 都无布叶的所在，敢是无布？
0: 会哦，它就是中间，啊，就是它那个根嘛，
1: 嗯，
0: 我们都切掉根不要嘛，嗯。但是如果那个根再把它种到水，对，插就放到水里或种到土里面，
1: 嗯，
0: 它就从中间会长出来。
1: 哦，对对对，中个个个发起来，
0: 对，就再长高，
1: 对。啊，所以一直按高声布给
0: 有继续长就算了，
1: 哦，
0: 是吧？啊，你就是根不要连根拔除，
1: 哎，对，你把它顶面给挂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伊就会
0: 继续在
1: 啊，继续大长。嗯，这安尼未歹呀，啊，是安怎无爱种葱嘞？啊，要改种地，啊，不过咱知影啊，种地了真正未开花，敢是？
0: 插花，
1: 到地花。
0: 有茶花，嗯，但是不要让它倒有花，
1: 哦，因为咱就是最主要的是要那个叶啊，
0: 对，
1: 哦，啊，所以不要让它开花，
0: 欸，这其实有茶花树跟茶树你要有茶花树，嗯，不是种茶的树所以你如果要有花，应该是要去种那棵茶花树，而不是去种茶叶的茶树。
1: 真歹势，听众朋友，这毕竟实在，甲这这些人吼，拢，
0: 嗯，哎，对，我们都不是种田的人，所以对这个，
1: 啊，这拢无介清楚，
0: 没有太了解。但是阿芬粗浅的认知就是。茶树，要采茶的那个茶树，
1: 对，拢是细细长，
0: 对，
1: 哈，都拢大部分是种伫迄个迄山片，
0: 对，
1: 哈，
0: 然后
1: 对，
0: 茶农好像不太喜欢它开花，
1: 啊，唔知啊，安尼诶地是唔是会开花，这我都无解清楚，
0: 对，
1: 哈，啊是阿芬在讲诶茶树，哈，是一丛安尼。哎，亲像哎，迄大丛吼，有迄个是足粗的树干安尼，迄，
0: 嗯，
1: 种，迄种叫做茶树啊，
0: 茶花树，有茶花的树。
1: 树
0: 啊，一般采茶的茶树，哎，其实不太想要它开花。
1: 对，吼，啊，迄拢结结啊，啊，都足侪枝的吼，对，所以，嗯，对，无解清楚。
0: 好，所以，地无花。哇，金龟！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这个也不是有，嗯，要有逻辑的，
1: 对，
0: 對欸，它就是为了押韵，
1: 嗯，
0: 所以灰跟龟，
1: 嗯，
0: 得，但哎，没进得灰，
1: 嗯，
0: 龟，
1: 对，好，所以咱啊对头来看哈，
0: 嗯，
1: 月娘月光光，
0: 嗯，
1: 哦，老公啊，骨菜红，
0: 嗯，
1: 啊，这个光甲红。
0: 嗯
1: 有这个啊，
0: 有同韵，
1: 有对，有这个啊韵啊嗯，诶，这个韵，嗯，哈，对，
0: 好。
1: 啊，菜园骨桑桑，哦，老公啊要种桑，这个桑甲桑就是
0: 昂
1: 啊，迄个昂的韵，哦，个过。哈、哦，菜无芽要种茶，茶无花要种瓜，哈、哦，这个是
0: 诶，
1: 好、哦，甲瓜，哈、哦，瓜茶拢是啊，诶，稳，
0: 嗯，
1: 好、哦，好，瓜无籽，哈、哦，抓到一只大鸟鼠。好、哦，老公啊，气甲用要死。好、哦，老婆啊，叫伊归去去种梦呢。好、哦，好啊，这个好、哦，这个拢是啊，一的文
0: 一，
1: 好、哦哦、对，记气四呢啊，一的文，
0: 嗯，
1: 哦、对，所以安尼啊，念起来还是唱起来的较顺
0: 顺、嗯，对，真的还蛮有趣的。它就是这样顺下来，然后就嗯有押这个韵，但是到底内容是什么、嗯、不是重点。
1: 对啊，好啊，这首啊囡仔歌诶中间，咱麦当看到啊老公啊老婆啊、嗯、啊这两个已经食老的底下过菜园。好、哦欸、啊这个阿婆啊哈、哦嗯、老婆啊看到这个老公啊好气甲要死吼，伊、嗯、就紧甲出主意。
0: 嗯好，所以老夫老妻的生活也是可以很有趣啦。
1: 对啊，
0: 所以你、欸、也要有那块地呢。
1: 哎、欸，对，啊，那是伫庄卡的所在吼，我想这个这是无问题哈、嗯，因为庄卡的所在，迄土地拢较宽，
0: 嗯、哦，
1: 啊，所以啊，拍算伫你的厝的附近啊，都有安尼有一片土地，你就会当伫遐种。那是住伫都市吼，可能较困难。
0: 对、嗯，可能就自己弄个保利龙箱。
1: 哎、欸，对，好、哦、啊，所以那安尼要种哈，当然嘛是种加气加要死哈。唔过那是伫迄个都市，你用迄保利龙迄来种哈、嗯，要抓到鸟鼠可能无遐尼简单、
0: 啊，还是比较好了。哎、欸，对，所以给牛给耕耕、嗯哦，我们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这一首很可爱的念谣、
1: 嗯
0: 哦，是由信宜出版社所出版的，信宜基金会所出版的。
1: 是、嗯，
0: 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欧老师要跟我们聊到的呢，是乱世中的伦常的，算是第三个部分。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一代才女李清照哈。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呢，她不只留下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绝世词章，更有你意想不到的炙热灵魂呢、啊。今天的《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欧老师就要带我们走进李清照的才与情里面，从书香闺秀的洒脱不羁，到与赵明诚琴瑟和鸣的金石之恋，谁说乱世没有真爱呢？但是呢，靖康巨变骤至啊，家国破碎，丈夫辞世，她孤身漂泊江南，将深哀剧痛化为不朽的名作。这一集就让我们见证一下这一代词后在苦难中淬炼出来的万丈光芒。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上次我们前两次

我们展开了乱世文学中的伦常，我们是以李后主做开篇，所以讲了李后主的生平，以及介绍了一些李后主的代表词作。那么既然是讲宋词，所以我想一系列下来就是以词中的乱世选一些代表作家。所以李后主之后我认为词中在一个乱世出现的就是北宋末年，所以选的作家就是李清照。大家都知道李清照没有问题，是一代才女，而且是千古才女，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而且留下作品非常丰富的一个才女。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这一节课呢，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李清照的生平跟家世。李清照其实严格讲起来，她的出生背景非常的好，她生活在一个，她成长在一个幸福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雅而且文风鼎盛的时代。北宋我们现在好像有一些经济史的一些研究，就是说宋朝的时候南宋或是北宋其实都有过一段经济生活非常发达的时候。那么后人也都公认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或是艺术甚至是经济发展或者是科技到达的一个巅峰相较于前面的朝代来说。所以其实有关于宋朝人的一些文人雅士呢，其实留下的影响也非常多。比方说宋朝在文化史上就有所谓的士大夫们的生活四大雅士，好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也曾经以四大雅士来做筹划过一些展览。所以这所谓的四大雅士呢，就是指焚香、插花、挂画跟点茶。那么这四件事情虽然好像跟写词无关，但是其实词的一个创作又跟这四件事情其实是互为怎么样，互为搭配的。因为上一次或前两次我们讲过词发展起源的那个环境，它的创作环境就是一个优雅的富庶的美好的甚比较软性调的一些饮宴场合，所以说它就很适合跟这所谓的四大雅士进行搭配。那么回到李清照的身上，所以李清照他成长的那个背景就是北宋相对是一个很富庶的一个时代。那么他又出生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李格非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文人，他也被称作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苏门就是苏轼的门下，其实严格讲起来就是说在元佑文坛，元佑就是宋哲宗的年号，在元佑文坛的那些文人受苏轼影响的，那么前后在历史上就有被称前四学士跟后四学士。他的父亲是属于比较后期是属于后四学士，然后他的父亲也在朝廷担任极高的官职。那么他的母亲呢也是据说也是宰相前代宰相的女儿，所以也是一个知书善文达理的一个女子。所以来自这样的书香门第，我们可想而知她从小所受到的家庭熏陶，那么再加上她本身的确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所以这样的一个女子，她来自这样的一个家世背景，可以说对他的一个天分讲起来，他就是完全加分的作用。那当然也因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所以他的童年，他的青少年在这个性格养成的教养过程当中，他其实就养成了一种天真烂漫而且是自我应该

可以说是自我意识非常强非常鲜明的一种性格表现。好，那么所以我们在李清照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他早期生活的那一种清新美好，以及少女的那种天真活泼。而我们尤其看到的是说，你可以看到他的家庭对他的束缚一定非常少，因为李清照的诗里面应该说李清照的词里面充满着许多篇章都有谈到酒，他显然是一个爱喝酒的。而且他16岁成名的时候，以一阙如梦令的词在这个词坛上面成名的时候，那个词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他喝醉酒了，沉醉不知归路。所以显然我们知道宋朝一定没有那种未成年不得饮酒的禁酒令。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我们常常看到酒，那但是也跟着他不同阶段生命遭遇的不同，我们发现酒在他的作品里面所展现出来的作用就不相同。在结婚以前，他的词中的酒好像就代表着那种少女的不知愁滋味，然后天真任性，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家里不太管他的，所以他跟一般的那种好像大家觉得来自那种礼教很严谨的家庭出身的那种所谓的那种深闺秀女不一样他是比较完全看起来是不受约束的一种充满着我们现在到现在我们都可以觉得说让人很欣赏的那种什么那种活脱脱的那种青春烂漫。那么再加上他的一个文艺天分，所以他的青春完全是透过文学的方式，然后加上这个美酒的一个掺和其中，展现在他的作品里面，也呈现出他少女时候的那种幸福吧，跟那种无拘无束吧。那么到了中期，他结婚以后就不免会有一些有了恋爱，有了婚姻，然后有婚姻的里面的离别，所以就有一些深闺少妇的一些愁绪，这时候他也有酒。那后来到了国破家亡之后，然后甚至说老公又在逃难的过程当中病逝了以及最后他的一个婚姻的再婚的不幸，酒都在他的作品里面其实呈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李清照的个性在他的作品里面展露无遗，那么酒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推进器，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比方说他什么时候喝酒，喝了酒之后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就可以看出他那个时候的一个生活情境或者他的情怀如何。那么所以这样的家世背景，我们可以知道说李清照其实他生活很自由，他一定生活很自由，因为他在家里的时候没结婚的时候父母应该对他的约束很少，可是他结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跟他的先生感情也非常的好，那么感情很好，所以他先生应该对他也没有什么大的约束包括什么是不是不要喝酒啦，或是不是不要做其他的事情啦，就好像都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禁忌所以我们其实在历史上可以看到说他的婚姻生活是其实是充满着爱情的一个甜蜜。那么所以说这样的他他在作品里面所表现的那种经过他的一个文学天分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真实感非常的逼真，也很能够打动人心。只是我们好像很遗憾的就是在正史里面并没有李清照传，没有为李清照立传。没有立传的原因不晓得是可能是因为他也没有官宦的身份然后他好像我其实更严重的问题可能是不是宋朝后期有了一些所谓的一些礼教的一些因素，所以是不是对关于李

清照再婚的这件事情呢，后人好像有很多替他回护，说他没有再婚，所以他有没有再婚这件事情，好像当时就众说纷纭，有人力主他没有，可是我们后来看到的一些资料就发现他其实是有再婚的，那再婚又怎么样呢？大家会觉得说啊，他跟他的先生感情这么好，那再婚总是让人家觉得好像很遗憾吧，好像这个爱情的坚贞上面是不是有了变质，可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后人之见，而且是太过迂腐的一个见解。因为我们再来看看李清照，他一个我们从他的一个生命过程的一个演变，再结合时代的一个变局，我们其实对他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决定，我们其实都可以多了很多的一个理解。好，那么当然我觉得说他的父亲给他取名字叫做清照，那很明显的这个清照这两个字，有人认为说就是来自唐朝诗人王维的诗的典故，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所以清泉照影这样的清照，意思应该就是有希望她是一个什么心地澄明的一个女子。那事实上李清照也的确不负这个清新的名字，因为她是一个多么冰雪聪明的女子。好，那么所以她在我们刚刚讲到她的家庭是一个书香门第的一个家庭，而且我们如果去仔细看一下她这个家族亲戚的一个分布图，我们可以发现到他的家族其实就是当时在宋朝的可以说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圈，那这个核心圈他其实又里面有很多人又是当代文坛的一个用现的话说就是文坛这个才人聚集圈。好，那所以他是一个文学的加政治的叠加在一起的一个交集圈圈，他们的家族。所以说我们除了刚才说他的父亲是苏门的后四学士之外，他所嫁的先生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他曾经做宰相，他是宰相。那么可是只是很遗憾的在政治上他就有点类似像比方台湾现在的一个蓝绿状况，如果你的婚姻是你跟你的夫家是分处不同阵营的，那这个中间的矛盾可能就会很深。我在想李清照就陷于这种矛盾当中，可是他又其实应该又是非常聪明的避开了一些禁忌吧，因为我们其实没有看到说有什么记载说他在政治的压迫当中怎么样的一个辗转痛苦，我们其实没有看到他的痛苦。当然这不是说他没有受到影响。好，我们看哈，他的父亲李格非是苏门后四学士，那苏轼是属于所谓的旧党，那他的公公赵挺之他是属于蔡京集团，也就是所谓的新党，也就是所谓的新党。那么我们再看他家族其他的名人，他的表姐除了我们刚刚说他的母亲是宰相，曾经是宰相的女儿，然后他的表姐是嫁给了蔡京，所以那个新党头头蔡京是他的表姐夫。不止如此，他的表妹嫁给了日后在南宋这个大家觉得害死岳飞的那个秦桧，所以秦桧也是他的表妹夫。然后再来就是他的表姐夫蔡京的弟弟蔡卞娶的是王安石的女儿。大家从这些亲戚图里面大概都可以感受到李清照的环境就是怎么样，就是宋朝盛极一时的政治跟文化交叠的一个圈圈，所以他对于这些所谓权贵的一些往来，他的所见所闻
一定是比一般普通的文人要来

来得更深刻，要来得更深刻，更清楚。那但是他的一个自我意识性格的一个算是强悍吧，也让他显得对所有的这些，他显得很开阔，他也显得很潇洒。好，甚至说有一种男人的豪气都不为过。好，他如何表现他的聪明？我们首先看到他，比方说他的少女时期，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词论》，也就是说对词的一个讨论，什么样叫做好词？他在那篇文章非常的短，其实就几百字，可是他在里面对当时词坛的精英作家，而且是他的长辈们，比方说包括像欧阳修、像苏轼，他都对他们有过对他们词的创作有过一番的批判。那个批判就是什么呢？他认为说词的一个核心创作应该是依靠在音乐上面的，所以词它就跟诗不一样，因为它的音乐性非常强，所以它就不是单纯的诗，它就必须要有非常别具一家的这种音律跟格调。那么于是他认为说，像苏轼、欧阳修他们的词，文字上是不错，可是那个音律格律上面啊，确实不及格的。那甚至当时市井最流行的、最红的作家柳永，有一句话说，当时天下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可是他对柳永的批评是说啊，柳永的词虽然音律上没有问题，可是他所用的词语“沉下”，灰尘的“沉”，“沉下”就表示他不入流的词语太多了。好，那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柳永受欢迎的地方，就是市井气很够，很接地气。可是他觉得他缺乏那文人该有的那种雅正的格调，所以那就是干嘛？意思就是俗不可耐的意思。所以那除了柳永这样的一个对他来讲是市井文人，那庙堂文人呢？像晏殊啦，像欧阳修啦，像苏轼这一些，对他来讲都是长辈的这些资深文人。他认为说他们的词都是一些句逗不弃的诗罢了，句逗不弃就是长长短短啦，长长短短不整齐的诗罢了。他们的这些长长短短不整齐的诗，往往又不谐音律，也就是说它的格律，它的词调是怎么样？是不及格的，所以他们硬是把写诗的那种习惯跟方式塞到词的一个创作里面来。他觉得他们对音律上面可以说是无知的，所以李清照是不是胆子很大啊？才几岁，他就敢这样子批评文坛上面这个极负盛名的大家啊，这些长辈大家。所以这个女孩子她胆子很大，可是胆子这么大，她不是胡作非为的。这些长辈们也不能说她说的不对，因为她也是言之有物的，也就是她的批评里面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自己的实力、能力以及她的自信为底气。那当然除了这个词作的批评可以展现她的气魄之外，据说李清照也很喜欢什么，用现在的话说，她好像很喜欢打麻将，当时叫做打马。好，她有写过一篇文章叫《打马图经序》。那他就夸那打马就是打麻将，就是据说是后来的打麻将。他很喜欢这种博弈，然后常常说怎么样，常常说他自己很高明，他没有输过。那他把这种博弈呢，他觉得是什么啊？几乎可以视之为等同兵法那样。那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生活非常非常任性自在的少女。他又喝酒，他又打麻将，但是好像家长都没有骂他。然后对，那当然他喝酒打麻将也没有误了他的什么，误了他的正事。那女孩子有什么正事呢？对他来讲，这些词的创作他都交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单。那么所以像这样的李清照他在18岁的时候，大约18岁啊，18岁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就遇到了他的梦中情人啊，那就是赵明诚。那18岁那年他结婚，那年的赵明诚大约是21

21岁，那娶到了这样的一个大才女，这样的一个大才女，所以他们两夫妻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那么在文学史或是一些拜官野史上面，都留下了不少他们夫妻恩爱甜蜜的一些记录。那甚至说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都有不少的一个记录。那比方说后人有记录说啊，他们赌书泼茶这样的一种好玩的事情，也就是说比方说他跟赵明诚经常两个很喜欢在那比赛谁的记忆力好。赌书泼茶，说哪一句话出自哪一本书啊，什么地方，然后那个李清照只要赌赢了，然后就哈哈，就会哈哈大笑，本来就赌赢的人就可以喝一杯茶吧，好，那么或者是被罚，赌输的人被罚一杯茶，以茶代酒嘛，结果笑来笑去，那个茶就是什么洒满了洒湿了这个衣服。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几近类似像风流韵事的这样的事迹记录都可以证明他们非常和谐美满，而且充满浓情蜜意的爱情生活。好，那么李清照就是在这样的爱情生活当中，我认为说让他有足够的底气吧，去面对外来的一些风雨。所以当新旧党争激烈的时候，他的父亲甚至被罢官，那他的公公是在什么，是在权力圈里面，对于所谓的元佑党人，他的父亲是列名在册的，是元佑党人，是要被打压的人，所以他的父亲就被罢官了。那当时赵明诚其实也受到影响，所以后来赵明诚也短暂的辞官了，他们两个就要怎么样子避开这个风暴圈呢？他们就搬离京城，搬离汴京，回到赵明诚在山东的老家，他们就回到青州。那么在青州生活的大约10年当中，那10年当中可以说他们夫妻的生活是过得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安稳的，比较自在的。而且因为赵明诚他非常喜欢研究经史文字，就是对研究古文字，所以赵明诚原来是个太学生嘛，他们在京城生活并不富裕的时候，他们都常常怎么样，常常去逛夜市，逛那个的首都府里面的夜市，然后常常去收集各种的经史文字，所以多年下来他们收藏了非常多的古玩。那么回到青州之后呢，那比较可以说是比较清闲了嘛，比较清闲了，所以他们就是更加尽全力的来进行研究。那李清照也等于是什么呀，就是陪着他的先生一起在研究，然后两个人一起把收集到的东西啊建案归档写成记录。那么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彼此互相都很能够成就对方。那赵明诚欣赏他的一个文学才情，他又愿意投入赵明诚研究的工作，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互相成就。互相成就，而且彼此欣赏，这个其实不管在现实上在历史上都是我应该是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件难能可贵的幸福吧。那只是说这样的幸福其实看起来好像是不是由来美梦最易醒，这个彩云易散琉璃碎，所以他这样的一种比较稳定平静的这个生活里面，就碰到了政治上面的一个大变局，那就是在靖康二年宋金爆发战火。而在这战火当中，那个岌岌可危的王朝就轰然倒塌。那么随着金兵大举南下，整个中原一片涂炭，所以这个时候李清照跟赵明诚他们也必须开始逃难了。那么他们10多年来所收藏的视之如生命的这些金石书画怎么办，带不带走，他们毕竟还是放不下，好，所以还是要带走，带着10几车的金石书画往南逃。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在整个颠沛流离辗转当中，这些收藏

成了变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那后来当然也在辗转流离当中，是不是也丢的丢散的散，所以才不只是收藏的收藏品如此，连人都经不起这样的一个辗转颠簸。所以说过了两年多之后，赵明诚其实就在逃难途中生病，而且就去世了。从此之后，李清照成了一个孤女，一个孤女带着剩下的这一些财产吧，带着这些财产，大家可以想象她的一个处境的艰难。一个人怎么样子在这茫茫天涯当中跟着流亡人群这样呢踽踽奔走，踽踽奔走。所以说，这时候表露在他词作里面，就已经完全从前面少女时代的一个轻快明朗，到婚姻生活的偶有的这个思妇闲愁，然后再到后期他个人生命的一个悲剧，其实就是时代的悲剧。所以他后期的作品的那种沉重感，无与伦比，无与伦比。好，那么当然李清照最后去世的时候，据说大约是71、72岁。那我们可以说，他成长在如此丰沛的一个文化环境里面，可是最后的有人会探讨说，那他为什么会再婚呢？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嘛，在那个颠沛流离的时代，那一个女子，她没有人可以依靠。那如果有人对她示好，那李清照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受什么，不受教条规范约束的人呢，她自己心里有她的尺。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对他释出善意，那么他是不是好过去依附？听说是依附他弟弟嘛，因为他弟弟还在朝为官嘛，那是不是都好过寄人篱下呢？那你就自己再另外另组家庭。只是好像命运并没有如此很善待他，因为他所再婚的那个先生叫做张汝舟。那据说对方就是人品不良，在台湾有一个有一位京剧名伶叫做李宝春，他的剧团曾经拿李清照再婚的这个故事来编写成一出新编的京剧，名字叫做《清辉朗照》。那么里面就是演李清照在颠沛流离当中，那这个张汝舟呢，其实是看中什么？看中他身边还仅存的那些书画金石珍品，以为他觉得他有很多钱，就是觊觎他的财产，觊觎他的财产，因而对他示好。那么，他在无可如何之下，有人示好了，好，那是不是也有个可以说是这个依托所在呢？于是他就结婚了。可是没有想到，再婚没多久，对方就流露出那种贪婪跟不轨的迹象，而且还有家暴。大家很难想象，一代才女竟然要忍受家暴。那大家想想，李清照她不是一般的女子。他不会这样子以 无止境的隐忍，虽然在宋朝那个时候的法律是女生要离婚很难的，可是李清照的一个坚强就让他这个婚姻是如此的背离他心里想要的那种状况，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提出离婚。据说按照当时的法律，当时的法律是，女人如果要主动提出离婚，那么就要怎么样？就要去坐牢，就要去坐牢。那除非女子要离婚，除非她的先生愿意写休书，要不然要离婚很难的。所以当时有一句俗话说：“男不要女，一张纸，一纸休书就把你休了。”可是如果女不要男，你只有死。也就是表示说，这种话都表示说，女人如果想要主动离婚，在宋朝是非常困难的。好，那可是这个张汝舟，她的财产，她想要的财产都没有拿到，她怎么会愿意离婚？可是李清照没有屈服哦，而且以她一个这样冰雪聪明的女子，她就去研究宋朝的法律，她就知道说，女子不能够。

主动要求离婚，还保有自己的财产，除非他的先生被流放到偏远的外地，那他才可以合法离婚，可以保有财产。好，那

0: 也这种行为就显现他的坚定，他不惜坐牢他也要跟这个人离婚。所以那他用什么告发他呢？据说当时宋朝科举考试如果你考了太多次都没有考上的话，到达一定的次数，那政府可能就是要安慰你哈，所以你有一定的次数之后也会给你授予一些小小的公职，就是等于是一个安慰的意思啊，让你考那么多次不至于说完全一无所得。那据说这个张汝舟当年为了要谋官，所以他曾经虚报他考试的次数，所以这件事情被李清照知道了，他就收集证据然后去告发他。那他告发他自己也要坐牢两年，所以据说这件事情当时还惊动了皇帝，当时皇帝就宋高宗，所以宋高宗是亲自下令审判要 查明真相之后呢，的确就把这个张汝舟给怎么样给流放了。流放了之后呢，那李清照是不是要坐牢是的。可是哎，我们刚说了，他是不是又他的家族这时候就发挥了什么发挥了力量。他的表妹夫当时是秦桧，大家想秦桧当时是不是权倾朝野，所以可能就是在表妹夫的帮忙之下，他的坐牢只坐了几天就出来了，就没有坐到两年，没有坐到两年。所以可是在此之后呢，那个李清照到底是依何而终不得而知。我们非常遗憾的就觉得说，一代的才女最后面飘零在这个茫茫人间，最后不知所终。她运用她一个绝世高才谱写了那么多千古绝唱的作品，那把个人生命的飘零和时代的巨变完全无缝接轨的融合在一起，留给后人诸多的慨叹，那当然也留下了非常厚实丰富巨大的文学遗产。好，我们下一节课就来探讨他各时期的一些代表作，我们来简单欣赏阅读一下。那么我们这节课暂时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1: 听完今天欧桂芝老师的分享，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呢？老实说，在过去呢，我对李清照的印象比较停留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那个凄苦的形象里面。但是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啊，我完全被她的生命力给震撼了。她出身书香门第，爸爸呢是苏门后四学士，公公当过宰相，表姐夫是蔡京，表妹夫是秦桧。哇塞，整个家族就是在宋朝政治与文化的权力核心当中啊。但是李清照没有被这些框架所束缚哦，他16岁就写了词论，批评欧阳修、苏轼这些文坛的长辈哦，拒读不弃啊，说他们不懂音律，多么惊人的胆识啊。他爱喝酒，爱打麻将，天真烂漫，完全不是印象中那一种深闺秀女哦，好像大家闺秀，好像不是我们印象中那样子。更让我感动的呢，是他跟赵明诚的婚姻，赌书泼茶的恩爱，互相成就的扶持，在那个时代是多么的难得啊。可惜靖康之难之后，家国破碎，丈夫病逝，她独自带着十几车的书画金石辗转流亡，将个人的深哀剧痛化为了不朽词章哦。李清照用她的才华、她的酒、她的勇气，活出了一个女子在乱世当中最灿烂却也最悲凉的生命，这份真实至今依然震撼人心。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越过 1.5 度的警钟。在我们气候变迁的编年史里面，今年2026年将会被标记为我们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之年。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年的9月2号，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它正式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名称叫做限制气温超标，英文叫做 Limiting Overshoot。这个限制气温超标的这个报告，也就是不要让地球的温度继续往上快速的扬升，它其实报告给我们全球宣告了一个很残酷，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不幸现实，也就是我们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的上升幅度，就会在最近几年里面正式突破巴黎气候协定所设定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的关键门槛。那这个报告告诉我们说，大概已经来不及，无法挽回了。那我们可以说，就在这一两年之内，我们就会正式的越过这个摄氏升温 1.5 度的门槛。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过去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很多很多次，也就是在我们地球科学界的研究领域里面，很多的研究人员早就发出警告说2015年我们所订立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它的协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在我们这个世纪末我们地球的升温不要超过摄氏两度的门槛，而且我们努力朝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的这个方向大力迈进。因为超过了摄氏 1.5 度其实对我们地球所带来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巴黎气候协定就设定了一个高标准。可是这个巴黎气候协定订立以后，我们就看到全球所有的这个工业化国家，它能排放温室气体的这个脚步没有停止。我们全球每一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还是在不断的增加，除了2020年新冠疫情让我们减少了大概有6%， 那除了那一年以外其他年份呢都是在增加，虽然增加的幅度有多有少，不过没有降低过。所以从这个趋势，很多的研究人员其实就警告了，我们地球的温度是守不住摄氏 1.5 度可能是守不住摄氏2度。这个在过去几年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人员提出，但是联合国从来都没有正面去回应过，他一直强调，特别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在每一次的演讲里面都把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出来，希望大家努力去争取让我们地表的升温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很可惜那这一次呢，联合国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借由这一次的报告限制气温超标，他正式的去宣告说，我们过去努力去避免气温不要超过摄氏五度的这个防御战已经正式宣告失败，我们人类历史的下半场将不得不进入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一个气候新常态，也就是我们的气候现在开始迈过摄氏 1.5 度，然后朝2度的方向迈进。那这个报告呢，它希望我们虽然冲过头了overshoot 过冲了，但是我们希望它很快的会停滞，然后稳定，最后再回头。那这件事情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升温的警告讯号其实早在巴黎气候协定订立了以后就开始一直不断的敲响，那现在是响的像擂鼓般的震耳欲聋。那最新的统计数据其实很明确的证实，我们从2015年开始，全球暖化的速度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加速，而且这个加速不是线性的加速，而是它是呈一个指数函数。那研究人员他们在排除了像圣婴现象、像火山喷发这些自然的波动以后，其实他们发现我们过去十年，就是从2015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全球气温上升的速率已经飙升了每十年会上升摄氏 0.35 度。我们过去是多少呢？我们过去是每十年会低于 0.2 度。那现在呢，已经上升到了 0.35 度。所以可以说是1970年代以来我们地球升温的这个每十年升温幅度的两倍这是非常快速的也是非常不自然的。除了这个我们一般做这个气象做地表的气候研究的观测值以外，其实最近有

研究人员，他们利用在加勒比海那边的一个海绵生物，化石的海绵，他们可以从化石海绵的这个化学组成去推断当时我们海水的温度，所以利用这个化石里面的海洋记录，研究人员就发现了，从这个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我们全球暖化它的速率比我们做这个大气我们地表温度的观测所看到的这个速率要快很多啊。也就是说，其实自然界里面生物的这个温度计比我们大气里面所看到这个温度计要快要急啊。所以在这个生物的记录里面早就给我们看到，我们地球暖化的速率是非常的快速超过了我们人类的这个想象。那这一件事情呢，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当头一棒，它告诉我们说这个地球的升温跟我们人类的放纵使用化石燃料是息息相关的。从巴黎气候协定订立以后到现在为止，我们化石燃料的这个使用的脚步没有停滞，我们排放出去的温室气体没有减少。那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在2015年订立这个协定，没有想到现在才2026年，联合国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失败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守住摄氏 1.5 度的防线。那更可怕的是，我们现在还朝摄氏2度的这个门槛正在快速的迈进。那这一次这个这个报告里面的一个作者，他也是这个巴黎气候协定里面的一个 主要的这个执笔的人他就很明确的说，他说我们今天越过了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摄氏 1.5 度的门槛，但是他还是不承认失败。他说 1.5 度还是我们要努力这个达到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越过了，他希望这个只是我们一次这个暖化急速上升的一个过冲现象，也就是他 overshoot 一下子越过去了，但是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透过大家的努力，然后把它再折返回来，也就是让它越过去，但是不要越太多，然后停止，然后再回头。他这样子的想法都是这个我们现在很多联合国我们的这个气候政策制定者他们一厢情愿的乐观的一面。实际上呢就算是我们现在越过了，然后希望把它折返把它压回来，这条路其实是非常困难，充满了荆棘，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我们全球的升温的齿轮一直不断的向前转，像现在只要每转过 0.1 度我们说每十年它会这个升高 0.35 度，那你升高一度大概就要花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每升高 0.1 度，其实我们全球极端气候给我们带来的致命威胁都会呈几何级数的这种成长幅度来去上升。所以我们人类的生态系统现在已经朝向一个崩溃的深渊更进一步的去接近了。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讲这个我们现在开始越过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这只

是一个数字。那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个数字的背后所带来的意义，就是我们地球的生态的系统正在崩溃之中。当我们越过了这个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以后，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了所谓的过冲区，也就是冲出了摄氏 1.5 度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过冲区之内，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地球生态带来的冲击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等一下会跟听众朋友分享它带来了哪几个很严重的现象。那不管怎么样，那今天从这个报告里面我们也看得到，研究人员他们就这个估计了，如果说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的这种化石燃料使用的政策，温室气体排放的这个限制不改变的话，我从现在到2100年，我们还有差不多75年左右的时间，已经不到75年了，74年多。那我们全球暖化会达到一个灾难性的程度，也就是我们的升温会接近摄氏3度。过去我们说如果不做任何限制，我们可能会达到升温摄氏4度或者5度，甚至于有人估计会6度。那这种情境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不可能，但是就算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各国这个使用化石燃料的脚步不像以前那么的放纵，那么的快速，但是用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速率来看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纪末升温3度应该是没有办法避免了。所以在最乐观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纪里面，我们的温度只有上升不会下降。那如果全球现在世界各国每一个国家通通都觉醒，然后说好，我们现在就不开开始不用化石燃料，我们都用这个再生能源或者其他的低碳能源，就算是在这种最乐观当然也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我们地表还是会升温，只是升温呢会接近摄氏2度，到这个世纪末。那当然我们不可能说今天所有的国家都不再使用了因为它会造成的社会的动荡政治的这个失去稳定会更可怕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气候暖化在这个世纪，第一个它不会停止，第二个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迈过摄氏 1.5 度的门槛，我们估计大概在20年之内，现在是2026年，20年之内就是2046年，20年之内我们大概就会迈过摄氏2度的门槛。就算是我们今天采取了很积极的行动，升温到摄氏2度应该也是很困难的。那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们人类生存的时间尺度之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把我们过去所创造的文明秩序开始往这个崩溃的方向去推倒下去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所谓人类文明生存的危机。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越过 1.5 度的警钟。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9月2号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发布了一份限制气温超标的报告，正式跟全球宣告说我们巴黎气候协定限制我们地球表面的升温不要超过摄氏5度的这一个门槛会已经开始等于是正式要去越过了这是一个很不幸的现实。这个越过它代表了我们整个人类在做这个气候暖化防治的这个战役已经被失败了一个很重要的防线，也就是摄氏 1.5 度的这个防线已经守不住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守的是摄氏2度的这个防线。那这个防线能不能守得住呢？从目前地球表面升温的趋势，各国现在采取的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个政策化石燃料的使用，温室气体的排放，那都不乐观。再加上我们现在全球这个战争不断的这个进行战争造成的破坏，带来这个环境的这个影响，还有温室气体的这个增幅，都让我们气候暖化进一步的加剧。这些事情就给我们整个全球的生态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这个可怕冲击。第一个，当然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地球的这个能量正在大量的失衡，也就是失去了平衡。我们进来的热能保留在我们地表的越来越多，能够出去的越来越少。过去我们地球接受太阳辐射的能量，进来多少，出去多少是平衡的。现在呢，进来的多，出去的少，所以留在我们地表的热能越来越多，地表的温度当然就越来越高。那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我们地表的这个失衡的热能可以说是整个翻倍了。现在我们有 90% 留在我们被保留在我们地表的这些超额的热能，现在是存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那有 5% 在我们的地壳， 3% 在我们的5% 在地壳， 5% 也差

差不多在我们的冰冻圈啊，就是高山冰川两极的冰原。那还有啊，差不多2%左右啊，是在我们的这个啊大气层里面。所以这就看出来了，我们地球啊，现在这种热量在海洋里面保留的这么多，就让我们全球海洋热量发生的频率比这个30年前整整增加了3倍以上，这给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过去的3年里面，就是从2023年到2025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全球热带珊瑚礁超过80%正在经历大规模的白化。这个大规模化就是因为海洋温度太高，珊瑚它没有办法正常的生长所导致的。那现在我们已经地表的这个气温已经上升了超过摄氏1.5度，海洋里面的上升也超过了摄氏1.2度，这是我们珊瑚礁很重要的一个生存的临界点。所以当我们地表的这个热能继续累积，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个世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珊瑚礁它没有办法再继续存在，它们的灭绝命运已经是被这个写的我们说板上钉钉一样那么的确凿。那这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一个不幸这个结果。那更严重的就是当珊瑚礁开始这个大规模的死亡然后灭绝的话，我们全球的这个渔获量也就会大量的消失。那对于我们全球靠这个海洋渔业来生存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累积在我们地表的热能不但是让我们海洋里面的珊瑚礁开始走向灭绝的命运，同时这些热能也让海洋不断的膨胀。我们说凡事都是热胀冷缩，那海洋升温也让海洋不断的膨胀。那在陆上呢，因为我们这个大气里面的温度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的高山冰川两极冰原也在不断的消融。一个是海洋的热膨胀，一个是陆地冰川冰原的消融，然后用结果呢，就是让我们的海平面一直不断快速的上升。那现在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在过去的10年里面就是从过去的20年，从2006年到2025年已经倍增了。现在在这个20年时间里面，大概每一年平均我们的全球海平面上升0.4公分。那在这个20世纪以前，它的上升率是低于0.1公分的，那后来慢慢变成了这个0.10.2，现在呢已经超过了0.4。那如果这是20年的平均值，如果我们看最近几年的话，大概已经超过0.6公分了。所以全球的升温越高，我们的海平面上升的就越快。我们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做任何的改变，还是这样下去的话，在这个世纪的末了，我们会升温逼近摄氏3度。那到那个时候，我们全球的冰川的损失至少会超过1/4以上就不见了。那我们的这个海水的这个上升率那是非常的可怕，那有人估计呢大概会上升超过1公尺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临海的这些国家它靠海的这些低洼地区被海水淹没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那不但是这个海洋膨胀上升得很快，
那在

高山冰川方面，那就因为这个暖化，高山冰川它的这个冰融冰崩的现象就会越发的可怕。在8月26号的时候，喜马拉雅山啊发生了可怕的冰崩土石流的灾难，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那这一件冰崩的灾难会随着气候暖化，然后高山的这些冰川加速的溶解，那就会这个造成更多的冰崩冰川这个崩溃的这种危机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尼泊尔这样子的一个血淋淋的这个现象一个不幸的灾难，其实它就是我们未来高山地区这种冰崩发生事件的一个预演，将来会更多。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所有沿海那些岛屿的国家，他们的土地被淹没的越来越多，在高山上面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些高山的这个冰川因为冰川崩解形成的这些可怕的土石流的冲击，那会越来越严重。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去预想到的一个不幸灾难。除了这个以外，它其实还影响到我们全球的水资源还有粮食的安全。我们知道说大气每上升摄氏一度，我们这个大气里面的水含量就会增加 7%。 现在我们上升了摄氏 1.5 度，因此我们整个大气层里面水汽的这个增加量增加了差不多 10%。 这 10% 的这个水蒸气就让我们整个大气里面多了差不多像13000亿吨的水量。这些水量就相当于差不多35个中国大陆三峡水坝满库的那个水量。这些都是我们头顶上面新出来的，我们叫做大气河流。这些大气河流就不断的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豪大雨。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最近我们这个在全球各地所发生的这些豪雨的灾害，你可以看到一天降下来的雨量是过去一个月才有的，一个礼拜所降下的量可能就是过去半年才会发生的量这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可怕的所谓的豪雨洪涝的这个危机。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现在大气的温度不断的上升，其实我们土壤里面水分的蒸发量也不断的提高。水分的提高就好像我们大气有一个像一个真空吸尘器一样，把我们地球表面土壤里面的水汽就大量的吸到了我们的大气层里面，我们的土壤的水分就越来越少，那我们的土壤就越来越干它给我们农业的生产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冲击。那当这个水分不够的时候，农业的产量降低的时候，我们全球粮食的产量也会快速的递减。那有人估计了，就在2050年前，距离我们现在只剩下25年不到。那按照目前我们全球的升温，大气里面水分的这个增加，我们土壤水分的这个减少，我们的粮食生产会降低差不多14%。这是非常严重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地表的温度增温的太快了，所以我们赤道跟两极之间的温差就不断的减小。这温差的减小让我们大气层里面这个大气的流动的速率，那我们说在这个中纬度这些喷射气流，它的流动的速度

度就一直不断的在递减，然后它的行进也不断的这个蜿蜒就像一个骑自行车，它的速度很慢，所以这个自行车就会

粮食生产区，我们全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粮食的生产区，像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带，像我们中国大陆的华北平原，像印度它的这个旁遮普这个地区，还有就是像东欧那个黑海那个地方的这些生产地带，这都是我们全球粮食生产最主要的地区。但是它就会因为我们大气这些喷射气流的减缓，它们就会开始产生很可怕的高温还有干旱。这种高温跟干旱会同步发生，这种同步发生在我们的这个研究里面，有人把它形成说，就像是我们全球很重要的这个面包篮子同步这个破洞一样，里面的面包流失了，我们的粮食大幅度的减少了，它会摧毁我们整个粮食的全球粮食的这些生产、贸易、调节的这个机制。因此将来就会引发灾难性的通膨、饥荒。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将来有更多的难民潮，然后让我们地球有发生更多的政治的动荡现象。那这个就是我们升温了 1.5 度以后，我们现在所看到将会造成的一个全球性的冲击。这个冲击不只是冲击到了那些脆弱性的国家那些比较弱小的国家，其实对于这些已开发的国家，像欧美，像这些像澳洲啊、日本啊这些比较开发好的国家，一样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看到今年北半球的夏天在欧洲在北美还有在我们的这个东亚，而当然这个南亚就更不用说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极端的热浪所造成数以万计的这种超额的死亡现象，那你就可以看得到这种升温给我们全球所带来的这个可怕影响所以今天我们说地球迈过了摄氏 1.5 度的这个门槛，我们发生了所谓的地球气温过冲的现象。这个过冲的现象它正在凌迟我们全球文明的生存，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切肤之痛，这是我们现在要去极力避免的。好，我们在这边还要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大家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越过 1.5 度的警钟。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9月2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公布的限制气温超标的报告首度揭露了我们这个地球升温已经开始越过摄氏 1.5 度的不幸现实。那这件事情给我们全球生态环境，我们人类的生存带来无可这个回避的一些可怕冲击。在这样子的一个强大的冲击之下，其实对我们全球现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来说它其实这个影响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现在我们地表的这个温度已经快速的越过了巴黎气候协定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那它其实是一个很无情的指针。它不但是一个无情的指针，它也狠狠的揭露了我们全球现在寄存的这种社会还有经济不平等的这种现象。那被我们这个超过 1.5 度这个事件撕裂的就更深了。因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气候暖化都是由高排放高消费的这些已开发国家在过去100多年以来他们所累积的这些我们说历史碳债所造成的，他们是这个始作俑者。可是当地表升温而且迈过了摄氏 1.5 度以后，它造成的这个冲击的第一波洪流受伤最重的却是那个在过去历史上碳排放最少国家的国力最弱适应能力最差的弱小国家南方国家身上。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这些全球的这些岛屿国家弱势国家他们正在遭受非对称性的气候伤害。那从1970年以来这些小岛屿跟这个气候最弱势的国家他们因为极端天气所带来的灾害，他们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1500多亿美元了。这些1500多亿美元对这些弱势的国家来说已经远远超过他自己能够承担的这个经济总量。那很多这个小岛屿国家那大概超过70%，他们为了要去应付这些气候灾难，他们国家所背负的债务已经突破了他们的 GDP 的40%，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重担。所以每一次的风灾，每一次的豪雨，每一次的地震都让这些国家他们不得不去应付，然后借钱用很高的利率去发行他们的主权债券来应付这些灾难。那应付了这个灾难他们必须要去举债，那举债就让他们国家在这个全球的经济平等会下降，他们一下降他们能够借到的钱就更少，下一次的灾害来他们就没有能力再去应付，然后他们受到的伤害就一直不断的恶性循环下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我们看到的这些地表温度上升过头了，那受到的影响其实是那些最弱势最不幸的国家去承受。像这一次发生在喜马拉雅山冰崩土石流的灾难，那受伤最重的一个是中国大陆，另外一个就是尼泊尔。对中国大陆来说，它还有能力去承担这一次喜马拉雅山冰崩灾难所造成的冲击，但是对尼泊尔来说，它所受到的冲击就非常非常的沉重了，几乎没有办法让它去承担。所以尼泊尔就要求这个联合国有一个损失跟损害基金，必须要给他提供资源，提供融资，让他去面对这一次喜马拉雅山冰崩土石流所给他们带来的冲击跟损失。那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尼泊尔，所有其他弱势的国家、岛屿的国家，在未来因为我们地表升温这么的快，我们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就会越来越大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面对的一个不幸现实。因此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气候灾难，但是在目前全球的这种政治环境之下可能也是一个难以去解决的。那接下来跟你谈一下，在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的报告，也就是限制我们气温超标的这个报告里面，他提出来了一个他觉得是很重要的解方，也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三重的气候治理的战略。那这个报告里面他们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由于现在我们地表的温度已经上升超过了摄氏 1.5 度，整个我们全球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让我们的游戏规则开始改变。我们现在全球正在推动的这种气候治理的这种政策是渐进式的，他说已经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这么快速的气候暖化的这种升温现实，所以他说我们现在全球的气候治理要开始朝一个三种的战略开始努力的去推进。这三种的战略主要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现在越过气候 1.5 度的这种快速升温的过冲，不要超越的太多，它虽然超过了，但是希望它不要超过太多，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限制这个超标的幅度，限制它超标的时间，同时还要强迫它超标的幅度要开始回头折返也就是全球还要慢慢的降温下去。他说我们怎么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呢？那他就提出来了三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第一个战略，我们化石燃料要加速的淘汰，我们再生能源的发展要加倍的扩张。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不断强调，巴黎气候协定也一直不断推动的。很可惜我们的这个化石燃料还在这个不断的增长，我们再生能源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的迟缓。这是第一个他提出来的战略，可是呢目前的现况却让我们非常的不乐观。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严连控制短寿命的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特别是这个甲烷的控制，他说一定要这个大量的限制。那甲烷呢，它是一个寿命很短的温室这个气体，可是它的温室效应非常的强大，它以这个短周期来说，它几乎是二氧化碳的80倍。因此呢，只要我们能够很快的限制甲烷的排放，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地球的温度把它降下来。

我们现在升温了摄氏1.5度，其中有三分之一，就差不多是0.5度，是由甲烷这个温室气体所贡献的。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很快的控制甲烷，它的寿命又很短，就很快的就会从我们大气层里面把它的浓度大幅度的降低，那就会让我们全球升温的幅度能够大幅度的减缓。这是一个最立竿见影的一个手段。那可惜啊，这种啊手段呢，需要让我们现在化石燃料开采的过程做严格的管制，然后我们这个监测甲烷的排放要更全面、更周详。那这件事情啊，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设出来的这第二个战略，其实啊，它的推动。我们过去已经知道说我们在努力推动了很久，不过到目前为止都看不到成效，所以他再提出来这个第二个这种战略，其实成效也是很难去这个乐观期待的。那第三个他就提到了要保护我们地球的气候盟友，要审慎的去推动我们地球的所谓的碳捕捉、碳封存的这个工作。那我们地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森林、海洋，我们的生态环境，它是我们地球上非常重要的吸收碳的这个储藏库，我们叫做碳库。那它呀，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最重要的气候盟友。所以联合国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大幅度的停止对于天然森林的砍伐，要保护我们的深海、我们的海岸地带这些很关键的生态系统。那一方面就让他们能够发挥吸碳的功能，那第二个他说他我们要继续推动二氧化碳清除的这种减碳、吸碳，还有把这个碳这个收起来，然后存在我们地壳里面的这种吸碳的这种技术，也就是碳清除的这种技术。那这种技术呢很重要，但是它能够发挥的功能也还是很有限。那更可怕的是，当我们这个推动说二氧化碳清除的这种技术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们既然有了这个技术，为什么我们还要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又带来了一个负面的这个效果。因此这件工作呢他告诉我们说联合国提出来，可是它能够承担的效果也是很有限的。所以从联合国提出来的这个解方看起来未来我们要期待说我们全球的升温能够得到抑制，我们的温室气体的含量能够大幅度的被这个压低甚至于将来透过我们的这种吸碳的技术然后把它降低，那目前来说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目标。所以从联合国的这个报告我们只看到一个现象，第一个全球升温现在是没有办法抑制，它正在快速的往上扬。第二个，现有全球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些工作到目前为止都是成效不彰，联合国所提出来的这些三重战略其实过去都已经在推动，那我们也很难期待它还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因此气候暖化其实这个脚步已经没有办法挡下来了未来升温带来的冲击只有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各国我们要采取的这个最重要的措施，当然减碳这个还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升温的过程里面，全球极端天气所带来的冲击只有越来越高、越来越强。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调适的工作。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是一

个气候敏感度非常高，那对于这个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我们的脆弱性也是非常的大啊，所以在这个全球面对气候暖化这个战役里面，我们这个台湾其实是没有这个后退的余地。减碳我们还是要做，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基础建设、我们自然生态的保育要通通做到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全域性的一个决战。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国家抛弃过去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这种渐进式思维，要用更不一样的方式从我们的农业、从我们的水资源从我们的海岸防御以及我们整个这个基础建设我们的这种高解析度的防御模型去着手让我们面对这种极端天气的冲击，我们能够承受得住，可以安全的存活下去。所以面对气候暖化，现在已经越过了摄氏 1.5 度这一个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历史宿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不作为，相反的，这其实是我们全人类以及我们台湾未来的必须要去承受的一个宿命。而这个样子的一个工作，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拖延下去了，在我们这一代，在我们的下一代就要开始全力的去推动，这可以说是我们地球的一个 生死的分水岭的时刻。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继续的把它搁置，不管是再痛苦我们还是要硬着头皮打这一场硬仗。尤其是我们台湾，我们可以说是未来所带来的冲击像海啸一样的这个危险，我们每一步都要好好的用勇气，用我们手上有限的这个资源，然后用超越我们这种现在短期政治这个眼光的这种超越它的这种这个高度去面对摄氏越过 1.5 度的这个可怕浪潮。我们台湾真的是没有置身事外的特权，我们只能够起而行在这个可怕的暖化浪潮里面，用很任性还有不怕的这种决心，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保住一个还可以居住而且我们还可以保住尊严的生存未来。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好好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不要让我们的地表温度升温太多。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邓艾兵临成都，刘禅召集大臣商议对策。乔州劝刘禅向魏国投降，刘禅的第五个儿子刘慎和几个有骨气的大臣都劝刘禅背城一战，刘禅不听，下旨乔州写书投降。刘慎得知明天就要投降，便杀了妻子和儿子，并割下他们的首级，到昭烈庙哭别，然后自刎而亡。

第二天，后主刘禅将自己绑在车上，率太子和大臣向邓艾投降。邓艾叫刘禅写了诏书，派蒋显到剑阁去，令姜维投降。众将听说刘禅已投降，个个咬牙切齿，拔刀砍食。姜维便将自己的假降的计划向众将们说了。姜维命人在关上竖起白旗，自己领张仪前往钟会的大营投降。姜维对钟会表示，他只降钟会，不降邓艾，如果遇上邓艾，一定要决一死战。钟会更加的高兴了，哈哈哈哈，好啊，正中我的下怀，便与姜维折剑为盟，结为兄弟。邓艾尚书司马昭建议封刘禅为官，把刘禅留在成都，给东吴做个榜样。司马昭看过书文后，疑心邓艾想自立为西川王，便差人送信给钟会，让钟会

坚实的爱。钟会将这事告诉了姜维，姜维顺水推舟，假称邓艾早有意自立为西川王。钟会记恨邓艾抢了降蜀的功劳，便一面上奏邓艾胡作非为，接好蜀人，一面将邓艾的表文截下，将文辞改得傲慢无礼后送给司马昭。司马昭接到钟会的报告后，下令钟会拿下邓艾，又自领大军带皇帝前往长安，以提防钟会伺机造反。钟会让卫官捉拿邓艾，卫官先命人在邓艾军营附近贴了几十道檄文，稳住邓艾的部下。此时邓艾还被蒙在鼓里，趁邓艾上未起床，突然入府，将他父子擒住，送往了洛阳。钟会引兵入成都，全数收编了邓艾的兵马，准备自立为王，又用姜维之计将邓艾手下的将领监禁起来，准备把不服的魏将一起杀死，埋在一个大坑里。钟会的亲信邱建不愿反叛魏国，便把钟会监禁众将的消息泄露给魏官，领兵包围了钟会。钟会被乱箭射死，姜维奋力冲杀，但寡不敌众，身受重伤，便举剑自杀了。此时吴氏九岁儿。邓艾父子也被人杀死了，后主刘禅被封为安乐公，宦官黄皓以败国害民为由被凌迟处死。刘禅很感谢司马昭的不杀之恩，司马昭备酒招待，并领蜀人演奏蜀乐，蜀官们尽皆落泪，只有刘禅喜笑自若，一点都不在意。司马昭问刘禅：“你还会想念蜀国吗？”蜀汉回答说：“这里很快乐，一点也不想蜀国了，正是乐不乎思蜀矣。”不久司马昭病死，贾充劝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自立帝位，司马炎带剑入宫，逼魏帝曹奂让位。黄门侍郎张杰反对，司马炎令人当场杀了张杰，曹奂为了保住性命只好让位给司马炎，司马炎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大晋，封曹奂为陈留王，魏国便灭亡。

吴主孙休见蜀魏两国都被司马氏灭了，急得大病一场，不久便也死了。孙权的孙子孙皓继位，做了皇帝。孙皓命陆逊的儿子陆抗领兵在江口驻扎，以便找机会去攻打襄阳。司马炎下诏令都督杨姑屯兵襄阳防守。杨姑知道陆抗很擅长用兵，但只是坚守不出。陆抗对杨姑的为人也很佩服，两国各守疆土，互不相扰。孙皓要陆抗进兵，陆抗心里非常为难，孙皓便撤了陆抗的兵权。杨姑死后，司马炎令杜预为大都督，领水陆大军20余万，战船万艘，出师伐吴。杜预率大军直取江陵，令牙将周芷引800名水手连夜坐小船偷偷过江，去夺江陵。吴军接连战死3名大将，不久晋军便夺下了江陵。孙皓忙召集众将商议对策，吴将张相却开了石头城城门，晋军一拥而入。孙皓学刘禅的前例，投降了晋国，被带往洛阳见司马炎。司马炎封孙皓为归命侯，并赐座殿上。贾充问孙皓为什么喜欢对人施以好行，孙皓讽刺他说：“我只对杀皇帝及奸佞不忠的人使用而已。”从此，三国归晋，司马炎统一了天下，结束了三国时代天下的战争，也算是暂时平息了，成了一个太平的天下。三国演义到此结束。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我是廖宁。哎，德国的哲学家叫雅斯贝尔斯，他曾经说呢，说教育呢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外一个灵魂。哎，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了。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黄飞老师可能就可以告诉我们他的道理在哪里呢。好，欢迎黄飞老师。你好，黄老师。
1: 你好，你好。
0: 我想哈，黄飞老师呢，他其实呢是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所以我刚为什么讲说德国哲学家讲的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那个另外一棵树，为什么我觉得说你能够很快的让我们大家了解为什么，因为你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而且你刚是念的是师专，然后再念师大，然后出来以后你也教书教了好一阵子，所以你觉得教育是怎么回事？
1: 好，
0: 我给他问题，给他问题。
1: 艺术教育讲起来其实就是玩的教育了，
0: 玩的教育、啊、
1: 对，就是让孩子能够去玩、
0: 嗯、
1: 要懂得玩，
0: 玩出东西来，
1: 玩出东西、哎
0: 嗯
1: 哦、那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后来我转到秀朗国小、
0: 嗯
1: 哦、我那时候就是我师大毕业之后，那因为我在新南国小教了八年的级任，所以我就
0: 级任老师，
1: 级任老师，对，
0: 嗯嗯，
1: 那我就跟我们的主任说我要调校，我想要去，刚好有那个分发调校，
0: 是，
1: 我就去申请调校，就按照积分。那以前在新南的时候，那个学校的美术比赛什么都是我在处理，
0: 是，
1: 我都得了奖呢，但是结果我的分数都被主任拿走了，
0: 吃掉了
1: 。然后我要调校的时候，那个主任还跟我说：“你这么一点分数，你能调到哪里啊？”
0: 嗯嗯嗯，
1: 哇，还笑我。那我说：“哎，没有关系，我就尽量试试看嘛。”
0: 嗯，
1: 结果就哎，结果被我调车尾，调到秀朗国小。
0: 哈哈哈。不过也是在附近的、啊。
1: 也是在附近，对，也是在永和，
0: 在中永和嘛、
1: 啊。中永和，对。那我在秀朗国小。刚开始他是给我科任，但是自然科任
0: 啊，
1: 还不是美术。
0: 秀朗当初好像是学生最多的学校，
1: 对对对、哎、但是因为他们学这个，我们秀朗国小其实美劳老师本来就已经都有了，
0: 嗯，
1: 所以我进去要拿到这个美劳
0: 也不容易，
1: 美劳也不容易，
0: 嗯，
1: 那正好那时候我们在办一个教育观摩会，
0: 嗯嗯
1: 啊，全国的教育观摩，
0: 嗯嗯，
1: 那就校长就请我跟一些美劳老师、美术老师
0: 是
1: 去设计、去做，
0: 嗯
1: 啊，去规划。那因为我们做出来成果很好，那最后校长就哎，他就把我

0: 调到美劳组，
1: 美劳组，
0: 哎，那我就开始教
1: 得偿所愿，
0: 正式开始教，就第二年我开始正式教美劳，
1: 嗯嗯嗯，
0: 那教美劳我就觉得说，我这人也比较高乖啦，我不太喜欢一成不变的东西，那在学校的那种课程，一看都是那种很自私化的，很无趣的，
1: 是
0: 啊。我说这样小孩子怎么会有兴趣？
1: 有兴趣去画、哦。
0: 对、嗯，所以我几乎每一个课程，我几乎都自己再去改编、
1: 啊，
0: 我自己再去搞，随便再去想说，哎，
1: 在设计同样一个不一样的。
0: 对，就像说，我会自己先去玩，
1: 嗯、
0: 在教学的时候啊，下课时间我会先去玩，
1: 嗯、
0: 啊，让引起小朋友兴趣，
1: 然后再来做，
0: 啊，小朋友再来教他们，
1: 嗯、哼哼
0: 就像说，我有用的绳子去。绑成一个人形、哦
1: 嗯、
0: 那用报纸用的去这样做设计，
1: 这个算雕塑吧？
0: 对，等于是雕塑一样，
1: 是不是？
0: 哎，啊，做了之后呢，哎，小朋友在旁边就很好奇，
1: 嗯、
0: 他们就老师，你要不要教我们？开始引起他们兴趣了。
1: 嗯，这各位听众、哎，这个您现在看不到，到时候我们会请黄老师把这个照这个画面呢剖出来啊、哦，让大家看一下，他、嗯、这是绳子啊。这绳子勾起来，
0: 对对，
1: 然后这是、啊、报纸啊，
0: 报纸，
1: 报纸。那
0: 这是尼龙绳，
1: 肩膀是尼龙绳，
0: 啊，
1: 嗯，
0: 啊，跟那个这是钢线，那个
1: 钢圈，
0: 就像
1: 我们以前、就
0: 是、那个我们做那个花灯的那个线圈，
1: 哦、是是是、
0: 哦，用这样子来吸引他们
1: 吸引小朋友，
0: 哎、嗯哼哼，那或者像这个就是废物利用，把那个课桌椅、嗯，我们那个学校呢一些破旧的
1: 课桌椅
0: 就堆到那个仓库里面去，
1: 嗯，把它拿出来用。
0: 我就带他们去地下室呢，去挑，然后去敲，去锯，
1: 嗯，
0: 然后去设计，
1: 嗯，
0: 啊，做出来以后
1: 那个学生大概都几年级？
0: 这个到五六年级，
1: 五六年级才
0: 五六年级比较有办法做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哎、
1: 嗯嗯
0: 那因为我教的话，我大部分都是五六年级比较多啦，
1: 嗯，
0: 啊，学校像男老师都排在五六年级，哎，那。以前我有一个学生，就是说，哎，在部落格了哈、
1: 嗯，
0: 以前的部落格，
1: 嗯、
0: 我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哈、嗯，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然后说请我过去看他写的那个文章呢、嗯。我刚开始看呢，全身冒冷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都在骂老师，他说我们以前的老师哈，
1: 嗯，
0: 美劳课就是发一张纸，然后出个题目，然后老师就在那里。根本也没有教，我们不知道要怎么画。
1: 嗯，
0: 哦，那个，然后后来到五六年级，
1: 抱怨
0: 对，就在抱怨。他、
1: 嗯
0: 啊、一直写，从一年级一直写到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他说，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老师叫黄飞。哎、欸，我说开始写我了、嗯。哦，碰到黄飞老师以后呢，
1: 就
0: 我们才发现，原来美术课那么好玩。
1: 好玩嗯嗯、
0: 哦、
1: 嗯嗯。
0: 结果这个小朋友后来他也做设计的。他也学美术做设计、
1: 哦，是 啊,
0: 是 啊, 啊，他甚至把他的说要把他那个毕业纪念册说送给我，我说这你只有唯一的一本，你还送给我，我说他很好玩的、啊，很可爱，
1: 嗯、很好、欸。
0: 那这样子我就哎，感觉到
1: 对他们来说另外一种、
0: 哎对。那因为有这样子学生反馈哈、哦，我们就哎觉得很满足，
1: 哎，觉得说我可以继续做，
0: 我自己因为很爱玩了、啊，所以我一直。连那个寒暑假我都觉得好无聊，没有学
1: 生
0: 好玩。
1: 你把学生当成那个你念、哎，可是学生其实他们的可塑性很高，
0: 很高很高。哎，那因为这样子小朋友玩下来哈，这像美术比赛哈，
1: 嗯，
0: 你看这次就在地下室的那个
1: 师大毕业投入、
0: 哎、
1: 小学美术教育、
0: 哎
1: 啊、很好哎，对，这个创意的感觉真的很、
0: 哦、啊。我们有那个美术比赛、啊、就是有那个学生的美术比赛、
1: 嗯嗯、
0: 那我们就很多学生得奖啊，像这种作品就后来就很多学校也在模仿，
1: 你有创意、
0: 哎、因为很有创意、
1: 嗯嗯、
0: 包括我有做那个脸谱、啊、我那脸谱不是说也不是照平常那种啊，就是做一个形状出来，我甚至给他们在脸上去敷，去做出一个立体的脸谱，还有用纸条去塑造成一个脸谱，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好玩、
1: 嗯哼哼哦、
0: 那所以这个都是我学生啊、哦、当然得奖的，那我也因为这样子得了那个教材教法优等奖。
1: 教材教法优等奖。

0: 然后在学校，
1: 嗯，
0: 因为我们那个校长他对美术也很重视，
1: 嗯哼哼，
0: 那很希望说小朋友的作品能够放到那个
1: 学校的
0: 走廊给大家看，
1: 嗯哼哼哼，
0: 那老师都觉得
1: 对校园的充足也很好啊，
0: 对啊，老师都觉得已经很忙了，因为小学老师真的很忙，还要他们去贴那个
1: 布置，
0: 他们就很烦，
1: 嗯，
0: 所以我就后来我就设计这个展板哈，这个可以转，可以转成直的，可以横的，所以横直的小朋友放进去就把它转过来就变直的。我们校长看到就很高兴，就很得意，每一次有外宾来参观就说这个是我们老师设计的，真的转给他看啊。
1: 所以什么都要动脑筋呐。
0: 对，还有这个，我也在小学里面设计了一个艺术宫。
1: 这学校里面有空间吗？
0: 就地下室，他们我们是利用地下室，那地下室闲置空间，我就把它设计成艺廊。那设计出来以后，小朋友在里面玩，我里面哈，这里面就都有那个荧光的那个，那我们也有做那个荧光的那个布条，那些变化很有趣，
1: 是是是是，嗯，
0: 然后用荧光灯一打，哇，里面就小朋友在里面跳舞啊，跳到有一个小朋友竟然把鞋子踢到上面去，把那个荧光灯打破了，
1: 太厉害了吧。
0: 但是校长还是很高兴，说哇，这样子小朋友
1: 活泼，
0: 有玩到了，
1: 嗯嗯嗯
0: 啊，所以我就说。我很希望的就是美术教育。
1: 你这个学校里的这个画，
0: 那这个是我在退休的时候，我在退休的时候，校长就请我办一个个展，
1: 嗯，
0: 他说啊，你一定要在这里办一次个展，
1: 嗯，
0: 就因为我这个我设计的这个就是可以挂上下，这样都可以挂，
1: 嗯嗯，
0: 小朋友就方便挂，
1: 所以大小
0: 还有
1: 大小都可以调整，
0: 作品也可以挂这样子，
1: 嗯嗯嗯，
0: 那。
1: 这就是要一点创意了。
0: 对对对，那这就完全融入教育生活嘛，
1: 嗯，
0: 怎么样去规划一个艺廊。
1: 所以你在秀朗教了几年？
0: 我在秀朗就教八年，那边新南八年的话，我总共教25年嘛，扣掉八年等于是十多年
1: 了，
0: 17年，
1: 哦，也很长的时间了，
0: 蛮长的了，嗯，
1: 是是是，
0: 哦，啊，这是。我退休的那一年，
1: 嗯，
0: 帮学校规划那个
1: 美术设计，
0: 这是那个艺术
1: 博览会，
0: 北县教育的，在台北县那边博览会的会场，
1: 所以空间的利用都，
0: 空间的利用，对对，
1: 天花板呐，都，
0: 那教育局长也来的时候很高兴，说啊，要拆的时候
1: 就是要，
0: 他说
1: 不要拆了，有点可惜，
0: 对啊，他说很可惜啊，但是要没办法，他说啊，那个鸟留下来给我，
1: 这是鸟是纸吗？
0: 对对，
1: 纸做的
0: ，就是那个瓦楞纸，
1: 瓦楞纸，
0: 还有那个珍珠板那种的，
1: 嗯嗯嗯，
0: 好，这是那时候在设计的东西啊，这是我自己家里面。以前的老房子哈，那
1: 你自己家里的墙壁都是
0: 我自己做，
1: 充满了一个一个非常非常美术写实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很好玩，欸，
0: 哦，那我屋顶就弄成花园，我自己设计。
1: 你们家是顶楼是吧？
0: 顶楼，对，哎，
1: 那这是什么？
0: 这是一个
1: 灯吗？
0: 不是啊，其实它是一从这里走上来哈，到顶楼上面
1: 石头，
0: 这是一个石头，哎，用石头铺的。
1: 你知道那个很难走，很痛哎，欸。
0: 那个，对对对，但是我是做了，有时候早上上去会在上面走一走这样。
1: 哦，
0: 还一方面也做一个装置艺术，
1: 我没办法走，我脚太痛了。
0: 哦，也算是做一个装置艺术了。
1: 对啊，可是我觉得这是对健康很好。嗯，
0: 对对对，
1: 他们说脚底的穴道不一样，你脚底穴道健康的话，大概人的健康就能够维持个水平啊，哦。
0: 对，
1: 哎。那我太难了。
0: 小学的教育我就是这样子，
1: 嗯，
0: 怎么样让小朋友融入生活，哎，生活中你拿到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变成什么东西，
1: 嗯，
0: 你想要怎么样去创作啊，那画画上我也是希望他们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去运用，哎，
1: 是，
0: 那到大学我也有去兼了一些课啊，那我也是给他们，就是我就会变成在比较欣赏教育上。
1: 所以你在大学的兼课跟小学时候的一些教育方式完全
0: 方式就不太
1: 一样，
0: 哎，对，大学的话我就会比较偏向欣赏嘛，
1: 嗯哼，
0: 啊，因为我那个是算是通识教育嘛，
1: 嗯，
0: 通识教育就是欣赏方面，
1: 是，
0: 那让他们去寻找台湾的意思。

0: 艺术家，我常常为他们做 paper 啊，就是欣赏台湾的艺术家。那不让他们去找外国的，我觉得找外国太多了，每个人都在找外国的。我说你去找台湾的，他们说那老师我找你的可不可以？我说不行。除了我以外，
1: 找老师太方便了，
0: 太方便。
1: 他们会偷懒，
0: 会偷懒，
1: 哎，会偷懒，因为一般老师就每天见得到，所以他很容易得到，他就会有偷懒的心，就是嗯啊，明天今天没有做完功课，明天找老师就好了，是不是？那一般来说，对于一开始我就跟老师讲的，黄老师讲说教育哦。一个人教育要如何推动，最主要是一个启发作用，尤其是小朋友。
0: 对，
1: 小朋友的启发有时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做的，可是有时候就一两句话就能带动一个人呢。
0: 对对，
1: 是不是？
0: 老师的影响其实很大，
1: 非常大，非常大。所以人家说，哎，一个人怎么样？有时候一句话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那这一句话什么时候产生？很难说，
0: 对对
1: 哦，在你一生当中哪一个阶段能够对你有启发作用，也是很难讲。我在这儿呢，各位，我刚才看到的是，在这个黄老师他的一个画册里面呢，看到的陈景荣陈教授，他目前是师范大学的研究所的名誉教授啊，也曾经在我们节目里出现过，他是我们特别来宾之一。他怎么样写黄飞的呢？我们来看看他写的什么。你觉得哪一段比较看？黄飞1997年进入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专攻西画时，我担任他的毕业制作指导教授。哎，这是陈景荣老师讲的。他在学期间，他就扎下深厚的素描基础，这点很重要，故深具写实功力，并且勇于尝试大幅油画创作。他同时也学习制作马赛克壁画，所以你有跟在陈老师身边做马赛克啊？
0: 对，
1: 哦，那不容易啊！学习到相刊壁画的技巧，这段充实的学习，个人深信对于黄飞往后创作巨幅油画有一定的锻炼与注意。直到1999年，他研究所毕业之后，仍持续认真努力创作。除了从事教学工作之外，他也是台湾重要画会，如台阳美术协会、中华民国油画学会的成员之一啊。所以你告诉我们啊，参加这个画会对你来说，你的美术一个创作历程跟转变历程有没有作用？
0: 有，参加画会啊，其实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刚开始是因为比赛的关系，然后因为得奖，然后
1: 确定这条路
0: 之后，然后对，然后确定了这条路。
1: 嗯，
0: 那后来就被延揽到画会，成为会员。
1: 嗯，
0: 那成为会员，你就变成，因为每年你都一定要提出作品嘛。
1: 嗯嗯嗯，
0: 那你就不会断，啊，就不会偷懒，
1: 不敢断，
0: 也不会偷懒。
1: 对，
0: 那尤其是陈英辉教授，他每一次都会在比赛的时候都会问我说：“啊，你作品准备了没有？”我就不敢停啊。那因为这样子，我就一直持续在创作。那画会因为等于是画画的朋友这样子，大家互相激励、互相观摩，那也会激励很多的想法
1: 啊。
0: 那所以我后来在1999年的时候，我曾经跟一位林福全在这里，他也有帮我写序哈。
1: 嗯，
0: 林福全博士，我们两个共同创了一个中华民国跨世纪油画研究会。
1: 跨世纪？那为什么要跨世纪？
0: 因为刚好1999年跨到2000年啊，所以我们就取了跨世纪这个名称。那一方面也是表现，就是说我们的作品要有新的呈现呐。
1: 嗯，
0: 要有新的表现出来，啊，那所以我们是用研究会，就是说我们是以绘画上的研究啊，就是大家每年要提供作品，甚至我们还有在 LINE 上面，我们也会每次都会轮流po作品给大家看，然后互相来批评指教这样子，
1: 互相批评，
0: 没有
1: 批评就没有进步。
0: 对对对，互相观摩，互相批评。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画会的作用就会让大家有一种激励作用。所以我们画会现在就是说，很多成员原来都很少参加

0: 赛啦、啊，或者参加、啊、或者办个展啊。
1: 嗯，
0: 现在成员就每一个人都成长很快，就会参加比赛，有的就会提出个展。
1: 因为这是一种激励作用，
0: 互相激励，
1: 同一个范畴里面的激励作用，
0: 对对对对、
1: 哦、因为同一个范畴的激励作用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懂的我也懂。哦、你会的我也会、
0: 嗯、
1: 那我怎么样把你懂你会的当中跳出另外一个窠臼，这是不太容易的、嗯、所以说这是一个同年龄跟同一个范畴当中要如何有个突出的表现，
0: 对，
1: 这就不太容易了、哦、
0: 对对
1: 哦，真的这样好怕病努力有作用哦，
0: 对对，
1: 就像你这里在画册里面写的说，我认识的黄飞，这就您说的这个理事长林福全林先生，就是你们共同创作的，
0: 对对，
1: 创的这个画会吗？
0: 对对，
1: 是哦。那你们当时创这个画会的原因理念是什么？
0: 我们理念就是说，希望能够集合一些对艺术创作有理想有想法的，
1: 嗯，
0: 然后进来以后大家一起研究，所以我们刚开始都有材料的研究啦，
1: 材料
0: 学的研究啦、嗯、还有创作的那种技法的研究、
1: 嗯、
0: 都有互相的研
1: 究、
0: 嗯、还有我们出去会一起出去写生，
1: 嗯
0: 啊
1: 嗯，
0: 那我们那时候写生出去有时候一天就画，从早上一直画到晚上才回来啊，那都非常非常用心啦、
1: 嗯、哼哼，
0: 那这就是说同侪之间互相激励，
1: 是
0: 可以创造出自己很多的那种创作的能量。
1: 嗯，那黄老师，你觉得对现在多方面的媒材方面的表现，你觉得媒材跟其他的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可以相通或者可以突破的点？媒材现在太多了。
0: 对，媒材现在也非常多，
1: 多种媒材。
0: 那当然我的话我是后来因为完全就是投入到水彩、油彩的研究，
1: 嗯嗯嗯，
0: 啊，我现在不把自己定位为西画，人家跟我说，哎，你画西画，我说我不是，我画油彩，哈、啊
1: 哦，所以你用油彩这两个字，
0: 对对，
1: 是有目的的，
0: 有目的的，啊，我就让人家知道说我不是画西画，
1: 嗯，
0: 我是画自己，
1: 嗯哼哼，
0: 就是油彩来表现自己，
1: 嗯，
0: 所以。我们以前常常会把水彩油画就称为西画，
1: 嗯，
0: 我觉得那个甚至说你水墨说是国画，这个都不必要，就是材料嘛，就是只是一个材料，
1: 是，
0: 哎，那你怎么样去发挥这个材料的能够适合你自己表现，
1: 嗯，
0: 这就是最好的，
1: 嗯，
0: 像有淡彩啦，有水彩啦，有油彩啦，
1: 是，
0: 有水墨啊，啊，还有版画啦，技法太多了，
1: 嗯，
0: 那一个画家你不可能每一种你要都去创作、哦、你总是要能够专精一样、啊
1: 哦、
0: 那但是在初学的时候我常常讲，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你可以尽量的去摄取每一种不同的媒材，
1: 不同的媒材他们的表现东西，
0: 对，然后去抓他们的精髓，
1: 嗯嗯，
0: 看你可以用的把它吸收进来，
1: 嗯、
0: 哦、那就像说我把水墨画那个东西我觉得我可以用的，我把它吸收到我的油画里面来，
1: 嗯，
0: 哎，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创造出哎不同的表现方式，
1: 嗯，
0: 但是我常说我创了一个一次完成法，就是说我的油彩后来我出去写生，刚开始跟画会的朋友出去写生呢都没办法画完，因为不知道怎么叠色，因为色彩叠下去有的时候没有干就叠不上去了，
1: 对啊，
0: 哦，那就会变成只能画到大概七八分，然后再回到画室再继续、
1: 嗯嗯、
0: 那这样子有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就不对了，就像我在研究所我画了一张一百号的，我就用古典技法这样慢慢照
1: 来，停下来以后很难再持续，
0: 对，慢慢照来啊，干了再照、
1: 嗯、
0: 有时候那个情感就情绪就
1: 不
0: 对了，
1: 连续不了、
0: 哎、你今天的情绪跟昨天的情绪完全不同嘛，
1: 嗯嗯嗯，
0: 那我画水墨画的那种感觉是一气呵成、哦、你改不了，你下去对
1: 对
0: 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哦、
1: 嗯嗯，
0: 那但是我是把常常就说啊，我这笔下去不对了怎么办，我把它扭转到变成对的、哦、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变成在构图上就能够掌控，
1: 所以你那是一开始还没画的时候还没落

0: 笔就要想好了。
1: 对，要先想好，但是你下落笔有时候还是会有
0: 错，还是有转变、啊，
1: 还是会有转变、
0: 啊。对呀、
1: 啊，所以你这时候下去，或者说你墨一拿起来，哎，滴下去一滴一滴怎么办？这张就不要了嘛。
0: 两
1: 半啊，可能有的人就啊，这张就不要了。
0: 嗯哼。
1: 但是我就会讲
0: 可以转化，
1: 我怎么转化它，
0: 嗯嗯、
1: 啊、所以变成这也是在挑战自己，
0: 嗯，
1: 来训练自己在构图上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因为你把一个不对的位置扭转成对，那就不得了了，
0: 就看本事了，
1: 看本事了，那你以后那个在创作上，所以有人说哎你构图都很厉害，
0: 嗯，
1: 我说构图对现在对我来讲都
0: 不是问题，
1: 不是问题，只要我下笔那构图都可以完成、
0: 嗯嗯嗯、
1: 不对的地方我都可以变成对，
0: 是
1: 这就是你怎么样去挑战自己、
0: 嗯嗯、
1: 这是很重要、
0: 嗯
1: 嗯嗯、就像说我在有2013年在那个新北市文化局办个展、
0: 嗯嗯、
1: 那时候我还没有做这种光影啊水墨这种感觉，我就那时候还是比较写实的，但是那时候展的作品是属于我通常说我的作品叫写意，
0: 嗯，
1: 我不说写实，
0: 写意照镜一样啊，
1: 写意是照镜的那种延伸嘛，
0: 嗯， 嗯，
1: 所以我在新北市文化局的时候，他那时候突然打电话来，那剩下一年了，突然打电话来跟我说，哎、欸，老师，我们旁边那个特展室呢，想给你，
0: 嗯。
1: 我说哈，我那个地下室那个已经很大了，特展室又一间
0: 要大化，
1: 那个特展室差不多是原来那个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大小了，
0: 嗯，
1: 空间是还好。后来我想说，我如果两间展览室都用同样的表现方式，那就没意思了。
0: 哎，
1: 所以我说，哎，这又是一个挑战，我来做抽象看看，
0: 试试看。
1: 我就玩的抽象，
0: 嗯嗯，
1: 啊，所以那次的展览，我就一边做抽象的，一边做写实的，所以很多
0: 抽象跟写实不一样，你要不同的一个感受，
1: 不同的表现方式，不同的感受，
0: 嗯，
1: 所以我就把特展是用抽象来表现，哎，结果朋友都说，哇，你这抽象也很棒哎，
0: 你告诉我，你抽象你觉得是，色彩重要还是画面的感受，或者是一种思想思维比较重要？
1: 还是画面的感受重要？
0: 嗯
1: 啊，当然思维也很重要，你就是你要知道你这张画你究竟想
0: 要
1: 表达什么，你要什么、
0: 嗯、
1: 你先有这个感觉，先
0: 要带给人家什么，
1: 对，然后你东西就像说我泼彩啦，或者是在上面刷色彩啦、
0: 嗯、
1: 那时候我就要根据我的感觉去带，
0: 嗯啊，
1: 那这样子做出来的东西哎、欸、跟写实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0: 是，
1: 那你就会有新的一种感受出来，
0: 嗯哼哼，
1: 所以这个展结束之后，我就把抽象的东西放掉了，但是我把技巧融到加到写实的里面，
0: 嗯嗯，
1: 所以像这个这幅画啊，
0: 对，我现在看到的是黄老师他的画册，他上面写的是东西竞合，
1: 对，
0: 东方西方跟。意境和来写，还有个黄飞70油彩绘画艺术创作展，他的这个本子啊很厚一本，但是呢我们要待会儿再请黄老师给我们好好解释什么叫东西竞合。
1: 好。

0: 我们现在慢慢回到节目中来，哎，我们再看看刚刚我们要开始之前呢，曾经跟黄飞的黄老师讲说，他这次的画展写的东西竞合啊，竞合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请黄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竞是意境吗？
1: 意境就是意境相融合在一起，
0: 相融合
1: 。啊，就是把东方西方的意境相融合，
0: 所以这是包括的技法、眉材什么都包括，
1: 都包括在内的。
0: 你可以把什么都抓在一起就对了。
1: 对，好，那当然这不容易啦，因为水墨画，你说它的技法跟油画的技法是完全不一样，两种材料
0: 是，
1: 你要怎么去把它融汇在一起？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大的学问
1: ，对，那我是因为那时候罗芳老师跟我说，哎，我是有人问说我是不是大陆的画家哈，我就那时候才开始反思。
0: 我觉得你口音不像就是了。
1: 对，我就开始反思哈，那这样子不是我所要的，我要的是让人家一看到说我的作品就是，哎，这个是台湾人的作品。就是这是真的是本土的东西，
0: 而且你真的是本土的教育。
1: 对，那所以我就开始思考，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表现出那种情感？那我想说，情感的东西应该是从技法上去才有办法流露出来。不是靠形式。那形式的话都只是表面而已。如果你的技法是真正是在台湾成长出来的东西，那出来的东西一定更加不一样，所以我就有一次出去写，跟朋友出去写生，那时候就作品没办法完成，就是都要回到画室再继续做，因为没有干，那我想说
0: 没有干，
1: 那油彩到底能不能干的没有干中把它做起来，所以我就开始。
0: 你现在也突破了吗？
1: 突破了，我现在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技法。所以就产生了我所谓的一次完成法。好，一次完成法其实很多人有这样子的技法，就像说梵谷他也有，他是用很厚的颜料去叠，
0: 是
1: 啊，叠出来，那也是也可以，能够一次把它画完。那莫内呢，他是用速写的方式，他出去写生，他就是像速写一样，他的色彩层次可能就没有一般的油画那么丰厚，那么厚，所以方法很多啦，可以用个人的方法去表现自己想要的，那我就在想说，那我很喜欢水墨的那种韵味，又很喜欢油彩的那个厚丰厚的那种感觉，
0: 厚实，
1: 厚实的感觉，那
0: 我要怎么样把它融在一起，
1: 那怎么样能两种能够同时产很贪心哈，
0: 东也要西也要
1: ，太贪心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油彩它也可以一次画起来，只要你在油的控制上，还有颜料的厚薄上去控制，它就可以做得到。
0: 可是变成你先后之间，你要先至少概念上要有呀，要不然没办法。
1: 对，就是说你一开始就是在打底开始就那色彩就是薄的。然后越到上面越厚，
0: 越厚，
1: 那用油的话就是下面的因为要薄，所以油会比较多一点，但是要打得很薄，让它油尽量少，然后慢慢堆叠上来，到最后最重点的地方厚的颜料叠上去，那到最后的厚的颜料是放

0: 上去，就不是画上去的，
1: 不能画，画了会糊掉，
0: 画了又糊了，所以这就是
1: 画家多少还懂得一点，
0: 哎，所以 这就是技巧了，那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那所以我现在画画就变成就是说

0: 毛笔用。我们知道毛笔它有中锋、有
1: 中锋、
0: 有偏锋、有啊、
1: 嗯
0: 哦、那其实油画笔也可以，你只要把
1: 比较难吧，
0: 但是它是扁，
1: 对，
0: 要
1: 扁平、啊、
0: 我都是要用扁笔，
1: 对呀、啊。
0: 那扁笔你只要把它弄好，把它刷好以后，那个把它锋，
1: 嗯，笔锋的地方，嗯，
0: 锋整理好，你就可以拉线，
1: 是，
0: 可以画线。
1: 是，
0: 所以我现在画出来那个线，人家说，哎，那个毛笔画出来的吗？其实那个都是油画笔画出来的。
1: 是哈，
0: 哎，所以我把毛笔当油画笔当毛笔用，
1: 所以琢磨出来了它的画法、就是
0: 哎、对，我的画法就变成这样。但是我都强调，这是我个人的一次完成法，
1: 嗯哼嗯，
0: 因为这是适合我的，不一定适合其他人。
1: 嗯，
0: 哦、就像说摩内、梵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次完成法。
1: 是，
0: 但是我这种画法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下笔都不打草稿的，我直接就下笔，就像画。
1: 可是你应该先心里有数吧？
0: 就看了一个景，
1: 嗯，
0: 我大部分一次完成法都用在写生，所以看写生的时候，在看到那个景，觉得这个景构图不错，
1: 嗯哼，
0: 我就开始把它直接就开始描绘到画面上。
1: 是，
0: 在画面上我不会先去打一个草稿，
1: 嗯，
0: 我就直接用大块面去刷块面的感觉，
1: 嗯哼。
0: 然后感觉抓到了，然后我就开始再
1: 落笔，
0: 再做更细的，越做越细。
1: 嗯，
0: 所以这样子你根本就算哪个地方你觉得不满意要改，带一下就过去了，它就融到里面去了。
1: 哦，
0: 所以你看我的话不会有修改的痕迹。
1: 嗯哼，
0: 它会很顺畅。
1: 嗯哼，
0: 啊、哦，那我作画的顺序只要这样做的话，我也可以一步一步这样很扎实的把它完成，不会有任何的那停顿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我作画变得很快。哦、我出去写生大概。
1: 我觉得你带油画颜料能这样画真的很不容易耶。
0: 对。
1: 因为我很清楚嘛。
0: 嗯。
1: 这第一层磨搭没有办法做第二层的一个。
0: 这个不是只有你这样觉得。
1: 嗯。
0: 那时候我跟一些朋友出去写生，有朋友跟那个一个教授说，哎，黄慧说他一次就画完呢。教授竟然说哪有可能，
1: 对呀、啊、
0: 结果我在那里现场示范就一次就画完了。他就觉得因为你只要掌握到那个油的那个分量跟厚度，
1: 嗯，
0: 你就可以做得到。
1: 可是你一次琢磨出来也不容易了，你也琢磨多少年？
0: 我也琢磨了大概有十年。
1: 对嘛？我说
0: 慢慢调整，慢慢调整，调、
1: 啊、
0: 整到最后，哎、
1: 啊
0: 欸，我现在出去写生，我都是一次把它画完。
1: 嗯，
0: 啊，回到画室我就几乎不改了，不动了。
1: 这好不容易啊！嗯、我们以前画的第一层、欸，然后就用个大的夹子把它夹开来，對對對對，怕第二层又弄粘、欸。
0: 所以现在看到我的作品的话，
1: 嗯，
0: 欸，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个色彩就很润、啊、
1: 是、
0: 啊、就很湿润的感觉、啊
1: 嗯、所以这些也是写生出来的吗、嗯、
0: 这都是写生的、啊、
1: 哎呀，
0: 这是写生的，
1: 这不容易，这不容易、
0: 啊、那个笔法，因为我的笔法是用画花鸟的笔法、
1: 嗯、
0: 所以你看我的植物啦那些、啊、它是什么植物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哦、
0: 不是一团的，
1: 是，
0: 那我们一般画西画都是啊，就是树就好了，
1: 比较快，
0: 快面的都是快面的。
1: 嗯哼，
0: 但是我因为我那个吴世全博士会帮我
1: 写的
0: 写序，还有帮我策展，就是因为他看到我那张画哈，
1: 嗯，
0: 那张1200号的作品哈、
1: 啊，
0: 他就是先看到中间这个竹子，
1: 啊、
0: 他一看到哎、欸，这个竹子你那个叶子。那个就像国画嘛，
1: 就是说那个扁的，你刚刚讲的那个扁的方向，
0: 对 对, 对啊，叶子你就一样用扁的挑一下，跟毛笔一样，
1: 嗯，
0: 所以我这个笔这个叶子都是这样挑出来的，就像画国画一样。所以他说你这个水墨画的味道
1: 很，这幅叫什么？这幅叫
0: 这幅叫秋华，
1: 不是山居岁月？
0: 山居岁月秋华、
1: 嗯。
0: 那这幅因为我是在那里十一年
1: 慢。
0: 慢慢观察啊，到2021年才开始动笔画前中间这三张，然后吴世全
1: 要接很难呢。
0: 我是用我研究所的照镜的那个观念来，
1: 对呀、啊，
0: 来画，所以我每一幅画都是单独可以成立。
1: 是啊，
0: 构图都是单独可以成立。所以我画的时候是一张画完。

0: 以后接第二张，接的时候要把它接过来，
1: 同样摆在一起，
0: 接过来然后再做一个构图出来，
1: 是，
0: 所以用这样子来接，哦，所以吴世全
1: 很难呢，欸，我是就一千几号，
0: 1200号，
1: 1200号的话。我真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我想把这幅抛上去给你们看，可能不太容易，因为不够大，不够大。但是我们想到他说的，他每一幅每一个画面，他都可以单独成立，这就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个都让我想到我以前帮人家写那个什么，画那个分谱啊，就是音乐的分谱啊。一个 orchestra 很大，但是每一个比如说每个乐器的谱子都要特别分谱，我帮人家抄过那个分谱，那分谱呢这个就有点像我把那个笔呀，切平了，然后这样子呢当成一个大的那个什么豆点豆，然后这个下来细的就是细的，然后再这样上去又有粗有细，是不是有点那种作用？
0: 对对对，有一点那种，
1: 是不是？哇，好细的竹子，真的。
0: 所以你可以看这里的植物都可以叫出名字啊，这个植物。
1: 所以你这个构图整个想的快十年了。
0: 对，在那里观察了十年啊，然后我这张也不是一个时间点。它是从初秋到深秋，我觉得这个这段时间最美，因为它有各种
1: 秋花，
0: 对，它有秋天的花，不同的时间长出来，那我就把它同时聚集在我的这一幅画里面，那这也是照镜的一种意境的表现，
1: 所以这个照镜就是在诗坛吗？
0: 对，诗坛，
1: 各位听众，你去过诗坛没？狮子的狮，日月潭的潭，诗坛其实我去过的，但是我那一段时间都在那边跑，我是司机了，带着我先生在那边跑啊。其实我真的觉得说这个诗坛，你其实这个景怎么特别美啊？我怎么觉得没这么漂亮啊？
0: 好，这一点我要讲一下啊，有。很多人看了我这张画说，哇，诗坛好美哦。
1: 对啊，
0: 那在哪里？
1: 你们骗我的呗。
0: 问我，然后我就告诉他地点，然后他们去看看完回来就骂我，说
1: 你骗我，
0: 哪有那么漂亮。
1: 对啊，
0: 我说你要知道，风景美如画，哪一个比较漂亮？画比较漂亮嘛。
1: 是是，
0: 而且我这个画不是一个时间呢，所以你
1: 不是同时，
0: 你不可能所有的画都看到啊。
1: 对啊，因为
0: 它长的时间
1: 不
0: 一样，对对对，
1: 这花不一定那个时间久啊，是不是？
0: 对，
1: 所以真的是我刚刚讲说我是被骗的，果然是被骗的啊。那被骗的其实骗的心甘情愿，怎么讲呢？就是他虽然是有这种上当的感觉啊，可是你会觉得说他费了十年的功夫，你说这个容易吗？不简单呐，那我们看看这个林富全他写的这个黄飞的作画风格啊，我可以在这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说黄飞的作画风格可以概括几个要点，这个要点什么？第一，东方写意啊。的作品常融入东方写意的元素，强调情感的表达和意境传达，而非仅仅追求具象的再现。这种风格使他的作品在视觉上具有强烈的情感共鸣，所以看着怎么能漂亮风景，问他在诗坛，可是呢诗坛没这款风景了。好，再来是融合中西啊，在创作中探索中西艺术的结合，将西方的油画技法跟东方的水墨画理念相融合，这种艺术语言的融合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你就琢磨很久了，
0: 对，
1: 想很久要怎么样去表达。那最重要是他自己的一次完成技法，刚刚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一次完成其实是要一点一点小心谨慎的慢慢去加的，如果说太匆忙的话大概也不太好吧，是不是？
0: 对，
1: 你看第一次你是先浅层的，
0: 对，
1: 浅层，所以说其实虽然你是一次性完成，虽然一次能够完成不容易，可是我可以想象知道你看到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把你看到的风景要画的你已经分层次想好了。
0: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1: 没有分层次想好你画不出来。
0: 我画的观念是，像我给学生的观念就是，我们画一个景，你不要说

0: 我画树，树就是树啊，树的后面的天空呢，后面的山呢，很多人都有的像缝合法，他就把它分开来，啊，变成说树这里后面就没有东西了。那事实上，所有的东西，它前面的东西都压着后面的东西。
1: 那当然了，
0: 对，
1: 当然，
0: 所以
1: 才有立体嘛。
0: 对，所以我画的时候就是后面的薄，那前面我就压上去，所以整个是贯通的，它不是分。
1: 不是分批
0: 分
1: 批下去的，
0: 对，
1: 所以这是不一样。但是这方面的光影运用，光影的展现要怎么样去抓？
0: 好，那也有一位收藏家，他收藏我的画的时候，他跟我聊，他就说：“欸，你们出去写生，我很怀疑耶，你真的可以一次完成吗？”
1: 对的，白天跟晚上跟傍晚不一样。
0: 你从早上如果说好，你从早上七点开始画，你如果画到九点，好，画到十点，那
1: 光
0: 线完全不同
1: 啦。对呀，
0: 哦，那你怎么画？我说，对，所以我说我的才是真正的印象派。怎么样讲哈？就我在画的时候，我都大面积的去抓，但是在画的时候，我就会去感受它现场的那个光线变化，什么时候最美。我把它记在脑子里，
1: 你把最美的形象影像记出来，
0: 记在脑子，然后等到我差不多要收的时候，我把光线整个带出来，
1: 再加进去，
0: 再带出来，哦，
1: 是是是，
0: 哦，我是用这种方式来做，所以我说我的是最印象派的。不过人家一般来说，哎，你是画印象派的，我会变脸，我不是印象派的，
1: 你是印象是在自己脑袋
0: 脑袋里面的，
1: 脑袋里面，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个林福全他蛮了解你的，
0: 对对，因为他跟我是十几年的朋友，
1: 十几年的朋友，你们
0: 有
1: 一起出去画画过？
0: 我们常出去画画，
1: 所以吧，所以他，
0: 我们连研究所都在一起，
1: 连研究所就在
0: 一起
1: 了，所以多年的
0: 他是我学弟的，师专的学弟。
1: 同样的理念呢？
0: 理念上当然他有他的理念，
1: 多少相同，
0: 有一点呢，
1: 带的你带的相同才能够在一起那么久啊，要不然你以为那么容易？因为他从他写出来你的他认识的黄飞，然后他写着我认识的黄飞啊，他黄飞的艺术背景啦，作画的态度啦，他作画的风格来了解这个人啊，才知道说啊，原来他真的是懂他。因为你身边有个人懂你了解你是不容易的，是不是？真的是，真的要懂你的话，除了你太太以外，还懂你的人。你说太太懂你是你的人，那他懂你是因为你的作画风格，所以作画风格的了解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要怎么样懂得一个人呢？他如何把自己所能想要表现的啊？能够弄出来，这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怎么样不容易呢？说啊，你知道我怎么做的吗？你知道我怎么画？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哦，从一开始想要什么，再慢慢表现出来，就是非常不容易、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那就像这个林福全写的说，除了在西画创作之外。因为黄飞黄老师还有过往从事水墨画创作的背景，所以他具备了个人在东西方绘画的技法跟精神的内涵，因此有了发展属于个人独特的台湾意式绘画创作的优势呢。我要简化一点，要不然哈会打疙瘩哦。有了发展属于个人独特的台湾意式绘画创作的优势。哎，有点要逗点，逗在哪里都不知道哦。创作出虚实相应的东方写意心境，这写意啊，就像我们说的造境一样的感受，是不是？
0: 对。
1: 那写意，所以你在落笔的时候，你其实心里面有自己的一种画面出现。
0: 画面，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才会这光影自己控制啊。
0: 对。
1: 其实。一般来说，写生的人比较容易被光影控制住。
0: 对，
1: 因为你坐在那里，站在那里，24小时，别说24小时，4-5个小时，它都不一样，对不对？我在曾经在那个 男装。

0: 那个山顶上塞夏族那边，我跟那画家还有一个老画家啊，蒋瑞根老画家在那边做画画，你知道吗？他明明在右边那样画画的好好的，一转头完了，因为山岚飘过来，刚刚的景完全
1: 不
0: 见了，不是不一样，是不见了。所以他回过头来啊，不 OK 啊，不 OK 啊，怎么办？怎么画？就那种感觉，就是说你没有先把它抓住的话，你如果真的要按照当时的写意或写进的话，你会突然迷失，因为伊都无去啊，他的影山岚一过来是完全盖住了，然后那蒋老师很好玩，他说啊不去啊不去啊，别乱他就吓死了，因为他不知道要画什么，画一半突然间就不见了，这样子变成白的，变成白的，说你要等他的山岚完全过去之后你才能够继续画嘛。那这样如果是像我们黄老师讲的，他那个一次性画法就很难了，因为他的博客啊不要怎么继续画哦。可事实上这就是一种你要出去写生的话，他有很多挑战。很多挑战，但是我们黄飞黄老师他居然把这个挑战给他怎么挥发掉了，也就是说他这个挑战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但是存在不存在就在脑袋里面，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可能你要花很多时间先去把它抓到你的脑袋里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说你那幅画花了十年的那种沉淀，
1: 就是观察沉淀这样子，
0: 哎，真的没简单了。那你觉得哈，以我们现在来讲哦，你觉得你未来的话要继续走哪一条路？
1: 好，所以我的作品大概就像说，如果说以写生的作品来讲的话，我大概每一件作品我都会在当地待一段时间，真正的感受到它的美。这时候我才会落笔
0: 、
1: 就像说有一幅我取为看见春风，那是我每天带狗在那里遛，然后一个那个小溪流了，那很想画它，但是一直没有那个感觉，一直还没有到位，
0: 也是在诗坛吗？
1: 也是在诗坛，那走了大概也是差不多将近十年我才开始画那张画。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画它，就是刚好春天到了，那个春风一吹，那远远的有一颗无患子
0: 啊，
1: 无患子就是在初春的时候它会变黄开始落叶，
0: 是
1: 风一吹叶子飘下来啊，味道有了，
0: 出来了，
1: 出来了，我就把那张画下来了。
0: 哦，
1: 那所以我作画不是说写生的作品，当然就是哎看到会比较客观，就是看到什么我尽量照着远景去做，
0: 是，
1: 但是写生的作品常常都是我创作大幅作品的一个目标，就是一个标本。那我看到大概如果我放大的时候，我大概跟写生作品都会不太一样，
0: 是
1: 因为我会加入我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
0: 当然
1: 后来我的作品又会加入一点光的光影的变化，就像说像这种光影的变化，这种光影变化的来源是
0: 这个是玻璃窗
1: 玻璃，对对对，就像说这是有一次我在那个
0: 透过玻璃
1: 去喝下午茶了，刚好看到一道光从那个玻璃帷幕呢打进来以后，那个玻璃打在墙壁上产生，因为玻璃它会反射不同的光线，还有外面的竹叶啦什么，然后玻璃上面也有产生一些变化，我觉得这种东西
0: 不一样，
1: 蛮漂亮的，
0: 是啊，
1: 蛮有趣的。那怎么样把它放到画面里面？我就开始尝试把这种玻璃帷幕产生的光，有人画那个橱窗写生，那个也是玻璃的光没有错，但是那个写生，我就变成把那个光影把它取出来，
0: 抓出来
1: 在我的画面上做虚实的趣味，
0: 是，
1: 所以这一幅就是我那时候在参加一个联展的时候我拿出来的一件作品，
0: 九份晨光，

0: 九份晨光，这是我在2025年到2027年在做这个系列的时候，把那个光线做完这张我就送出去展览。结果我在导览的时候，有个朋友说在后面说：“哎，老师，你这张画是5D 的哎。”我说：“哎，对哦，我那个后面的景也进来了，哦，后面的景也进来了。”所以我就开始用这种方式来创作我的作品，所以包括刚刚那个大幅的作品哈，那件120号的，我也有做哈。你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上面有建筑
1: 啊，
0: 哈，有建筑照在上面。那个就是我在尝试一种把多重宇宙，我们现在有那种多重宇宙的观念，元宇宙、多重宇宙这种观念，我想说，佛法里面也常讲一体那种展现，就是没有时间空间的观念，没有时间空间的问题。
1: 这时间空间都自己去想
0: 的，都是在一体的，都是在一体的。所以我就把这种观念把它带进来。那我在永和住了20-30年的那种感情、那种感觉啊，玻璃光影的感，那种美感，我把它加进来。让我的画变成有一种柔美的感觉啊，就是不会那么硬，
1: 是
0: 它变成有一种虚实这种相间的趣味。
1: 所以我现在可以感受到你说你的画跟人家不一样的感觉了，我现在能感觉出来，因为我能够知道你是怎么样画出来的，你是把你的思维加上你所印象当中的一种多层次的感觉，
0: 对，
1: 你把它同时在展现在同一个画面上。哎呦，我觉得我们时间不够怎么办？我们讲你现在还在开画展吗？
0: 对对对，
1: 还在开画展，在台中的大东画廊。
0: 对对，
1: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有空的话呢，下次你再看到这个黄飞老师，黄飞飞翔的飞啊，黄飞老师的画展你一定要去看，因为
0: 这个礼拜六下午我会导览，
1: 是因为导览导画哈不容易，我想弄个那个 real 给你弄出来，你弄个 real 可以来给我们好不好？那因为 real 比较能够现场表现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播出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已经来不及了。但是你的画展呢，我现在已经给大家一个概念，就下次看到黄飞黄老师的画展，你一定要再去，一定要挑时间去看，因为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感受，真的完全不同。我们今天很遗憾，就是时间有点来不及，我们讲得太高兴了，这一个钟头都过了啊。那下次呢，你有其他的画展时间告诉我们，我们会提早呢告诉我们听众朋友，让他们赶快去看，因为有黄飞黄老师的现场导览，我想你的感觉会不一样。无论有什么问题提出来问一啦，直接问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感受直接问好不好？那黄飞老师，你下次的画展一定要告诉我们在哪里哦，我北中南。
0: 人家说可能要80岁了。
1: 不会了，现在70岁还早得很。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进行到这儿。非常谢谢黄飞黄老师，
0: 谢谢
1: 能够抽空了节目中来，因为你现在还在画展其中，是非常忙碌的。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廖宁。我们今天要一块分享的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成语，四个字儿，大家都常常听到，叫三顾茅庐。这个顾字呢，它的意思是拜访。那所谓三顾茅庐，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用自己的诚意来感动不愿意出世的有学问的人，希望他能够为自己服务，让自己在各方面都能够比较突出一点，政绩也能非常突出。在三国蜀郡里面，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也说，先帝不以臣卑鄙，位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也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才能够求得诸葛亮出茅庐，来能够出世为他来打天下。说起来简单，其实最真的是要放下身段才能够做到呢。那么我们今天就来重温一下三顾茅庐的故事。

东汉末年的时候，天下群雄四起，各处可以说是一片混乱不堪。曹操呢，趁机会挟持天子，控制朝廷，以天子的名义向各诸侯发号施令。而刘备为了实现建国大业，也到处广招人才，积蓄自己本身的力量，能够在适当的节后能够揭竿而起。有一次，刘备听说隆中有位叫诸葛亮的隐士很有才干，就带了厚礼与关羽、张飞一起来到隆中的卧龙岗，想请诸葛亮出山帮自己打天下。当他们来到诸葛亮隐居的茅舍，不巧诸葛亮已外出不在家，刘备等人扫兴而归。时隔不久，刘备等人又冒着风雪来到隆中，结果又扑了个空。刘备只好给诸葛亮留下一封信，表明自己对他的敬仰和希望他出山的愿望。过了一段时间，刘备与关羽、张飞第三次去拜访的时候，诸葛亮正好在家，在睡觉呢。他们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一直等啊，等到诸葛亮睡醒，自然醒来。而刘备不辞劳苦的一而再、再而三、三次拜访，也使得诸葛亮大为感动，终于答应做刘备的军师。他以惊天伟地之才辅佐刘备，屡建奇功，最终帮助刘备建立了蜀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三顾茅庐其实是比喻诚心诚意一而再、再而三的一项邀请吧。

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是三顾茅庐，我想这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可是我们就温故知新一回吧。温故是我给你们做的，知新呢就看各位您如何去想了。在动乱的时代里，要请一位真正有才能的人愿意出来做事，常常必须要三顾茅庐，表示自己礼贤下士之心，诚心诚意的一再邀请。成都武侯祠是纪念诸葛亮的祠堂，开始是建在西汉末年，明末是毁于战火，而在清康熙十一年，大约1672年的时候有重建武侯祠。这个武侯祠内有蜀汉历史人物的泥塑像41尊，都是出自清代民间的艺人。蜀汉君臣名列上下，济济一堂，这是成都武侯祠的一大特色。此外还有碑记、匾联以及鼎、炉、钟、鼓等等这些文物。这是成都的一个武侯祠，是纪念这个诸葛亮的一个祠堂。所以三顾茅庐，我们的近义词可以讲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反义词当然就是清闲见士了。我们造个句说，哎，我们学校之所以能在教学方面取得良好的成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校长能以三顾茅庐的诚心与决心到各地访聘优秀的教师。现在其实有人觉得说，学校里面的老师都不见了，干嘛去了？开补习班去了，因为这样好像是比较容易聚财。可是我想还是有不少老师愿意付出自己一份心力，给乡村或者是比较偏远地区的学生们愿意自己上学，愿意好好学习的人，这样子真正普遍的一个学问才会拉高的。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块分享的三顾茅庐的故事，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时间跟您分享另外一段成语故事。那么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再和您见面，祝福您，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开个好，阿嘿啊，实际。
1: 你看呢，天公爷就中秋节了，
0: 哦，
1: 中秋节就到了，
0: 哦、
1: 好快，
0: 对
1: 不对？
0: 没有，没错。
1: 对呀、
0: 啊，对呀、啊，所以现在。什么日月如梭，我就从来没看过说、
1: 光阴似箭，入
0: 对啊，
1: 日月如梭，
0: 我从来没看过梭长什么样子，也从来没织过布，
1: 只知道太空梭而已。
0: 对，对、啊，太空梭。
1: 对，
0: 对啊，转得很快了哈。
1: 对，
0: 对，所以这个时间快，
1: 嗯，
0: 然后该学的要好好学一学，
1: 嗯，
0: 日子才不落空，
1: 嗯，
0: 因为时间过得很快，最后一转眼。什么都成空
1: 对、啊、
0: 可是如果你有学一点新的东西至少就变成你拥有的
1: 对
0: 就不会落空
1: 不会落空
0: 落空、
1: 嗯、
0: 客家话也有讲落空
1: 不会落空就是也是直接翻译的、
0: 啊、真的、啊、
1: 但是大概的意思也是这样不会觉得空了啦
0: 不会觉得空虚
1: 对对
0: 空空
1: 空空
0: 空洞空空的、嗯、对啊所以从本尼你在讲说讲说那个你朋友就反正其实也不是说你朋友啦、
1: 嗯嗯、
0: 现在很多人因为太方便了嘛、
1: 啊、
0: 所以你看随便 Seven 一买都有了哈、
1: 嗯、
0: 然后呢要吃什么你只要其实有一点钱你大概不会饿死啦
1: 对啊
0: 可是吃外面跟吃家里面的到底差别在哪里不是只有省钱而已
1: 我就觉得看人啦、啊、对
0: 因为齁可能你说看人绝对是百百样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可是我那一天我看到一个视频
1: 嗯
0: 影片啊
1: 嗯
0: 他就在讲说他说你觉得 Seven 有这么多方便的东西
1: 嗯
0: 他们每一样东西都从中央厨房送出来的
1: 对没错
0: 那你觉得从中央厨房要送到这里来他一定要经过什么什么过程
1: 嗯
0: 一个绝对不是说我新鲜的让你今天马上吃完
1: 嗯嗯
0: 他一定会放很多很多的
1: 嗯
0: 防腐剂要不然就是保鲜剂
1: 嗯
0: 然后我那天还看到很多的就是这大可能这是大陆的哈、
1: 嗯、
0: 他们的青菜我以前想说为什么那个菜都不会这么久都不会坏
1: 嗯
0: 然后也不会烂然后还是那么新鲜这样、嗯、我心里还想说哇原来青菜是可以保鲜的而且它还可以不断的长
1: 是
0: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他们都要出就是等于说要过水以后、
1: 嗯嗯、
0: 过的那个水就是有放一种叫做什么东西啊忘记了、
1: 嗯、
0: 可是呢那个东西就是类似让这个菜不会让它保持新鲜的样子、嗯、而且很多东西
1: 那是对人体有害的东西吗
0: 肯定啊不然你要是吃能够吃新鲜的你还需要去买那个不新鲜、嗯、就是还要保鲜的嘛、
1: 嗯、
0: 而且它那个一定都是化学一定都是化学的但是所谓的化学到底是天然的保鲜还是为什么我都觉得如果你是新鲜采新鲜摘的这是最天然的这才叫最天然的、
1: 嗯、对
0: 你要是要给它增加一些什么保护啊或者什么保鲜啊或者抗氧化了什么之类的、
1: 嗯、对
0: 那表示这个东西就不是它原来的样貌嘛、啊、所以后来有很多人就说因为常常现在有很多的病是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了解为什么有这个病为什么那么病哈、
1: 嗯嗯
0: 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你根本也不知道
1: 就你日常摄取的你不经意不知觉中就摄取了一些什么化学的啊
0: 对啊就累积的、啊
1: 啊、累积在身体有些人消不掉可能就这样
0: 对啊那因为我们平常我们都不知道啊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早上都有我朋友都种菜
0: 嗯
1: 他们都不是种来卖的种着自己吃当然没、嗯、种菜你不可能种一颗两颗种的都太多、
0: 哦、
1: 那每次都拿来大家来吃啊虽然那个菜有一些很丑、
0: 嗯、
1: 也不见得很好吃但是它就是很健康
0: 对啊
1: 就是自己
0: 它
1: 也不会放什么杀虫剂也没有
0: 对
1: 就是它可能偶尔施一些健康的肥让它那个土壤、
0: 啊、有机
1: 但是他们都自己做有机的像我每天看他那边只要我们吃完的什么凤梨啊西瓜皮他那边切切切、嗯、我在干嘛是装一个桶子里
0: 哦对
1: 他就去让它
0: 发
1: 酵
0: 做
1: 对对他都用那个种
0: 真的、哦、所以你看这样多安心
1: 对。

0: 他种着好玩的，他就种着自己吃的，但吃不完就我们这些朋友就倒家里这样。
1: 真好，
0: 天数吃的。
1: 所以啊，所以这个有这样的，对啊，有这样的产品可以安心吃。哎，我以前哈没有注意到，后来我朋友因为他也是都是比较强调有机的，就是有机的东西的口感跟一般的那是不太一样的，感觉上。他原来的甜味啊，为什么？
0: 我就印象最好吃的菜就是我舅舅家种的，为什么？他都是两个，他是种甜的甜，种稻米的甜，在收第一期跟第二期的中间，中间他就把它翻土，
1: 对，
0: 然后种一些青菜，就各种菜，
1: 油菜，
0: 哎，那种菜摘回去真的好甜好甜，好好吃
1: 吗？
0: 各什么菜都有很多种、
1: 哦、对对对。
0: 然后有一次我们去台东还是花莲，好像是台东，
1: 萝卜
0: 对，白玉萝卜、嗯、然后我们本来说要花钱去摘的，结果那个老板说、嗯、你们今天来摘都不用钱，他因为你们摘完明天我们就要翻掉了、嗯、因为他说他们要开始 种稻子，
1: 对，
0: 然后他希望你可以跟他预约买他的
1: 米
0: 啊，对啊、嗯，然后我们就开始摘，摘了好多，摘到多到我们摘不回去。
1: 对啊，
0: 后来我们都做了很多腌萝卜、哦、因为你也不可能一口气吃完那些萝卜，还摘不完呢。
1: 对啊，所以我说、哦、如果你现在是新鲜的，然后刚当季的、哦、
0: 对，
1: 那你说那个你买素食的啦，
0: 是、哦
1: 那种一定是要包装，然后又要，当然包装一定要啦，
0: 对，
1: 只是说那个包装里面呢，它会放很多很多的添加物的时候，
0: 对，
1: 我在想说，当然方便是方便，偶尔是给你方便，不是叫你每天都方便，
0: 但是有些人他就不 care 啊，他不管啊，
1: 对啊，
0: 他觉得说
1: 他不知道，
0: 也不一定不知道，他不是不完全的不知道，是他觉得他不想要麻烦自己的，太麻烦，他就觉得那哎懒惰，他就那就随便啊，反正我一天也就吃那么一点，虽然他也是每天在吃，但是他就不管。
1: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看很多的讯息啊、
0: 嗯、
1: 有些当然不是危言耸听的哈，就是可能有些人他做研究发现了、
0: 嗯、
1: 然后他就要把这个公租给别人、嗯、
0: 对，
1: 就让你提醒你、
0: 嗯、
1: 那如果你也觉得啊那没什么、哦、当然就是自己 各自决定嘛、嗯
0: 对
1: 哦、只是呢所有的风险都是要自己去承担的、啊嗯嗯、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也许我们有稍微注意一点，我们有稍微学习一点，想了解一点、
0: 嗯、
1: 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就不一样，
0: 对，
1: 要会有选择的能力，
0: 对，
1: 嗯，如果小孩子无知那就没办法，
0: 对，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大人有时候就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0: 嗯，
1: 我们尽量避重，就是避那个什么趋吉避凶，
0: 嗯，
1: 哦，
0: 对，
1: 客家话有讲趋吉避凶吗？
0: 你们有这种成语？可能有，我也不知道，反正
1: 嗯，
0: 反正大家都健康吃的吃的，就挑可以吃的吃的、
1: 嗯、健康的啦、嗯、对啊，所以这个也是生活的智慧，
0: 嗯，对，没错、
1: 哦、对啊、
0: 嗯、
1: 因为像父母绝对不可能拿那些不好的东西给孩子吃嘛，
0: 对啊，
1: 对吧、
0: 嗯、
1: 那老天爷给我们长相新鲜的东西，我们也不能给他做坏了，
0: 但是好跟不好有时候就见仁见智，见仁见智意思就是有些人他的逻辑或者是大家的都不同啦，就是他可能涉猎的知识啊跟他知道的东西不一、嗯、跟你不一样，所以他的想法也会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觉得对的可能也有些人不觉得这样是对的，所以就紧拍讲，
1: 其实、喔、这里一定有一些思路可以理清的、
0: 嗯嗯、
1: 就是说虽然人不同，其实不同在哪里，可能他的认知有差距嘛，
0: 对啊，
1: 认知是一种你不会辨别、
0: 嗯、
1: 你不会思考、
0: 嗯、
1: 你也不会去探究、
0: 嗯、
1: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他会去探究以后他就会去想、嗯、这样对我 这个有帮助吗？
0: 嗯，
1: 如果今天他发现哦，有这两样，一个很明显，这是不好的，这是好的饮食的，
0: 嗯，
1: 对你身体有帮助的，你当然很快你就会选择了嘛。
0: 嗯，
1: 那只是我们有时候根本就分不清楚，因为很多东西是会包装的。然后呢，因为就像为什么消费者教育都会这样，现在都会教你说你要看日期，第二个你要看它的成分。
0: 嗯。
1: 现在我孙子每天都问我说：“阿嬷，这有没有过期？”可能他就会觉得，
0: 因为你们给他跟他讲过期这个事情，所以他已经在他脑子里了，
1: 他就知道。可能他妈妈也会跟他讲，
0: 对，
1: 哦，阿嬷有些东西会过期，所以他就会来问说：“阿嬷，你这有没有过期？”
0: 过期
1: 对。然后有一天我用那个就是用那个，譬如说那个叫什么味全的那个玻璃罐，
0: 嗯。
1: 空罐子，
0: 嗯，
1: 我装了很多腌的那个梅子，
0: 嗯，
1: 我同学腌好的梅子，
0: 嗯嗯
1: 哦，然后送给我，然后我就拿那个梅子给他吃，
0: 他就看瓶子，
1: 对，
0: 有没有
1: 过期，他看瓶子说，阿嬷，你这个已经过期很久了，
0: 对，
1: 所以我就一个是过期，一个就是它的成分，
0: 是，
1: 对，所以如果这个你发现这成分里面，就像最前一阵子毒油啊，
0: 嗯，
1: 有没有？什么苯波比啊毒油，
0: 哦，对
1: 对，我们根本也不知道那个毒油啊，所以你说不知道的人他就吃啊，
0: 嗯，
1: 喝啊，
0: 嗯，对，
1: 不是说他特别要选这个油，
0: 嗯，
1: 如果他知道这个苯波比会干嘛干嘛，
0: 嗯，
1: 他肯定就会，
0: 对，
1: 就很清楚嘛，
0: 对，
1: 你脑子就会告诉你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0: 嗯，
1: 所以这个世界上虽然人有百百种，
0: 真的是人有百百种，
1: 但是，
0: 嗯，
1: 就是看你有没有思考过，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讯息，
0: 嗯，对，哦，因为很多人他没有接收外面的讯息，而且我发现很多人是很固执的，
1: 嗯，
0: 就是他相信他相信的而已，你讲的他不一定相信，
1: 对，有听没到。
0: 对，他觉得说你说你的，我就是感觉我自己想的，我是相信我自己判断的，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就跟政治一样，有些人你说你要叫他相信另一边也不可能，啊，他有他自己的
1: 根深蒂固的想法，
0: 所以讲哈，
1: 就
0: 不是一样像攀岩啊，别想影响别人，
1: 哦，
0: 我们自己相信就可以了哈。
1: 有
0: 没有时间多哎？
1: 感谢台下学堂，暗子说，
0: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在我们的股市经说里和您谈到的是天文地理方面的。天文地理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钻研的一行。那怎么样去钻研？最主要是人们心里面的信仰吧。那么，说到这个呢，我们曾经说了很多什么叫三才三光，或者浑天说、盖天说。我们今天来谈谈，大家所知道的什么叫四象，什么叫二十八宿。二十八宿这个宿呢，就是住宿的宿。我们在讲星象的时候用宿字。那《易经》入门都讲呢，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那这当中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四象呢？那四象一般来说呢，一种四象二十八宿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了，跟原始的动物崇拜和星宿的崇拜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利用观测星辰来测定方位、正四时的方法。原始社会后期，也就是大约相当于我们传说中的尧舜禹活动时期，古人就已经通过反复的观察，发现天上的一些星群在运行的过程中，它们是作为一个位置不变的一个整体的存在，同时又发现，在不同季节的黄昏时节，这些星群与大地的相对位置也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于是，古时候的人就逐渐掌握了用一些醒目的星座位置的变化来划分一年当中不同季节的方法。为了把不同月份中的太阳和月亮在天空的位置明显的标示出来，中国古人不仅发明了反映日月运行轨迹的黄道，或者是天球赤道，而且还创造性的把附近的星群划分为28个区域，每个区域都由若干小星群构成一个星座。进而认为这些区域是日月神在天宫中活动的时候依次住宿的地方，所以28个天区也就被中国古人看成了日月神的28个天宫。这28个天宫，我们就称为28星宿。这个宿就是宿，我们在一般讲讲这个天群当中，把宿呢用天用什么星宿比较方便，能够区别一点。像龙虎朱雀叫做凤，玄武四灵崇拜起源很早。如果论起单独的动物神灵崇拜，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以图腾崇拜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部落群体之中的。比如说，1987年在安徽省含山灵山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经出土了距今大约6000年前用蚌壳摆塑成的龙虎图案，在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上也曾经出现这些动物，为氏族名称的族徽纹饰。这都是原始图腾崇拜的一个遗迹了。大约在殷商时期，经过长期对天象的观察和经验的累积，人们就已经开始把春天黄昏时节出现于东方天空中的一组思想星想象为原有的灵物龙，把出现于南方天地中一组星想象为鸟形，把出现于西方的一系列星想象为虎，把出现于北方的一系列星想象为蛇和乌龟。只有依据逐渐完善的四灵信仰，古人才会把它附会到天上去。所以最迟呢，在春秋时期，四灵信仰就已经和天空中的四方星宿结合在一起了。阴阳五行学说，尤其是五方配五色的说法流行之后，四象又被配上了不同的颜色，成为
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而民间则相传，当天地刚形成的时候，天下四分五裂，天地异象，星象大变。于是呢，天地派遣四兽脱身于人世间的28人，重新梳理天地秩序，开启天地灵气之门。这四兽分管

天宇中的四方，它们分别是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到战国时期，四象就已经见于文献记载了。《礼记·曲礼》中有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唐代的孔颖达就解释为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命也。所以春秋以后呢，阴阳五行学说又把天象跟人间社会的政治分野结合在一起。汉代以后，凡是呢以星象为理论依据的古代术数，比如说占星了、象地了、阴阳五行测日算命等，都把四灵神兽作为分析的重要理论因素。尤其是东方苍龙和西方白虎还被视为镇邪去恶的天神，而广泛应用于各种迷信的场合。在安徽出土的史前墓葬中，青龙白虎在尸骸两边所处的位置恰巧呢暗合了堪舆家所说的左青龙右白虎这种吉祥的理念。而四象当中，每一象由七个星宿组成，共28个星宿。东方的苍龙七宿是角、角、亢、止、房、星、尾、鸡组成，包括46个星座，300多颗星。南方朱雀七宿由景、癸、酉、辛、张、易、真组成。西方的白虎七宿由魁、楼、卫、昂、毕、子、申组成。北方玄武七宿由斗、牛、女、戌、为、氏、毕组成，包括56个星座，800多颗星。我们共同组成的是蛇与龟的形状，就是四象28宿，有就是四象28宿，有人讲宿，有人讲宿，都可以的。天上的四象28宿是这么样形成，是用规律性的一种观察，让它呢契合在人们的一个生活当中，以象数这个吉凶来对自己的生活运行如何进行来做一个很有规律的一个安排跟说法的。这就是四象28宿，四象28宿。今天就讲到这里啦，谢谢您，我们下次古时今说再见。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你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还有我们说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相关内容。那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华人的智慧，
1: 好，耶，这块，
0: 这块。
1: 对，好、哦，所以咱啊过去已经有介绍，哈、哦，一年有24个节气，所以每一季有六个，哈、
0: 嗯
1: 哦，所以咱春天六个已经讲了，哈、
0: 嗯，
1: 哦、过热天嘛六个嘛已经介绍了后，哈、哦，咱即马进入到秋天，
0: 哈、嗯
1: 哦，咱顶摆已经介绍立秋，
0: 立秋就是立秋，已经进入到秋天的节气喽，
1: 哦，进入到秋天呀、啊
0: 嗯，
1: 哦，好，咱今仔日要来讲第二个秋天的第二个，就是处暑。
0: 处暑，这个是处暑。
1: 对，哈、啊，好，这个处吼，系咱有讲，你有去处啊无？哈、嗯，就是讲，哎、欸，你若要出去佚佗，啊，你暗时要住，你有去处啊无？
0: 有没有去处了？
1: 对，
0: 有没有住的地方了？
1: 对，哈、嗯，啊，所以这个去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处就是去，咱那是。伊那是用的动词吼，就是去，
0: 吼，
1: 啊那是用的名词，就是所在嘛，啊，对啊，哈，亲像咱伫学校，拢有迄个啥物教务处，
0: 嗯，
1: 哦，系训导处，
0: 哦，
1: 迄个处就是所在，
0: 对对对，
1: 对，啊，所以那是用的动词，就是去，
0: 哦，
1: 对，啊，所以伫遮人讲处暑，吼，伊是头前应该是动词，啊，所以动词就是去，啊，所以这处暑就是。暑就是热天、
0: 嗯，
1: 所以热天特别无去呀，特别煞去呀，
0: 哈，嘿，
1: 所以特别提起呀，所以这就是叫做处暑。
0: 处暑哦，所以字面来讲的话，它这个处其实是去的意思，就是夏天要走了。
1: 对。
0: 而不是说我还在夏天，处在夏天
1: 啊，不是，对，好，所以这个这动词就是。去啊，要提起啊
0: ，OK，
1: 提起啊。
0: 处暑，处暑就是这个暑暑暑，
1: 这个热天，
0: 对，这个热已经要走了，
1: 对，热天要过去啊，
0: 嗯，
1: 所以这是处暑，
0: 嗯，
1: 所以这个啊时阵已经来到新历八月，
0: 嗯，
1: 啊，差不多下旬啦，哈，22、23、24，
0: 对，
1: 拢系对这个卡刀，
0: 就是新。国历啦，
1: 对，哈、嗯，新历就是伫这个，嗯，这个时阵，
0: 八月下旬咯，
1: 对，哈、嗯，所以咱怎样啊，像上热已经拢过去啊，
0: 哈、嗯嗯嗯，
1: 到这个啊八月底，哎，已经
0: 稍微凉、啊、一点点，
1: 有淡薄较凉凉啦，哈，哎。
0: 这还在暑假末，已经就暑假末了啦，八月下旬嘛，准备要开学了。
1: 对啊，所以这个时阵虽然是属于啊秋天的范围，
0: 嗯，
1: 不过啊天气要是真热，
0: 对，
1: 哦啊，所以这个时阵咱要啊那是啊日头炎的时阵吼，晒到有那足恐怖的
0: 吼、嗯，
1: 对，所以咱有讲迄、那个。秋老虎，
0: 嗯，秋老虎，
1: 哦、对
0: 对，
1: 哦，所以嘿，就是伫这个啊八九月的中间，哦，个气压，哦，的嗯南部

0: 就提起，
1: 嗯，
0: 所以有时嘛，搁刷倒转来，吼，总个天气会变化，吼，嘿，无一定讲啊，落南就拢一直落南去，啊，有时会搁上北来，吼，嘿，啊，所以这个天气有时哈热起来，有那真热，
1: 是，
0: 所以有安尼讲，吼，处暑。晒死鸟鼠，
1: 住宿晒死鸟鼠，哦，热也热到可以晒死这个老鼠，
0: 对，
1: 好辛苦的老鼠，
0: 那是这只鸟鼠哈，伊可能啊，那是的啊，大马嘎，
1: 哇，
0: 对，哈，套中岛的时阵，哦。安尼真正是
1: 对，
0: 真正足衰，所以哈，咱嘿，咱有时吼，那是讲啊，无穿鞋，你通车卡吼，啊，套中岛的是你行伫淡马高路吼，啊是讲伫阿门土的土卡哦，
1: 很烫，
0: 哎，对，足烧哈，所以迄个时阵哎，真正有可能哈，你有可能哎，
1: 晒死鸟鼠，
0: 晒死鸟鼠，
1: 对，这个哈夏虽然是秋天的节气啦，但还是会有这个秋老虎。
0: 是，
1: 哦，那这个就讲说处暑晒死鸟鼠，就是表示这个节气，这个时节是有可能还是很热的，哦，连老鼠都会被晒死。
0: 对啊，所以咱那是话有伫这个时阵，咱要出门哈，嘿，都爱注意防晒啦哈，
1: 嗯，的确需要。
0: 这个时阵嘛是风台。哈，嗯，对哈，到八月底九月哈，咱今嘛哈，天气甲以前拢无啥同款，今嘛甚至到十月拢还阁有风台，
1: 哈，嗯哦，的确，
0: 嘿，所以那是啊，风台啊，这个是长济啦哈，
1: 哦，
0: 对啊，所以风台对这个做事人嘛是有真大的影响，嗯，还是讲啊对。要出外的人拢有影响，
1: 对，
0: 所以就啊，这款的啊，看前一天啊，要安嘛的迄个天顶迄个云，
1: 嗯，
0: 对，那是讲这个云是出红云，
1: 嗯
0: 嗯，安尼的。哎，安尼可能都风台，吼，哦，所以咱古早人有安尼讲，吼，哦，对，所以风云日出生，嗯，冠军木出。行，哦，对，哦，这足绕舌，
1: 很文言，
0: 嘿，对，哈，对，所以这个意思是讲，哎，你那是看到前一天你看到，要阿妈你有看到迄，那个啊红魂，
1: 嗯，卖出行，
0: 哎，对，所以，
1: 但是，现在。对，这是讲隔一天嘛，嗯，就是如果我今天看到红云，我隔天不要出门。可是我们现在很多新闻都是两三天前就已经有人在路上了，然后再来说，哎，有台风 哦，不要出门哦，不要上山，不要去海边哦。啊，结果就刚好他们已经在山边、海边了。
0: 哎，对，哈，啊，所以我想，这是啊，咱的祖先吼，古早人因，嗯，啊，因看这个天气的变化，
1: 嗯，
0: 啊，来啊做这款的预测，
1: 哈，嗯嗯嗯，
0: 总是咱怎样啊，今麦天气的变化愈来愈啊，愈来愈厉害，
1: 高深莫测，
0: 对，所以咱今麦诶机器，也是讲迄个天气预报，哈，
1: 嗯，
0: 迄，那个机器哪精密。
1: 嗯，
0: 照理讲，应该你的啊，你的预测应该是较准。
1: 嗯，
0: 不过，咱即马看起来，敢那事实上唔是安尼。
1: 对，就是因为什么，一下圣婴，一下粉圣婴哦。那也是陆陆续续从二战之后，这个天气的变化就越来越波动越大，越来越难预测。如果真的机器很精密、很高端的哈，可是。对，人在算不如天一位，
0: 对，千算万算不如天一位。
1: 对，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呐，啊，真的是这种台风季节，尽量不要安排这种可能爬山好几天的行程啦，啊，或是人家说不要去海边观浪钓鱼，你就偏还要去哈。当然，那如果真的要去，我们就还是希望做好万全的准备，可能求救的之后需要求救的什么这些设备也是要有的，或者是要有足够的粮食、保暖衣物，让自己不要处在危险当中。
0: 是唔呀，好，那是凡事较细致咧，较小心，
1: 对。
0: 对

0: 好，在这中间就会拄到，咱拄只讲新历是八月啊下旬，那是旧历就差不多在七月，
1: 对，
0: 七月哈都拄到迄个普渡，迄个中元节，
1: 是，
0: 对，所以在中元节哈，在普渡的时期，都有足侪禁忌，
1: 对，
0: 对。所以有一句俗语话，就是讲七月半唔在死哇，是安怎的哎呀，就是七月半，所以这个七月半就是中元节，中元节因为要普渡，所以就有抬鸡、抬鸭、抬一大堆，对，所以呢鸭饲到七月哈，这个时阵的鸭上肥，七月半的鸭上肥，所以饲到这抬来普渡。对啊，所以啊，咱有人安尼讲啊，普渡普渡实在是咧普家己的渡。
2: 的确，就是以前的人呐、就是比较能够吃到好料、就是过年。
0: 对啊，
2: 再来就是这个普渡了。那当然，现在你想吃都有，每天都有，随便你吃。好，那所以这个七月半啊唔在西哇，是因为这个这个处暑哈，刚好是国历的八月下旬，那就有可能会遇到农历的七月。那在华人的传统里面，这个农历七月就是普渡嘛，中元节。那上元节就是提花灯啦，元宵节就是上元节，那中元节就是这个普渡，整个所谓七月鬼门开啦。所以就会有七鬼半啊在西外，因为要普渡了，所以就有一些生理祭品，有人杀猪杀羊杀鸡杀鸭，这个鸭呢就是很肥美的时候就把它杀了来祭拜。
0: 所以几百万几个都一只了，真好。
2: OK，
0: 对啊，当然七月半啊，唔在西哇，这嘛是个人境界啦，讲你得爱较顶心咧，唔通讲人放放放，你代志安怎拄到困难啊，代志安怎做失败，你拢总唔知，
2: 的确，
0: 所以得爱较谨慎咧。
2: 对，它也是另外一个延伸，就是说，给人一个提醒啊，你不要像那个七鬼半啊不知希望，就是那个鸭子嘛，就也都不知道哪一天自己要被抓去杀，然后每天就是很安居乐业的，没有居安思危的。所以不要像七鬼半啊不知希望哦。
0: 好，在这个处暑了后，这个咱讲到这个农业，属于那个做事人的，日夜的那个温差就较大，所以日时农作物，就那个吸收那个日光，有那个营养分，到暗时，就把它储存起来，所以这个做事人的这个种植，要成熟较紧
2: 哦，
0: 嘿，要成熟较紧哦，所以有安尼诶俗语话安尼讲，处暑满田黄，家家收七春对，就是讲这个时阵农产品迄个成熟较紧，所以做事人得爱抓准这个时间哈，紧该
2: 收割了，
0: 对。爱采收的就紧甲采收，所以这个时阵吼，差不多田里的稻啊，差不多拢黄啊，对啊，所以家家吼，你若是七寸无够，就爱起较大根嘞。
2: 好，这里讲到处处满田园，然后家家收七寸，修理啦，就是因为要收割了嘛，就是会预期会丰收，所以那个粮仓要先把它修整好。好，才可以储蓄够多的这个收藏收割。
0: 当然已经一冬过哈，我想这七寸哈，可能嘛是垃圾，你嘛是爱变少哈，所以这个收无都都是爱定期，也是讲家己迄个空大哈，就是有哪家整理你嘞。
2: 对。就是要整理啦，修修补补的啦，然后就可以预备，可以放很多很多的稻谷。
0: 这个时阵诶，农业的方面哈，会当采迄个米啊。

0: 棉花哈，棉呀哈，还是这个时阵的水来呀，啊，嘛较巴水，
1: 对对对，
0: 对，哈，嘛较巴水，
1: 秋梨呀，
0: 对，好，所以这个啊来呀嘛是哈，这个时阵是当好食的时阵，啊，
1: 好吃的梨子，
0: 对，好，所以的农业的方面是安尼，咱那是伫渔业的方面哦，这个台湾附近的海水哈，啊，温度嘛是迄个时阵要较悬，哈，要比较，伊当然是温度会慢慢降低，总是唔是遐尔紧的降低，哈，啊，所以这个时阵，哎，渔业的鱼量哈要真济，啊，是小缸啊，
1: 哦，
0: 对。哦，这个时阵拢安尼
1: 一样，我们之前讲那个软体动物，
0: 对，
1: 所以渔业就也是进入秋天了啦，哈，那进入秋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讲要吃秋蟹啦，
0: 对对，哈，所以哎，那是迄个迄阵嘛，差不多伫迄个中秋的
1: 左右，
0: 哎，对，后抓咱的
1: 再等，
0: 哎，还搁等淡薄啊，对，
1: 所以就是大概渔业，当然就是。那个海水就还没有完全冷啊，还是相对温暖的，所以这个渔业应该也是很丰富的，
0: 是，在这个时阵，那是对着咱人来讲，这个时阵因为天气啊，雨水就慢慢较少，当然风台来的是有雨水，
1: 对，
0: 那是风台无来的时阵，雨水会较少，所以人会感觉较干涩，较欠水分，所以这个时阵对中医来讲的。讲有秋色，人会感觉较干涩，啊，因为伫这个秋天，所以有这个时机哈，就是秋色，
1: 秋色，
0: 对，秋燥
1: 燥，
0: 对，
1: 那个燥热的燥，
0: 燥热，对，对，毛人讲秋后热，
1: 秋后热。
0: 对，哈，秋后热，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当然，啊，那是有秋老虎的时候，咱在哦日头晒了，咱啊需要补充
1: 水
0: 分
1: 啊，
0: 对，
1: 对，会需要。
0: 这个时机哈，不管是咱人，还是农业，还是渔业，哈，嘿，拢有一挂爱注意的所在。
1: 的确，反正就是到国历的八月下旬了，
0: 哈，
1: 那也刚好会遇到可能农历的这个七月，哈，农历七月我们所谓的这种，就是鬼门开啦，
0: 对，
1: 或者普渡啦，那这种等等相关的，可能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禁忌啦，但是如果以时间来看的话，又是这种，开始要那个日昼时间会变越来越短，
0: 对，愈来愈短，
1: 对，所以这个农人们也要开始抓紧那个时间哦，不就是白天要工作的时间又会缩短的，
0: 对，
1: 那渔业当然也有相关的要注意的，然后当然也有好吃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台风，有可能会有台风会来，打乱行程，
0: 所以要出门哈，这个气象哈，咱也是爱加减看。
1: 没错，然后相关的防台措施也要准备好。
0: 是，
1: 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节气，
0: 处暑
1: ，处暑。就是那个夏天要走了，不是留在夏天了，是夏天要走了，那个处是去的意思，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是来自于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他所主讲。那赵佑志老师呢，是我们国内非常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哈。那同时之间，他也在这个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一起分享他在历史当中的一些研究。过去的时间呢，赵佑志老师跟我们一直在分享的是在清代时期，在治理台湾的许多的功臣名将哈。透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拼凑在当时候的时空背景当中，台湾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样子哈。当然，在这边呢，我们要先恭喜一下赵佑志老师哈。透过他在过去的这段时间的一些研究所得呢，他自己新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清代经略台湾的文臣及武将》哈。那目前他自己做了一刷哈。所以，如果朋友们你对于这个主题非常有兴趣呢，也欢迎你可以透过我们官网跟我们联系哈。如果您希望能够这个买到这样子的书籍的话，或者是希望能够进一步跟老师有一些互动，都非常欢迎朋友们，你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网站，

0: 也可以透过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跟我们来做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这个赵志老师一样要跟我们来分享呢，是来自于清代时期的这些功臣名将的故事。今天呢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巡行台湾留下文图记录的三个台湾的监察御史。那这几位监察御史可以说是都各有各的特别的地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透过赵志老师，我们一起来了解三位在清代时期的官员，将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清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巡行台湾留下文图记录的三位台湾监察御史，黄淑景、67与白银。康熙末年，台湾爆发朱一贵事变，朝廷检讨原因是因为官逼民反，为了要加强掌握台湾的吏治与民情，于是在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创立了巡台御史。台湾监察御史的任期原本是一年，不过需等到继任者抵达台湾才能够卸任。1751年，也就是乾隆16年起，台湾监察御史的任期改为三年，任满即回，无需等候继任者抵达。1787年，乾隆52年，清廷正式裁撤台湾御史，改为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等军政大员轮流入台巡视。那 这样子呢，台湾监察御史啊才走入历史。那台湾监察御史的编制为两人，满人汉人各一位。台湾监察御史最初的官品只有七品官。1729年，雍正七年调整为从五品。台湾监察御史的官品虽然低于台湾道，但是他可以弹劾在台违法失职的官员，亦可单独密奏苛政及弊端，而成为天子的耳目，有时候甚至还可以直接审判嫌犯。所以他的虽然官小，但是权力是蛮大的。那1727年，雍正五年啊，朝廷还将台下道的学政交给台湾监察御史来监理。好，所以他又掌握了这个教育方面的这个事务。尤其有意思的是许多台湾监察御史他们巡行深入地方视察，留下了许多台湾早期的历史与地理文献的记载。例如黄淑景、满人67还有白银等人即是助力。那本集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三位台湾监察御史的故事。好，首先我们讲这个第一个这个汉人的监察御史黄淑景的故事。黄淑景出生于1680年，卒于1758年。他字玉溥，号笃斋，是顺天大兴人。黄淑景的祖先本来是徽州歙县人。

啊，原姓陈，父亲陈华凡因为养于继母舅黄尔务家啊，于是感谢这个继母舅的这个养育之恩，就改姓黄。那黄蜀锦的父亲啊，他是大城县啊县学的教育啊，就是县立公立学校的老师啦，教授啊，所以他的文采跟思想的程度啊颇佳。那1699年，也就是康熙38年，黄蜀锦参加顺天府的乡试，获得第121名的举人。1705年，也就是康熙44年，黄蜀锦因为父丧丁忧在家。1907年，也就是康熙48年，黄蜀锦通过殿试荣登二甲第12名的这个进士。黄蜀锦他的哥哥黄蜀琬同年也考中了进士，而他们的长兄黄蜀林更是不得了啊，早在1691年康熙30年时就已经中了哈、啊、这个探花哈、啊、一甲里面的第3名这个探花。好、啊、好，那黄蜀锦中进士之后呢啊，被授以太常寺的博士，那其后呢历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吏部员外郎等职。那1715年，也就是康熙54年，黄蜀锦终于进入了这个监察界哈、啊。他是先担任湖广道哈、啊，湖广道的监察御史。1718年，康熙57年，再改任浙江道的监察御史。那1721年啊，康熙60年，朱一贵事件爆发啊。那在事件之后，清廷检讨在台的行政措施啊，决定每年至京师派出御史满汉各1名来台巡视。那清廷经过谨慎的选拔，选拔了黄蜀锦跟满人吴达礼为首任的啊，这个台湾监察御史啊。那黄蜀锦也就是第一任汉人的台湾监察御史。那1722年，康熙61年正月，黄蜀锦觐见康熙皇帝，恭请圣训，他领取了康熙帝啊，这个名声励志，军机翻情，翻情无远不足啊，这样的谕旨之后啊，这样的一个训示之后，就前往台湾来履任。那黄蜀锦来台之后呢，就致力于扫除朱一贵残党的势力。那另外他也在巡查台湾之后，对行政区域的改划提出了一些这个建议啊。那他就是在1723年雍正元年5月，黄蜀锦跟吴达礼啊，满人的台湾监察御史吴达礼啊，合力上奏啊，请于诸罗县北增设一县啊。他的理由是查诸罗县北280里啊为半县地方，臣等亲身巡历，见其平原沃野，民番错处，实为居中扼要之地，请另立一县于半县啊。半县就是今天的彰化这里哈，然后增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分别啊应任民

设啊，以这个虎尾溪为界，以防山林路窄啊，远控淡水基隆，人命到案可以就近料理啊，速己啊，早为归结哈。好，然后呢，北到淡水数百里，再增设巡检预言啊，专司稽查附近民番及海岸要口啊。那同年八月，兵部经过这个审视复议呢，说可行，应如所请哈。那清廷于是下令啊，将这个诸罗县呐，哈，诸罗县啊，一分为三啊，就是增设彰化县以及淡水厅啊，然后增加了彰化县的知县跟淡水厅的同知啊。那这样的一个大调整啊，行政区的大调整，就是与黄蜀锦、吴达礼啊两位巡台御史的奏折啊关系密切。好，那另外呢，黄蜀锦啊也留心啊这个番情啊原住民的这个状况哈。那在1723年，也就是雍正元年七月，凤山县新五里番社女土官啊蓝雷被客民杀害，台湾海防同知杨玉建啊未及时处置，导致八歹社家者棒眼社率众数百人在东市庄伏杀客家人三人，并割去头颅啊。那其后官方征讨，两社逃遁，官兵只获得两副骷髅而回啊，可以说非常的丢脸哈。那八月份的时候呢，黄蜀锦跟黄达礼于是联名上奏弹劾杨玉建的失职啊，在奏折里面说到，今雍正元年七月初九，有新五里番社女土官蓝雷同番妇四人至新东市庄，庄民龚海奇、余义文等将蓝雷杀死，余番妇负伤逃回，通事据报道县，该属县台湾府同知杨玉建总不相厌，亦不安抚番众，即居道起性凶犯，又不速行就审，致使土番不服，数百人啊前来索命。台湾府同知杨玉建废辞完颜，以致连毙数命，实负我圣上虽弃远方之志意，不值以胜啊，礼和纠参啊，为此善则警奏啊。所以这个黄蜀锦跟吴达礼就参奏了啊，参奏了海防同知杨玉建啊，没有及时妥善处理啊这一个命案啊。好，那同年十二月，清廷就下令啊，杨玉建啊离任。那杨玉建会离任，可以说就是与黄蜀锦的弹劾有关哈。那另外，黄蜀锦也认真考察攻守险隘、海盗风信及各地民情风俗，而写成了《台海史查录》啊这一本书。这一本书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出名啊，要研究清代早期的台湾是必定要看黄蜀锦的《台海史查录》啊。那台海这个黄蜀锦的这个《台海史查录》啊，全书分为八卷啊，第一卷到第四卷为赤坎笔谈。

第五卷到第七卷为番薯六考，第八卷为番薯杂记。那赤坎笔谈是有关台湾历史、地理、交通、防务、物产、民俗的这个记事，内容又包括院史、兴野、形势、潮、洋潮、风信、气候、水城、海船、城堡、富饷、武备啊。那另外有一个附录是诸逆附略哈。那番薯六考则在北路诸罗番、南路凤山番、南路凤山傀儡番、南路凤山廊桥十八社等巷下，根据各番居住地再细分子目，如诸罗番十目、凤山番三目。内容记述了各地的居处啊、衣饰、饮食、婚嫁、丧葬、器用等项的这个情况，并且于各番社记事之末收录了番歌啊，用汉字音记录各社传唱的歌谣，总共收录了34首之多。那所谓诸罗凤山番，系指熟番啊，多为平埔族群。那另外有这个番薯杂记啊，里面就比较多生番的生活记事啊。那具体的内容条目又分为生番、社商、社享、补录、翻译、土番、馈献、番界、吞霄淡水之乱、玉番等项啊。那另外还有番社杂咏啊，这个24首是用竹枝词的形式啊，分别来吟咏啊番人的纹身、做事、众缘、河间啊、奏枝、叶冲、捉牛、射鱼、捕鹿、楼彩、设想、护士、宿朽、少望、斗结啊、嘴勤、鼻消、淫妇、育儿、浪路、渡溪、会饮、赛会、汉俗等啊。那台海史查录已经知道生番跟熟番的文化哈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即使熟番呢同为熟番，也因为啊这个居住地点、族类的差异，而使得生活习惯及文化啊有所不同。它为记述台湾原住民的生活啊立下了一个书写的哈模式啊。那所以之后啊有关这方面啊地方志对原住民的一个资料的收集跟描述，可以说都是以台海史查录啊作为一个范式啊。那1723年，也就是雍正元年啊，这个黄淑锦台湾监察御史任满啊，那因为做得不错，所以奉旨啊留任一年。那1724年雍正二年，黄淑锦离台。那在同年呢，因为受到兄长啊，也就是探花郎啊，这个黄淑林在杭州啊拘求审查审问啊。导致这个犯人死掉的这个案子的牵连啊，朝廷认为黄淑林啊审查的时候啊有问题，所以呢这个黄淑锦受到此案的牵连啊，就罢职返回故乡奉养母亲。那1727年，也就是雍正五年啊，前述的杭州冤案呢获得澄清啊，黄淑锦他呢奉旨

返家啊，返回可以返回老家哈，来这个闲居。那1736年乾隆元年，黄竹锦重新获得朝廷的启用，他担任河南分守驿啊颜良楚道的道台，同年又改任分巡河南开归道啊的道台。1739年啊，也就是乾隆四年，黄竹锦因为母亲过世，丁忧返家守孝。1743年，雍正八年，黄竹锦守孝完毕，补任江南长镇洋通道啊监督扬州操官。啊，那之后呢？因病啊，暂时下任。那1748年，也就是乾隆十三年，黄竹锦病情康复，官复原职，再次掌管扬州官的这个税务啊。那到了1750年，也就是乾隆十五年啊，黄竹锦这个致仕返家哈、啊，退休返家哈。啊那居家七年，在1756年，也就是乾隆21年呐、啊，哈，因病去世。那黄竹锦呐、啊，享受77岁，哈。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满人67的故事啊。那这个满洲台湾御史啊，满人台湾御史，他名字就叫做。67啊，就是12345678的6啊，然后10，然后7，12345678的7啊。那这个是因为满人呢，据说满人哈、啊、有一种习惯啊，就是你的啊祖父啊，你的祖父啊多少岁，而你出生的那一年啊，你祖父多少岁，有时候呢。就会以此为名了哈。好，那我们这个满人台湾御史哈67也是非常的有名啊，因为大家看到67啊都会觉得哎，这个怎么是一个人的姓名了哈。好，那67他的生卒年啊不详，他原本是姓这个瓜尔佳氏。啊，那名字叫67，所以他应该是瓜尔佳氏67啊。那他号居鲁，是满洲镶红旗人。那67历任内阁中书、刑部主事、礼部员外郎、监察御史、户科给事中等职。那1743年，也就是乾隆八年，67以户科给事中啊这样的身份奉命巡视台湾啊，但是他直到次年三月才到任。那67在一年任满之后啊，获得留任两年，但是之后福建巡抚周学建。上奏朝廷指责67这个稻谷采购弊案之事啊。那到了1747年一月啊，但是是乾隆11年12月啊，乾隆皇帝下旨升赐67。那三月福建巡抚陈大胄啊，又上奏朝廷啊，这一次他弹劾的人啊可多了啊，说历任台湾监察御史、收受养廉营、强索各县提供轮值供应会金，要求各县办理啊，而来强加夫车。滥准拆居，多留虚邑之老地方，等失职之事哈，就是说这个历任的台湾监察御史到台湾之后啊，多多少少都收了一些规

费啦哈，那这些规费呢，现在陈大寿说这个是贿赂的哈，这个钱啦哈。那另外呢，因为巡查御史他也没有什么衙门，所以他去巡行的时候可能就需要请各县的哈这个衙门来派车哈，或者派人来哈做一些这个协助啦，这个差役哈，然后呢有时候呢就会滋扰哈这个地方要出钱出力哈，那陈大寿呢憨不隆咚把大家都给参了哈，所以陈大寿参合了啊台湾监察御史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很多人呢、啊、都中箭了哈，包括我们这个哈瓜尔佳氏啊67也中箭了哈，所以在这个五月的时候，1747年五月的时候，67就以哈这个积习相言晕循啊这个之弊遭到革职啊，那他的惩处还算是所有的啊被弹劾的这一些御史里面算是中等情节的了哈。好，那巡台御史，说到巡台御史，他跟这个闽浙总督、福建巡抚，或者是这个台湾道哈，或者是这个台湾知府啊知县，都是不同的。他并不负责管理地方事务，而专门是作为皇帝的耳目，将所见所闻呈报。主要的工作是传递消息，因此，67在担任巡台御史的3年任内，他全台到处考察，认识各地的风土民情啊，那觉得台湾的风土民情跟大陆啊，颇有差异，尤其是这个北方哈、啊，这个差异是更大哈、啊，所以他就请化工来绘制啊，这个所谓台海采风图跟番社采风图啊，那后来这两本图又合起来啊，变成台海采风图考哈、啊。好，那67他跟他同时啊，他是满人台湾御史嘛哈、啊。那另一位汉人台湾御史范闲，就说明他编纂采风图的原因啊。他说到哈、啊，同事黄门。六公啊，67啊，称他六公哈、啊。博学洽文，留意于绝俗书风，既作台海采风图考，复就见闻所及，命工绘为图若干册啊。同时亦有题词以为之考哈、啊，就是他有。请人画出来啊，台湾的这些物产，还有台湾的这个原住民的生活状况啊。那除了画出来，也在这一幅图底下哈、啊，有写一些字来作为这个说明哈、啊。那所以就留下了很珍贵的啊，珍贵的啊，这个历史地理的资料啊。好，那台海采风图主要是描绘台湾动植物的风物图，他画的这个动植物有赤竹、蜥蜴、椰子、红花、番仔醋、小米、倒挂鸟、金瓜茄、扶桑花、鱼子兰、桂花、赤桐花、番薯、葫芦、豌豆、番柿、黄瓜、菩提果、黄梨、番麦、昙花、番花、菊花、仙丹花、油菜花、番蒜、茄子等动植物、啊、
那另外还有。

化了甘子蜜、西瓜、荔枝、杨桃、芽胶、康郎子、释迦果、菠萝蜜、槟榔、龙眼、番石榴、甘蔗等常见水果，哈，所以他画了很多的这个植物跟水果，哈。好，那番社采风录则是绘制了平埔族群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跟生命礼仪，包括规划、设施、开浚、耕田、插秧、议和、瞭望、收仓、窗米、织布、制酒、竹鸡、成屋、送花、口琴、议婚、赘婿、木儿、乳儿、布床、穿耳、抠腹、纹身、凿齿、细球、鼻削、豆走、射鱼、种鱼、抽藤、猎禽、伏牛、玩响、弓蟹、采石、会影、翻戏、渡溪、游车、蒙甲、秋千、玉川、掏金、藤桥、积聚、浪路、巡射等图像，哈。那从这一些非常生动活泼的图像，我们就有助于我们现在了解当时候台湾的平埔族群的生活面貌，哈。那67除了找人画，还有写了一些这个说明啊，这个台海采风图、番社采风图之外，另外他也跟他的同僚范闲共同转修了重修台湾府志。那另外67还编转了这个史述闲情啊，来收集很多的译文作品，来补重修台湾府志译文志啊的不足了，哈。好，那这个闲情，史述闲情是67利用公余收集近时诗文啊，大部分是清初来台宦游台湾的文人作品，包括沈光文、陈永华等人的作品，哈。那也有收录一些本土的文人啊，像陈辉、郑应求、陈斗南啊等人啊，少数这个有编在这本书里面，哈。那本书一共有四卷啊，卷一收了赋两篇，诗96题，115首啊。那卷二收诗128题，152首哈。那卷三、卷四为杂著啊，整全书共40篇啊。那其中也有67他自己在台湾所写的作品哈，包括了《鹿耳门训集诗》、《新语新月》啊等诗作啊。那以上是67啊巡台御史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个汉人的巡台御史，他叫做白银啊。白银出生年不详啊，卒于1779年。他字环九，号树安，是山西兴县人。1737年，乾隆二年，他进士及第了，被任命为庶吉士。那散馆之后呢，授以翰林院编修。那1745年，乾隆十年，白银调任陕西道监察御史。次年底，他奉旨啊，接替范闲出任汉人台湾监察御史。1747年，乾隆十二年四月，前往台湾正式完成交接啊。同时，他也

监理台湾学政。那白营任内对军事行政啊的改革啊，本于御史的职权多所建言，并且剔除了。

成台湾各县蓄力的危害及分类械斗的祸患。啊，那次年九月，白银又上奏台湾秋旱急需正序之事。好，十二月，白银任满，乾隆皇帝以其啊勤勉办事，下谕将他留在福建以道府哈、啊，以这个道台或者是知府哈、啊、这样的身份啊，要来要来任用，要来提补哈、啊。好，那1749年啊，这个乾隆十四年啊，正好新权永道副使啊，刘良弼告老还乡，那于是闽浙总督啊，克尔吉善啊，福建巡抚潘思举哈、啊，就联名上奏称赞白银年力富强，办事尽心整治，海疆情形阅历有数，奏请啊朝廷来补任啊，补任这个白银为新权永道的道台哈、啊，那也获得乾隆皇帝的准许。好，那白银在这个任内啊，与严法道、台湾道共同会商，厘定了福泉漳台市场的啊这个修造水师战船的供料成规细册啊，就是拟定了一个这个修造水师战船工厂的一个哈、啊、一个供料的哈、啊、一个标准啊标准标准这个 SOP 了哈、啊。那1754年，也就是乾隆十九年正月，新任的台湾道啊，驼木齐图啊，他是镶蓝旗的蒙古人出身啊，自己说啊，为好好的参加这个科举哈、啊，没有办法来担任台湾府哈。啊税科两次的这个学政啊，认为他自己认为他没有办法哈、啊、担任这个学政，所以呢啊，这个闽浙总督啊，这个克尔吉善跟福建巡抚陈洪谋啊，就考量台湾的这个文风教育的需要啊，所以就奏请啊，以这个山西进士出身，曾任台湾御史啊，才具明白且熟悉台江的白银啊，跟这个托木齐图来对调啊，那白银就要去担任台湾道啊，可惜乾隆皇帝并没有啊允许啊，所以他没有到台湾来担任台湾道啊。那1771年，乾隆36年啊，朝廷派军前去平定大小金川之乱，那也命白银啊随军来办理粮饷之事啊。那这一办理这个粮饷后勤啊，就6年了、啊、哈、啊，可以说非常的辛劳哈、啊。那白银也因为办理军需后勤，乘机着住，赏戴花翎啊，并升任布政使。那1779年，乾隆44年，白银啊升官了，他返回京师接任刑部右侍郎啊，那并且在刑部右侍郎任内啊哈、啊、这个病逝。好，那白银呢在担任台湾监察御史的时候，他也是巡视台湾各地啊。而且他也找人画了这个所谓大清台湾府地舆全图啊，他在1748年，也就是乾隆13年啊，白银向朝廷进献了大清台湾府地舆全图啊。那这一幅图画是一幅长卷，图幅
重

40公分横964公分啊，那本图是采用中国画传统技法描绘而成啊，并不画疆界，不注世志跟里程啊，但是本画里面有画到啊，这个台湾岛的南边、西边、北边三面环海，东边则是崇山峻岭啊，呈现背东面西的走势。哎，那山脉啊，台湾的山脉是源自福建鼓山至五虎门，蜿蜒入海，然后东边到台湾的基隆山啊起脉，从北向南绵延起伏，纵贯千余里至南沙马其山为止啊。那山间画有一道城墙，至诸罗城往北啊134向北延伸至彰化城啊城北为止啊。那这一道城墙很有可能就是所谓的土牛沟土牛线啦齁。好，那三支西向为这个平原开阔地带，是平民生活的主要区域齁。好，那另外对于凤山县城、红毛城、诸罗县城、彰化县城、淡水城、基隆城啊等重要城区衙署，也在这个图上啊，都简单的哈画出来啊示意了哈。那沿西海岸线也有画出主要的河流啊、湖泊的流向啊及陆海之处。那沿岸附近呢，大小岛屿啊50余处也都有绘图示意。啊，再者，打狗港、笨港、南坎、淡水、基隆等主要港口也都有标注啊。那还用这个红黄两色的小长方图签啊，然后来标注啊，170个图签啊，来标注各县的衙署、兵营。社里、河川啊、潭庙、港口等名称啊，那另外还有四条比较大的长方形条签、图签啊，上面就注释了沙马基、头山、凤山、蛤蟆难啊、格马兰的这个内山、基隆山啊的相关传说。好，以及啊这几个山的啊四字里程。好，并且提出沙马基头山和基隆山是当时候吕宋、日本等洋船往来的航行啊这个标记指南啊。那另外还有呢，也有提到啊，台湾诸罗彰化三县的四字里程，好、啊，那还有也绘制了岸里社、淡水社、德化社、中港社，哈 啊，那这一些都是平埔族各族的居住地啊。那这是白银他在台湾监察御史任内啊。所进献的哈、啊、大清台湾府地域全图啊，把台湾整个哈 的状况画在这一幅图啊，然后有一些这个浓缩的这个说明哈、啊。那我们今天讲述了这个三位台湾监察御史啊，黄蜀锦67跟白银的这个故事哈，那他们是因为啊朱一贵事件之后啊，朝廷想要掌握这个地方的哈吏治跟舆情啊，以免呢像朱一贵哈这个可以说是

官逼民反啊，这个地方官啊，这个贪污啊，哈、啊，然后呢啊，为非乱作，所以导致的一场叛变啊，所以朝廷觉得一定要有哈、啊、这个朝廷的耳目，所以就创立了这个台湾监察御史哈、啊、这样的一个体系啊，然后呢啊，然后来这个巡视台湾，然后将台湾的状况报告给哈、啊、这个朝廷，他这个御史台湾御史监察御史哈、啊、前后大概是有67年啊，67年这样子哈、啊、的一个历史哈、啊，也这样的一个历史。那这些监察御史，因为他们主要的就是巡视全台湾啊，那巡视全台湾的时候，他们来台湾，这是一个新纳入中国版图的一个地方啊，那有很多的植物。欸、在内陆没看过，对不对？在内地没看过、哦、很多的动物也是一样、哦、还有很多的这个水果、哦、水果也跟这个、哦、大陆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他们觉得很好奇，所以会找人把它画下来、哦、那做这样事情的人就是67、哦，那另外呢，他们看到原住民啊，这个少数民族，对不对？哎，他们的这个生活跟汉人也是有很大的不同啊，所以呢，67也找了画匠啊，把这个原住民的啊，生活状况，还有他们的生命礼仪啊，生产活动，也都啊，把它画下来，方便这个了解啊他们的啊这个生活状况啊。那黄淑锦则是用文字啊，用文字把台湾的状况做了这个详实的，应该算是相当详实的这个记录啊。同时他也对原住民啊哈、啊、这个描述甚多，甚至他已经开始有科学性的哈这个原住民族群的哈这个分类了啊，而不是像之前就是含不隆冬的啊，就是分成这个生番、熟番啊，还有化番啊。那生番就是不缴税，没有纳入这个管理，也没有纳入户口的哈。那熟番是有缴税服劳役，然后也听从一些这个教化的啊。化番是介于两者之间，就是很笼统的这样划分。那其实啊，黄淑锦哈、啊，他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啊这个科学的哈、啊、这个划分。好，那另外这一些这三位监察御史也对于台湾的一些吃政啊，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哈、啊、这个建言啊，应该要怎么样来改善啊，然后呢也对于啊在台湾的官员啊失职的做了这个弹劾了啊，做了弹劾了哈、啊。那尤其是黄淑锦，哎，他可能因为原先在这个户部云南司担任过主事哈、啊，所以云南也有这个所谓土司嘛哈、啊，也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哈、啊，所以黄淑锦对于啊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啊，都是流露出啊，哎，很诚挚的哈、哦、这种同情心啊、哦，然后很愿意了解他们啊、哦，并不会鄙视台湾的这个原住民。那对于他们的语言啊，或者这一些这个哈、哦、歌谣，也做了很多的采集，很多的采集哈、哦。那对于欺负啊原住民的这一些官员啊，失职的官员，
他也做了这个弹劾，所以这个

0: 黄淑锦呢、啊，可以说也为哈、啊、这个记录台湾的原住民呐、啊、哈、啊立下了一个哈、啊、这个典范这样子哈、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讲这三位啊巡台御史的这个故事啊，黄淑锦67跟白银，好、啊、让大家知道一下哈、啊、这三位。巡台御史、啊、对于台湾经营的、啊、一个贡献、啊、我是赵佑志、啊、我们今天汉卿谁属的节目就讲到这个地方，欢迎各位听众、啊、下周、啊啊、再一次、啊、在空中、啊、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在台湾在清代时期的这个治理哈，其实还是在清代时期当中，还是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地方跟中央之间的这个从属跟他的治理的这个阶层哈。所以很多人说啊，清代时期台湾就是被放养的一个阶段，这个话显然是非常的不合理哈。当然，我必须说台湾。至于那个整片的大陆地区来讲是一个不好治理的地方，一方面是以当时的航海的技术要跨过黑水沟的确是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哈。那同时之间在台湾不管是它的地貌，不管是它的族群，不管是跟外国势力的接壤，都让这个治理有着不小的难度哈。所以我必须说愿意来的人真的是不容易哈，愿意来埋在这个地方的官员，所以为什么我们才这么感念他们哈。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哈，到这个地方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如果朋友们你希望对于这个内容有更多的了解，欢迎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今天首播的节目当中有赵佑志老师为我们预备更详细的资料。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鬼照京城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喜乐处方间。Judy 非常开心能够今天又跟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我想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他是从清洁用品的跨国销售缔造了中国售价 No.1 的奇迹，到餐饮业的科技创新科技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再到娱乐音乐，然后在精华的商圈开餐厅，他的生命跨度非常大。这种不计回报只为了撒下福音的种子的举动，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在做一门餐厅生意的人，而是在经营一个爱的补给站。今天 Judy 非常开心在我们喜乐处方签今天能够欢迎这位来宾，特别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性格也非常的特别，而且是有疯狂的特质。我们欢迎今天这样一个耀眼的好朋友来到喜乐处方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欢迎威伦，超神奇的人生，好，欢迎威伦。
1: 是啊，谢谢我们的Judy姐，对，感谢主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见证一下我们的超神奇。因为我们一开始从创业的时候就不在这个计划内，超神奇没有在这个计划内。
0: 因为你好像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1: yes,
0: 对不对？
1: 我从来不是做，我是做电子行业的。
0: 做电子这也太跳动了吧！
1: 做创业，结果没想到上帝很奇妙的带领，让我能够真的是超神奇经历它。
0: 是，
1: 对。那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特别的。原来的本业是做电子产业，然后因为自己的出来创业嘛，哈。创业的过程其实是很艰辛的。
0: 可是你为什么会想到创业这件事？
1: 哇，这个说到有一个故事哦，就是当初我到厦门有个地方叫做盘基中心。
0: 哦，盘基中心
1: 叫 Pericon Center， 那个是在厦门那个地方卖精品店的地方。
0: 那边好像很多中国人商人嘛，
1: 对
0: 不对？对
1: 对对对，那我就是其中商人。
0: 哦，
1: 我在那时候当卖设备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厦门的 Hotel 刚好在对面。然后就在那边住的时候，我进饭店我们都会跪下来祷告，然后求上帝洁净这个饭店。然后当我就是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跪到地上的时候，就打开祷告完之后打开那个窗户，就看到了盘基中心。哦，我突然就对这个

0: 磐基中心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1: 嗯，
0: 那上帝就说，我就跟上帝说，这是你要给我创业的 sign 吗？
1: 嗯，
0: 就是说，哎，我的名字好像就是叫磐基的感觉。
1: 是啊，
0: 对，就开始那天我就跟上帝就把这两个字就放在我的心里面，然后就开始哎，突然又想创业这件事情。那、啊、当初我在做电子产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确有这个想法，可是想想只是说啊，做爸爸好好当一个、就是、
1: 你不是个生意人，
0: 我觉得不是，我不是个老板的料，也不是个生意人啊。我真的做业务，但是因为做业务的过程当中做久了，也从有想要自己当老板，
1: 嗯，
0: 哦，那只是自己的感觉。可是自从去厦门那一次之后，发生到一件事，那好像是上帝要我去做，我就跟上帝求问，就问说：“主啊，若是你要让我创业，你的名字总是这个名字是确定可以让我到台湾登基成功？”我用这样来问上帝说：“是不是要我创业这件事情？”结果你知道发生的事情，的确我真的回台湾之后把这两个字，我去找了会计师，问他说你可以不可以帮我查一下这两个字
1: 有没有人登记
0: 申请，有没有登记，如果有人登记申请表示上帝没有开路嘛、哦、那我就就真的是求问之后，问完之后那个会计就跟我讲说啊，许先生啊，你这两个字、哦、早在之前就有人用了
1: 啊，
0: 我说哦这样子啊，哦磐基国际，我说好，那就 我大概了解。可是这个用的这个人哦，在一年前哦，也已经把他 course 掉了哦、
1: oh.
0: 哦，那可是你可以登记哦，可以登记哦， oh, 看这个名字可不可以再重复让他恢复。然后我说好啊，如果能够恢复，我就知道可能上帝要我做这件事情。就没多久，一个礼拜之后，会计就跟我讲说，哎，的确可以耶。我就开心里就已经开始有一个 sign， 就是这个 sign 告诉我说 make sure。
1: 嗯，
0: 但是你的信心感不够大，所以开始我就朝着创业之路开始进行。
1: 可是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创什么业呢？
0: 对，
1: 方向啊，
0: 方向，我连客户也没有，
1: 对呀、啊，
0: 产品也没有，要创什么业？
1: 你到底懂哪些啊？
0: 懂哪些？因为我懂的就是电子产业设备嘛。那时候我卖设备其实是卖的还算可以，就是说很多的业界的同业人都知道我们在做设备是做的很专业，
1: 是
0: 因为我那时在做 Sony， 在 Sony 的代理商。卖了很多设备给鸿海，所以我一开始觉得我应该是朝我的本业设备开始出发，所以就开始做了啊，磐基就开始希望能够接一些订单啊，从我自己所认识的人脉啊，包括我以前认识的这些人，然后开始来做一些业务上的一个项目就出现，比如说卖一些耗材啦，卖电子的商品啊，或是卖一些电子以前我所熟悉的那一块。
1: 你这一块也是求问上帝做的吗？还是你自己的想法想要给你创业然后你从你自己熟悉的去做？
0: Yes 当然，因为你去一定是找你最熟悉的。哎，我那时候就没有求问上帝了就凭着自己的想法说，哎，这应该是上帝要我做这个做这个这个。结果很奇妙，这件事情就是当你要做的时候就发生，就这些事情都没有开路。有产品，可是
1: 因为已经有人在做了、
0: 对，有人在做，那有产品，然后又有那什么，又有人，也有人在做，也很竞争、那你也没办法有太多的资金能够来让做库存量，
1: 没错、
0: 所以你做生意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的、那时候我想的太简单了，然后觉得啊，只要我们能够social或是能够做业务就可以做好订单嘛，就没想上帝都没有开路。
1: 你能做的上帝干嘛叫你做、
0: 对啊，所以所以我就想说，主啊，对不起，我真的又回去跟他主祷告说，主啊，真的我真的 没办法，不是靠我自己能够做，如果你要我做一定是要有一个产品能够做和的很特别，别人没有的只有我有。
1: 你是什么时候觉悟到这件事啊？已经
0: 几乎我跟你讲，创业之后的一年之后才发觉到
1: 啊，还那么久啊！
0: 我花一年时间，真的
1: 是
0: 一年之后，哇，这名字取得很棒，我都很喜欢。哇，磐基嘛，对不对？基督就是那个磐石，然后充满了 passion 热情。结果没想到一鼻子灰哈、就开始说啊，这都不行。结果我就跟上帝好好的悔改说，主啊，你到底希望我做什么？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有一天某一天有一个陈博士来找我，他就丢了一包白色的粉末状的东西给我，我吓一跳，我说你丢的时候以为是毒品你知道吗我说我不做这个，他白色的粉末状，如果一个白色丢给你会不会觉得那是毒品，一包毒品好像要去好像做不下去要去卖这个了，我说哦，

0: 他说不是，他说这是我要给你的。我说给我什么？做清洁用品啊，这个很棒的产品，这个回购率很高。我说做生意，我说我以前做生意做电子很辛苦，就是不断要开模，或是说新东西要重新再有创新，然后都要花很多费用，前置作业要花很多。可是他说这个产品会一直让你一直卖，一直卖，不需要一直开模，而且一个就好了。我说真的你这么好吗？他说 你不相信，你拿去给你太太用。
1: 这么好，他为什么自己不做要拿给你做？
0: 你讲对了，你讲对了。我就说，那这样子，陈伯啊，你自己做就好，你干嘛给我？然后他说没有，他是说他就是研发出来的配方要给一个愿意的人。
1: 那他怎么知道你有这个意愿？
0: 没有，我本来没意愿。
1: 对，
0: 可是他就说就是要给你，就好像上帝要倒给你啊，就透过那个人要给你这件事情。
1: 这也太神奇了
0: 吧。然后我就觉得说主很奇妙，我说啊。可能就是我有幻觉，可能是我
1: 你还没吃毒品就有幻觉，
0: 对，就还没吃毒品就有幻觉了。我说这是这样子吧，我说我是做电子的，主啊，我是做电子产业，我应该要做电子相关跟我本业有关的，而不是去做清洁用品。然后他说，那个陈博士说，徐董啊，这就是他给你的，你回去你跟你太太讨论一下。我就回去，我说，我就好，我说那这样子哦，我说我跟我太太，如果我太太允许的话，我才想要做这个产品。他说，我就回去找我太太。
1: 你那时候是找借口？
0: 对，你讲对了，我就找借口要回绝他。我说这个不是，绝对不是上帝要给我的，因为我是一个男人，我怎么去做这种清洁用品呢？这是
1: 你就没面子，
0: 这明明是这是 for woman 的事情，这不是 for man 的事情，这意思你找错人了。我总是要找个借口给他 request 掉嘛。然后就回去跟我太太讲，我太太就回去拿了那一包白色粉末，说这是什么？我说你可以帮我洗看看。那陈博士要我说要我请你帮我看一下产品，他说拜托你不要再拿回来，家里一堆，家里那个去购物台买一堆都没有用，都很难用，都是骗人的，你还要被骗吗？然后就跟我讲这句话，我说哦好，那这样子，我就跟我太太说，那这样好不好？你帮我洗一下，拍个照。跟他回绝一下，说这个不好用，我没有用了，不好用了，这样子给他说回绝。那我说你拿那个最难的给他，就那个已经有泛黄的那个内衣有没有
1: ？OK，
0: 那已经泛黄的那个已经
1: 要考一下他这个产品，
0: 要考验他的产品嘛。如果这个这样的泛黄都能洗起来，其他都没问题。结果我太太说好，你就拿你那个最脏的那一件。结果我一拿起来抛下去，然后隔天。就在我们的浴室嘛，就泡完就泡浸泡之后，结果当我隔天起来，一看一下说那个，你是不是重新放一个新的放里面啊？我太太我说没，他太太说没有啊。我说哇，怎么那么新，像跟新的一样
1: 是啊，
0: 哇，我说这个你是，我说真的吧，这么黄的可以洗起来，它比漂白水还厉害啊！
1: 哇，那衣服也没损伤，
0: 没损伤啊，而且洗得很干净啊。那洗完之后，那个感觉是很有什么，很有像太阳过晒过的那种感觉，不会那种濕濕，
1: 还有太阳香味啊，
0: 香味倒没有，因为酵素，但是它有它的效，有那种蓬松感，就好像晒过太阳那种
1: 哇，
0: 那种干爽的感觉，就清洁后的干爽。我说哇，这好特别，我说哇，这个产品可以研究一下哦，这么难洗的东西都可以洗起来，这一般漂白水可能都很困难。然后我太太就说：“这个不错啊，这个终于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感觉的产品了。”她说：“要叫我们跟陈博士好好谈一下。”
1: 是，
0: 说这个东西很好。就没多久，我太太就隔天的时候就开始做梦。
1: 哇！
0: 就梦到上帝给他就是说一个名字出现。名字就出来了，这名字也不是我取的。
1: 你讲的那个 Number One 啊？
0: 这个名字也是上帝在梦中取给他的。
1: 超神奇，
0: 超神奇，
1: 这三个字，就这三个字，
0: 这三个字，那三个字的取，就从异梦当中，上帝启示我太太，就取这个名字，而且在一个礼拜之内，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设计的颜色，包括字体，全部都在一个礼拜完成，很短的时间，
1: 是哦，
0: 就好像一个礼拜到第七天到主日就安息，就是好像完成了这段时间，就七天就完成了。然后我们也找了好有几个年轻人帮我们设计，然后一开始设计不出来那样他要的感觉，上帝给我太太的那种
1: 他
0: 描述设计不出来，
1: 抓不到。你们后来是谁帮你完成？
0: 结果就找了一个牧师的儿子， 哇，牧师的儿子刚好就说：“威廉哥，我帮。”

0: 你设计，然后设计一下，然后他就用他的手帮我们去把这个颜色调出来，然后我才说对，就是这个颜色。就在那一个礼拜当中，就上帝也透过这个牧师的儿子帮我完成整个包装设计，然后呢，再来就是名字就出现了嘛，
1: 嗯，
0: 然后带产品的功能也出现了嘛。然后我发现到本来我们是，
1: 你怎么知道它里面那些功能？你们有研究过，还是说跟那个博士讨论过？
0: 对，那个功能部分是本来是洗衣粉而已，原来是洗衣粉，并不是洁净粉，是因为之后我们有升级的版本，一开始我们就用洗衣粉来去做推广，因为洗衣洗得很白嘛，我们就以洗衣粉方式去推广，就没想到在第二阶段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说 upgrade，
1: 哇，要升级了，
0: 已经要升级版本是可以洗农药的。洗蔬果农药，可以洗衣服，洗油垢，洗你想到一切 anything 什么都可以洗。
1: 所以一包粉什么都可以用，
0: 全部 all in one。 所以上帝把第一开始我们要先去 try 用完之后有点心得之后，然后第二阶段给我们一个是叫洁净粉，所以那名字就出现了。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利未记嘛，
1: 嗯，
0: 因为很多东西都要洁净，
1: 嗯，
0: 就洁净粉，就这样名字就出现。本来是洗衣粉变成洁净粉，洁净粉意思说全部都可以用了， right？
1: 是，
0: 所以很奇妙，就超神奇的名字，然后万用，就万国万民都要用，
1: 哇！
0: 而且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用，叫万用，
1: 哦，还加万用啊，
0: 万用，对。然后呢，再来孝素，孝就是什么罪嘛，孝是罪，
1: 嗯，
0: 耶稣的宝血就洁净了。
1: 哇，
0: 这
1: 里面都有学问的，
0: 都里面都有涵盖很多的，
1: 嗯，
0: 很多的意义在里
1: 面，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0: 对，然后一开始是洗衣粉，就觉得大家觉得认定它是洗衣粉，
1: 嗯，
0: 就没想到它是一个超神型万用酵素洁净粉，已经 upgrade 升级。
1: 这个时候已经你们实验过多少？
0: 我们在这个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实验至少好几百次，也好多的照片累积，因为大家使用后我们希望他们有拍照 before after 嘛，
1: 嗯，
0: 所以我们累积了很多的图档跟资料，也很多的心得人家的分享，然后我们当初就是去推广，就去有机店去推广我们的产品。
1: 那个时候你不觉得光这一包洗衣粉对你个人而言有损失你男人的面子跟你过去的专业吗？
0: 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后面越洗越有感觉。你知道那个人家 feedback 给你讲说，哇，好棒哦，你这产品洗起来衣服好干净。
1: 可是光一包洗衣粉怎么让你去领受神的？
0: 因为我自己去下去经历啊，我也去洗啊，
1: 嗯，
0: 我也下去洗啊，洗完我就告诉他这多好，他们就有感受到说，因为就自己有经历过嘛，他们也同时也备受经历啊，
1: 嗯，是，
0: 所以这就是大家累积起来的体验感。
1: 是，
0: 就好像我们信主说，那你信主信看看啊，对不对？主那么爱你，你相信他，信看看啊。
1: 所以你这个是初尝主恩甜滋味。
0: 对，第一阶段的甜滋味。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刚刚听到这个俊伟威人在谈到他这个超神奇的这个洗衣粉，没想到一包洗衣粉也可以让他满心欢喜哈，然后领受到神让他开始还透过圣经里面的话语可以来诠释这一包洗衣粉，这也太厉害了吧。
1: 真的，这个上帝太厉害了。真的，我要讲就是说，当我刚刚讲的第二阶段的产生，还是发现到原来上帝为什么叫我们取个名字叫超神奇。
0: 是，
1: 那时候我还不了解，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好像就是这就很神奇的产品嘛，
0: 对啊，
1: 洗起来就很干净嘛。
0: 所以你加个超字，因为你刚开始都没有这个名字啊。
1: 不，本来就这个名字，
0: 本来就这个名字，
1: 就这个名字，只是说我到第二阶段的时候才能够体会说为什么上帝要我取这个名字。哦，跟你一开始知道这名字，跟
0: 取这个名字知道明白以后就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超神奇的超，就是我才知道说原来上帝在我呼召我们要走出来，就叫超。
0: 哦，
1: 那那时候为什么会知道呢？那时候是因为我去参加了那个我们基督的一个书房，然后一个会所，吴哥就跟我要我就是来摆摊，就是希望我的产品能够给他们召会的人看。结果他就看到我说：“哇，你这个超好有感觉，为什么？因为他是召会的人嘛，哦，因为被神呼召要走出来。”他说：“这个好棒啊，这个很棒的信息。”我说：“神是启示的神，为我们伸冤的神，就是神。”然后奇就大而可畏的上帝，
0: 哇
1: 哇，万国万民都要用。
0: 他好像在用上帝的话在跟你说，
1: 就在呼召跟我讲。其实上帝就告诉你要走出来，
0: 嗯，
1: 你不能再教会，你不能只是在那边。
0: 很符合这个超字，走出去，
1: 真的要走出来啊，不能在里面，要走出来啊，
0: 不能在原地踏步。
1: 对，产品要让大家走出来，让大家看到，对不对？也不能只有几个人爱用而已。
0: 可是这个要超有信心才有办法，
1: 对，
0: 这
1: 就
0: 是
1: 要超啊，就是要超出来啊。所以超这件事，这件字体，我就慢慢的了解上帝要我们走出来。
0: 嗯，
1: 神会启示你，会为你伸冤。但不平的事情不要太在意，神会为你伸冤。
0: 有发生什么事吗？
1: 有啊，太多事情了。
0: 那你觉得哈，神哪些冤来说说来听听看？在你经历的这个过程，
1: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想的很简单。当洗的东西好像很比如说我们洗衣粉啊很简单，但是到了洁净粉很多东西就开始有困难度了。
0: 是，
1: 比如说要洗的温度几度啊，
0: 哦，
1: 包括洗的剂量要多少啊，对不对？你洗油垢要怎么洗啊，然后洗农药要怎么洗啊，因为一开始洗衣粉，洗衣粉的比例就大概都知道嘛，但是你 upgrade 到成洁净粉的时候，就很多的洗的万用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事情就产生了。
0: 它程序步骤，
1: 程序步骤
0: 时间也不同，
1: 对，你要怎么去制定那个标准。
0: okay.
1: 所以呢，我上帝就给我们在这过程当中重新在后面的时候就要把比例把它写出来，
0: 哇，
1: 然后几十吸水量多少，就花很多时间去研究。
0: 是，
1: 不要以为看这个好
0: 像，所以连盒子上面都好，标示了让大家使用的一个明细表。
1: 对，包括你看各种啊，你看上面有蔬果碗盘啊，还有这个油烟啊，油垢啦，还有什么餐桌啦，锅具啦，玻璃啦，还有卫浴啊，瓷砖啊，还有这个镜子啦，还有首饰啊，手表啊，电镀的东西，
0: 手表也可以，
1: 还有汽车的那个挡风玻璃板啊，还有那个它的那个轮圈啊，哦，还有衣服啊，外套啊，鞋子啊，拉不拉很多种，
0: 真的是万用。哎，

0: 光这个 database
1: 可是你光这里面，对，你光这里面你要去研究研发，请问你哪来的这个头脑啊？
0: 没有，就是上帝给我们就是一个产品去踹，你要每一个去试，试有个结果，试有结果，就好像你要经历神的一样，你要每一次就求问上帝一样。
1: 那你在
0: 你求问就有答案了嘛？
1: 对，你在试的过程，你经历了什么事件？
0: 所以这些过程当中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是，来你举一个，举一个。
0: 我讲的意思说，比如说油垢好了，油垢有分成那一种沉油、跟中油、跟浅油，还有很深的那个油。你要去怎么 去用
1: 是、
0: 哦、那当然就是
1: 你这个经历
0: 那我们 就抓一个比例就比例哪一个是最能够解决油垢的嘛我就油垢它就1000cc 到 要大概就要 100g、
1: 哦、
0: 就那比例的问题就很重要如果比例不用不好结果也会有影响、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要比例的问题要调到一个 balance 平衡所以光这个花很多时间然后收集 database 然后拍照片然后写数据都花很多时间
1: 你在研究这个过程你有没有在埋怨上帝、
0: 哦欸、其实
1: 神啊你为什么光一个粉你就给我 搞成这样、
0: 欸、反而没有我倒反而、
1: 哦、
0: 反而觉得蛮 enjoy 因为过程当中洗完之后有答案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
1: OK，
0: 我找到答案了，
1: 是，
0: 就好像你经历上帝，你有答案了，
1: 嗯，
0: 上帝给你答案了，你不会很开心吗？对不对？那所以我就说，主啊，你给我这么好产品，我一定要把一个你的话，一句话就好，放在我的产品上面，那是我公司的，
1: 让大家就看懂了，
0: 对，一句话就好。
1: 好，比如说你举个例子，
0: 我的诗篇，我就跟神祷告说，给我一句话，因为这是洁净粉嘛，
1: 对，
0: 诗篇第19篇第9节上面写了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
1: wow、
0: 一句话就全部他说话说洁净就洁净意思就是我的产品很有 power 你知道吗他说可以就可以哇我就被这样的被经历到我说、嗯、主你是 everything 你都可行你愿不愿意做就我们就愿意踹嘛、
1: 嗯、
0: 每个踹有 error 也没关系错误也没关系我们踹总有踹到成功的一个值、
1: 欸、可是你在做这个这是一股洒劲跟相信对不对
0: 嗯
1: 那一定有很多亲朋好友笑你或是很多你身边的会
0: 有
1: 笑 你这个时候你怎么
0: 他说徐董你怎么跑来做这个啊
1: 还是被笑
0: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身份就是说你是男人但是我太太做得很开心因为女孩子就是、嗯、
1: 她终于对找到一个法宝了
0: 对,
1: 不 对, 对
0: 她觉得这个可以跟人家分享然后马上就立即有感
1: 嗯，
0: 洗完马上就对她马上一洗就有感觉、嗯、比如说我讲个案例洗珠宝那个本来一个珠宝那个脏脏的雾雾的吸起来本来一克拉就变1.2克拉就好像好大一颗你知道就好像变成 很大颗这样子
1: 闪闪发亮
0: 闪闪发亮、啊、结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人被体验到产品的好、
1: 嗯、
0: 然后也愿意帮我们做推广他说、哦、哇这么好产品就我们就去参展有参展就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上帝就帮我们带领到第二阶段一开始是在国内的行销嘛、
1: 哦、
0: 那国内我一直在找说主啊我们真的国内要找谁来帮我们卖、嗯、我们只能自己先去做嘛哦，那谁不知道但是就很奇妙
1: 做不大
0: 那只是一个小社区知道而已、
1: 嗯嗯嗯嗯、
0: 那我们就透过这些有机店在做推广当然有机店也卖、哦、
1: 是
0: 但是成果没有很好但是透过一个弟兄上帝又把一个弟兄带到我面前来
1: 哇
0: 这个弟兄就说威廉哥啊你这个产品可不可以给我卖他主动跟我讲的
1: 他是在干嘛的
0: 他的爸爸找到我、哦、他说你帮我儿子他儿子要创业
1: 叫他做你的那个行销
0: 的代
1: 理商吗代
0: 理商啊他说国内的代理商就给我儿子做就好了啦、
1: okay.
0: 我说你儿子在做什么他说儿子在做网络上行销
1: 哇
0: 你看上帝多么奇妙
1: 对、
0: 欸、网络行销我其实我自己有踹过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网络行销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1: 是啊
0: 你很多枝枝节节的事情比如说价格库存还有售价你要怎么去调整调节所以随时都会变化还有竞争对手那他们你有如果你卖了很多品牌在上面你价格不能说有些比较便宜有些比较贵他会跟你抗议
1: 是
0: 你知道很奇妙上帝就我就跟上帝说主啊你给我一个人就好那个人就可以解决我
1: 你求救了
0: 我就求救我说我不要这么复杂、
1: 嗯、
0: 那不然你看如果有12个平台要我请12个员工负责一个平台那个很辛苦的事情
1: 是
0: 就我就上帝说就找了那一个人、
1: 嗯、
0: 这个人就解决我全部问题而且这个人他可以做一个很棒的一个调和他会分配每一个网站

0: 的，
1: 因为他本身就是网络行销，
0: 对，他就懂很，而且他有很多产品。他不是只有卖我这个，
1: 哦 okay、
0: 他可以 A 配 B，B 配 C，C 配 D， 他可以互相的配搭。
1: 那他有这种各种不同的组
0: 装？那我没有啊，他有很多组装，
1: 就只有一样，
0: 我做一样，我没有被跟谁配啊。
1: 明白。
0: 所以上帝把这个人带到我面前，上帝知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瓶颈，销售上国内的销售遇到瓶颈，就把这个人带到我面前，而且还是他请我拜托他爸爸拜托我。
1: 还要拜托，
0: 拜托我说你把这个产品给我儿子卖好吗？
1: 他爸爸是从哪里得到这个
0: 消息？他爸爸就是以前我以前一起神学院的同学，然后就问我说在做什么，然后说我就在卖这个商品。他说哇，这个商品很适合我儿子啊，我儿子都卖生活用品啊，可以问看我儿子有没有兴趣。他就这样连接起来，就一卖就卖十几年了，快二十年了。这银行我们就这么久的时间就这样子。
1: 是啊，
0: 对。然后他就帮我负责做网络的整个的推广行销，包括海报，整个都他帮我做，我都没有做。
1: 是。
0: 然后他帮我铺到网络上帮我卖。然后他很厉害的是什么知道吗？我看过他会分配每个网站，他们会分配比例，说这个时候他会做促销，哦，那个人就让他卖。
1: 哇，
0: 促销每个人都分到比例，然后所以我的上架比例很高，
1: 就皆大欢
0: 喜，大家都皆大欢喜，都可以卖得到。
1: 没有，
0: 所以我在网络平台我都几乎这快二十年了都没有下架过。你可以在网络上什么博客来啦、Momo 啦、Yahoo 啦、虾皮啦，都看到我的产品都在全台湾。
1: 神给你这么丰盛哈、你在这个过程除了赚钱以外，你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被上帝更新的？
0: 我说真的，我是因为开始做这产品之后，发现到上帝真的非常爱我们。因为原来这都不是我的计划那个事情。
1: 对啊对啊，
0: 他让我不断经历，再经历，再经历。可是我们也愿意做。
1: 是。
0: 有一件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是我愿意去踹。如果你都跟他
1: 顺服，
0: 我顺服。如果很多东西，如果你不愿意踹，都没有这个答案的。像这些数据怎么来，都是我踹出来的嘛。
1: 是。
0: 可是上帝要你去做啊。
1: 是。
0: 他不是给你个东西，义务叫你说啊，你这边等候
1: 定。不是坐享其成。
0: 不是坐享其成，是你要付出努力，上帝也帮助你，他把对的人量到你身边来。哇，我就相信上帝把一些资源在你面前来、
1: okay、
0: 我们就好好做你本分该做的事情。
1: 所以你其实是在这里头你领受最多。
0: 我太太跟我们俩一起经历、这个超神已经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一起经历。因为我
1: 那你还有一个好得力的一个贤才的女子在你身边，
0: 才德的妇人，
1: 对，才德妇人在你旁边协助你。
0: 对对，而且她是用女孩子观点来看这产品。
1: OK，
0: 那我是以男孩子的观点来看，所以每个看法会不一样，一样的产品会不同的结果。
1: 所以为了你的结论，其实不只说神给你一个产品而已，让你去做。其实你会发现说，你太太跟你的配搭，还有她跟你一样对上帝的这个顺服的心。
0: Yeah。
1: 其实这个才是夫妻同心合意，
0: 对，
1: 最重要的吧。
0: 也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有共同的语言去讨论这些事情。
1: 要不然你以前跟你太太这中间
0: 完全
1: 感情各方面
0: 感情不错，但是就是各做各的嘛，因为他做他的产业，但
1: 是
0: 有这个产品，我就跟他讨论嘛。我们就这怎么做会更好，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情。当初也在讨论这要不要把圣经的经文放在这个产品上去。
1: 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个犹豫？
0: 因为那时候讲说会不会太有些太宗教化了。
1: 哦，你也担心。
0: 就我考量到很多人的感受，也许这些不信主的人或是佛教徒看到这个他就不买了。
1: OK，
0: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句话讲得真好。为什么？我
1: 反正就洁净，
0: 就洁净嘛，对不对？所以
1: 人都喜欢洁净，
0: 所以就海纳百川啊，对不对？就没有这个问题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不管佛教徒，我们更奇妙。我在后面可以讲，一贯道人都来跟我买产品，太奇妙。连佛教徒
1: 因为他们也需要洗衣服啊，
0: 他们
1: 也需要很多清洁啊，
0: 对，清洁就很奇妙的。你知道，我们台湾的代言人是一贯道的人呢、欸。
1: 天哪，
0: 我台湾的代言人
1: 怎么做到的、他怎么帮你们做代言
0: 人？我还帮他出一本书，书里面还有超神奇啊，而且他是一贯道的那个很厉害的一个名人。
1: 这个要讲
0: 这个很特别，
1: 太厉害了。
0: 这段的过程真的是我也超过我想象的。
1: 是、
0: 因为这产品是要给这些福音朋友的，
1: 是
0: 让很多人没有看见上帝的、没有经历上帝。
1: 那一贯道是怎么跟你们结缘？
0: 就
1: 这中间
0: 你知道发生，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厨神嘛，洪英龙老师，素食界的厨神、他是一贯道的、然后就说、哇，你产品很好啊，可以洗蔬果农药嘛，因为我那时候是强调我他就素食嘛，他说一直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解决他的问题、
1: okay、
0: 然后他就请我能够说那可不可以你这个产品

0: 放在我未来的书里面、哦、介绍这产品的其中一个。
1: 这很妙、哦、
0: 所以我就超神奇，突然就出一本书了你知道吗？就在这张刀起来，我们还到了成品那个我们的那个成品旗舰店，还产品发表，跟着洪勇老师一起做产品发表，然后送大家，然后产品就这样曝光，这样铺天盖地的全部给很多这些一贯道的人。
1: 你有没有问过他说，哎，你是基督徒，他是一贯道，
0: 他说没关系，没问题，他说很好，东西很好，
1: 只要健康就好，
0: 健康就好，能够洗掉他的问题。他因为他一直觉得他没办法解决掉农药的问题，
1: 这是他最重要的，
0: 他最重要的事情、嗯。而且我们是洗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可以看得到的。
1: 天哪！
0: 所以他觉得很认同我们产品。他说你这个产品，他已经不在乎是不是这个
1: 是有宗教
0: 有没有宗教问题的，他就说你拿过来，就我们产品就这样进到了人家的佛教跟一贯道。
1: 因为那这中间有没有发生更奇妙的事？
0: 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奇妙，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打破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写了这个经文之后，好像都是小众的，都好像只能卖给这些弟兄姐妹，或是这些社区型的，没办法扩出去。就上帝派了这个人帮我们带走。
1: 你看，上帝可以把这种不同的这种哈城墙可以打掉，
0: 把城墙打掉，变成无墙的概念。就你这个、你产品是没有任何是海纳百川的，
1: 是
0: 每个人都喜欢的。
1: 是，
0: 所以我因为这样子就开始这时候。
1: 你这个经历带给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启示？
0: 蛮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说本来我没想到要这样子、哦、我没有想到说我可以这样卖。
1: 我们用人的想法
0: 当然用人的想法，有人帮你带也很好啊。
1: 是啊，
0: 可他主动来找我，他说要帮我能够上架这样子，我也很感动啊。我说哇，洪老谢谢你哦。对，结果没想到他知道，还不知道原来这个是要传福音的，所以我们透过他来传了很多福音。
1: 是，
0: 对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也让我跟我太太觉得好神奇哦，上帝把人带到我们面前来。是。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的来宾是许俊伟。哇，这个超神奇的这个
1: 超神奇的
0: 这个清洁剂实在是太神奇了，
1: 真的太神奇了。
0: 对，我

觉得我听了都觉得好神奇哦我想因为它不只是光洗衣服，因为它还有很多功能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应该可以来见识一下，就像你

0: 很多人言人语啊，还是说哎不看好啊，讲一些衰的话来让你打退堂鼓啊等等的，对不对？刚刚也有提到说你也是呼求上帝请神来替你伸冤，可不可以谈一件你认为在这件事上真的有打击到你，让你真的很想打退堂鼓的这个过程
1: OK
0: 的这个事件？
1: 哦，有一次就是应该在中国的时候了。
0: 哦，在中国啊，
1: 而不是在台湾，因为台湾我们都可以 control 得到。
0: 是是是，
1: 在中国，因为中国是不可、比较不能要 control 的嘛。
0: 对对对。
1: 那我们都透过一个范老师，那上帝把一个范老师带到我们的会长，我们的参展嘛，来他的先生
0: 台商有
1: 对我们台商嘛就参展，我们就开要对外嘛，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到海外发展嘛。
0: 是是。
1: 那国内已经有销售的。
0: 是。
1: 那发生就是有一个老师，结果他穿着其实参展人就不是那么的得体的一个老先生，然后他来到我们的会场，就说要来把我们的产品，看到我们东西很棒，他说我总有一天要把你带去中国啊，每个人都这样讲啊，就来会场的人都这样讲。我说哦，谢谢你，我们都接待他，不管他穿着如何，我们都当作是天使。我们都谢谢你，如果有机会我们愿意跟你合作，
0: 不能得罪啊，
1: 我们每一个都是把他当作天使都有机会嘛，
0: 是。
1: 就他真的是他说到就做到，他就把他带来台湾，他说 我太太看到你产品他买回去了嘛，然后他测试说哇你这产品太棒了，他要代理去到中国，
0: 他说要代理哦，
1: 还代理然后当初其实我有计划要到中国去设公司
0: OK
1: 已经有计划要到第一站要到厦门，原来我刚刚讲我创业的地方然后之后呢，上帝很奇妙把这个人带来给我，带来之后我完全这念头完全就没了。
0: 为什么？
1: 不需要了，因为他就是我的代言人，就他帮我代理这个产品去进中国，而且他比我更有 powerful，
0: 是
1: 因为他在中国已经30年了，
0: 是
1: 他是生机界的教母
0: 哦，
1: 所以他上很多电视节目，然后也很多人认识他怎么生活，怎么找到好东西，
0: 你真的是一炮而红，
1: 就一炮就透过他就透过他真的一炮而红，
0: 你也不需要做什么事，
1: 我真的不需要做什么事，真的上帝就把人带来给我，就是他把人带到给我，他把这个产品也带到中国去。
0: 这件事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1: 我觉得很震撼啊，我说啊，我们其实就是很想找这样的人一直找不到，
0: 是
1: 可上帝把人带来给我，
0: 那他又在背后证明了你什么？
1: 哦，他后面之后他真的把这个产品带到深圳，我记得深圳的生机展第20届那一次他请我去，他本来给我个小 table 而已，他说一个 table， 他大概因为范老师的
0: 就像摆个摊一样，
1: 一个摊位，小小摊位，然后这范老师摊位很大，因为每个人在中国没有人不认识范秀琴的只有我不认识他而已，就每个听到说范秀琴要卖你东西，他说哇你太幸运了哦，范老师喜欢你的产品然后就给我小 table，然后呢就开始卖，第一天卖哇第一天人就很多了，第一天人很多就说因为范老师出来了，
0: 到底是因为范老师的这个名气还是你东西好？
1: 范老师的名气又加上我东西好同步进行的时候，哇那个果效很大，然后听到说有一个老板，那个这个老板要来，这董事长要来，就隔天第二天嘛，
0: 想来看看这何方神圣。
1: 对，然后我就跟范老师我说我换一个方式，我说免费给大家洗东西，结果你知道发生很 miracle 的事情，你有看过排队排快了2公里吗？
0: 天哪，2公里！
1: 2公里，你知道多长吗？那个绕了好多 S 型，你知道吗？哎，
0: 有的人搞不好排到
1: 他都不知道这家摊位
0: 自己在排什么，
1: 他都排这个在，
0: 他只是看人家在排队，
1: 他就看到每个人在洗，
0: 那
1: 个洗得很干净嘛，
0: 是，
1: 他洗珠宝，他什么东西都拿来泡，然后泡完就好
0: 干，实验就对，你等于现场给他们实验，
1: 泡完之后隔壁就去买单了。他们买的东西是让你很 credible， 你从来也没看过台湾这样买东西，他是一箱一箱买，他怕买不到，他是卡人家，你知道吗？还跑去人家去外面去拿那个行李箱来装，你知道他生怕买不到，因为我的数量有限，
0: 是，
1: 所以我那个 moment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0: 大概应该不到一天就没货卖了吧？
1: 就没货卖了，就赶快又再从台湾再寄过来，所以我那时候
0: 来得及吗？
1: 我们有啊，我们就快，我们其实有备货，但是没想到会卖那么好。
0: OK，
1: 我本来从一个 table 变成5张 table， 就5个人要这样轮流赶快把它销售，所以那时候范老师说：“哇，你的产品是这么的
0: 神奇，真的超
1: 神
0: 奇，
1: 真的超
0: 神
1: 奇的。他自己觉得
0: 有人这样买东西的，
1: 对他自己觉得他觉得好超神奇的。他说从来没看过一个商品是这样卖的，然后他也经历，就因为卖得好，就开始产生一些问题，就是。里面我对我放福音单张嘛？
0: 哦，
1: 那福音单张是什么？那时候是、那個，
0: 你敢放啊？那时候中国大陆不是？
1: 没错，那时候就有这样的。
0: 你好大胆哎、欸！
1: 对，我就我也我。

0: 我也不知道什么，反正我就把它当作，我就把它当作使用说明书嘛。
1: 哦，
0: 就是一个卡片，里面有一个港故事，然后上面写基督教论坛报，那时候论坛报郑社长提供给我的，我就说，哎，这个不要浪费，因为放在教会有很多人没拿，然后印了那么多，又把它丢掉，可惜，那就放在我产品里面。然后我就因为这个产品里面就有一个福音卡，
1: 哇，
0: 而且每一次都不一样，
1: 这就出问题啦。
0: 哎，对，就开始就。真的就广传了嘛，齁，那宗教局就打电话到了，反正说这个东西
1: 有人去检举了，
0: 比如说这个要下架，这个里面有宗教又有圣经经文在上面，
1: 天哪，
0: 然后就打给范老师，范老师就也很有智慧的说，诶，这不会奇怪啊，因为这个设计的这个老板本来就是基督徒啊，他们只是在卖产品，那个是使用说明书，
1: 他帮你说话
0: 诶，他帮我说话都是使用说明书，
1: 哦，
0: 说明里面的内容啊，其实也在做见证，就那次就这样子之后就
1: 安全
0: 过关，就那一次是遇到最大的，本来是要下架的，
1: 是
0: 还要罚款，可能要罚款
1: 哦，
0: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就全部就主就很保守我们继续在卖，透过他，所以我
1: 那你那时候还敢再放福音单张吗？
0: 哎，那时候就比较节制一点了，就后面就没有再放了，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考量的因素，但是我们的圣经经文还是在上面。
1: 因为那一句话好像比较不伤大雅，
0: 对，就是那个一个经文，就是跟洁净粉有关嘛，
1: 对，
0: 对，所以原则上上帝也给我们智慧，就这样子进到中国，也在中国卖，也通过这样来传福音。那时候很多人很期待每个人都想要拿到那个卡片，
1: 嗯，
0: 因为每一次都不一样，就好像上帝有句话要跟你说话，
1: 天父在
0: 天父要
1: 跟
0: 你对话，因为那时候都拿起来都是一定是 100% 的点阅率，为什么？一定会拿起来看嘛，
1: 嗯，
0: 里面到底写什么。所以那一次很多人就说，在中国有个 slogan， 你今天经历超神奇的美，就用这样的话一个 slogan。
1: 有没有因为这样有人跟你们回馈说他拿到那一张
0: 福
1: 音卡
0: 有，啊，
1: 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或是什么？
0: 他就说，哇，这个教会很棒，就说他听到上帝的话他想要去教会，又跑来问说在哪个教会，哪边有教会，然后他们都介绍去三支教会嘛，然后都去那边聚会，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也传了好多好几百万人的福音，所以超过你想象的。
1: 好几百万人啊，
0: 好几百万人，
1: 你有统计啊？
0: 我们统计过，甚至上千万人都有，所以我从万用上万用，万国万民都要用，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从来也没想过，因为透过这商品可以把它变成福音商品，然后进中国大陆，同时也可以卖得好之外，又可以传福音，就好像撒种，一直撒，一直撒，
1: 是。
0: 那我就是在做那个撒种的那个人，然后范老师跟我一起这样。所以我们在中国也创造了一个奇迹，然后价格是卖到全中国最高的单价，这一盒在中国要卖236块人民币，所以中国是从来没看过这么贵的清洁用品，
1: 啊，
0: 我说范老师会太贵了
1: 你自己还，啊，
0: 我都觉得太贵了，我说范老师
1: 想打个折，
0: 我说打个折吧，你这么卖那么他说那个徐董，我跟你讲，我叫范秀琴，我在中国已经30年了，大家都跟着我一起买东西，我所做的产品都是好品质，好东西，好价格也好的东西，
1: 所以他说了算，
0: 他说了算，他说如果我卖我绝对卖不到，
1: 所以你在中国大陆的价格是他帮你定的耶，
0: 他帮我定的，所以价格也不是我定的，
1: 天哪，
0: 是很奇妙，连价格都是在他手上，因为他要分论，他们也要分论嘛，有分论的，
1: okay，
0: 所以他们 也把价格定的比较高一点，有多的奖金可以发给他们下面的这些会员，所以我在中国的销售不是你一般在网络上平常看得到的，而是它是特定的族群跟这些分销的模式，嗯，所以好几百万人就是这样。
1: 那我想请教你一下，哎，神给你这个超神奇也创造你的这个财富的超神奇人生，
0: 嗯，
1: 对不对？
0: Yeah, yeah，
1: 应该也赚了不少，
0: 嗯，
1: 当你赚取的这些财富以后，
0: 嗯，
1: 你怎么样，来运用做一个好管家，把这些钱财做什么
0: 样的运用？ Okay， 钱财的运用其实就是要我们就会奉献嘛，就每一次的出货我们都会把奉献 先奉献给教会，这是我们就是跟神做一个回应这样。当然就是还有我们就做很多的福音事工，
1: 嗯嗯，
0: 哦，都是默默做，
1: 比如说
0: 捐款啊，
1: 捐到哪些机构，
0: 一些弱势团体啊，
1: 你都会选择什么样的弱势团体，
0: 我们也是祷告过，就是比如说真的是比较需要，我们做的不是一般给机构，我们是给实际上给那些人，
1: 就是那个人，
0: 对，就是
1: 那你们怎么去寻找这样的人，
0: 就要花点时间，
1: 是
0: 然后
1: 你可以讲

0: 述一下这过程吗？
1: 比如说我们有上次有之前有给一些那个比较弱势的家庭，就直接去探访他们，然后就是送他的产品。
0: 你们是透过什么管道或是什么样的线索？
1: 有啊，有很多弟兄姐妹啊，会问说哪个地方有需要的，我们就去摆上。
0: 那你的评估是怎么样来评估这个人需要被？
1: 没有，我们就会先也会送，我会送产品给他嘛，给他们用，然后也送一些他们的物资，我们送物资，我会给这些物资，我不是给他钱，
0: 是
1: 给物资，对。然后之后那是那个阶段，然后之后我发现到给钱并不是一个方法，而是要怎么给他有钓竿，
0: 没错，
1: 而不是给他鱼，
0: 对。
1: 所以上帝也给我智慧说，我们怎么来帮助他能够有收入谋生。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团，就是有一个团妈，就是给这团妈那些可以来卖，给他们能够有收入这件事情，
0: 就帮助他有一个可以销售的，
1: 对，一个渠道，然后他们有收入的来源，而不是给他一直donate，他donate久，他就觉得你应该的，然后我们奉献就很没那个意义在，
0: 对对，
1: 所以反而是给他们有一个钓鱼的钓竿，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0: 你这样子在做这件事，帮助这些可以钓鱼、会学会钓鱼的人，然后让他生命恢复尊严，这样目前你们有统计大概有多少人的吗？
1: 我们的群组大概有100多人啊。
0: 哦，100多人。
1: 对，我们那个群组就是团购的群组，大概100多位。那所以原则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这些族群人，他们都可以来。能够有这样的那个收入的来源，所以原来我们是从小开始做，不是做一直在做多大，从上帝也给我们量给我们，把人都量给我们。
0: 当你在帮助这些本来 原先没有谋生能力的人，帮助了他们能够恢复这个自信，可以自力更生的过程，你觉得你跟你太太最大的感受跟福利是什么？
1: 说
0: 领受到神给你们什么样的一种？
1: 对，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产品，可是却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可以重视在中国，有透过中国的销售，也可以透过台湾啊，台湾我一直觉得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我们台湾就可以做。那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觉得，上帝也真的给我们很有这样的有余，也可以帮助很多人来帮助教会。然后当神的国能够被管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是需要费用的，
0: 没错，
1: 真的也是要金钱的摆上，所以原则上我觉得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这金钱，我们就愿意给，就是默默给，然后给到对，这也很重要，
0: 哎，没错，
1: 然后怎么给，这也是很重要，而不是随便给，那所以也要懂得当一个管家，当个管家的身份，然后所以超神奇不是只是卖商品而已，也要懂得怎么管理啊。这个东西很多层面，可以好多好多地方可以发生呀。那我们那时候在超神奇有去做了很多，有一个叫是叫类似体验营的概念
0: 哦，
1: 就是体验，然后体验产品，然后他们就可以有奖金
0: 哦。你们怎么做？
1: 就是让他们能够来看的产品之后可以体验嘛，就等于说来
0: 也是现场，
1: 也现场的，让他们能够觉得他产品他愿意做，那就一起，然后我们就给他一个价格，让他去 promote， 等于说 promote 也 promote 产品之后，我们也把福音传出去嘛，所以同步的进行，所以做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得益彰，所以很多人都互相都得到帮助，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有意义了。
0: 对，你不但赚了钱，还
1: 可以让别人赚钱，
0: 对，还可以让赚到钱的那个人，或者是享受你这个清洁粉的那个人，
1: 对，
0: 洁净粉的那个人也同得福音的好处。
1: 阿门！
0: 哇，
1: 真的，
0: 这个实在是很
1: 这个没想过的吧？哈，因为说从来没想过可以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
0: 所以神给你这个超神奇的这个万用酵素
1: 洁净粉，
0: 嗯，哈，好长的一段文字，但是，说实在，你最后有没有什么，就是说，透过你自己经历神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奇事，你有什么最后有什么话要来跟我们的全球的听众也好，观众也好，来说一下，你得这个福音，也可以来分享。
1: 对，我相信上帝给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他的呼召，只是有时候你看不到，你找不到，但是我觉得你愿意寻求他的时候，他会给你机会，会把那些机会在你面前，
0: 是
1: 不是靠你的口才，不是靠你多有能力，而是靠上帝给你机会，可是你要懂得把握机会，然后你也要抓住机会，要给别人机会，
0: 是，
1: 那你就会在这当中遇到很多的机会就出现，
0: 然
1: 后也成为别人的贵人，成为别人的帮助，然后所以我在这过程当中当然

0: 是我自己先体验过吗？
1: 没错，没错。
0: 你没有体验过，你怎么知道那个好？
1: 是
0: 那个好，毕竟体验之后你才能分享的出来。如果你没有这些经历、这些过程，你很难去说。但是上帝给我们这些经历，就是要我们去说、见证他爱我们。透过这产品，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传福音，
1: 是
0: 都可以成为福音的出口。你看，你只要分享产品，你就是在传福音了。
1: OK，
0: 哦，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棒的一个？
1: 因为你已经帮他设计在里面了。
0: 对，好，
1: 谢谢谢谢俊伟今天用一点时间来讲你这个超神奇的人生生命，
0: yeah，
1: 我们非常感恩。
0: 谢谢。
1: 但是呢，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好，观众朋友都。不过瘾，
0: 不过瘾。
1: 希望你下一周能够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接受我们的访问。但是呢，我觉得哈、对于你所说的这一些见证呢，我倒觉得说，其实，在我们的职场就是一个合场，所以传福音真的是无所不在。但是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智慧，我觉得。好像也蛮难的哈，可能那个外面的挑战跟陷阱会很大。
0: Yes，
1: 所以我们依靠我们这个上帝，就会平安喜乐，
0: 啊，
1: 都每天可以睡得非常好。神都会帮你找到贵人来到你的身边，
0: 天使都会出
1: 现。哎，对，好，我们非常谢谢俊伟跟我们的分享，
0: 好，
1: 也祝福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啊，平安喜乐。喜乐处方签，今天俊伟开给你，希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阳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阳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大家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上个礼拜我们谈了我们的新纪元魏晋南北朝走一遭的第一集，也就是谈到了魏蜀吴三国三分天下的这个时代。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开始就谈到收拾了三分天下局面的西晋。这个西晋这个这个时代呢，其实在很多的节目里头大家都看到了，尤其是在去年前年热播的这个大军师联盟什么司马懿、虎啸龙吟、这个两个上下集的这个很热播的电视剧呢，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世代的故事。那我们当然不是宣传别的节目，但是我们就是索引一下。同时呢，三国也是在很多的手游、手机游戏、电子游戏中间有个三国，那也是非常的年轻人中间也是有很多的使用者。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谈一下西晋呢，并不是要朝着他们的角度去看，而是说我们从历史跟现代的眼光来看一下这个朝代。那老师啊，我们上一次曾经谈过，就是这个三国魏晋的时代呢，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流动性比较多比较广的一个时代。那我们想现在请老师帮我们做一些背景的介绍，大概是在哪一个时间点上发生了这样西晋的这样的一个朝代。
1: 好了，整个从东汉末年这个群雄并起，军阀割据，这样子的情况呢，那个慢慢的中央政府啊，他没有办法统治全国，这种局面啊，就是分裂的局面呢，一直要到了隋朝啊，就是魏晋南北朝啊。我们一般说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中国处于大分裂的时代啊，这也好几百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魏晋南北朝中间呢，只有西晋算是一个短暂的统一的时间啊，时间是统这个时间是统一的，中国只有一个政权。
0: 是多少年的时间呢？
1: 差不多是280年开始啊，统一280年到316年，就差不多三十多年不到40年，所以说我们说是一个短暂的统一。
0: 是
1: 那接下来呢，到了东晋的时候啊，这个整个北方呢，就是五胡这开始建国嘛，五胡16国了嘛，
0: 是
1: 就是非常的分裂。然后南方就进入南北朝，东晋以后进入南北朝时期，南北朝仍然是分裂的啊。那个

0: 南朝有宋齐梁陈啊，
1: 嗯，
0: 北朝呢有北齐北魏啊，北齐北周等等的这些国家先后出现，所以整个这个历史啊，中国是可能在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段分裂时期，就是魏晋南北朝，
1: 是
0: 啊，所以这个中间呢，西晋短暂的统一就显得非常的难得啊。
1: 是，
0: 那它这个统一历程当然分大概分三个步，因为它是三国嘛，所以它大概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呢，就是魏国，
1: 嗯，
0: 三国里面的魏国啊，把这个蜀国给灭掉。
1: 也就是曹姓的政权，
0: 对对，灭了这个
1: 灭了刘、
0: 魏灭蜀，这是发生在263年的时候。那么第二步呢，就是魏国本身就被篡掉了，就是消失了啊，被谁篡呢？就被司马家啊，
1: 对，
0: 就是司马炎啊，司马懿的孙子啊，司马炎呢篡了魏朝，那就
1: 是
0: 那建了叫做晋朝，所以这个呢叫做晋篡了魏，这是265年的时候啊。
1: 嗯嗯，
0: 那剩下最后一个三国，剩下一个吴国啦。那当然呢，这个灭吴的就是晋朝啊，
1: 是
0: 280年的时候呢，晋灭了吴。我们看到三国的顺序啊。这个消失消灭的顺序是蜀国第一，然后魏国第二，最后吴国也结束啊，280年就进入了西晋统一短暂统一的时代。
1: 是，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三国时代，它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被就消失在这个地平线上。那这个三国的消失，然后进入了西晋呢，其实好像没有很大的战争牵扯在里头，没有那个全国性的或者是非常众多人数的那样的一个流血战争造成最后一统的现象。其实我后来其实想一想，如果我们在看一些过去的连续剧啊，给我们的感觉是说他们都是在斗心，就是他们这斗伎俩，但是好像真的是没有大规模的一些战争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吧？
0: 是，我们说这个三国以及东汉末年比较大的战争，可能就是我们上面是讲的那个官渡之战啦，赤壁之战了啊。
1: 是，
0: 以后的战争的确就是规模比较小啊，
1: 是
0: 这个局部的啊，就是一国对一国嘛。
1: 是，
0: 这种战争，但是我想这种时代啊。对，那当时的人民呢，生活还是一样的，非常的就非常的辛苦啊。
1: 是。
0: 总是战乱嘛。
1: 对。
0: 然后而且那个时候，一般平民大众啊，也是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啊。我们说过，这个时代是这个贵族啊士族的时代嘛。
1: 对，我们上一次上个礼拜也谈过，在魏朝的时候他们非常魏国的时候他们非常强调一个九品中正制。那人分九等，是吧？就是从生下来你就是属于社会的哪个阶层，好像已经定下来，而且你这个命定的人是中正，这个官是由人为的来把你命定下来，所以这个造成了一个社会阶层的分化。那在从魏国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了唐宋这个科举制度的大量的去重新改制，把社会才换下来，这个社会的一个阶层的分化。
0: 所以我在想这个品这个字啊，好像也是三国时代，然后下面这个晋朝时候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品，九品啊，就是把人分。那这个品也可以当动词，就是来品你这个人啊，把你这个人呢加以一个批评啊，加以一个这个评判啊。所以这个品呢，我们到后来这个品字用在很多地方嘛，品酒啊，品茶呀，这个品人呢啊，我觉得这个品这个字啊，在这个三国时代是非常。

0: 重要的一个字啊。
1: 是。
0: 当时的这个，因为这个制度叫做九品啊，九品这个中正制。
1: 是。
0: 啊、那这个我个人觉得把人这样子照这样品下来哈、啊，总是不
1: 是
0: 总是有会有偏差的啊。
1: 是。
0: 你什么标准呢、啊？什么人来品呢、啊？哈、啊，所以这种制度啊，以我们现代来看呢、啊，其实是。蛮有一些的问题啊。
1: 是，其实我也很、嗯、也有一个问题在我的心里头啊，就是那个时候、嗯、三国的时候，他们有三个不同的政权，然后他们有不同接壤的所谓的蛮夷之邦、
0: 嗯、
1: 或者是外族啊。那在我们中国这个混乱的分裂的时代里头，那这些蛮夷在做什么？他们会的，就是我再回顾一下他们个人的邻居是谁啊？
0: 嗯、
1: 就是在魏的疆域是在河在北方嘛，
0: 方嗯、
1: 所以呢，他的其实他们的邻居就是匈奴。
0: 嗯、
1: 那这匈奴呢，因为曹操在这个魏朝他们执掌政权之前呢，曹操其实有针对匈奴做一些工作、
0: 嗯、
1: 他把那个匈奴呢，他用不同的策略让他们一分为五，就是变成五个小部族、
0: 嗯、
1: 那然后他那个时候匈奴大概是分布在山西那一块的地方，那曹操在那个时候他做了这样的工作，把匈奴去做一个击破，所以让他们变成一个分裂的情况，这样子就不是有很大的边患。那同样的我们也在想上次老师也提到说我们的蜀国是在等于四川那一带哈、
0: 嗯，
1: 所以他接触的是西南方面的那些蛮夷之邦、
0: 嗯、
1: 那当时呢蛮夷之邦原先是很难治理，但是在蜀国的当时他们也开始经略这个区域里头的这些蛮夷们，那这些蛮夷呢也有很多汉人因为求生不易了，那个蜀国是天府之国，但是蜀国的周边全部都是山区，在山区的谋生困难的情况之下呢，大家也会朝着人多的地方，有汉人也会朝着人多的蛮夷之邦也到那边去生活去耕种、
0: 嗯、
1: 去谋生，所以他们也产生了一定的融合，所以那个蛮夷之邦呢在其实在那个阶段呢也是针对跟蜀国毗邻而居，倒是没有产生太大的问题。那我们再想一想吴国，吴国的邻居是谁呢？他是叫做山越，山就是大山的山，越就是越国吴越嘛，我们以前讲吴越、
0: 嗯、
1: 所以这山越这个族呢，他们其实有很多铜矿的生产，他们的兵器很厉害，因为他们的炼铁炼铜的技术其实是超乎汉人的，但是在那个阶段里头呢，他们吴国跟山越毗邻而居，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威胁，所以到后面其实吴国是在最后被晋所灭，但是他在他的周边的那个就是他们的邻居也造成必定有的威胁，那这个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内跟国外，国内是这个三国，那国外是这些其他的蛮夷之邦，他们的状态是这样子。
0: 嗯，所以这些国家也一定要也一定要这个注意跟外面邻居的关系、啊、
1: 是
0: 他们要费很多的力气啊，有的是用安抚的，有的是用征讨的啊。
1: 是，
0: 所以我们讲蜀国不是《三国演义》里面很有名的什么七擒孟获啊这样的故事，
1: 对对对，
0: 就是对这个西南的这个
1: 蛮夷之邦所做的工作。
0: 是的。
1: 那我觉得我们就是来到这边讲完三国之后，来到的这个晋，他的统一王朝是一个短暂的统一王朝呢、
0: 嗯、
1: 他们当时其实呢有很多的胡人已经是往南边走、
0: 嗯、
1: 所以在他统一天下的时候，他的天下里头其实也有很多胡人的后裔、
0: 嗯、
1: 就是在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

0: 感谢回来，古往今来，我们在这边谈的是魏晋南北朝走一遍。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好，我们现在谈到了这个晋终于变成了一个统一统中原、一统国家的一个朝代，但是它这个世代是也是多事之秋，也是非常的短暂。那么我们请魏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好吗？
1: 好。这个西晋短暂的统一啊，它本身这个朝代啊也是充满了动乱的啊，因为他们一开始啊就封了很多同姓的这个诸侯，就是司马家的啊、嗯、司马家的这个他们都封到各地啊，让他们握有兵权啊，认为这样可以捍卫中央，可以稳住这个政权啊。那没想到中央
0: 他大概是看以前的魏是没有宗室之柱啊，这以前的魏就是这个曹家的这个几个兄弟就结束了，所以他们是很弱的，他们的宗室方面的帮助是很弱的。所以他就有点反映了出来、嗯、他就说在他们执政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多、嗯、很多总统的同宗同族、嗯、亲戚都来帮他执掌政权。
1: 没想到呢，这些同姓的诸侯后来变成了动乱的主要的这个根源啊、
0: 嗯、
1: 那么最有名的一场动乱呢，就是叫做八王之乱。
0: 哦、
1: 这个八个王啊，都是司马家的司马氏的这个王啊、
0: 嗯，
1: 八个王，他们呢，先后的啊，有的时候是几个结盟，有的时候是啊的单独行动啊，
0: 是
1: 就把这个朝代呢，这个弄得。

0: 非常的动乱。那怎么发生的呢？那要讲到这个中央政府啊，这时候这个出现了一对非常奇特的一对这个国王跟皇后，皇帝跟皇后啊，
1: 他们说是一对宝，特别非常
0: 可以说是
1: 另类的，
0: 是
1: 特别的
0: 啊、这个傻瓜配丑女啊，这个傻瓜是谁呢？傻瓜就是一般这个我们都听说过的，叫做晋惠帝哈、啊
1: 哦，
0: 他是司马炎的儿子哈、啊，
1: 是是。
0: 那一般大家都最有名的这个故事就是说，这国家这个很多老百姓没有这个饭吃的时候啊，
1: 是
0: 那么他既然会跟大臣说，这老百姓呢为什么不吃这个肉的粥呢？啊，为什么不吃这个肉的粥呢？
1: 何不食肉糜、啊？
0: 肉糜为什么不吃肉粥呢？吃了肉粥也不会饿死的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其实老百姓什么都没得吃了啊，已经饿死那么多了，他哪还有能力吃这个肉的粥呢？
1: 对
0: 啊，另外还有一个也是跟他有关的一个趣事吧。就是说他其实做皇帝的时候三十多岁了，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他常常有好像弱智啊。他有一次跟这个一群人到花园里面去游玩，他听到那个青蛙在叫啊，青蛙叫，他就问他的随从说，这只青蛙他这样叫是为公呢还是为私呢？就是他这个叫到底是为公还是可是他还是有公私的观念就是了啊。
1: 是，
0: 那既然这个青蛙为公还是为私这样子发出叫声，
1: 是是，
0: 这很有趣了，反正就大家就知道他是个弱智啊。但是他呢皇后哈、啊刚才说是丑女啊，
1: 是
0: 啊，这个的确在我们上一集介绍的那个非常美的那个甄宓啊，啊，那么这个时代也有一个非常丑的皇后啊，
1: 也是丑出名来了。
0: 史书上形容她，身材又矮小，皮肤又黑啊，而且性情是嫉妒、狡猾啊，凶狠毒辣啊，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女子怎么会做皇后呢？因为她姓贾。
1: 他姓贾，
0: 那么贾呢他叫贾南风，南方的风啊，名字还取得不错、贾南风，他很有来头，他的爸爸叫贾充、这个贾氏呢、其实也是一个那个氏族了啊，几代都是很有权势的，特别这个贾充啊对这个司马氏呢非常有贡献啊，那么等于是开国的功臣了，所以这个司马氏呢对这个贾充呢是感恩图报哈、所以后来贾充呢就想说把这个女儿啊嫁给这个司马炎的儿子，就是晋惠帝，那这个司马炎也不敢推辞啊，明明知道这个不是一个这个外貌也好性格也好，都是啊，我们如果说这个九品的话，可能都是下品了啊。但是他也不敢那个拒绝，所以后来啊，就让他们在一成婚了。那这个贾后啊，他倒是很挺这个丈夫的啊。所以如果丈夫任何人对丈夫有什么轻视啦，或者有什么这个不轨啊图谋不轨啊，他都会捍卫，而且是很快乐会把这个对方啊这个把他这个反击下去啊，
1: 是，
0: 所以他是倒是这个，当然他捍卫丈夫也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哈、
1: 对的、
0: 那么后来尤其他也没有生育，所以他呢又产生了他对于其他的这个妻妾哈、有怀孕的话他都是非常嫉妒，而且会甚至是有好几个就死在他的手下啊！
1: 天哪，
0: 是这样一个很非常狠的一个这个女人嘛。
1: 那
0: 后来啊，因为这样子做到最后，这个司马氏的这些封的这些这些诸侯啊，
1: 是
0: 就对他非常不满了，所以终于呢发动了这个八王之乱啊，
1: 是。
0: 那么首先起兵的叫赵王啊，这个赵封在赵，叫赵王司马伦呢，就约了其他几个王呢，就率军的进入了宫中。

0: 就把这个贾后啊，把他这个杀掉了啊，
1: 是，
0: 当然也把他们贾氏的这个势力的排除了。但
1: 是
0: 呢，
1: 是
0: 是，因为这样的做法呢，引起其他的司马氏的这个宗族的这些诸侯不满，所以从此就开始了这个长达这个十余年的这种一团混战啊，所以在历史上叫八王之乱啊。说实在了，我们也不用去细讲这八王之乱的过程了。我记得我以前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啊，那时候的历史课本很详细啊，那时候这个看重历史教育嘛，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读的本国历史的课本啊，有个标题叫八王之乱，然后什么王杀什么王，什么王又联合什么王杀什么王，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当学生就真怕死了，就怕老师考啊，哎，叫你考填充题，什么王杀什么王啊，那个，那我们还真背过呢，我那时候都会背的，什么王杀什么王。不过想起来这种历史教育啊，也真
1: 是
0: 太落伍了一点。我们知道有个八王之乱也就足够了吧。啊，那当然这个是伤害这个国家的元气啊，因为你这样的人民总是受害最大的啊，
1: 没有错。
0: 所以这个八王之乱也成为西晋短暂的统一中间一个这个最大的一个内乱啊。我想就介绍到这里吧。
1: 对，好，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西晋的，我们看到有首先的八王之乱，主要是来自于一个宫廷里头不适任的皇帝跟一个残暴的皇后，这样子造成的一些宗室之间彼此的这个伐达。那在国家来讲，这真的是大不幸。那虽然说西晋它是一个统一王朝，但是这样不是人的人在朝廷里头终究是人民的痛苦。哈，我们是不是继续的再讲一下下面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说过，在西晋开国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胡人南下到南方了，所以呢他在后面呢，是不是老师也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说西晋走到后来是不是也有一些胡人出来乱华，然后呢最终造成了这个西晋的覆亡的命运。
0: 对，西晋最后的覆亡就是亡于匈奴的手啊。匈奴的这个当时他们五胡啊，
1: 对，
0: 匈奴鲜卑啊，这些外族都已经纷纷在北方建国了嘛。
1: 是，
0: 那其中有一个匈奴他们也姓刘啊，所以他们自认为是跟这个汉族的这个刘家是关系很紧密的，
1: 是
0: 啊，这个叫刘渊啊，刘渊呢建，而且他们国号也叫做汉啊，也叫，反正姓刘都叫汉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正统的观念，
1: 是
0: 啊，只要姓汉的都可以说是正统啊。然后呢，到了西晋的这个最后一个皇帝啊，叫做怀帝啊，怀帝。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啊，311年，当时这个刘渊的他的这个宗族啊，叫刘耀，他是一个大将，所以匈奴的刘耀就率兵来攻陷了这个西晋的都城洛阳啊，洛阳，然后把当然把大批的这个这个皇族的人掳走啦，
1: 是，
0: 然后呢也杀害很多这个平民百姓，
1: 是的，
0: 这件事情呢，所以叫做永嘉之祸啊，或者叫永嘉之乱，就是因为永嘉是怀帝的年号啊。
1: 永嘉是怀帝，晋怀帝的，
0: 这西晋怀帝的年号，发生这永嘉五年，
1: 是，
0: 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个外族对于中国就是当时的这个西晋是一个越来越重的一个威胁啊，
1: 是，
0: 以后东晋就避到江南去啊，避到这个的东南去，那么北方呢就交给了这些五胡十六国来管理了。
1: 是是，好，我们现在就是把当时的一个政治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交代。那么在下一节之后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一个短暂的统一王朝里头，当时其实有很多文学的遗产留给后代，也有

很多特别非常特殊的人，就是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是文人，但他也在这个时代里头留下了印记。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魏老师，我刚才放的这首音乐呢有一点诙谐的感觉啊，就是我就想起了您刚才讲的那一对特别的非常特别的一对皇帝皇后，那这个是丑女配傻子，这种组合啊，那这个音乐呢给我一个很愉快的联想，我觉得历史中间还是有比较有趣的比较生动活泼的一面。那在下面的地方我们因为已经前面介绍完了西晋他这整个的一个政治的情况，那我们就下面我们来谈一谈西晋的比较非常特别，而且是是等于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头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学的成就，在西晋的文人是很特别的，您要不要介绍一下？
1: 好，我们讲到这个西晋哈，包括这个如果从三国

0: 我的胃开始啊，这个所以有一个常常用的一个名词叫胃镜啊，胃镜合在一起啊。这段时间呢，这个读书人或者说社会上，这个影响这个社会风气的人呢，他们是有什么样的表现？他们有什么的特点啊？那有一本书可以让我们来了解。这本书其实在中国的这个经典里面也很有名啊，它叫做《世说新语》啊，
1: 是的，《
0: 世说新语》在长久啊。这本书是南朝时候啊，这个南朝的那个宋齐梁陈那个宋的那个一个叫刘义庆的人说。编著的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呢距离魏晋还不远啊，所以他就把有关魏晋啊时候的一些这种有趣的人物啦故事啦或者是有这个启发性的啊，他把它编起来。这本书呢他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人物的这个故事，
2: 是极短篇一样
0: 的，对对对对，很好看的哈。然后它也分成很多的类型啊，比方说一些是在这个应对上啊，非常的这个反应非常好啊，或者是一些神童啊，这个从小就会有什么机制啊，这种各种的故事啊。就把它编起来叫做世说新语啊，
2: 所以不一定是属于读书人的阶层，它是普遍性的
0: 社会各样
2: 的
0: 社会
2: 上，
0: 当然还是以这个是读书人
2: ，
0: 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毕竟是以士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个指标嘛，
2: 对，
0: 所以你看一个时代那个士的风气，所谓士风啊，士风如何，大概就知道这个朝代整个的这个精神是怎么样啊。
2: 是。
0: 那在之前那个汉朝的士风一般来就是比较端正啊，因为是讲调是儒家啊，讲的这个发扬儒学啊，所以这个士风当然就是比较端正一点。可是到了汉末的动乱啊，加上这个很多这个这个生命的一些这个体验吧，就是越来觉得人呢还是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及时行乐把握眼前，这样子就慢慢的就这个整个世风就改变了。
2: 是，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魏晋的世风呢大概就是以这个及时行乐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眼光来看这个这个人生的啊，那么也是慢慢的不拘礼法啊，就是突破这个传统不拘礼法。
2: 是，
0: 那这样的人物呢最有名的我们常常提到就叫竹林七贤啊，竹林七贤啊，这是大概就是在西晋初年有七个人物啊，阮籍、嵇康、山桃、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啊，这七个人他们常常集合在一起啊。
2: 是，
0: 那么为什么叫竹林啊？那这一个说法就是他们的喜欢在竹林里面活动啊。
2: 是，
0: 那么所以叫竹林七贤。
2: 是，
0: 那你看这些人呢里面有些也做官的啊，所以当时很特别，就是人好像可以变成有两重的性格，一面可以在朝做官一面呢这个回到家呢或者私下呢可以非常的这个什么放任，非常的这个寻求自由，这样子啊，这好像两个不同的一个这个环境啊，但是他们可以转换的非常的这个自然啊，就有的做官也一样的这个在还有一个名词我们要讲一下的，就是叫清潭啊，
2: 对，
0: 清就是清那个
2: 清水的
0: 清潭啊，这个也是魏晋时候产生的特别的一个名词吧。
2: 是，
0: 所谓清潭呢就

0: 就是说谈玄，谈一些很玄的东西。
1: 是，
0: 那么一开始谈老子，谈周易啊，这两部书，那这些人把这两部书可以说读得滚瓜烂熟，所以每次就用这两本书。

0: 讲我们现在说好像走向那个哲学的思考方面去啊，对吧、
1: 嗯、
0: 像比方他们当时很流行就是辩论啊，你说有我就说无啊，所以当时就有两派，一派叫从有论啊、
1: 嗯、
0: 一派就是从无论啊、
1: 嗯、
0: 我们讲有啊无啊这些观念当然是哲学上面可以谈，但是如果整个社会大众都在谈这些时候啊，就有一点是脱离了现实，加上呢刚刚讲过有咱们竹林七贤里面他们有的人就是非常的崇尚自然啦，也不受约束啦啊，比方说就有一点违反当时社会的一些啊、
1: 嗯
0: 这个
2: 善良风俗，
0: 善良风俗啊啊，比方说有一个这个七贤里面有一位啊、
1: 嗯、
0: 啊他在家里面是习惯不穿衣服的啊，结果有一次朋友呢突然闯进来了、
1: 嗯、
0: 看到他不穿衣服了就觉得他真是太那个了啊，不守礼教了啊，但是他的回应是说我整个天地是我的这个房子，那么我的房子就是我的衣服，现在是你们闯进我的衣服里面不打声招呼啊，你闯进我的衣服是你们没有礼教啊、
1: 嗯、
0: 是你们这个非礼啊怎么、
1: 嗯、
0: 但是这种就有点的这个很这个完全是不可理喻了啊，
1: 是
0: 但是他们呢觉得这个没什么啊，
1: 嗯
0: 啊，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了，在这个三国时候，我想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什么。
1: 对，我知道刚才那一位好像是嵇康嘛，是不是特别放纵形骸的一位，
0: 是是是，
1: 但是呢、
0: 嗯、
1: 这个也就体会到了当时这个社会其实是蛮乱的，就说在这个礼教的束缚已经不是这个国家唯一的这样一个对他们世人、
0: 嗯、
1: 读书人的一个约束、
0: 嗯、
1: 那当然这个世代呢他们的思想、嗯、他们的思潮都是不是非常的成为是这个大家马首是瞻整个社会去看的一个标杆了、啊、哈、
0: 嗯。
1: 那我其实刚才科普了一下我们的《世说新语》
0: 嗯、
1: 因为呢对我来讲我非常喜欢以前读过的一些《世说新语》的篇章、
0: 嗯、
1: 都是极短篇、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写作方式所谓豆腐干文学其实应该也就是这个《世说新语》的以《世说新语》这样的一个文学的题材格式来做的一个时代的变迁是非常符合现在的大家都很忙碌的这个需要速食文化的这样一个时代的需求，那《世说新语》呢这里头而且是包罗万象啊，那我觉得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世说新语》呢它一共是有三卷的，它其实有十二卷，但是中间遗失了很多，那剩下三卷呢，那里头有36门、
0: 嗯、
1: 它的门就是表示是类别、
0: 嗯、
1: 就它的题材的类它的内容的类别，那上卷呢4门是德性言语政事文学、
0: 嗯、
1: 然后中卷的9门呢是方正雅量然后事件就是见识了哈，赏誉就是去标榜他去赞誉他、
0: 嗯、
1: 还有品造好的和德性、
0: 嗯、
1: 规监、啊、就 规矩那样，还有一个节悟 快的领悟、啊、然后素慧就是他一直有智慧的、
0: 嗯、
1: 还有豪爽，这13门呢、
0: 嗯、
1: 都是正面的题材，讲的都是正面的。那下卷有一个23门的门，这个门别，但是呢，这里头就比较包罗万象了。它是有容止，就是这外观了啊，自心自己的自省了哈、啊。还有一些什么伤势啊，就是有些闲缘，就是女性的这个德性。
0: 嗯、
1: 那但是也有一些是。简傲就是讲的傲慢啊，轻敌就是怎么样去诋毁人家，然后假爵就是骗术哈，然后触面还有一些就是讲到谗显怎么样去说谗言，这种 case 它其实是很多的不同的这种事件、
0: 嗯、
1: 人间事件的一个记载，所以呢还有披露还有仇戏，就是中间有仇，中间人跟人中间的这些故事，它是其实是一个短篇小说式或极短篇 的这样的一个小说题材，
0: 嗯、
1: 就是记录了当时的人跟事。那在那个时代里头，其实

0: 这个跟武林外史或者是什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个清朝的那些小说其实有一点类似，但是那个清朝清代的大都是语体化的，那这边都是文言文。那《世说新语》其实对于读古文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读本，而且非常有趣，而且它讲尽了人性中间的善跟恶，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那也体现当时那个时代，我觉得它能够很自由的把一些事情披露出来，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新闻文学。那这个建议大家在今天这个如果有心去学学古文的话，《世说新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而且不枯燥，很生动，很短，每一篇不需要耗费你太多的时间精力，去买一本《世说新语》来读读也是不错的，因为人性在世世代代都有它善跟恶的一面，那它善的一面有，然后恶的 case 呢更多，它这边的故事也是告诉了我们这个人间事，人的本性本相是什么样子，所以欢迎大家能够去读一读也是挺好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1: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世说新语》这一本笔记小说，其实它讲了很多世人的他们的生活意识啊，或者是他们的言论的一些记载，所以呢在反映当时那个时代来讲是一本很好的读物。那这个《世说新语》的它其实有很多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的成语是从《世说新语》来的，所以呢大家去看《世说新语》其实也像一个成语小说一样，但成语的背景是什么

0: 嘛，而且呢大家也知道世说新语绝大多数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情况、
1: 嗯、
0: 虽然没有 史书去帮衬他去印证他，但的确他都是 真实的那个情况、
1: 嗯、
0: 那您刚才告诉我说还有一些可以再
1: 我们从世说新语或者是一些史书上笔记小说上我们看到西晋还有一些社会的风气啊，我们说一个社会啊除了世风啊世人的这个风范也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整个呈现出来的风气。那一个风气呢就是这个炫富，我们今天说就是炫富、
0: 嗯、
1: 甚至是斗富啊这个、
0: 嗯、
1: 那这为什么会因为虽然大部分人民生活很苦的，但是因为我们刚才讲这是一个门第的是一个社会，很多这种有钱人就是有钱的很多啊，
0: 是，
1: 所以他们呢除了有钱以外他们还要炫耀一下啊，
0: 是
1: 炫耀一下，然后还要比赛一下，这叫斗富、
0: 嗯、
1: 那其中很有名的一个这个人物呢叫做石崇，石头的石，崇高的崇、
0: 哦、很有钱的人、
1: 啊、石崇很有钱，那么他可能是他的出身他的这个家族不是那么样的最高的高大的家族，所以他更有那种心理说我要赢过你们啊，你们是最高大的家族，但是我呢有钱啊，我可以胜过你们。所以这个石崇啊他每次听说哪一个这个人呢用有什么奢侈的这种场面，他一定要跟他比，要胜过他。那当时有一个姓王的叫王凯啊、
0: 嗯
1: 王凯这个人我想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大家族的，因为这个我们说姓王的哈，姓王的在这个西晋时候啊王氏也是一个、
0: 哦、他是一个大大的宗族、
1: 这个非常有、
0: 嗯、
1: 有地位的。这个王凯呢也是跟石崇啊他们就好像是也认识，结果石崇有一次王凯就有点炫耀，就叫石崇到他那边去给他看，你看我这里有、
0: 嗯
1: 大概两尺高的那种珊瑚吧，也非常精致的珊瑚啊。
0: 是。
1: 这石崇啊，他看了以后啊，他随手就拿起手里面这个铁棍呐、啊
0: 哦，
1: 啪就把它打烂掉了。
0: 哦、
1: 哇，两尺珊瑚就把人家打烂了。
0: 嗯、
1: 这个王凯脸色都变了，说：“哇，这个你把我的这个珊瑚打
0: 的
1: 这个宝贝打坏了，你要赔得起吗？”你可没想到。石崇说这算什么你到我家来，我家里面这个三尺四尺的一大堆，你随便赔你一个、啊、哇这个就是就记载在这个书籍上面，这斗富是这样子斗的。那么这个王凯因为他是比较属于是个大的家族，所以好像司马家族就是说皇帝当时皇帝啊、
0: 嗯、
1: 司马家呢也觉得脸上这个颜面有失啊，就还皇帝还在私下还帮助这个王凯跟石崇斗，结果都斗不过、
0: 哦、
1: 啊可见石崇呢、
0: 嗯、
1: 他的财富是多过你即使皇家都斗不过他啊、
0: 嗯
1: 当然了，这样的人啊，如果这去这个在这个西晋这个时代啊，也不是很特殊的啊，
0: 嗯、
1: 这个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炫富斗富的风气啊，这个跟这个家族也有关系的。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风气也很特别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今天就说美男子啊，
0: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很少说美男子了，所以这个男子我们现在很 man 才是，
0: 对，
1: 就是要这个身材好是吧？
0: 是，
1: 倒很少看什么叫小白脸，我们现在小白脸，但是呢，为西晋呢、啊，或者就是前前后后那个时代啊、
0: 嗯，
1: 是一个追逐美男子、小白脸的这个时代啊。这个很多史书上可以证明啊。
0: 嗯、
1: 当时的男人呢、啊
0: 嗯，
1: 流行擦粉啊，就是要把脸呢擦得白白的、
0: 嗯，
1: 甚至我想也是这个皮肤啊。
0: 嗯、
1: 所以他们呢，男子的这个审美啊，就是皮肤要很白啊。
0: 嗯、
1: 就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男子啊，他在清谈，因为清谈当时呢手上习惯拿一个玉做的一个、
0: 嗯、
1: 好像那个叫做玉符

0: 很浮尘就是打、
1: 嗯、
0: 打那个就是那个打那个灰尘的啊，他那把柄是玉的啊、
1: 嗯、
0: 那么说说这个说这个男子美男子啊，他的手拿着这个玉的浮尘呢，几乎分不出是他的手呢还是那一块玉了，表示他的这个皮肤像玉一样的光滑啊，非常非常洁白。哇，你看这样的形容一个美男子啊，另外还有一个美男子啊，他呢走到哪里去啊，总是身边围了一大群的人要看他，就像今天我们说这个什么偶像明星一样，围了一大人看。有一次啊，因为挤的人太多了，空气不流通，还把他那个弄昏过去了，这个美男子昏过去啊，结果这个引起一阵的这个啊惊慌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叫看煞，把他一个人看
1: 杀
0: 了，杀掉了，哦，很有趣的，就是怎么会一个时代啊会有这样审美的标准，然后追逐这个啊小白脸美男子啊，
1: 外貌协会。
0: 我们今天讲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但是这就是当时的风气啊。
1: 其实魏老师，我觉得前面讲的炫富、斗富，跟今天这样的外貌协会、我们讲的外貌协会把人看杀了这个事实、其实不陌生了、
0: 是
1: 今天在现在这个世上，我们也有很多很所谓靠很娘的男人、对不对，这个审美观念也是光怪陆离的、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事情在重演、所以一个堕落的时代，或者是说、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头，我们会看到这些事情一再的重演、那我们、也不禁要提醒我们自己，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这个像这个民生很困苦、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同胞还在吃不饱，而且 在一个非常低薪可怜的这个生活的、水平之下的时候，还是这个世风能、并不能够反映一个整个的、社会应该走的方向，还是在斗富在炫富，看到我们的网络上有多少网红在那边炫富、有多少人在把 不正确的价值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头披露，有多少人在展露肉体，有多少人在展露、非性别的一种美感、或者是太胖太瘦 太高太矮，这个外貌上头的一个 不正常的琢磨。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禁要想到在那个南北朝之前那个混乱的国家里头、同样也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您谢谢老师提及这一些我们当时看到的这个光怪陆离的现象、我们也回反省我们现在的时代，
0: 是
1: 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些什么，能够作为真正的清流正本清源、谈一下我们社会的问题，从历史来关照我们的今世，看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社会成为一股清流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0: 是的是的，就是一面镜子。
1: 对我们努力的方向也是这样，古往今来也希望能够在未来从以前的事情看到我们的今天，因为我们也将为将来未来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作为历史让他们来看见。所以在今天我们大家互勉，我们努力的为这个时代产生一股清流，那这就是我们的期望。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见。
0: 再见，
1: 拜拜。

0: 园画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画。

0: 生旦净末丑，龙套上下手。
1: 神仙老虎狗，台上翻跟斗。
0: 梨园画序
1: 与您画序梨园。
0: 朱锦荣、
1: 王秋娟，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大家好。
0: 打给后，
1: 朱老师好。
0: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画序的时间。每个星期的四晚上，我跟朱老师都非常的期待与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亲爱的家人们，也希望你们有空有时间拨冗呢进剧场，好好的来欣赏一下。虽然我们不了解也不曾看过，可是我们听朱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相信您多少有一些理解。我们真的不需要任何的国剧的知识或是去研读去背什么，我们只要先踏进剧场来欣赏一下，放松心情，看看自己是不是能接受这些表演艺术文化。在经过朱老师的分析以后呢，其实我也相信您能勇敢的去欣赏一下，也是给我们这个后辈们支持跟鼓励。然后慢慢的呢，你会了解这个当演员一出场时候，他的身段到底是做了什么，然后这个锣鼓经代表的是什么。这些其实这些音乐呢，就跟西方的音乐是一样的，有轻重缓急。他打得很急促的时候你也会紧张，打得缓慢的时候你也是有一些祥和平静的感觉，是不是朱老师？
0: 是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像我从事这个职业这么久，可以说全世界都走遍了。
1: 是，
0: 哎，我们要进入国际呀、啊、
1: 对
0: 不 对， 对，以前我们的功能最大的功能是宣慰侨胞，
1: 对对，
0: 发扬国粹。
1: 国粹，
0: 那现在我们在自己这个华人圈里头，尤其像亚洲，更是也要宣入啊，宣慰啊，
1: 是，
0: 包括世界，全世界的欧洲的莎士比亚啊，的美国的这个文化艺术什么东西，也连日本的卡普基，是不是韩国的什么什么，也通通也进到我们中国来了，就台湾来了。
1: 是
0: 不是？
1: 是，
0: 所以这个文化艺术啊，应该就你讲的没有国界的，
1: 对，
0: 不分国界的，
1: 对，
0: 是不是？这个有一句话叫什么不可以嘛，对不对？都可以啊。在人有所不能，上帝无所不能。
1: 是，
0: 那文化艺术更是能够给你带来赏心悦目，能够增加你丰富的
1: 想象力，
0: 不要说是懂历史知识，是不是？
1: 对，
0: 你知道那个国家的人是怎么样在那里过生活，哪个这个就是这样百样，
1: 对，
0: 百样人生嘛，
1: 真的真的，
0: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要求知，得着，得智慧，
1: 是，感谢主，真的是这样。而且呢，经过朱老师分析，我相信朋友一定很好奇，这个演员在台上呢，一举手一抬足，他的一个眼神，他可以代表

0: 什么？其实经过这个节目中呢，朱老师跟我们分析，您在进入剧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这演员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去慢慢的品味他这个身段代表了什么东西，就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嗯，
1: 你想我们从小练的功啊，那这个我们从小让这些有趣的事情啊，
0: 嗯，
1: 都是经过鞭策的。
0: 嗯，是。当然经过，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的手眼身法步，
0: 嗯，
1: 你说你拉三棒起云手要挨多少揍啊？
0: 嗯嗯，
1: 要不然不对了，老实讲，你的手不是抓切糕吗？对不对？你这个腿，
0: 嗯，
1: 你怎么蜷着腿啊？
0: 啊，
1: 啪一鞭子，
0: 是，
1: 你怎么不绷脚面啊？啪又一腾杆，
0: 你 看
1: 你怎么不勾脚面啊？是不是？
0: 嗯，
1: 都一样嘛。
0: 嗯，
1: 你连唱念做打，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通通这个唱，哎，你一个尖团字
0: 是，
1: 老师要不要打？
0: 嗯，
1: 你这个黄腔黄了腔了，
0: 嗯，
1: 不搭调，
0: 黄腔走板不搭调，
1: 走板啊，
0: 嗯，
1: 要不要打尖吧？
0: 是，
1: 我们随便一句，这个日山停在眼上，
0: 嗯，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才能有板。
0: 对，
1: 要停到眼上，从眼上转。
0: 啊，
1: 那等我们学到吃桑镇了，
0: 嗯，
1: 我难对骚娘啊。板上，啊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板上转，
0: 嗯，
1: 落的板上
0: 啊，
1: 哎，那个眼上转，
0: 嗯，
1: 落的眼上
0: 啊，是，
1: 是不是？
0: 是
1: 这些东西你不经过学习，
0: 嗯，
1: 就不行。
0: 是，
1: 哎，所以你越研究，
0: 嗯，
1: 你才会越有兴趣。
0: 是，真的是的。
1: 文武场，
0: 嗯，
1: 叫八叉，
0: 嗯，
1: 我大叫了炸嘚儿里个儿隆，就没板了。
0: 嗯，炸剁，
1: 哎，再再念，
0: 嗯，
1: 炸嘚儿里一个，你要过一眼，
0: 对。
1: 但是呢，你想那个打鼓佬，你知道到底是听鼓的还是听琴师的？
0: 嗯，
1: 那个琴师如果够资格老练，
0: 嗯，
1: 大叫了，当里个老根隆根隆，由他起，
0: 是，
1: 这你在隆在里头，
0: 对，哎呦，这都是那个窍门，对，这都
1: 是
0: 很细腻的地方。
1: 就跟你我们。
0: 嗯，
1: 上一集讲的脸谱，
0: 嗯，
1: 哎呦，那不是不规范了吗？
0: 嗯，
1: 不是不规范了，
0: 嗯，
1: 它就如此的丰富，
0: 嗯，
1: 如此的多样化，
0: 多元，对，
1: 多元化，
0: 嗯，真的，
1: 那
0: 所以、
1: 所以这个艺术才丰富啊，
0: 是，
1: 就跟我们当时我有讲哆来咪发嗦拉西呀，
0: 对，
1: 只有虽然七个字，变幻莫测，
0: 是的，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这个。乐队都李阳呀，
0: 嗯，
1: 你认为这个月牙画到哪一边就对了，
0: 嗯，
1: 人家讲还不对呀、啊，
0: 嗯，
1: 你是在阴曹地府啊，
0: 嗯，
1: 那怎么办？
0: 嗯，
1: 就要给你加上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才像阴间呐、啊。
0: 哇，
1: 连那个锣鼓那叮亮亮亮亮亮亮亮
0: 亮
1: 亮
0: 得得得。
1: 不咚共锤共锤共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呦，
0: 像阴风一样，对吧？
1: 哎，这个怎么树梢怎么直动啊？
0: 哇，你看，
1: 这不是闹鬼了吗？
0: 啊，朱老师在讲的就是这个场面，就是锣鼓，
1: 锣鼓对啊，
0: 也代表了这个。
1: 这代表了
0: 当时的情境，
1: 代表了天地人三个空间，就跟我们现在讲有没有鬼，有没有外星，是不是？我们那个妖怪呀、啊，什么妖魔鬼怪呀、啊，这小妖们。

0: 驾风倩王，驾风
1: 驾风哇，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众云同藏驾云前王，还要驾祥云，
1: 对对。对，神佛都驾祥云，
0: 哎，你这个
1: 对
0: 对对，你这妖魔鬼怪的
1: 驾
0: 乌云，
1: 对，
0: 驾风，
1: 驾风，对，
0: 黑
1: 风，黑
0: 风，
1: 对，对，这还有分别，
0: 这都有分别啊，
1: 对，你看看，
0: 所以我们讲啊，你不要局限一个，他，这就是你刚刚讲说，哎呦，这个有没有不守法、不守规矩了？
1: 嗯，
0: 因为你没有你走的你这个投入这个行业不够时间，
1: 嗯，
0: 他就变成无所不能了。
1: 嗯，
0: 他演这个角色，他给你画一笔，
1: 嗯，
0: 居然唱艳梁，
1: 嗯，
0: 勾紫脸，
1: 嗯，
0: 跟柔脸，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他有外邦的嫌疑嘛？
1: 嗯，
0: 就跟西凉啊、什么马超啊、蒙古人呢、啊？
1: 嗯，
0: 我们那个脸勾起来就不一样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对，
0: 是不是？金钱豹，
1: 嗯，
0: 哎，他把金钱勾在脸上，
1: 勾在脸上，
0: 哎，而且画金。它叫金钱豹，
1: 所以叫金钱豹嘛。
0: 哎，
1: 因为这个我知道，脸谱有时候跟着姓名走，
0: 跟着姓名走。
1: 对，还有
0: 又象形。
1: 对，
0: 哎，你画豹子，
1: 嗯，
0: 跟老虎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还有狮子。
1: 对，对，
0: 这就写个王，
1: 嗯，
0: 哎，写个什么字？
1: 对，
0: 虎嘴，
1: 对，
0: 跟狮子嘴，
1: 是
0: 鸟嘴，
1: 对，
0: 猴子怎么样？
1: 就行，
0: 尖嘴，猴腮，
1: 对。
0: 他成神仙了，
1: 嗯，
0: 他在
1: 化精了，
0: 他这个在这个八卦炉里面一烧完，
1: 嗯，
0: 火眼金睛了，
1: 对，
0: 他本来这个眼睛跟猴屁股一样，
1: 是
0: 红色的，
1: 是
0: 还不是油红的，
1: 嗯，
0: 就是深辣辣的油那个干红，
1: 对对，你看这都是看戏的小技巧。
0: 不是看戏的小技巧
1: 啊，
0: 你慢慢要去了解啊，
1: 是
0: 这在我们脸谱上面的讲究嘛，
1: 真的，对，你看那个猴子就是朱老师讲的，他还没有成仙之前他的脸谱是不一样的，
0: 他我们讲先拿那种干红啊，
1: 嗯，对，去抹，
0: 我脸上画一画，
1: 对对，
0: 哎，等到阿弥陀佛时候，
1: 哇，就
0: 五百年后，
1: 是
0: 他就可以
1: 勾了，
0: 可以带油，带金了，
1: 带金了，是的，是的，对，
0: 他叫战斗神佛啊，
1: 嗯，对，嗯，
0: 对不对？要不然在那个在安天会里的时候，妖猴啊，妖猴，
1: 嗯，你看，
0: 对不对？妖猴，
1: 嗯，是。嗯，不晓得朋友您看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到，这孙悟空还没有成仙之前跟没有成仙以后那个脸谱是不一样的，
0: 对，我们摇钱树那个，
1: 对，
0: 他都永远是要画金画油红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所以你在看戏上就跟你讲这个，
1: 嗯，
0: 金跟银，
1: 嗯，
0: 我上一集有讲到那个太极，
1: 对对，
0: 我只是讲的折扣了，
1: 对，
0: 我们姜维
1: 嗯
0: 就要画一个太极，
1: 嗯，
0: 有人蒋小楼演姜维的到铁龙山的时候
1: 啊，
0: 跟天水关手不一样，
1: 不一样，嗯，
0: 他把这个黑呀，啊，
1: 嗯，
0: 摆在上面了，
1: 哦，
0: 白画在下面了
1: 啊，为什么？
0: 你真的看韩国的那个太极搞了，他跟一边白一边
1: 对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
1: 嗯，啊，
0: 哎，
1: 是，
0: 你也可以分，也左也可以分
1: 右。
0: 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戏里面，
1: 嗯，
0: 居然高级到也铁龙山的时候知道要完了，
1: 哦，
0: 姜维也要倒霉了，
1: 嗯，
0: 这蜀从这一战就完了嘛，
1: 啊，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就是天为地为阴来天为
1: 阳
0: 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他一倒霉，把这个
1: 阴阳颠倒了，
0: 阴阳颠倒了。
1: 嗯，所以其实我们是很讲究的，嗯，
0: 对。是不是你？但是你没有千锤百炼，
1: 嗯，
0: 你没有演过十次、二三十次，没有经过千锤百炼，
1: 嗯，
0: 你可能体会不到，
1: 嗯，
0: 这就是名家，
1: 嗯，
0: 他走过了，哎，
1: 嗯，
0: 哎，你这么来试试看，
1: 是。

0: 你这么试试看看。
1: 所以我们老前辈们其实真的是经过这个钻研呢、啊。
0: 是、
1: 嗯、
0: 我们连这个郑子民的这个脸
1: 是是是
0: 叫歪脸，
1: 对，
0: 哎，其实原来勾个歪脸就好了。
1: 嗯嗯，
0: 后来演着演着就说、
1: 嗯、
0: 哦，他后来都当皇帝呀、啊、
1: 是是
0: 王位啊，
1: 王位，
0: 或者草，有人形容他叫草龙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他一半是正的
1: 正
0: 歪脸，
1: 是是是，
0: 一半是什么？
1: 对，
0: 就跟夏侯渊一样，
1: 嗯，
0: 摔抢被将的时候、
1: 嗯、
0: 只知道开打的时候，
1: 嗯， 嗯，
0: 他是歪脸、
1: 哦、
0: 他没有勾到碎脸。
1: 哦，你看这么讲，
0: 哎，那个碎脸就是跟许褚一样，
1: 嗯，
0: 许褚，
1: 嗯，
0: 抢被将，对不对、
1: 嗯、
0: 哎，那个都没关系，你勾勾歪脸就好了。
1: 嗯嗯嗯，
0: 哎，你到那个，哎，你勾黑碎脸、
1: 嗯、
0: 就变黑碎脸、
1: 嗯、
0: 你到张婉晨的时候、
1: 嗯、
0: 你看那许褚那个，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像许褚这些，他的外号号紫娟呐、啊，
1: 嗯，
0: 那个娟子多美的一个字啊，
1: 嗯，
0: 换句话，他是能文能武的，
1: 嗯，
0: 而且他更是个福将。
1: 哦，这怎么说他是福将呢？
0: 那当然了，
1: 嗯，
0: 他最后他在张婉晨时候，他把曹操给救出来了。
1: 哦，嗯，
0: 曹洪，
1: 嗯。
0: 曹洪还有曹什么？
1: 嗯，
0: 就是有红碎脸时候，有红三块瓦的时候，
1: 嗯，
0: 他挂帅了。
1: 嗯嗯，哇，
0: 对不对？这些东西都需要
1: 嗯
0: 观众朋友们
1: 嗯
0: 多进入剧场去看，慢慢才了解得到。
1: 是
0: 像我讲的这些东西，
1: 您这讲的是非常细致了。
0: 不是讲的细致，
1: 嗯，
0: 这
1: 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0: 这里就是有历史文化在里面了。
1: 真的，
0: 哎，就跟就讲你非叫我说，哎呦，那为什么这个勾这边勾那边
1: 啊？对，
0: 对不对？连一句唱腔，
1: 嗯，
0: 板上转眼上转，
1: 是
0: 它有变化嘛？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像一出《玉堂春》，
1: 嗯，
0: 跟你讲的苏三起解，
1: 嗯，
0: 前面还有从
1: 崇公道，
0: 不是广崇公道，在前面还有啊。
1: 哦哦，就是那个苏三在那个什么，在妓院的时候，
0: 妓院的时候
1: 被卖了，
0: 对不对？
1: 还没有卖之前，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
1: 跟沈雁玲，
0: 如果你光用梅派来诠释，
1: 嗯。最早苏三跟王金龙相遇的时候，
0: 那个、前面相反的，你会感觉荀派演得更好，
1: 头里是吧？
0: 更对啊，头
1: 刚开始
0: 不要头里啊，
1: 嗯，
0: 你连看到起见玉堂春哦，
1: 嗯，
0: 玉堂春呢是那王
1: 哦，对对对，
0: 那个现在有人讲这个荀派这个就是
1: 哦哦哦，
0: 把他的头发缠起来，
1: 缠起来，
0: 咬着这个。
1: 哎，
0: 他来形容嘛，
1: 啊、哦、是，
0: 他做得更好嘛，
1: 嗯嗯，是，
0: 是不是啊？你光是用声腔来表演玉堂春、
1: 嗯、
0: 而且后来把玉堂春不归入青衣，
1: 嗯，花山，
0: 对，归入花山了，
1: 嗯，就是青衣与花旦之间，嗯，
0: 对，换句话呢，
1: 嗯，
0: 到刀马旦花山这些，
1: 嗯，
0: 就怎么讲，
1: 嗯，
0: 就是要你允文允武啊，
1: 嗯，
0: 哎，你也可以有花旦的这种放浪形骸，
1: 嗯嗯，
0: 更要有他一定的
1: 端庄，
0: 因为什么？他最后王金龙还是跟他探监，
1: 对，
0: 最后对不对？监会，
1: 嗯，
0: 把他救了嘛，
1: 是是。
0: 对不对？那江南她就是八府巡案的夫人了。
1: 夫人，嗯，
0: 真是哇，你那个形象你也要有，
1: 嗯，
0: 那不同样穆桂英最先是这个孝聚善令什么什么的，
1: 是
0: 这些通通、
1: 那个、
0: 通通都是因为谭臣挡道，
1: 嗯，
0: 父子才归入隐居山林嘛，
1: 隐居山林，
0: 最后他被薛丁山，
1: 嗯。
0: 正式成了干嘛了？
1: 嗯，
0: 最后帮助大宋。

0: 恢复这个，
1: 对，
0: 恢复宋朝这个什么的战力什么的，
1: 对，
0: 对不对？佘太君这就是归正统了吧？
1: 嗯嗯，对，
0: 什么都要有啊。
1: 是，
0: 哎，到梅大师到最后，
1: 嗯，
0: 也是借鉴了豫剧马金凤的，
1: 嗯啊，
0: 辕门外号炮响，
1: 嗯，
0: 什么什么，哎。由京剧来演，梅兰芳来诠释
1: 穆桂英
0: 挂帅，
1: 嗯嗯嗯，
0: 是不是更大方、
1: 嗯？这也是一出好戏，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更大方了，
1: 就把这个人物的那个个性跟特色就凸显了，
0: 凸显出来了。
1: 嗯，
0: 他这里面凸显出来的呢，
1: 嗯，
0: 又在讲到生旦净丑了，
1: 嗯，
0: 他到那个最后要挂帅的时候，
1: 嗯，
0: 捧印啊，
1: 哦。捧印
0: 他居然当蹦蹦藏打不打不中中中中中腿中腿共共腿共他借中了杨小楼的关心
1: 哦是
0: 姜维关心共共腿共
1: 关心
0: 请唱一猜请唱一猜将将的猜起东唱咚咚咚咚咚咚，
1: 这个身段啊，
0: 旦角本来不是也有吗？
1: 嗯，是
0: 你们这个司州城的
1: 牡
0: 丹的
1: 卖水，
0: 卖水叫铺水啊，
1: 铺水对。
0: 请烫你猜，请烫你猜，正他把我的水都给喝了，
1: 是逛逛怎么办？
0: 烫烫烫烫，
1: 哎呀天哪，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你看这个身段又代表了这个。
0: 那就是不要说宋德珠啊，获得这个武旦、
1: 嗯、
0: 原来没有铺水啊。
1: 嗯嗯，哦，原来没有铺水。
0: 哎、对呀、啊，后来宋德珠啊这些，就、
1: 嗯、
0: 他就给他丰富了。
1: 嗯，
0: 他不是也有打拔将了吗？
1: 嗯嗯嗯，
0: 扈家庄也有打拔将了。
1: 是，
0: 就的那是武生里头的。
1: 嗯嗯嗯，
0: 最早的铁龙山
1: 是，
0: 甚至于是铁龙山常遇春在采石矶里面，
1: 嗯，
0: 就有打拔将。
1: 哦，是
0: 男的打拔将，
1: 有
0: 女
1: 的
0: 打拔
1: 将，嗯，
0: 大同小异哦。
1: 嗯，对，对，其实看久了以后也可以了解，对，
0: 就是互相借鉴，
1: 借鉴，对，
0: 怎么借？为什么要借鉴呢？
1: 嗯，
0: 不外乎，
1: 嗯，
0: 丰富我们的京剧、国剧舞台的文化艺术，
1: 是真的。是的，就慢慢你进了剧场，你会看出门道来，就是这样。
0: 对，从热闹剧，你不要讲到哎，这可不可以啊？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嗯，
0: 现在你只要这个角色到关键，你就可以吐火喷火。
1: 是，
0: 原来是钟馗，
1: 嗯，
0: 喷火最后什么你什么什么娘，红梅阁，
1: 李慧娘，
0: 李慧娘，
1: 嗯，
0: 哗。对不对？
1: 对，
0: 用各种这个 pose， 汗水射焰，
1: 哇，
0: 对不对？
1: 是，
0: 都可以嘛？他从那云端上翻下来，
1: 是就是鬼嘛，对吧？
0: 对，鬼，我
1: 可以上下的，对，就是这种形容嘛，
0: 形容对不对？
1: 其实你
0: 有高深的武功，你用各种劈叉，
1: 对，
0: 翻过来跳过去。但女生呢、
1: 嗯、
0: 各种的乌龙角柱，
1: 哇，是
0: 你看看，
1: 嗯，
0: 就把你各行各业的包袱，
1: 嗯，
0: 表演的手段，
1: 嗯，
0: 武功四法的手段，
1: 嗯，
0: 通通用于舞台上，
1: 是真的，听起来真的是很丰富又美。其实我们把国剧呢比喻是一种语言，这个锣鼓阵身段呢就像它的标点符号一样，
0: 它更有了吗？我不是讲吗、
1: 嗯、
0: 它帮你丰富嘛，
1: 嗯，
0: 逛起动起逛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打打打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这就很丰富，你看有了锣鼓，有了音乐，再配合演员的演唱表演，
0: 那我们后来再演这个太阴山，
1: 嗯，
0: 逛这个又让演员可以休息
1: 啊、
0: 嗯，这个什么什么个人哪、啊嗯，我且到望乡台，亲自查看，啊，咚一个

0: 咚咣，起咣咚咣咚咣，咣的咣的咣的咣的咣的切。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连大肚
1: 对
0: 子、大头鬼啊，这个什么靴子鬼啊，咚咚咣，阴魂，这个女鬼、冤魂走错误群体屋，哎，
1: 这就是锣鼓跟演员的互动，
0: 兄弟们，
1: 对，
0: 咣咚咣咚咣，隆咚起咚，
1: 真的非常丰富，
0: 是不是？就包公在这里上去了以后，喝口水啊，什么的撞上来，咣起起咚起咚咣呀。隆
1: 咚
0: 哒
1: 哒
0: 哒
1: 哒，
0: 有只年的小鬼宗打公文也盘，
1: 嗯，
0: 对吧？为什么？本来你只唱，
1: 嗯，
0: 他现在把这个
1: 形象
0: 表出来，
1: 对，
0: 帮助你了解，
1: 嗯，
0: 帮助你了解这个十八层地狱
1: ，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弄一个。通隆咚起咚一个咚咣，喝孟婆汤，喝孟婆汤，怎么怎么，通通可以。
1: 真的，看看这个真的是很丰富，尤其是配上了音乐，配上锣鼓。
0: 就我们后来又排
1: 《
0: 木莲救母》
1: 啊，是《
0: 木莲救母》也不是广以前的指华油山，
1: 嗯，
0: 指油六殿。
1: 哦。还添加了什么？
0: 对不对？都可以唱啊！
1: 啊、
0: 哦，连这个狸猫换太子啊，
1: 嗯，
0: 连狸猫换太这个土荡房土地，
1: 嗯，
0: 十六个土地，这不咣咚咣咚咚咚咚咚咚，谁
1: 都可以表演啊！
0: 咚锤咚锤，咣咚咣咚咣，最后一道甩的胡子，
1: 哎呀，
0: 咣锤咣锤，拿着拐杖，耍着云肘，
1: 是是是啊，很有趣。
0: 变换阵容，
1: 嗯，
0: 走十字号，
1: 嗯，
0: 走太极图
1: 啊，
0: 哇，是不是？
1: 是，
0: 你说那不是神话了吗？
1: 对对，
0: 那个狸猫换太子本来就是一个神话
1: 啊，对。
0: 要是没有这个神话，
1: 嗯，
0: 那个李后就是没有人救他了，
1: 嗯，
0: 讲起来就是应该被烧死了，
1: 嗯，
0: 其实呢，
1: 嗯，
0: 是有人暗中就给他放走了。
1: 嗯，
0: 哎，也许再讲呢，烧没有他命大福大
1: 啊、
0: 哦，没有烧死
1: 哦，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被背走了，背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这个京剧文化、国剧文化的博大精深跟源远流长。你广博大精深，时间太短，
1: 嗯，
0: 不能，
1: 对，
0: 你博大精深还要有源远流长，
1: 嗯，
0: 就跟我们的历史长河，
1: 嗯，对，
0: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叫什么？
1: 嗯，
0: 中国人叫什么人？
1: 中国人叫什么人？
0: 哎，汉人呢、啊？
1: 哦，对，汉人。
0: 又说唐人街，
1: 嗯。啊，是
0: 唐汉唐文化，
1: 汉唐，对，
0: 哎，那秦朝呢？
1: 嗯，
0: 统一中国啊，
1: 嗯，
0: 又制定什么？
1: 嗯，
0: 变法呀什么的
1: 文字，
0: 哎，
1: 对，
0: 你为什么不叫秦人呢？
1: 嗯，啊，对啊，嗯，
0: 那宋朝也一样啊，
1: 嗯，那怎么不叫宋人？
0: 对啊，元也统治中国了，
1: 嗯，
0: 你为什么不叫元人呢？
1: 啊，是
0: 清朝。多少年？
1: 对，
0: 你为什么不叫亲人呢？
1: 嗯，对呀、啊，
0: 为什么叫汉人？
1: 为什么叫汉唐文化？
0: 因为汉朝统治中国，
1: 嗯，
0: 比较长。
1: 嗯、啊，嗯，那唐朝呢？为什么叫唐呢？朱老师，
0: 唐朝没有汉朝，
1: 嗯，
0: 没有汉人，
1: 嗯，
0: 刘邦这一支
1: 是唐朝的时候艺术家比较多吗？
0: 也不是艺术家、
1: 嗯、
0: 就是汉唐演义啊，
1: 汉唐啊、
0: 嗯、汉唐啊，
1: 嗯，
0: 承接他啊，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唐就是没有那么多酒、
1: 嗯、
0: 没有这个，就算这个唐贞观之治什么的、
1: 嗯、
0: 就是酒，也没有汉朝酒啊，
1: 嗯，
0: 没有汉朝酒、
1: 嗯、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们叫汉人，
1: 真的，
0: 哎、
1: 嗯，
0: 汉唐文化加起来，
1: 嗯，
0: 那唐也得摆在后头，
1: 嗯，对，
0: 而他是姓李了，哎，那个是一直就是姓刘啊，
1: 对，嗯，
0: 史老安刘。

0: 过来演变什么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他意思是留嘛，
1: 嗯，
0: 曾经吕后这些就是要把坑杀姓刘的要杀光，
1: 是是，
0: 在歼九令里面，刘璋，
1: 嗯，
0: 什么什么就把吕家、吕氏家通通通给灭亡了，
1: 哇，真的是。听周老师讲真的是非常精彩，而且呢从跟周老师聊天啊什么的，这真的是这个知识的丰富啊，
0: 要这里面有历史文化，
1: 对，
0: 历史文化，
1: 朱老师也让我们学会了，就是我们不一定要变成戏曲家，而只要是多看多学多听，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来欣赏，
0: 真的，
1: 嗯，
0: 你要变成
1: 戏曲专家，
0: 你要不要戏曲专家你要变成音乐家，
1: 嗯，
0: 你也要懂啊，
1: 是，
0: 你光懂西乐行吗？
1: 嗯
0: 你光懂中乐也不行，
1: 嗯，
0: 这个中
1: 西
0: 乐
1: 对
0: 更有，我们现在早就叫百人大乐团，
1: 嗯，
0: 那个李红啊开
1: 爱春带雨，
0: 这不是已经都在维也纳所有的大乐团都唱
1: 了，对，是的，好嘞，那我们今天时间过得很快，驴言话序与您
0: 下周再
1: 见。接着呢，要请朋友呢来欣赏这个，就是起介完了以后就是会审了，三堂会审。接着呢还是由徐璐徐姐及高慧兰高姐，我们最优秀的小生，嗯，还有这个谢景欣。杨传英杨老师就是三军联演的这一出好戏会审，就请朋友来继续的欣赏这一出三堂会审。

不论皇亲国戚，哪怕将相公亲，王子犯法之失民，为斩相国，

0: 去，在洪洞县下马，也曾不差离奇，若有谋事亲夫一案，不知连累多少好人在内。少时登不安二位大人到来，再做商议来也。
1: 此后
0: 了事。
2: 有请，
3: 是，有请。

0: 时机，黄龙山的所临之地，得唐先生万里无不瞻仰。
1: 敢当，
0: 大人持金，路过几声，
1: 路过三声，
0: 在何处下马？
1: 在洪洞县下马。
0: 可曾查得民情？
1: 也曾不查民情，若有谋事亲夫一案，不知连累多少好人在一内。
0: 有道是咸鱼而不等，
1: 好过咸鱼而不等。
0: 大人今日升堂，先生哪一案？
1: 此案先生谋事亲夫一案。
0: 大人升堂，此理得。

0: 命重功到。
1: 有。
0: 顾家一命重功到。
1: 有。
0: 好家是你，顾家又是你，一人敢当而已，分明是一刁工，请梁大人用心。
2: 可下去打
3: 听吧，梁人有下请回兵，
2: 有话朝上回。
3: 是。启禀三位都天大人，梁人好比大人胯下之驹，仰鞭就走了将军。公文之上有梁人的名字，梁人方敢前来；无有梁人名字，梁人不敢前来。望求大人谅听，
2: 唐家回禀，其心可免，
0: 天待反攻。

0: 道友叫你臣有失误，分明是一刁，
1: 请梁大人用心
2: 掌权。

0: 去呀、啊？
1: 当他

着壮士一一速来，本院开脱你的死罪。

0: 面写的是苏三，口称玉堂春，分明是一刁妇，
1: 请梁大人用心。
2: 哎，
1: 开。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姐。
0: 可能前讲也就中秋节了，中秋节就到了，
1: 哦、
0: 好快，
1: 对
0: 不对？
1: 没有，没错。
0: 对呀、
1: 啊，对呀、啊，所以现在。什么日月如梭，我就从来没看过说、
0: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1: 啊、我从来没看过梭长什么样。

0: 这样子，也从来没织过布，
1: 这叫太空梭。
0: 对，这叫太空梭。
1: 对，
0: 对啊，转得很快了哈。对，所以这个时间快，
1: 嗯，
0: 然后该学的要好好学一学，
1: 嗯，
0: 日子才不落空，
1: 嗯，
0: 因为时间过得很快，最后一转眼什么都成空。
1: 对，
0: 可是如果你有学一点新的东西，至少就变成你拥有的，
1: 对，
0: 就不会落空。
1: 不会落空，
0: 落空，
1: 嗯，
0: 客家话也有讲落空，
1: 不会落空，就是也是直接翻译的
0: 啊，真的、啊，
1: 但是大概的意思也是这样，不会觉得空了啦，
0: 不会觉得空虚，
1: 对对，
0: 空空
1: 空空，
0: 空洞空空的，对啊，所以丑不腻你在讲说，讲说那个你朋友就反正其实也不是说你朋友啦，
1: 嗯。
0: 现在很多人因为太方便了嘛，
1: 啊、
0: 所以你看随便 Seven 一买都有了哈、
1: 嗯。
0: 然后呢，要吃什么，你只要其实有一点钱，你大概不会饿死啦。
1: 对啊。
0: 可是吃外面跟吃家里面的到底差别在哪里？不是只有省钱而已。
1: 我就觉得看人呐、啊，对，
0: 因为哈，可能你说看人绝对是百百样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可是我那一天我看到一个视频，
1: 嗯，
0: 影片啊，
1: 嗯，
0: 他就在讲说，他说你觉得 Seven 有这么多方便的东西，
1: 嗯哼，
0: 他们每一样东西都从中央厨房送出来的，
1: 对，没错。
0: 那你觉得从中央厨房要送到这里来，他一定要经过什么什么过程？
1: 嗯，
0: 一个绝对不是说我新鲜的让你今天马上吃完，
1: 嗯嗯，
0: 他一定会放很多很多的。
1: 嗯，
0: 防腐剂，要不然就是保鲜剂。
1: 嗯，
0: 然后我那天还看到很多的就是这大，可能这是大陆的哈、
1: 嗯，
0: 他们的青菜，我以前想说为什么那个菜都不会这么久都不会坏，
1: 嗯，
0: 然后也不会烂，然后还是那么新鲜这样。嗯、我心里还想说，哇，原来青菜是可以保鲜的，而且它还可以不断的长。
1: 是，
0: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他们都要。就是等于说要过水以后、
1: 嗯嗯、
0: 过的那个水就是有放一种叫做什么东西啊忘记了、
1: 嗯、
0: 可是呢那个东西就是类似让这个菜不会让它保持新鲜的样子、嗯、而且很多东西
1: 那是对人体有害的东西吗
0: 肯定啊不然你要是吃能够吃新鲜的你还需要去买那个不新鲜、嗯、就是还要保鲜的嘛、
1: 嗯
0: 而且它那个一定都是化学，一定都是化学的。但是所谓的化学到底是天然的保鲜还是为什么？我都觉得，如果你是新鲜采、新鲜摘的，这是最天然的，这才叫最天然的。
1: 对，
0: 你要是要给它增加一些什么保护啊，或者什么保鲜啊，或者抗氧化的什么之类的，
1: 对，
0: 那表示这个东西就不是它原来的样貌嘛。所以后来有很多人就说，因为常常现在有很多的病是，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了解为什么有这个病，为什么那么病哈、
1: 嗯嗯，
0: 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你根本也不知道，
1: 就你日常摄取的，你不经意不知觉中就摄取了一些什么化学的啊，
0: 对啊，就累积的、啊
1: 啊，累积在身体，有些人消不掉，可能就这样。
0: 对啊，那因为我们平常我们都不知道啊。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早上都有朋友都种菜，
0: 嗯，
1: 他们都不是种来卖的，种着自己吃。当然没、嗯、种菜，你不可能种一颗两颗，种的那个太多，
0: 嗯，
1: 那每次都拿来大家来吃啊。虽然那个菜有一些很丑、
0: 嗯，
1: 也不见得很好吃，但是它就是很健康。
0: 对啊，
1: 就是自己，
0: 新鲜嘛，
1: 它也不会放什么杀虫剂，也没有。
0: 对，
1: 就是他可能偶尔施一些健康的肥，让他那个土壤。
0: 对、啊、
1: 但是他们都自己做有机的，像我每天看他那边，只要我们吃完的什么凤梨啊、西瓜皮，他那边切切切，嗯、我在干嘛？是装一个桶子里。
0: 哦，对，
1: 他就去让它发酵做。对对，他都用那个种哎，
0: 真的、哦
1: 对。
0: 所以你看这样多安心。
1: 对他种着好玩的，他就种着自己吃的，
0: 嗯、
1: 但吃不完就我们这些朋友就。到家里这样
0: 真好，
1: 天数吃的，
0: 所以啊、嗯，所以这个有这样的，对啊，有这样的产品可以安心吃。哎、
1: 啊
0: 欸，我以前哈没有注意到，后来我朋友因为他也是都是比较强调有机的，
1: 嗯，
0: 就是 有机的。

0: 这东西的口感跟
1: 嗯，
0: 一般的那
1: 不
0: 是
1: 一
0: 不
1: 样，
0: 太一样的，
1: 嗯。
0: 感觉上它原来的甜味啊，或什么
1: 我就印象最好吃的菜就是我舅舅家种的，为什么？
0: 哈，
1: 他都是两个，他是种田的田，种稻米的田，在收第一期跟 第二
0: 对，
1: 期的中间，中间他就把它翻土，
0: 对。
1: 然后种一些青菜，就各种菜。
0: 油菜，
1: 哎，那种菜摘回去真的好甜，好甜，好
0: 油
1: 好
0: 菜
1: 吃，
0: 吗？
1: 各什么菜都有，很多种。
0: 哦，对对
1: 然
0: 对，
1: 后有一次我们去，台东还是花莲，好
0: 你
1: 像
0: 说
1: 是台
0: 萝
1: 东，
0: 卜，
1: 对，白玉萝卜。然后我们本来说要花钱去摘的，结果那个老板说：“你们今天来摘都不用钱。”他说：“因为你们摘完，明天我们就要翻掉了，因为他说他们
0: 要
1: 要
0: 做，
1: 开始种稻子。
0: 对。
1: 然后他希望你可以跟他预约买他的
0: 稻米，
1: 米啊，对啊。”然后我们就开始摘，摘了好多，摘
0: 我
1: 到
0: 知
1: 多到我
0: 道啊，
1: 们摘不回去。
0: 对啊，
1: 后来我们都做了很多腌萝卜，因
0: 哦，
1: 为你
0: 好，
1: 也不可能一口气吃完那些萝卜，还摘不完呢，
0: 对啊，所以
1: 真的。
0: 我说哈，如果你现在是新鲜的，然后刚当季的哈，
1: 对。
0: 那你说那个，你买速食的啦，
1: 是，
0: 哈。那种一定是要包装，然后又要，当然包装一定
1: 对。
0: 要啦，只是说那个包装里面呢，它会放很多很多的添加物的时候，
1: 对，
0: 我在想说，当然方便是方便，偶尔是给你方便，不是叫你每天都方便，
1: 但
0: 对不
1: 是有些人他就不 care 啊，他不管啊，
0: 对？对
1: 他
0: 啊，
1: 觉得说
0: 他不知道。
1: 也不一定不知道，他不是不完全的不知道，是他觉得他不想要麻烦自己的太麻烦，他就觉得那
0: 懒，
1: 哎懒惰，他就那就随便啊，反正我一天也就吃那么一点。虽然他也是每天在吃，但是他就不管。
0: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哈，我们看很多的讯息啊，
1: 嗯，
0: 有些当然不是危言耸听的哈，
1: 对，
0: 就是可能有些人他做研究发现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要把这个公诸给别人，
1: 对，
0: 就让你提醒你。
1: 嗯
0: 那如果你也觉得啊，那没什么哈，当然就是自己
1: 嗯，嗯，
0: 各自决定嘛
1: 对，
0: 哈。只是呢，所有的风险都是要自己
1: 嗯，
0: 去承担的啊，这
1: 对。
0: 个世界上就是这样。所以，如
1: 是，
0: 果也许我们有稍微注意一点，我们有稍微学习一点，想了解一点，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就不一样，
1: 对，
0: 要会有选择的能力。
1: 对，
0: 如果小孩子无知，那就没办法。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大人有时候就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1: 嗯。
0: 我们尽量避重，就是避那个什么趋吉避凶，
1: 嗯，
0: 哦，
1: 对，
0: 客家话有讲趋吉避凶
1: 你们有这种成语，可能有，我也不知道。
0: 吗？
1: 反正大家都见好吃的吃的，就挑可以吃的吃
0: 健康的啦，
1: 的。哎，
0: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生活的智慧，
1: 嗯，对，没有
0: 哦，
1: 错，
0: 对啊。
1: 嗯。
0: 因为像父母绝对不可能拿那些不好的东西给孩子吃嘛，
1: 对呀，
0: 对
1: 嗯。
0: 不对？那老天爷给我们长相新鲜的东西，我们也不能给他做
1: 对呀，
0: 坏了。
1: 但是好跟不好，有时候就见仁见智。见仁见智，意思就是有些人他的逻辑，或者是大家的都不同啦，就是他可能涉猎的知识啊，跟他知道的东西不一，跟你不一样，所以他的想法也会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觉得对的，可能也有些人不觉得这样是对的，所以就紧拍讲，
0: 其实哈，
1: 难讲。
0: 这里一定有一些思路可以理
1: 嗯
0: 清的，
1: 嗯
0: 就是说，虽然人不同，其实不同在哪里？可能他的认知有差距嘛。
1: 对啊，我跟我妈妈，
0: 认知是一种你不会辨别，你不会思考，你也不会去探究。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他会去探究以后，他就会去想，这样对我这个有帮助吗？如果今天他发现哦，有这两样，一个很明显，这是不好的，这是好的饮食的，对你身体有帮助的，你当然很快你就会选择了嘛。那只是我们有时候根本就分不清楚，因为很多东西是会包装的，然后呢，
1: 对，
0: 因为就像为什么消费者。

0: 的教育都会这样，现在都会教你说你要看日期，第二个你要看它的成分。现在我孙子每天都问我说：“阿嬷，这有没有过期？”可能他就会觉得，
1: 因为你们给他跟他讲过期这个事情，所以他已经在他脑子里了，
0: 他
1: 他
0: 就
1: 就
0: 知
1: 问
0: 道，
1: 你，
0: 可能他妈妈也会跟他讲
1: 对，
0: ：“哦，阿嬷有些东西会过期。” 所以他就会来问说：“阿妈，你
1: 对，
0: 这有没有过
1: 过去
0: 期
1: 啊。
0: ？”对。然后有一天，我用那个就是用那个，譬如说那个叫什么味全的那个玻璃罐、空罐子，我装了很多腌的那个梅子，我同学腌好的梅子哦，然后送给我，然后我就拿那个梅子给他吃。
1: 他就看瓶子
0: 对，
1: 有
0: 他
1: 没
0: 看
1: 有
0: 瓶
1: 过
0: 子说：“
1: 期，
0: 阿嬷，你这个已经过期很久了。”
1: 哈哈哈哈，对，
0: 所以我就一个是过期，一个就是它的成分，
1: 是，
0: 对。所以如果这个你发现这成分里面，就像最前一阵子毒油啊，有没有什么苯波比啊，毒
1: 哦，
0: 油，
1: 对。
0: 对，我们根本也不知道那个毒油啊。所以你说不知道的人他就吃啊喝啊，
1: 对，
0: 不是说他特别要选这个油。如果他知道这个苯波比会干嘛干嘛，他肯定就会就很清楚嘛，你脑子就会告诉你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所以这个世界上虽然人有百百种，
1: 真的是人有百百种，
0: 但是就是看你有没有思考过，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讯息
1: 对，因为很多人他没有接收外面的讯息，而
0: 对
1: 且
0: 啊。
1: 我发现很多人是很固执的，就是他相信他相信的而已，你讲的他不一定相信。
0: 对，有听没到？
1: 对，他觉得说你的，我就是感觉我自己想的，我是相信我自己判断的，所以有时候你就跟政治一样，有些人你说你要叫他。相信另一边也不可能啊，他有他
0: 对，
1: 自己的
0: 根
1: 选择。
0: 深蒂固的
1: 对
0: 想
1: 对
0: 法，
1: 对，
0: 反正
1: 所以讲哈，
0: 各自。
1: 就不是一样要攀岩啊，别想影响别人，我们自己相信就可以了哈。里面时间多哎，
0: 感谢台下食堂，
1: 按
0: 按
1: 着
0: 子说，
1: 说，当
0: 张
1: 然
0: 北了。
1: 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在我们的股市经说里和您谈到的是天文地理方面的。天文地理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钻研的一行。那怎么样去钻研？最主要是人们心里面的信仰吧。那么说到这个呢，我们曾经说了很多什么叫三才三光，或者浑天说盖天说。我们今天来谈谈大家所知道的什么叫四象，什么叫二十八宿。二十八宿这个宿呢，就是住宿的宿，

在讲星象的时候用朽字。那易经入门都讲呢，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那这当中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四象呢？那四象一般来说呢，一种四象二十八宿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了，跟原始的动物崇拜和星宿的崇拜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利用观测星辰来测定方位，正四时的方法，原始社会后期，也就是大约相当于我们传说中的尧舜禹活动时期，古人就已经通过反复的观察，发现天上的一些星群在运行的过程中，他们是作为一个位置不变的一个整体的存在，同时又发现在不同季节的黄昏时节，这些星群与大地的相对位置也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于是古时候的人就逐渐掌握了用一些醒目的星座位置的变化来划分一年当中不同季节的方法。为了把不同月份中的太阳和月亮在天空的位置明显的标示出来，中国古人不仅发明了反映日月运行轨迹的黄道或者是天球赤道，而且还创造性的把附近的星群划分为28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若干小星群构成一个星座，进而认为这些区域是日月神在天宫中活动的时候依次住宿的地方，所以28个天区也就被中国古人看成了日月神的28个天宫。这28个天宫我们就称为28星宿，这个宿就是宿，我们在一般讲这个天群当中，把宿呢用天用什么星宿比较方便能够区别一点。像龙虎朱雀叫做凤，玄武四灵崇拜起源很早，如果论起单独的动物神灵崇拜，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以图腾崇拜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部落群体之中的。比如说1987年在安徽省含山灵山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经出土了距今大约6000年前用蚌壳摆塑成的龙虎图案，在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上也曾经出现这些动物为氏族名称的族徽纹饰，这都是原始图腾崇拜的一个遗迹了。大约在殷商时期，经过长期对天象的观察和经验的累积，人们就已经开始把春天黄昏时节出现于东方天空中的一组思想心想象为原有的灵物龙，把出现于南方天地中一组星想象为鸟形，把出现于西方的一系列星想象为虎，把出现于北方的一系列星想象为蛇和乌龟。只有依据逐渐完善的四灵信仰，古人才会把它附会到天上去。所以最迟呢，在春秋时期，四灵信仰就已经和天空中的四方星宿结合在一起了。阴阳五行学说，尤其是五方配五色的说法流行之后，四象又被配上了不同的颜色，成为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而民间则相传，当天地刚形成的时候，天下四分五裂，天地异象，星象大变，于是呢，天地派遣四兽脱身于人世间的28人，重新梳理天地秩序，开启天地灵气之门。这四兽分管天宇中的四方，它们分别是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到战国

时期四象就已经见于文献记载了，《礼记·曲礼》中有行前诸鸟而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唐代的孔颖达就解释为诸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鸣也。所以春秋以后呢，阴阳五行学说又把天象跟人间社会的政治分野结合在一起。汉代以后，凡是呢以星象为理论依据的古代术数，比如说占星了、象地了、阴阳五行、测日算命等，都把四灵神兽作为分析的重要理论因素。尤其是东方苍龙和西方白虎还被视为镇邪去恶的天神，而广泛应用于各种迷信的场合。在安徽出土的史前墓葬中，青龙白虎在尸骸两边所处的位置恰巧呢暗合了堪舆扎所说的左青龙右白虎这种吉祥的理念。而四象当中，每一象由七个星宿组成，共28个星宿。东方的苍龙七宿是角、绝、亢、止、房、心、尾、鸡组成，包括46个星座，300多颗星。南方朱雀七宿由景、鬼、柳、星、张、翼、真组成。西方的白虎七宿由魁、楼、卫、昂、毕、子、申组成。北方玄武七宿由斗、牛、女、戌、为、氏、毕组成，包括56个星座，800多颗星。我们共同组成的是蛇与龟的形状，就是四象28宿，也就是四象28宿，有人讲宿，有人讲宿，都可以的。天上的四象28宿是这么样形成，是用规律性的一种观察，让它呢契合在人们的一个生活当中，以象数这个吉凶来对自己的生活运行如何进行来做一个很有规律的一个安排跟说法的。这就是四象28宿，四象28宿。今天就讲到这里啦，谢谢您，我们下次古时今说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请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还有我们说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相关内容。那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华人的智慧，
1: 好，迄个智慧，
0: 智慧，
1: 对。哦、所以咱啊过去已经有介绍哦，一年有24个节气，所以每一季有6个，哦、所以咱春天6个已经讲了，哦，搁过热天嘛6个嘛已经介绍了后，
0: 对，
1: 哦，咱即马进入到秋天，哦，咱顶摆已经介绍立秋，
0: 立秋就是立秋，已经进入到秋天的节气喽，
1: 哦，进入到秋天啊，好，咱今那是要来讲第二个秋天的第二个，就是处暑。
0: 处暑，这个是处暑。
1: 对，哇，好，这个处哈，系咱有讲，你有去处啊无？哈，就是讲，哎，你若要出去佚佗，啊，你暗时要住，你有去处啊无？
0: 有没有去处了？
1: 对，
0: 有没有住的地方了？
1: 对，哈，啊，所以这个去处，啊，所以这个处

0: 就是气。咱那是哈，伊那是用的动词哈，就是气。好，那是用的名词，就是所在嘛。啊，对哈，亲像咱的学校，拢有迄个什么教务处，嗯，哦，还训导处，迄个处就是所在。
1: 对对对，
0: 对啊，所以那是用的动词，就是去。啊，对啊，所以伫遮人讲处事哈，伊是超前，应该是动词，啊，所以动词就是去，啊，所以这处事就是事就是热天，所以热天特别。无去呀，得要刷去呀，哈，嘿，所以得要提去呀，所以这就是叫做处事。
1: 处事哦，所以字面来讲的话，它这个处其实是去的意思，就是夏天要走了，
0: 对，
1: 而不是说我还在夏天，处在夏天，
0: 啊，不是，对，好，所以这个这动词就是。去啊，要提去啊
1: ，OK，
0: 提去啊。
1: 处暑，处暑就是这个暑，
0: 这个热天，
1: 对，这个热已经要走了，
0: 对，热天要过去啊，嗯，所以这是处暑，所以这个啊时阵已经来到新历八月，啊，差不多下旬啦，哈，22、23、24，
1: 对，
0: 拢我还对这个卡刀，
1: 就是新。国历啦，
0: 对，哈，新历就是伫这个这个时阵，
1: 八月下旬咯，
0: 对，哈，所以咱怎样啊？像上热已经拢过去啊，到这个啊八月底，哎，已经
1: 稍微凉一点点，
0: 有淡薄较凉凉啦，哈，
1: 哎，这还在暑假末，已经就暑假末了啦，八月下旬嘛，准备要开学了，
0: 对。啊，所以这个时阵虽然是属地啊秋天的范围，嗯，唔过啊天气也是真热，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时阵咱要啊，那是啊日头炎的时阵吼，晒到有那足恐怖的吼，对，所以咱有讲迄个秋老虎，
1: 秋老虎，
0: 对对，所以嘿，就是伫这个啊八九月的中间吼，高气压吼嗯，南部就提起，所以有时买个刷到回来，吼，总个天气会变化，吼，嘿，无一定讲啊，落南就拢一直落南去，有时会个上北来，吼，所以这个天气有时哈热起来有那真热，
1: 是，
0: 所以有安尼讲吼，处暑晒死鸟处，
1: 处暑晒死鸟处，哦，热也热到可以晒死这个老鼠。
0: 对，
1: 好辛苦的老鼠，
0: 那是这只鸟鼠哈，伊可能啊，那是的啊，大马家
1: 哇，
0: 对，哈，套中岛的时阵，哦，安尼真正是
1: 对，
0: 真正就是，所以哈，咱嘿，咱有时哈，那是讲啊，无穿鞋，你通车卡哈，啊，套中岛的时，你行的大马家路哈，啊，是讲的阿门土的土卡哦，
1: 很烫，
0: 对。足烧哈，所以迄个时阵，哎、欸，真正有可能哈，有可能哎，
1: 晒死鸟鼠，
0: 晒死鸟鼠。
1: 对，这个哈、夏虽然是秋天的节气啦哈，但还是会有这个秋老虎。
0: 是、
1: 那这个就讲说处暑晒死鸟鼠，就是表示这个节气、这个时节是有可能还是很热的哈，连老鼠都会被晒死。
0: 对啊，所以咱那是有啊，有伫这个时阵，咱要出门哈，嘿，得爱注意防晒啦哈。
1: 嗯，的确需要。
0: 这个时阵嘛是风台哈，对哈，到八月底九月哈，咱今嘛哈，诶，天气诶，甲以前拢无啥同款，今嘛甚至到十月拢还阁有风台，
1: 哈，的确。
0: 嘿，所以那是啊，风台啊，这个是当季啦哈，诶，对啊，所以风台对这个做。这人嘛是有真大的影响，还是讲啊对要出外的人拢有影响。
1: 对，
0: 所以都啊这款的啊看前一天啊要安嘛的迄个天顶迄个云，对，那是讲这个云是出红云，安尼的。哎，安尼可能都风台吼，咱古早人有安尼讲吼，对，所以风云日。出生，冠军莫出行。哦，对哦，这足绕舌哈，
1: 很文言。
0: 嘿，对，哈、哦，对，所以这个意思是讲，哎，你那是看到 前一天你看到，要安怎你有看到？

0: 一个啊安魂，
1: 嗯，卖出行、
0: 哎，对，所以，
1: 但是，现在对，这是讲隔一天嘛，就是如果我今天看到红云，我隔天不要出门。可是我们现在很多新闻都是两三天前就已经有人在路上了，然后再来说，哎，有台风哦，不要出门哦，不要上山，不要去海边哦，啊，结果就刚好他们已经在山边、海边了。
0: 哎，对，哈，所以我想，这是啊，咱的祖先吼，古早人因啊，因看这个天气的变化，啊来啊做这款的预测，哈，总是咱怎样啊，即卖天气的变化愈来愈啊，愈来愈厉害，
1: 高深莫测，
0: 对，所以咱即卖诶机器，也是讲迄个天气预报，哈，迄个机器哪精密，照理讲应该你的啊。你的预测应该是较准，不过咱今嘛看起来，敢那事实上不是安尼。
1: 对，就是因为什么一下圣音，一下粉圣音哦。那也是陆陆续续从二战之后，这个天气的变化就越来越波动越大，越来越难预测。如果真的机器很精密、很高端的哈，可是。对，人在算不如天一位，
0: 对，千算万算不如天一位。
1: 对，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呐，真的是这种台风季节，尽量不要安排这种可能爬山好几天的行程啦，或是人家说不要去海边观浪钓鱼，你就偏还要去当然，那如果真的要去，我们就还是希望做好万全的准备，可能求救的之后需要求救的什么这些设备也是要有的，或者是要有足够的粮食、保暖衣物，让自己不要处在危险当中。
0: 是唔呀，好，那那些凡事较细致嘞，较小心，
1: 对。
0: 对好，在这中间就会拄到，咱拄则讲新历是八月啊下旬，那是旧历就差不多在七月，
1: 对，
0: 啊七月哈都啊拄到迄个普渡迄个中元节，
1: 是，
0: 对，啊所以在中元节哈，这普渡的时期都足侪禁忌，
1: 对，
0: 对。啊、所以啊，有一句俗语话，就是讲七月半啊，唔在希望。啊，是安怎？就爱啊，就是七月半。所以这个七月半就是中元节。中元节因为要普渡，所以就有抬鸡、抬鸭、抬一大堆。对啊，所以呐，鸭饲到七月哈，这个时阵的鸭上肥。七月半的鸭上肥。所以啊，饲到这抬来普渡。对啊，所以啊，咱有人安尼讲啊，普渡普渡实在是咧普家己的渡。
1: 的确，就是以前的人呐、就是比较能够吃到好料、就是过年。
0: 对，
1: 再来就是这个普渡了。那当然现在你想吃都有，每天都有，随便你吃。好，那所以这个气鬼半阿姆在西瓦，是因为这个这个处暑刚好是国历的八月下旬，那就有可能会遇到农历的七月。那在华人的传统里面，这个农历七月就是普渡嘛，中元节。
0: 对，
1: 那上元节就是提花灯啦，元宵节就是上元节，那中元节就是这个普渡，整个所谓七月鬼门开啦。所以就会有七鬼半啊，在西外，因为要普渡了，所以就有一些生理祭品，有人杀猪、杀羊、杀鸡、杀鸭。那这个鸭呢，就是很肥美的时候，就把它杀了来祭拜。
0: 所以鸡百万贵的拢一只了哦，真好。
1: OK，
0: 对啊，当然七月半啊，唔在西哇，这嘛是个人境界啦，讲你得爱较顶心咧，唔通讲啊人放放放，你代志安怎拄着困难啊，代志安怎做失败，你拢总唔知，
1: 的确，
0: 所以得爱较警醒咧，
1: 对，他也是另外。

0: 另外一个延伸就是说，给人一个提醒，然后你不要像那个气鬼半啊，不知希望哈，就是那个鸭子嘛，就也都不知道哪一天自己要被抓去杀哈，然后每天就是很安居乐业的，没有居安思危的，所以不要像气鬼半啊，不知希望哦。
1: 好，而且这个处事了后哈，这个啊，咱啊，讲到这个农业哈，属地迄个做事人诶哈，日夜诶迄个温差就较大哈，所以日时农作物哈，就迄个吸收迄个日光，有迄个营养分，到暗时哈，就甲储存起来哈，所以这个做事人诶迄个这个尽责哈。要成熟较紧
0: 哦，
1: 嘿，要成熟较紧哦，所以有安尼诶俗语话安尼讲，处处满田黄，家家收七春。对，就是讲啊，这个时阵农产品迄个成熟较紧，所以做事人得爱抓准这个时间哈，紧甲伊
0: 收割了，
1: 对。爱采收的就紧甲采收，所以这个时阵吼，差不多田里的稻啊，吼，差不多拢黄啊，吼，对啊，所以家家吼，你若是七寸无够，就爱起较大根嘞。
0: 好，这里讲到处处满田园，然后家家收七寸，修理啦，就是因为要收割了嘛，就是会预期会丰收，所以那个粮仓要先把它修整好。好，才可以储蓄够多的这个收藏收割。
1: 当然已经一冬过哈，我想这七寸哈，可能也是垃圾，你嘛是爱变少哈，所以这个收无都都是爱定期，也是讲家己迄个空大哈，就是有哪家整理你嘞。
0: 对。就是要整理啦，修修补补的啦，
1: 是，
0: 然后就可以预备，可以放很多很多的稻谷。
1: 对啊，这个时阵诶，农业的方面哈，会当采迄个米啊，
0: 棉花
1: 哈，米啊哈，还是这个时阵诶，水来呀，
0: 啊，
1: 较巴水，
0: 对对对。
1: 对，嘛个八岁，
0: 秋梨呀、
1: 啊，对，所以这个来呀嘛是哈、这个时阵是当好食的时阵，
0: 好吃的梨子，
1: 对，所以你农业的方面是安尼，咱那是伫渔业的方面哦，这个台湾附近的海水哈，温度嘛是迄个时阵要较悬，要比较，伊当然是温度会慢慢降低，总是唔是遐尔紧的降低，所以这個。的时阵，渔业的渔量吼要真济，是小工啊，对，这个时阵拢安尼。
0: 一样，我们之前讲那个软体动物，
1: 对，
0: 所以渔业就也是进入秋天了啦，吼，那进入秋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讲要吃秋蟹啦，
1: 对对，所以那是迄个迄阵嘛，差不多伫迄个中秋的
0: 左右，
1: 对，后抓咱的
0: 再等，
1: 还个等淡薄啊，对，
0: 所以就是大概渔业，当然就是。那个海水就还没有完全冷啊，还是相对温暖的，所以这个渔业应该也是很丰富的，
1: 是，在这个时阵，那是对着咱人来讲哈，这个时阵因为天气雨水就慢慢较少，当然风台来的是有雨水，
0: 对，
1: 那是风台无来的时阵，雨水会较少，所以人会感觉较打湿，较欠水分，所以这个时阵对中医来讲就讲有秋色，人会感觉较打湿，因为伫这个秋天，所以有这个时机哈，就是秋色，
0: 秋色，
1: 对，秋燥
0: 燥，
1: 对，
0: 那个燥热的燥，
1: 燥热，对，对，毛人讲秋后热，
0: 秋后热。
1: 对，哈，秋后热，对，所以这个时阵当然，那是有秋老虎的时候，咱在日头晒了，咱需要补充
0: 水分，
1: 对，
0: 对，会需要。
1: 这个时期，不管是咱人，还是农业，还是渔业，哦，嘿，拢有一挂爱注意的所在。
0: 的确，反正就是到国历的八月下旬了，那也刚好会遇到可能农历的这个七月，农历七月，我们所谓的这种，就是。

0: 鬼门开啦，
1: 对
0: 啊，或是普渡啦，那这种等等相关的，可能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禁忌啦，但是如果以时间来看的话，又是这种，开始要那个日昼时间会变越来越短，
1: 对，越来越短，
0: 对，所以这个农人们也要开始抓紧那个时间哦，不就是白天要工作的时间又会缩短的，
1: 对，
0: 那渔业当然也有相关的要注意的，然后当然也有好吃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台风。有可能会有台风会来，打乱行程，
1: 所以要出门哈，这个气象哈，咱也是爱加减看。
0: 没错，然后相关的防台措施也要准备好。
1: 是，
0: 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节气，
1: 处暑
0: ，就是。那个夏天要走了，不是留在夏天了，是夏天要走了，那个处是去的意思。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是来自于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他所主讲。那赵佑志老师呢，是我们国内非常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哈。那同时之间，他也在这个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一起分享他在历史当中的一些研究。过去的时间呢，赵佑志老师跟我们一直在分享的是在清代时期，在治理台湾的许多的功臣名将哈。透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拼凑在当时候的时空背景当中，台湾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样子哈。当然，在这边呢，我们要先恭喜一下赵佑志老师哈。透过他在过去的这段时间的一些研究所得呢，他自己新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清代经略台湾的文臣及武将》哈。那目前他自己做了一刷哈。所以如果朋友们你对于这个主题非常有兴趣呢，也欢迎你可以透过我们官网跟我们联系哈。如果您希望能够这个买到这样子的书籍的话，或者是希望能够进一步跟老师有一些互动，都非常欢迎朋友们，你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网站，也可以透过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跟我们来做互动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这个赵佑志老师一样要跟我们来分享呢，是来自于清代时期的这些功臣名将的故事。

0: 故事哈。今天呢，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巡行台湾留下文图记录的三个台湾的监察御史哈。那这几位监察御史可以说是都各有各的特别的地方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透过赵佑志老师，我们一起来了解三位在清代时期的官员。将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清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巡行台湾留下文图记录的三位台湾监察御史，黄淑锦67与白银。康熙末年，台湾爆发朱一贵事变，朝廷检讨原因是因为官逼民反。为了要加强掌握台湾的吏治与民情，于是在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创立了巡台御史。台湾监察御史的任期原本是一年，不过需等到继任者抵达台湾才能够卸任。1751年，也就是乾隆16年起，台湾监察御史的任期改为三年，任满即回，无需等候继任者抵达。1787年，乾隆52年，清廷正式裁撤台湾御史，改为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等军政大员轮流入台巡视。那 这样子呢，台湾监察御史啊，才走入历史。那台湾监察御史的编制为两人，满人、汉人各一位。台湾监察御史最初的官品只有七品官。1729年，雍正七年调整为从五品。台湾监察御史的官品虽然低于台湾道，但是他可以弹劾在台违法失职的官员，亦可单独密奏苛政及弊端，而成为天子的耳目。有时候甚至还可以直接审判嫌犯，所以他的虽然官小，但是权力是蛮大的哈。那1727年，雍正五年啊，朝廷还将台下道的学政交给台湾监察御史来监理，好，所以他又掌握了哈这个教育方面的这个事务。尤其有意思的是啊，许多台湾监察御史他们巡行深入地方视察，留下了许多台湾早期的历史与地理文献的记载啊，例如黄淑锦、满人67啊，还有白银等人即是助力。那本集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三位台湾监察御史的故事。好，首先我们讲啊，这个第一个哈，第一个哈，这个汉人的监察御史哈，黄淑锦的故事。黄淑锦出生于1680年，卒于1758年。他字玉溥，号笃斋，是顺天大兴人。黄淑锦的祖先本来是徽州歙县人，原姓陈，父亲陈华凡因为养于继母舅黄尔务家，于是 感谢

这个继母舅的这个养育之恩，就改姓黄。那黄蜀锦的父亲，他是大城县县学的教育就是县立公立学校的老师啦，教授所以他的文采跟思想的程度颇佳。那1699年，也就是康熙38年，黄蜀锦参加顺天府的乡试，获得第121名的举人。1705年，也就是康熙44年，黄蜀锦因为父丧丁忧在家。1907年，也就是康熙48年，黄蜀锦通过殿试荣登2甲第12名的这个进士。黄蜀锦他的哥哥黄蜀琬同年也考中了进士，而他们的长兄黄蜀林更是不得了早在1691年康熙30年时就已经中了这个探花一甲里面的第3名，这个探花。好，那黄蜀锦中进士之后呢被授予太常寺的博士。那其后呢历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吏部员外郎等职。那1715年，也就是康熙54年，黄蜀锦终于进入了这个监察界他是先担任湖广道的监察御史。1718年，康熙57年，再改任浙江道的监察御史。那1721年康熙60年，朱一贵事件爆发那在事件之后，清廷检讨在台的行政措施决定每年至京师派出御史满汉各1名来台巡视。那清廷经过谨慎的选拔了黄蜀锦跟满人吴达礼为首任的台湾监察御史那黄蜀锦也就是第一任汉人的台湾监察御史。那1722年，康熙61年正月，黄蜀锦觐见康熙皇帝，恭请圣训。他领取了康熙帝这个民生吏治、军机藩情无远不足这样的谕旨之后这样的一个训示之后，就前往台湾来履任。那黄蜀锦来台之后呢，就致力于扫除朱一贵残党的势力。那另外他也在巡查台湾之后，对行政区域的改划提出了一些这个建议那他就是在1723年雍正元年5月，黄蜀锦跟吴达礼满人的台湾监察御史吴达礼合力上奏请于诸罗县北增设一县他的理由是查诸罗县北280里为半县地方，臣亲身巡历，见其平原沃野，民番错处，实为居中扼要之地，请另立一县于半县半县就是今天的彰化这里然后增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分别应任民社以这个湖尾溪为界，以防山林鹿宰远控淡水基隆，人命到岸可以救。

尽料理啊，庶几啊，早为归结哈。好，然后呢，北到淡水数百里，再增设巡检御言啊，专司稽查附近民番及海岸要口啊。那同年八月，兵部经过这个审视复议呢，说可行，应如所请哈。那清廷于是下令啊，将这个诸罗县呐，啊，诸罗县啊，一分为三啊，就是增设彰化县以及淡水厅啊，然后增加了彰化县的知县跟淡水厅的同知啊。那这样的一个大调整啊，行政区的大调整，就是与黄蜀锦、吴达礼啊两位巡台御史的奏折啊关系密切。好，那另外呢，黄蜀锦啊也留心啊这个番情啊原住民的这个状况哈。那在1723年，也就是雍正元年七月，凤山县新五里番社女土官啊蓝雷被客家人被客民杀害，台湾海防同知杨玉建啊未及时处置，导致八歹社家者棒眼社率众数百人在东势庄伏杀客家人三人，并割去头颅啊。那其后官方征讨，两社逃遁，官兵只获得两副骷髅而回啊，可以说非常的丢脸哈。那八月份的时候呢，黄蜀锦跟黄达礼于是联名上奏弹劾杨玉建的失职啊，在奏折里面说到，今雍正元年七月初九，有新五里番社女土官蓝雷同番妇四人至新东市庄，庄民龚海奇、余义文等将蓝雷杀死，余番妇负伤逃回，通事据报道县，该属县台湾府同知杨玉建总不相厌，亦不安抚番众，即居道起信凶犯，又不速行就审，致使土番不服，数百人啊前来索命。台湾府同知杨玉建废辞完颜，以致连毙数命，实负我圣上虽弃远方之志意，不止以胜啊，礼和纠参啊，为此善则警奏啊。所以这个黄蜀锦跟吴达礼就参奏了啊，参奏了海防同知杨玉建啊，没有及时妥善处理啊这一个命案啊。好，那同年十二月，清廷就下令啊，杨玉建啊离任。那杨玉建会离任，可以说就是与黄蜀锦的弹劾有关哈。那另外，黄蜀锦也认真考察攻守险隘、海盗风信及各地民情风俗，而写成了《台海史查录》啊这一本书。这一本书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出名啊，要研究清代早期的台湾是必定要看黄蜀锦的台海史查录啊。那台海这个黄蜀锦的这个台海史查录啊，全书分为八卷啊，第一卷到第四卷为赤坎笔谈，第五卷到第七卷为番俗六考，第八卷为番俗杂记，
那赤坎笔谈是有关台湾历史、地理、教

交通、房屋、物产、民俗的这个祭祀，内容又包括院祠、星野、形式、潮、阳潮、风信、气候、水城、海船、城堡、富饷、五倍啊。那另外有一个附录是诸逆附略哈。那番俗六考则在北路诸罗番、南路凤山番、南路凤山傀儡番、南路凤山廊桥十八社等巷下，根据各番居住地再细分子目，如诸罗番十目、凤山番三目，内容记述了各地的居处啊、衣饰、饮食、婚嫁、丧葬、器用等项的这个情况，并且于各番社祭祀之末收录了番歌啊，用汉字音记录各社传唱的歌谣，总共收录了34首之多。那所谓诸罗凤山番系多系指熟番啊，多为平埔族群。那另外有这个番俗杂记啊，里面就比较多生番的生活记事啊。那具体的内容条目又分为生番、社商、社享、补录、翻译、土番、馈献、番界、吞霄淡水之乱、御番等项啊。那另外还有番社杂咏啊，这个24首是用竹枝词的形式啊，分别来吟咏啊番人的纹身、做事、众缘、河间啊、奏枝、叶冲、捉牛、射鱼、捕鹿、楼彩、设想、护士、宿朽、少望、斗劫、嘴琴、鼻箫、淫妇、育儿、让路、杜西、会饮、赛会、汉俗等啊。那台海史查录已经知道生番跟熟番的文化哈、啊、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即使熟番呢同为熟番，也因为啊这个居住地点、族类的差异，而使得生活习惯及文化啊有所不同。它为记述台湾原住民的生活啊立下了一个书写的哈、啊、模式啊。那所以之后啊有关这方面啊地方志对原住民的一个资料的收集跟描述，可以说都是以台海史查录啊作为一个范式哈、啊。那1723年，也就是雍正元年啊，这个黄淑锦台湾监察御史任满啊，那因为做得不错，所以奉旨啊留任一年。那1724年雍正二年，黄淑锦离台。那在同年呢，因为受到兄长啊，也就是探花郎啊，这个黄淑林在杭州啊拘求审查审问啊，导致这个犯人啊犯人死掉的这个案子的牵连啊，朝廷认为黄淑林啊审查的时候啊有问题，所以呢这个黄淑锦受到此案的牵连啊，就罢职返回故乡奉养母亲。那1727年，也就是雍正五年啊，前述的杭州冤案呢获得澄清啊，黄淑锦他呢奉旨返家啊，返回老家哈、啊，来这个闲居。那1736年，乾隆元年，黄淑锦重新获得朝廷的启用。

他担任河南分守义啊阎良处道的道台，同年又改任分巡河南开归道啊的道台。1739年啊，也就是乾隆4年，黄叔瑾因为母亲过世，丁忧返家守孝。1743年，雍正8年，黄叔瑾守孝完毕，补任江南长镇杨通道啊，监督扬州操官啊。那之后呢，因病啊，暂时下任。那1748年，也就是乾隆13年，黄叔瑾病情康复，官复原职，再次掌管扬州官的这个税务啊。那到了1750年，也就是乾隆15年啊，黄叔瑾这个致仕返家哈，退休返家哈。那居家7年，在1756年，也就是乾隆21年呐哈，因病去世。那黄叔瑾呐，享受77岁哈。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满人67的故事啊。那这个满洲台湾御史啊，满人台湾御史，他名字就叫做67啊，就是1234566的六啊，然后十，然后七，1234567的七啊。那这个是因为满人呢，据说满人哈、啊、有一种习惯啊，就是你的啊祖父啊，你的祖父啊多少岁，而你出生的那一年啊，你祖父多少岁，有时候呢就会以此为名啦哈。好，那我们这个满人台湾御史哈67也是非常的有名啊，因为大家看到67啊，都会觉得哎，这个怎么是一个人的姓名啦哈。好，那67他的生卒年啊不详，他原本是姓这个瓜尔佳氏啊，那名字叫67，所以他应该是瓜尔佳氏67啊。那他号居鲁，是满洲镶红旗人。那67历任内阁中书、刑部主事、礼部员外郎、监察御史、户科给事中等职。那1743年，也就是乾隆8年，67以户科给事中啊这样的身份奉命巡视台湾啊，但是他直到次年3月才到任。那67在一年任满之后啊，获得留任2年，但是之后福建巡抚周学建上奏朝廷，指责67这个稻谷采购弊案之事啊。那到了1747年1月啊，但是是乾隆11年12月啊，乾隆皇帝下旨升赐67。那三月福建巡抚陈大胄啊，又上奏朝廷啊，这一次他弹劾的人啊可多了啊，说历任台湾监察御史、收受养廉营、强索各县提供轮值供应会金，要求各县办理啊，而来强加夫车滥准拆居，多留虚邑之老地方，等失职之事哈。就是说，这个历任的台湾监察御史到台湾之后啊，多多少少都收了一些规费了哈。那这些规费呢，现在陈大寿说这个是贿赂的哈，这个钱呐哈。那另外呢，因为巡查御史他也没有什么衙门。

所以他去巡行的时候，可能就需要请各县的这个衙门来派车或者派人来做一些这个协助啦，这个差役啊，然后呢有时候呢就会滋扰这个地方要出钱出力啊，那陈大寿呢憨不隆咚把大家都给参了啊，所以陈大寿参合了啊台湾监察御史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很多人呢、都中箭了啊，包括我们这个瓜尔佳氏啊67也中箭了啊，所以在这个五月的时候，1747年五月的时候，67就以这个积习相言晕寻这个之弊遭到革职啊，那他的惩处还算是所有的被弹劾的这一些御史里面算是中等情节的了哈。好，那巡台御史，说到巡台御史，他跟这个闽浙总督、福建巡抚，或者是这个台湾道哈，或者是这个台湾知府知县，都是不同的。他并不负责管理地方事务，而专门是作为皇帝的耳目，将所见所闻呈报。主要的工作是传递消息，因此，67在担任巡台御史的三年任内，他全台到处考察，认识各地的风土民情啊，那觉得台湾的风土民情跟大陆颇有差异，尤其是这个北方这个差异是更大所以他就请化工来绘制这个所谓台海采风图跟番社采风图那后来这两本图又合起来变成台海采风图考好，那67他跟他同时他是满人台湾御史嘛那另一位汉人台湾御史范闲就说明他编纂采风图的原因他说到同事黄门六公67啊称他六公博学洽文留意于绝俗书风既作台海采风图考复就见闻所及命公绘为图若干册同时亦有题词以为之考就是他有请人画出来台湾的这些物产还有台湾的这个原住民的生活状况那除了画出来也在这幅图底下有写一些字来作为这个说明那所以就留下了很珍贵的这个历史地理的资料好，那台海采风图主要是描绘台湾动植物的风物图，他画的这个动植物有赤竹、蜥蜴、椰子、红花、番仔醋、小米、倒挂鸟、金瓜茄、扶桑花、鱼子兰、桂花、赤桐花、番薯。葫芦、豌豆、番柿、黄瓜、菩提果、黄梨、番麦、昙花、番花、菊花、仙丹花、油菜花、番蒜、茄子等动植物那另外还有画了甘子蜜、西瓜、荔枝、杨桃、芽椒、康郎子释迦果、菠萝蜜、槟榔、龙眼。

番石榴、甘蔗等常见水果，哈，所以他画了很多的这个植物跟水果，哈。好，那番色彩风鹿则是绘制了平埔族群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跟生命礼仪，包括规划、设施、开浚、耕田、插秧、议和、瞭望、收仓、窗米、织布、制酒、竹鸡、成屋、送花、口琴、议婚、赘婿、木耳、乳耳、布床、穿耳、抠腹、纹身、凿齿、细球、鼻削、豆走、射鱼、种鱼、抽藤、猎禽、伏牛、玩响、弓蟹、采石、会影、翻戏、渡溪、游车、蒙甲、秋千、玉川、掏金、藤桥、积聚、浪路、寻色等图像，哈。那从这一些非常生动活泼的图像，我们就有助于我们现在了解当时候当时候台湾的平埔族群的生活面貌，哈。那67除了找人画，还有写了一些这个说明啊，这个台海采风图、番社采风图之外，另外他也跟他的同僚范闲共同转修了重修台湾府志。那另外67还编转了这个史述闲情啊，来收集很多的译文作品，来补重修台湾府志译文志啊的不足啦，哈。好，那这个闲情实属闲情，是67利用公余收集进食诗文啊，大部分是清初来台换游台湾的文人作品，包括沈光文、陈永华等人的作品啊。那也有收录一些本土的文人啊，像陈辉、郑应求、陈斗南啊等人啊，少数这个有编在这本书里面哈。那本书一共有四卷啊，卷一收了赋两篇，诗96题115首哈。那卷二收诗128题152首哈。那卷三卷四为杂著啊，整全书共40篇啊，那其中也有67他自己在台湾所写的作品啊，包括了鹿耳门训集市、新语新月啊等诗作啊。那以上是67啊寻台御史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个汉人的寻台御史，他叫做白银啊。白银出生年不详啊，卒于1779年。他字环九，号树安，是山西兴县人啊。1737年乾隆二年，他进士及第了啊，被任命为庶吉士。那散馆之后呢，授以翰林院编修。那1745年，乾隆十年，白银调任陕西道监察御史。次年底，他奉命奉旨啊，接替范闲出任翰林台湾监察御史。1747年，乾隆十二年四月，前往台湾正式完成交接啊。同时，他也监理台湾学政。那白银任内对军事行政啊的改革啊，本于御史的职权
多所

建言，并且剔除了许多台湾的机密啊，深获地方人士的这个肯定啊，因此他留任到这个1749年，也就是乾隆十四年哈。那在任期间啊，1747年6月，白银曾上诉调成台湾各县蓄力的危害及分类械斗的祸患啊。那次年九月，白银又上奏台湾秋旱急需正序之事。好，12月白银任满，乾隆皇帝以其啊勤勉办事，下谕将他留在福建以道府啊，以这个道台或者是知府哈、啊、这样的身份啊，要来要来任用，要来提补哈、啊。好，那1749年啊，这个乾隆十四年啊，正好新权永道副使啊，刘良弼告老还乡，那于是闽浙总督啊，克尔吉善啊，福建巡抚潘思举哈、啊，就联名上奏称赞白银年力富强，办事尽心整治，海疆情形阅历有数，奏请啊朝廷来补任啊，补任这个白银为新权永道的道台哈、啊，那也获得乾隆皇帝的准许。好，那白银在这个任内啊，与严法道、台湾道共同会商，厘定了福泉漳台市场的啊这个修造水师战船的供料成规细册啊，就是拟定了一个这个修造水师战船工厂的一个哈、啊、一个供料的哈、啊、一个标准啊标准标准这个 SOP 啦哈、啊。那1754年，也就是乾隆十九年正月，新任的台湾道啊，陀木齐图啊，他是镶蓝旗的蒙古人出身啊，自己说啊，为好好的参加这个科举哈、啊，没有办法来担任台湾府哈。啊税科两次的这个学政啊，认为他自己认为他没有办法哈、啊、担任这个学政，所以呢啊，这个闽浙总督啊，这个克尔吉善跟福建巡抚陈洪谋啊，就考量台湾的这个文风教育的需要啊，所以就奏请啊，以这个山西进士出身，曾任台湾御史啊，才具明白且熟悉台江的白银啊，跟这个托木齐图来对调啊，那白银就要去担任台湾道啊，可惜乾隆皇帝并没有啊允许啊，所以他没有到台湾来担任台湾道啊。那1771年，乾隆36年啊，朝廷派军前去平定大小金川之乱，那也命白银啊随军来办理粮饷之事啊。那这一办理这个粮饷后勤啊，就6年了、啊、哈、啊，可以说非常的辛劳哈、啊。那白银也因为办理军需后勤，乘机着住，赏戴花翎啊，并升任布政使。那1779年，乾隆44年，白银啊升官了，他返回京师接任刑部右侍郎啊，那并且在刑部右侍郎任内啊，哈、啊，这个病逝。好，那白银呢，在担任台湾监察御史的时候，他也是巡视台湾各地啊。而且他也找人画了

这个所谓大清台湾府地域全图啊，他在1748年，也就是乾隆13年啊，白银啊，向朝廷进献了

并不划疆界，不注世制跟里程啊。但是本话里面有画到啊，这个台湾岛的南边、西边、北边三面环海，东边则是崇山峻岭啊，呈现背东面西的走势。哎，那山脉啊，台湾的山脉是源自福建鼓山至五虎门，蜿蜒入海，然后东边到台湾的基隆山啊起脉，从北向南绵延起伏，纵贯千余里至南沙马其山为止啊。那山间画有一道城墙，至诸罗城。往北啊，134向北延伸至彰化城啊，城北为止啊。那这一道城墙很有可能就是所谓的土牛沟、土牛线了哈。好，那三支西向为这个平原开阔地带，是平民生活的主要区域哈。好，那另外对于凤山城、县城、红毛城、诸罗县城、彰化县城、淡水城、基隆城啊等重要城区衙署，也在这个图上啊，都简单的哈画出来啊示意了哈。那沿西海岸线也有画出主要的河流。湖泊的流向啊，及入海之处。那沿岸附近呢，大小岛屿啊，50余处也都有绘图示意啊。再者，打狗港、笨港、南崁、淡水、基隆等主要港口也都有标注啊。那还用这个红黄两色的小长方图签啊，然后来标注啊，170个图签啊，来标注各县的衙署、兵营、社里、河川啊、坛庙、港口等名称啊。那另外还有4条比较大的长方形条签图签啊。上面就注释了沙玛基、头山、凤山、蛤蟆难啊、格马兰的这个内山、基隆山啊的相关传说，好、啊，以及啊这几个山的啊四字里程，好，并且提出沙玛基、头山和基隆山是当时候吕宋、日本等洋船往来的航行啊，这个标记指南啊。那另外还有呢，也有提到啊，台湾诸罗彰化三县的四字里程啊。那还有也绘制了岸里社、淡水社、德化社、中港社哈。啊啊，那这一些都是平埔族各族的居住地啊。那这是白银他在台湾监察御史任内啊，所进献的哈、啊，大清台湾府地与全图啊，把台湾整个哈 的状况画在这一幅图啊，然后有一些这个浓缩的这个说明哈、啊。那我们今天讲述了这个三位台湾监察御史啊，黄淑锦67跟白银的这个故事哈、啊。那他们是因为啊朱一贵事件之后啊，朝廷想要掌握这个地方的哈吏治跟舆情啊，以免呢像朱一贵哈、啊，这个可以说是官逼民反啊，这个地方官啊，这个贪污啊哈、啊，然后呢啊为非乱作，所以导致的一场叛变啊，所以朝廷

一定要有哈这个朝廷的耳目，所以就创立了这个台湾监察御史哈这样的一个体系啊，然后呢啊，然后来这个巡视台湾，然后将台湾的状况报告给哈这个朝廷，他这个。台湾御史监察御史哈，前后大概是有六十七年这样子哈的一个历史哈，有这样的一个历史。那这些监察御史，因为他们主要的就是巡视全台湾啊，那巡视全台湾的时候，他们来台湾，这是一个新。纳入中国版图的一个地方啊、哦，那有很多的植物，哎，在内陆没看过，对不对？在内地没看过哈、哦，很多的动物也是一样啊、哦，还有很多的这个水果啊、哦，水果也跟这个哈、哦、大陆是不一样的哈、哦，所以他们觉得很。好奇，所以会找人把它画下来哈。那做这样事情的人就是67啊。那另外呢，他们看到原住民啊，这个少数民族，对不对？哎，他们的这个生活跟汉人也是有很大的不同啊。所以呢，67也找了画匠啊，把这个原住民的啊。生活状况还有他们的生命礼仪啊、生产活动也都啊、把它画下来，方便这个了解啊、他们的啊、这个生活状况啊、那黄淑锦则是用文字啊、用文字把台湾的状况做了这个详实的。应该算是相当详实的这个记录哈，同时他也对原住民啊哈这个描述甚多，甚至他已经开始有科学性的哈这个原住民族群的哈这个分类了啊，而不是像之前就是含不隆冬的啊，就是分成这个生番、熟番。啊、还有划番、啊、那生番就是不缴税，没有纳入这个管理，也没有纳入户口的、啊、那熟番是有缴税服劳役，然后也听从一些这个教化的啊，划番是介于两者之间，就是很笼统的这样划分。那其实、啊、黄淑锦、啊、他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啊这个科学的哈、啊、这个划分啊。那另外这一些这三位监察御史也对于台湾的一些吃政啊，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哈、啊、这个建言啊，应该要怎么样来改善啊，然后呢也对于啊在台湾的官员啊，失职的做了这个弹劾了啊，做了弹劾了哈、啊。那尤其是黄淑锦，哎，他可能因为原先在这个户部云南司担任过主事哈、啊，所以云南也有这个所谓土司嘛哈、啊，也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哈、啊，所以黄淑锦对于啊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啊。都是流露出啊，欸、很诚挚的哈、哦、这种同情心啊、哦，然后很愿意了解他们啊、哦，并不会鄙视台湾的这个原住民。那对于他们的语言啊、哦，或者这一些这个哈、哦、歌谣，也做了很多的采集，很多的采集哈、哦。那对于欺负啊原住民的这一些官员啊，失职的官员，他也做了这个弹劾啊，所以这个黄淑锦啊，可以说也为哈、啊、这个记录台湾的原住民呐、啊、哈、啊、立下了一个哈、啊、这个典范这样子。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讲这三位啊巡台御史的这个故事啊，黄淑锦、67跟白银，好，让大家知道一下哈、啊，这三位巡台御史啊，对于台湾经营的哈、啊、一个贡献。好，我是赵佑志啊，我们今天汉卿谁属的节目就讲到这个地方，欢迎各位听众啊，下周啊再一次啊在空中啊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啊。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在台湾在清代时期的这个治理哈、啊，其实还是。在清代时期当中，还是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地方跟中央之间的这个从属跟它的治理的这个阶层哈，所以很多人说啊，清代时期台湾就是被放养的一个阶段，这个话显然是非常的不合理哈。当然，我必须说，台湾之于那个整片的大陆地区来讲，是一个不好治理的地方。一方面是以当时的航海的技术，要跨过黑水沟，的确是，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哈。那同时之间，在台湾，不管是它的地貌，不管是它的族群，不管是跟外国势力的接壤，都让这个治理有着不小的难度哈。所以我必须说，愿意来的人真的是不容易哈，愿意来。埋在这个地方的官员，所以为什么我们才这么感念他们？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到这个地方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如果朋友们你希望对于这个内容有更多的了解，欢迎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今天首播的节目，当中有赵佑志老师为我们预备更详细的资料。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鬼照京城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喜乐处方签。 Judy 非常开心能够今天又跟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我想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他是从清洁用品的跨国销售缔造了中国售价 No.1 的奇迹，到餐饮业的科技创新科技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再到娱乐音乐，然后在精华的商圈开餐厅，他的生命跨度非常大。这种不计回报只为了撒下福音的种子的举动，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在做一门餐厅生意的人，而是在经营一个爱的补给站。今天 Judy 非常开心在我们喜乐处方签今天能够欢迎这位来宾，特别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性格也非常的特别，而且是有疯狂的特质。我们欢迎今天这样一个耀眼的好朋友来到喜乐处方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欢迎威伦。超神奇的人生，好，欢迎威伦。
1: 是啊，谢谢我们的 Judy 姐，对，感谢主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见证一下我们的超神奇。因为我们一开始从创业的时候就不在这个计划内，超神奇没有在这个计划内。
0: 因为你好像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1: yes,
0: 对不对？
1: 我从来不是做，我是做电子行业的。
0: 做电子太跳动了吧？从设备开
1: 始做创业，结果没想到上帝很奇妙的带领，让我能够真的是超神奇经历它。
0: 是，
1: 对，那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特别的。原来的本业是做电子产业，然后因为自己的出来创业嘛，哈。创业的过程其实是很艰辛的。
0: 可是你为什么会想到创业这件事？
1: 哇，这个说到有一个故事，就是当初我到厦门有个地方叫做盘基中心。
0: 哦，盘基中心
1: 叫 Pericon Center， 那个是在厦门那个地方卖精品店的地方。
0: 那边好像很多中国人商人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那我就是其中商人。
0: 哦，
1: 我在那时候当卖设备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厦门的 Hotel 刚好在对面，然后就在那边住的时候，我进饭店我们都会跪下来祷告，然后求上帝洁净这个饭店。然后当我就是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跪到地上的时候，就打开祷告完之后打开那个窗户，就看到了盘基中心。哦，我突然就对这个盘基中心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0: 嗯，
1: 那上帝就说，我就跟上帝说，这是你要给我创业的 sign 吗？
0: 嗯，
1: 就是说

0: 哎，我的名字好像就是叫盘基的感觉。
1: 是啊，
0: 对，就开始那天我就跟上帝就把这两个字就放在我的心里面，然后就开始哎，突然又想创业这件事情。啊，当初我在做电子产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确有这个想法，可是想想只是说啊，做爸爸，好好当一个、就是。
1: 你不是个生意人，
0: 我觉得不是，我不是个老板的料，也不是个生意人啊。啊，我真的做业务，但是因为做业务的过程当中做久了，也从有想要自己当老板。
1: 嗯，
0: 哦，那只是自己的感觉。可是自从去厦门那一次之后，发生到一件事，那好像是上帝要我去做，我就跟上帝求问。就会说，主啊，若是你要让我创业，你的名字总是这个名字是确定可以让我到台湾登记成功。我用这样来问上帝说，是不是要我创业这件事情？结果你知道发生的事情，哎，的确，我真的回台湾之后，把这两个字，我去找了会计师，问他说，你可以不可以帮我查一下这俩字
1: 有没有人登记？
0: 有没有登记？如果人登记申请，表示上帝没有开路嘛？哦，那我就真的是求问之后，问完之后，那个会计就跟我讲说，啊，许先生啊，你这两个字哦，早在之前就有人用了
1: 啊。
0: 我说哦，这样子啊，哦，盘基国际，我说好。那就我大概了解，可是这个用的这个人哦，在一年前哦，也已经把它 course 掉了哦。那可是你可以登记哦，可以登记哦，看看看这个名字可不可以再重复让它恢复。然后我说好啊，如果能够恢复，我就知道可能上帝要我做这件事情。就没多久，一个礼拜之后，会计就跟我讲说，哎，的确可以耶。我就开心，你就已经开始有一个 size， 就是这个 size 告诉我说 make sure，
1: 嗯，
0: 但是你的信心感不够大，所以开始我就朝着创业之路开始进行。
1: 可是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创什么业呢？
0: 对，
1: 方向啊，
0: 方向，我连客户也没有，
1: 对呀、啊，
0: 产品也没有，要创什么业？
1: 你到底懂哪些、啊？
0: 懂哪些？因为我懂的就是电子产业设备嘛。那时候我卖设备其实是卖的还算可以，就是说。很多的业界的同业人都知道我们在做设备是做得很专业，
1: 是
0: 因为我那时在做 Sony， 在 Sony 的代理商卖了很多设备给鸿海，所以我一开始觉得我应该是朝我的本业设备开始出发，所以就开始做了啊，盘基就开始希望能够接一些订单啊，从我自己所认识的人脉啊，包括我以前认识的这些人，然后开始来做一些业务上的一个项目就出现。比如说卖一些耗材啦，卖电子的商品啦，或是卖一些电子以前我所熟悉的那一块。
1: 你这一块也是求问上帝做的吗？还是你自己的想法？想要给你创业，然后你从你自己熟悉的去做。
0: Yes. 当然，因为你去一定是找你最熟悉的。哎，我那时候就没有求问上帝了，就凭着自己的想法说，哎，这应该是上帝要我哎做这个做这个这个。结果很奇妙，这件事情就是。当你要做的时候就发生，就这些事情都没有开路，有产品可是
1: 因为已经有人在做了、
0: 对，有人在做，那有产品，然后又有什么又有也有人在做，也很竞争、那你也没办法有太多的资金能够来让做库存量，
1: 没错、
0: 所以你做生意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的、那时候我想的太简单了，然后觉得啊，只要我们能够收球或是能够做业务就可以做好订单嘛，就没想上帝都没有开路。
1: 你人做的，上帝干嘛叫你做？
0: 哎，对啊，所以啊，所以我就想说，主啊，对不起，我真的又回去跟他祷告说，主啊，真的我真的没办法，不是靠我自己能够做。如果你要我做，一定是要有一个产品能够做和的很特别，别人没有的，只有我有。
1: 你是什么时候觉悟到这件事啊？已经
0: 哦。几乎我跟你讲，创业之后的一年之后才发觉到
1: 啊，还那么久啊！
0: 我花一年时间，真的
1: 是
0: 一年之后，哇，这名字取得很棒，我都很喜欢。哇，盘基嘛，对不对？啊，基督就是那个磐石，然后充满了 passion 热情。结果没想到一鼻子灰哈、就开始说啊，这都不行。结果我就跟上帝好好的悔改说，主啊，你到底希望我做什么？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有一天某一天有一个陈博士来找我，他就丢了一包白色的粉末状东西给我，我吓一跳，我说你丢的时候以为是毒品，你知道吗？我说我不做这个，是白色的粉末状，如果一个白色丢给你，会不会觉得那是毒品？一包毒品，好像要去，好像做不下去要去卖这个了。我说哦，他说不是，他说这是我要给你的。我说给我什么？做清洁用品啊。这个很棒的产品，这个回购率很高，

0: 我说做生意，我说我以前做生意做电子很辛苦，就是不断要开模，或是说新东西要重新再有创新，然后都要花很多费用，前置作业要花很多。可是他说这个产品会一直让你一直卖，一直卖，不需要一直开模，而且一个就好了。我说真的你这么好吗？他说 你不相信，你拿去给你太太用。
1: 这么好，他为什么自己不做要拿给你做？
0: 你讲对了，你讲对了。我就说，哎，那这样子，陈伯安你自己做就好，你干嘛给我？然后他说没有，他是说他就是研发出来的配方要给一个愿意的人。
1: 哦，那他怎么知道你有这个意愿？
0: 哎，没有，我本来没意愿。
1: 对，
0: 可是他就说就是要给你，就好像上帝要倒给你啊，就透过那个人要给你这件事情。
1: 这也太神奇了吧。
0: 然后我就觉得说主很奇妙，我说啊。可能就是我的幻觉，可能是我
1: 你还没吃毒品就有幻觉
0: 了，对，就还没吃毒品就有幻觉了。我说这一是这样子吧，我说我是做电子的，主啊，我是做电子产业，我应该要做电子相关跟我本业有关的，而不是去做清洁用品。然后他说，那个陈博士说，徐董啊，这就是他给你的，你回去你跟你太太讨论一下。我就回去，我说，哎，我就好，我说那这样子哦，我说我跟我太太，如果我太太允许的话，我才想要做这个产品。他说，我就回去找我太太。
1: 你那时候是找借口？
0: 哎，对，你讲对了，我就找借口要回绝他。我说这不是，绝对不是上帝要给我的，因为我是一个男人，我怎么去做这种清洁用品呢？这是
1: 你就没面子，
0: 这明明是这是 for woman 的事情，这不是 for man 的事情，这意思你找错人了。我总是找个借口给他 request 掉嘛。然后就回去跟我太太讲，我太太就回去拿了那一包白色粉末，说这是什么？我说你可以帮我洗看看。那陈博士要我说要我请你帮我看一下产品，他说拜托你不要再拿回来，家里一堆，家里那个去购物台买一堆都没有用，都很难用，都是骗人的，你还要被骗吗？然后就跟我讲这句话，我说哦好，那这样子，我就跟我太太说，那这样好不好？你帮我洗一下，拍个照，跟他回绝一下，说这个不好
1: 用，
0: 我没有用了，不好用了，这样子给他说回绝。那我说你拿那个最难的给他，就那个已经有泛黄的那个内衣有没有
1: ？OK，
0: 那已经泛黄的那个已经
1: 要考一下他这个产品，
0: 哎，要考验他的产品嘛。如果这个这样的泛黄都能洗起来，其他都没问题。结果我太太说好，你就拿你那个最脏的那一件。结果我一拿起来泡下去，然后隔天。就在我们的浴室嘛，就泡完就泡浸泡之后，结果当我隔天起来，哎，一看到那个，哎，你是不是重新放一个新的放里面了、啊？我太太我说没，他太太说没有啊，我说哇，怎么那么新，像跟新的一样哎、欸，
1: 是啊、
0: 哦，哇，我说这个你是我说真的吧，这么黄的可以洗下来，它比漂白水还厉害啊，
1: 哇
0: 哇，
1: 那衣服也没损伤，
0: 没损伤啊，而且洗得很干净啊。那洗完之后，那个感觉是很有什么，很有像太阳过晒过的那种感觉，
1: 哦、
0: 不会那种
1: 还有太阳香味啊、
0: 欸，香味倒没有，因为酵素，哦、但是它有它的酵，有那种蓬松感、
1: 哦，
0: 就好像晒过太阳那种，哇，那种干爽的感觉，就清洁后的干爽。我说哇，这好特别，我说哇，这个产品可以研究一下哦，这么难洗的东西都可以洗起来，这一般漂白水可能都很困难。
1: 嗯嗯。
0: 然后我太太就说：“哎，这个不错啊，这个终于我觉得好像有点感觉的产品了、啊。”她说：“要叫我跟陈博士好好谈一下。”
1: 是，
0: 说这个东西很好。就没多久，我太太就隔天的时候就开始做梦。
1: 嗯，哇！
0: 就梦到上帝给他就是说一个名字出现。哎，名字就出来了。这名字也不是我取的。
1: 你讲的那个 Number One 啊，
0: 这个名字也是上帝取在梦中取给他的。哦，
1: 超神奇，
0: 超神奇，这
1: 三个字、哦、就这三个字，
0: 这三个字，哦，那三个字的取，就从异梦当中，上帝启示我太太，就取这个名字，而且在一个礼拜之内，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设计的颜色，包括字体，全部都在一个礼拜完成，很快，很短的时间，
1: 是哦，
0: 就好像一个礼拜到第七天到主日就安息，就是好像完成了这段时间，就七天就完成了。然后我们也找了好有几个年轻人帮我们设计，然后一开始设计不出来那样他要的感觉、
1: 嗯、
0: 上帝给我太太的那个那种那个
1: 他
0: 描述设计不出来，
1: 抓不到。你们后来是谁帮你完成？
0: 结果有就找了一个牧师的儿子、
1: 啊、
0: 哇，牧师的儿子刚好就说威廉哥我帮你设计，然后设计一下，然后他就用他的手帮我们去把这个颜色调出来，然后我才说对，就是这个颜色。就在那一个礼拜当中，就上

0: 也透过这个牧师的儿子帮我完成整个包装设计，然后呢再来就是名字就出现了嘛，
1: 嗯，
0: 然后带产品的功能也出现了嘛，然后我发现到本来我们是，
1: 你怎么知道它里面那些功能，你们有研究过还是说跟那个博士讨论过？
0: 对，那个功能部分是本来是洗衣粉而已，原来是洗衣粉，并不是洁净粉，是因为之后我们有升级的版本，一开始我们就用洗衣粉来去做推广，因为洗衣洗得很白嘛，我们就以洗衣粉方式去推广，就没想到在第二阶段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说 upgrade，
1: 要升级了，
0: 已经要升级版本是可以洗农药的，洗蔬果农药，可以洗衣服，洗油垢，洗你想到一切 anything 什么都可以洗，
1: 所以一包粉什么都可以用，
0: 全部 all in one。 所以上帝把第一开始我们要先去 try 用完之后有点心得之后，然后第二阶段给我们一个是叫洁净粉，所以那名字就出现了，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利未记嘛，利未记很多东西都要洁净洁净，就洁净粉，就这样名字就出现，本来是洗衣粉变成洁净粉，洁净粉意思说全部都可以用了，
1: 是是，
0: 所以很奇妙，就超神奇的名字，然后万用，就万国万民都要用，
1: 哇，
0: 而且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用，就万用，
1: 还加万用啊，
0: 万用，对，然后呢再来孝素，孝就是什么罪嘛，孝就是罪，耶稣的宝血就洁净了，
1: 哇,
0: 哇
1: 这里面都有学问的，
0: 都里面都涵盖很多的很多的意义在里面，
1: 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0: 对，然后一开始是洗衣粉，就觉得大家觉得认定它是洗衣粉，
1: 嗯，
0: 就没想到它是一个超神型万用酵素洁净粉，已经 upgrade 升级，
1: 这个时候已经你们实验过多少、
0: 哦、我们在这个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实验至少好几百次，有也好多的照片累积，因为大家使用后我们希望他们有拍照 before after 嘛，所以我们累积了很多的图档跟资料，也很多的心得人家的分享，然后我们当初就是去推广，都去有机店去推广我们的产品，
1: 那个时候你不觉得光这一包洗衣粉对你个人而言有损失你男人的面子跟你过去的专业
0: 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后面越洗越有感觉你知道那个人家 feedback 给你讲说，哇好棒哦，你这产品洗起来衣服好干净，
1: 可是光一包洗衣粉怎么让你去领受神的，
0: 因为我自己去下去经历啊，我也去洗啊，我也下去洗啊，洗完我就告诉他这多好，他们就有感受到说，因为就自己有经历过嘛，他们也同时也备受经历啊，
1: 是是，
0: 所以这就是大家累积起来的体验感，
1: 是，
0: 就好像我们信主说，让你信主信看看啊，对不对？主那么爱你，你要相信他，信看看啊。
1: 所以你这个是初尝主恩甜之味，
0: 对，第一阶段的甜之味。

0: 回到喜乐处方间，刚刚听到这个俊伟伟人在谈到他这个超神奇的这个洗衣粉，没想到一包洗衣粉也可以让他满心欢喜然后领受到神让他开始还透过圣经里面的话语可以来诠释这一包洗衣粉，这也太厉害了吧。
1: 真的，这个上帝太厉害了。真的，我要讲就是说，当我刚刚讲的第二阶段的产生，才发现到原来上帝为什么叫我们取个名字叫超神奇。
0: 是，
1: 那时候我还不了解，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好像就是这就很神奇的产品嘛，
0: 对啊，
1: 洗起来就很干净嘛。
0: 所以你加个超字，因为你刚开始都没有这个名字啊。
1: 不，本来就这个名字，
0: 本来就这个
1: 名字，只是说我到第二阶段的时候才能够体会说为什么上帝要我取这个名字。哦，跟你一开始知道这名字跟
0: 取这个名字知道明白以后就是不一样
1: 的，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招超，这个超神奇的超，就是我才知道说原来上帝在我呼召我们要走出来就叫超。
0: 哦，
1: 那那时候为什么会知道呢？那时候是因为我去参加了那个我们基督徒基督的一个书房，然后一个会所，吴哥就跟我要我就是来摆摊，就是希望我的产品能够给他们召会的人看。结果他就看到我说，哇，你这个超好有感觉。为什么？因为他是召会的人嘛，哦，因为被神呼召要走出来。他说这个好棒啊，这个很棒的信息。我说神是启示的神，为我们伸冤的神就是神，然后奇就大而可畏的上帝。
0: 哇
1: 哇，万国万民都要用。
0: 他好像在用上帝的话在跟你说话，
1: 就这呼召跟我讲，其实上帝就告诉你要走出来，
0: 嗯，
1: 你不能再教会，你不能只是在那边。
0: 很符合这个超字，走出去，
1: 真的要走出来啊，不能在里面，要走出来啊，
0: 不能在原地踏步。
1: 对，产品要让大家走出来，让大家看到，对不对？不能只有几个人爱用而已。
0: 可是这个要超有信心才有办法，
1: 对，这就
0: 是
1: 要超啊，就是要超出来啊。所以超这件事，这件字体，我就慢慢的了解，上帝要我们走出来，
0: 嗯，
1: 神会启示你，会为你伸冤。那不平的事情不要太在意，神会为你
0: 伸冤。有发生什么事吗？
1: 有啊，太多事情了。
0: 那你觉得哈，伸哪些冤来说说来听听看？在你经历的这个过程，
1: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想的很简单。当洗的东西好像很比如说我们洗衣粉啊很简单，但是到了洁净粉，很多东西就开始有困难度了。
0: 是，
1: 比如说要洗的温度几度啊，
0: 哦，
1: 包括洗的剂量要多少啊，对不对？你洗油垢要怎么洗啊？然后洗农药要怎么洗啊？因为一开始是洗衣粉，洗衣粉的比例就大概都知道嘛。但是你 upgrade 到成洁净粉的时候，有很多的洗的万用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事情就产生了。
0: 它程序步骤，
1: 程序步骤，
0: 时间也不同。
1: 对，你要怎么去制定那个标准？
0: Okay.
1: 所以呢，我上帝就给我们在这过程当中，重新在后面的时候，就把比例把它写出来。
0: 哇！
1: 然后几 cc 水量多少，就花很多时间去研究。
0: 是，
1: 不要以为看这个
0: 好像，所以连盒子上面都好。哦，标示了让大家使用的一个明细表，
1: 对，包括你看各种啊，你看上面有蔬果碗盘呐，还有这个油烟呐、啊、油垢啦、还有什么餐桌啦、锅具啦、玻璃啦，还有卫浴啊、瓷砖呐、啊，还有这个镜子啦、啊，还有首饰啊、手表啊、电镀的东西，
0: 手表也可以，
1: 还有汽车的那个挡风玻璃板呐、啊，还有那个它的那个轮圈呐、啊。哦，还有衣服啊、外套啊、鞋子啊，拉不拉很多种，
0: 真的是万用哎、欸。
1: 光这个 database
0: 就多。可是你光这里面，对，你光这里面你要去研究研发，请问你哪来的这个头脑啊？
1: 没有，就是上帝给我们就是一个产品去 try， 你要每一个、啊。

0: 去试，试有个结果，试有个结果，就好像你要经历神的一样，你要每一次就求问上帝一样。
1: 那你在
0: 你求问就有答案了嘛？
1: 对，你在试的过程，你经历了什么事件？
0: 所以这些过程当中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是，来、哦、你举一个，举一个。
0: 我讲的意思说，比如说油垢好了，油垢有分成那一种沉油、跟中油、跟浅油，还有很深的那个油，你要去怎么去用？
1: 是，
0: 哦，那当然就是
1: 你这个经历。
0: 那我们就抓一个比例，就比例哪一个是最能够解决油垢的嘛？我就油垢，它就一千 cc 都要大概就要100 gram，、
1: 哦、
0: 就那比例的问题就很重要。如果比例不用不好，结果也会有影响。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要比例的问题，要调到一个 balance 平衡。所以光这个花很多时间，然后收集 database， 然后拍照片，然后写数据。都花很多时间。
1: 你在研究这个过程，你有没有在埋怨上帝？
0: 哦，哎、欸，其实
1: 神啊，你为什么光一个粉你就给我搞成这样？
0: 欸、反而没有了，我倒反而、
1: 哦、
0: 反而觉得蛮 enjoy 的，因为过程当中洗完之后有答案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
1: OK，
0: 哇，我找到答案了，
1: 是，
0: 就好像你经历上帝，你有答案了，
1: 嗯，
0: 上帝给你答案了，你不会很开心吗？对不对？那所以我就说，主啊，你给我这么好产品，我一定要把一个你的话，一句话就好，放在我的产品上面。那是我公司的，
1: 让大家就看懂了。
0: 对，一句话就好。
1: 比如说，你举个例子，
0: 我的诗篇，我就跟神祷告说，给我一句话，因为这是洁净粉嘛。
1: 对，
0: 诗篇第十九篇第九节上面写了，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一句话就全部，他说话说洁净就洁净。意思就是说我的产品很有 power， 你知道吗？他说可以就可以，哇！我就被这样的被经历到，我说主，你是 everything， 你都可行，你愿不愿意做？就我们就愿意 try 嘛，
1: 嗯，
0: 每个 try 有 error 也没关系，错误也没关系，我们 try 总有 try 到成功的一个值。
1: 哎、欸，可是你在做这个，这是一股洒劲跟相信，对不对？
0: 嗯，
1: 那一定有很多亲朋好友笑你，或是很多你身边的。
0: 有啊，
1: 人家说这个时候你怎么？
0: 他说：“徐董，你怎么跑来做这个、啊？”
1: 还是被笑。
0: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身份，说你是男人，但是我太太做得很开心，因为女孩子就是
1: 她终于对找到一个法宝了，
0: 对
1: 不对？
0: 她觉得这个可以跟人家分享，然后马上就立即有感，
1: 嗯，
0: 洗完马上就对，她马上一洗就有感觉。比如说我讲个案例，洗珠宝。那个本来一个珠宝那个脏脏的雾雾的吸起来本来一克拉就变1.2克拉就好像好大一颗你知道就好像变成很大颗这样子
1: 闪闪发亮
0: 闪闪发亮、啊、结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人被体验到产品的好、
1: 嗯、
0: 然后也愿意帮我们做推广他说、哦、哇这么好产品就我们就去参展也参展就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上帝就帮我们带领到第二阶段一开始是在国内的行销嘛、
1: 哦、
0: 那国内我一直在找说主啊我们真的国内要找谁来帮我们卖、嗯、我们只能自己先去做嘛哦，那谁不知道但是就很奇妙
1: 做不大
0: 那只是一个小小社区知道而已、
1: 嗯嗯嗯嗯、
0: 那我们就透过这些有机店在做推广当然有机店也卖 哦
1: 是
0: 但是成果没有很好但是透过一个弟兄上帝又把一个弟兄带到我面前来
1: 哇
0: 这个弟兄就说威廉哥啊你这个产品可不可以给我卖？他主动跟我讲的。
1: 他是在干嘛的？
0: 他的爸爸找到我，哦、他说：“你帮我儿子，他儿子要创业，
1: 叫他做你的那个行销的代理商
0: 吗？”欸、对他代理商啊，他说国内的代理商就给我儿子做就好了啦。
1: Okay,
0: 我说你儿子在做什么？他说儿子在做网络上行销。
1: 哇，
0: 你看上帝多么奇妙！
1: 对，
0: 哎、欸，网络行销，我其实我自己有踹过，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网络行销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1: 是啊，
0: 你很多。枝枝节节的事情，比如说价格、库存，还有售价，你要怎么去调整差价，所以随时都会变化。还有竞争对手，那他们，如果你卖了很多品牌在上面，你价格不能说有些比较便宜，有些比较贵，他会跟你抗议。
1: 是，
0: 你知道很奇妙，上帝就我就跟上帝说：“主啊，你给我一个人就好，那个人就可以解决我
1: 全部的问题。”你求救了，
0: 我就求救，我说我不要这么复杂。
1: 嗯、
0: 那不然你看如果有12个平台。要我请12个员工负责一个平台，那个很辛苦的事情。
1: 是
0: 就我就上帝说，就找了那一个人、
1: 嗯，
0: 这个人就解决我全部问题，而且这个人他可以做一个很棒的一个调和，他会分配每一个网站的，
1: 因为他本身就是网络行销，
0: 对，他就懂网
1: 销，
0: 而且他有很多产品，他不是只有卖我这个，
1: 哦 okay、
0: 他可以 A 配 B，B 配 C，C 配 D， 他可以互相的配搭。

0: 原来他有这种各种不同的
1: 组装。那我没有啊，他有很多组装，
0: 你就只有一样，
1: 我做一样，我没有被跟谁配啊。
0: 明白。
1: 所以上帝把这个人带到我面前，上帝知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遇到瓶颈，销售上国内的销售遇到瓶颈，就把这个人带到我面前，而且还是在请我拜托他爸爸，拜托我，
0: 还要拜托，
1: 拜托我说你把这个产品给我儿子卖好吗？
0: 他爸爸是从哪里得到这
1: 个消息？他爸爸就是以前我以前一起神学院的同学。然后就问我说在做什么，然后说我就在卖这个、哦、这个商品。他说哦，这个商品很适合我儿子啊，我儿子都卖生活用品啊，可以问问看我儿子有没有兴趣。他就这样连接起来，就一卖就卖十几年了，快二十年了。就硬汉，我们就这么久的时间，就这样子。
0: 是啊，
1: 对。然后他就帮我负责做网络的整个的推广行销，包括海报，整个都他帮我做，我都没有做。
0: 是。
1: 然后他帮我铺到网络上，帮我卖。然后他很厉害的是什么，知道吗？我看过，他会分配每个网站，他们会分配比例，说这个时候他会做促销，哦，那个人就让他卖，
0: 哇，
1: 促销每个人都分到比例，啊，所以我的上架比例很高，
0: 就皆大欢喜，
1: 大家都皆大欢喜，都可以卖得到，
0: 没有不公平，
1: 所以我在网络平台，我都几乎这快二十年了都没有下架过。你可以在网络上什么博客来啦、Momo 啦、Yahoo 啦、虾皮啦。都看到我的产品都这样，在全台湾
0: 神给你这么丰盛、哦
1: 啊、
0: 你在这个过程除了赚钱以外、
1: 嗯、
0: 你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被上帝更新的？
1: 我说真的，我是因为开始做这产品之后，发现到上帝真的非常爱我们、
0: 嗯、
1: 因为原来这都不是我的计划，
0: 对
1: 呀、
0: 啊、对
1: 呀、
0: 啊，
1: 他让我不断经历再经历再经历，可是我们也愿意做。
0: 是
1: 有一件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是我愿意去踹。
0: 嗯，
1: 如果你都跟他
0: 顺服，
1: 我顺服。如果很多东西，如果你不愿意踹，都没有这个答案的。
0: 嗯，
1: 像这些数据怎么来，都是我踹出来的嘛。
0: 是，
1: 可是上帝要你去做啊。
0: 是，
1: 他不是给你个东西，义务叫你说啊，你这边等候
0: 定。不是坐享其成，
1: 不是坐享其成、嗯，是你要付出努力，上帝也帮助你，他把对的人量到你身边来。
0: 哦、
1: 哇，我就想说，上帝把一些资源带你面前来、哦 okay ，我们就好好做你本分该做的事情。
0: 所以你其实是在这里头你领受最多。
1: 我太太跟我们俩一起经历、
0: 哦、
1: 这个超神奇经历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一起经历，因为
0: 那你还有一个好得力的一个贤才的女子在你身边，
1: 才德的妇人，
0: 对，才德妇人在你旁边协助你，
1: 对对、哦、而且她是用女孩子观点来看这产品、
0: 哦 okay、
1: 那我是以男孩子的观点来看，所以每个看法会不一样，一样的产品会不同的结果。
0: 所以为了你的结论，其实不只说神给你一个产品而已、
1: 嗯、
0: 让你去做、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说你太太跟你的配搭，还有他跟你一样对上帝的这个顺服的心、嗯
1: yeah.
0: 其实这个是才是夫妻同心合意
1: 对
0: 最重要的吧。
1: Yes， 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有 同共同的语言去讨论这些事情，
0: 要不然你以前跟你太太这中间的感情各方面
1: 感情不错但是就是各做各的嘛，因为他做他的、哦、他的产业，但
0: 是
1: 有这个产品我就跟他讨论嘛，我们就哎，这怎么做会更好？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情。当初也在讨论，要不要把圣经的经文放在这个产品上去？
0: 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个犹豫？
1: 因为那时候讲说会不会太有些太宗教化了？
0: 哦，你也担心，
1: 就考量到很多人的感受，也许这些不信主的人、
0: 嗯、
1: 或是佛教徒看到这个他就不买了。
0: OK，、嗯
1: 哦、所以我们就哎，这句话讲得真好。为什么？我觉得
0: 反正就洁净，
1: 就洁净嘛，对不对？所以
0: 人都喜欢洁净，
1: 所以就海纳百川啊，对不对？就没这没有这个问题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不管佛教徒，我们更奇妙。我到后面可以讲，一贯道人都来跟我买产品，太奇妙。连佛教徒
0: 他们也需要洗衣服啊，
1: 他们
0: 也需要很多清洁啊，
1: 对，清洁就很奇妙的。你知道，我们台湾的代言人是一贯道的人哎、欸。
0: 天哪，
1: 我台湾的代言人
0: 怎么做到的、啊、他怎么帮你们做代言人？
1: 我还帮他出一本书，书里面还有超神奇啊，而且他是一贯道的那个很厉害的一个名人、
0: 这个、要讲 哦,
1: 哦、这
0: 个、
1: 这个很特别，
0: 太厉害了。
1: 这段的过程真的是我也超过我想象的，
0: 是、啊、
1: 因为这产品是要给这些福音朋友的，
0: 是
1: 让他很多人没有看见上帝的、嗯、没有经历上帝的。
0: 那一贯道是怎么跟你们结缘？
1: 哦，就
0: 这中间
1: 你知道发生，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厨神嘛，洪英龙老师，哦，素食界的厨神、
0: 啊、
1: 他是一贯道的、然后就说哇，你产品很好啊，可以洗蔬果农药嘛，因为我那时候是强调我他的素食嘛，他说他一直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解决他的问题了、
0: okay、
1: 然后他就请我能够说，那可不可以你这个产品放在我未来书里面、哦、介绍这产品的其中一个，
0: 这很妙、哦、
1: 所以我就超神奇，突然就出一本书了你知道吗？就在这当中

0: 而且、啊、我们还到了成品那个我们的那个成品旗舰店，还产品发表，跟着洪勇老师一起做产品发表，然后送大家，然后产品就这样曝光，就铺天盖地的全部给很多这些一贯道的人。
1: 你有没有问过他说，哎，你是基督徒，他是一贯道，
0: 他说没关系，没问题。他说很好，东西很好，
1: 只要健康就好，
0: 健康就好，能够洗掉他的问题。他因为他一直觉得他没办法解决掉农药的问题，
1: 这是他最重要的，
0: 他最重要的事情、嗯。而且我们是洗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可以看得到的。
1: 天哪！
0: 所以他觉得很认同我们产品。他说你这个产品，他已经不在乎是不是这个
1: 是有没有
0: 宗教问题的。他就说你拿过来，就我们产品就这样进到了人家的佛教跟一贯道。因为都
1: 那这中间有没有发生更奇妙的事？
0: 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奇妙，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打破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写了这个经文之后，好像都是小众的，都好像只能卖给这些弟兄姐妹或是这些社区型的，没办法扩出去。就上帝派了这个人帮我们带走，
1: 你看上帝可以把这种不同的这种城墙可以打掉，
0: 把城墙打掉，变成无墙的概念。就你这个、嗯、你产品是没有任何是海纳百川的，
1: 是
0: 每个人都喜欢的。
1: 是，
0: 所以我因为这样子就开始这时候。
1: 你这个经历带给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启示？
0: 蛮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说本来我没想到要这样子、我没有想到说我可以这样卖。
1: 我们用人的想法
0: 当然用人的想法，有人帮你带也很好啊。
1: 是啊，
0: 可他主动来找我，他说要帮我能够上架这样子，我也很感动啊。我说哇，洪老谢谢你哦。对，结果没想到他知道，他不知道原来这个是在传福音的，所以我们透过他来传了很多福音。
1: 是，
0: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也让我跟我太太觉得好神奇哦，上帝把人带到我们面前来。是。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的来宾是许俊伟。哇，这个 超神奇的这个
1: 超神奇的
0: 这个清洁剂啊，实在是太神奇了，
1: 真的太神奇了。
0: 对，我觉得我听了都觉得好神奇哦。我想，因为它不只是光洗衣服，因为它还有很多功能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0: 是应该可以来见识一下，就像你讲，把那个超黄超黄已经要丢掉的衣服再来试试看，
1: 再来试试看，就会恢复了。
0: 对对，但是刚刚也有听到，这个俊伟在讲说，这中间过程，知道你的心酸，一试再试，一试再试，
1: okay,
0: 可是那个一试再试的过程，应该也有很多人取笑你，或者是对不对，嘲笑你，或者是有被。哦、很多人言人语啊，还是说、不看好啊，讲一些衰的话来让你打退堂鼓啊等等的，对不对？刚刚也有提到说你也是呼求上帝请神来替你伸冤，可不可以谈一件你认为在这件事上真的有打击到你，让你真的很想打退堂鼓的这个过程
1: OK
0: 的这个事件、
1: okay. 有一次就是应该在中国的时候了
0: 哦，在中国啊，
1: 而不是在台湾，因为台湾我们都可以 control 得到，
0: 是是是，
1: 在中国，因为中国是不可、比较不能要 control 的
0: 嘛，对对对。
1: 那我们都透过一个范老师，那上帝把一个范老师带到我们的会长，我们是参展嘛，
0: 啊、
1: 来他的先生
0: 台商有
1: 对，我们台商嘛就参展，我们就开要对外嘛，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到海外发展嘛，
0: 是是。
1: 那国内已经有销售的，
0: 是。
1: 那发生就是有一个老师，结果。他穿着其实参展人就不是那么的得体的一个老先生，然后他来到我们的会场，就说要来把我们的产品，看到我们东西很棒，他说我总有一天要把你带去中国，啊，每个人都这样讲啊，就来会场的人都这样讲，我说哦谢谢你，我们都接待他，不管他穿着如何，我们都当作是天使。我们说谢谢你，如果有机会我们愿意跟你合作，
0: 不能得罪啊，
1: 我们每一个都是把他当做天使都有机会嘛，
0: 是，
1: 就他真的是他说到就做到，他就把他带来台湾，他说 我太太看到你产品他买回去了嘛，然后他测试说哇你这产品太棒了，他要代理去到中国，
0: 他说要代理哦，
1: 还代理，然后当初其实我有计划要到中国去设公司
0: OK
1: 已经有计划要到第一站要到厦门，原来我刚刚讲我创业的地方然后之后呢，上帝很奇妙把这个人带来给我，带来之后我完全这个念头完全就没了，
0: 为什么
1: 不需要了，因为他就是我的代言人，就他帮我代理这个产品进中国，而且他比我更有 powerful，
0: 是
1: 因为他在中国已经30年了，
0: 是
1: 他是生机界的教母
0: 哦，
1: 所以他上很多电视节目，然后也很多人认识他怎么生活怎么找到好东西，
0: 你真的是一炮而红，
1: 就一炮就透过他就透过他真的一炮而红，
0: 你也不需要做什么事，
1: 我真的不需要做什么事，真的上帝就把人带来给我，就是他把、人带到给 我，他把这个产品也带到中国去，
0: 这件事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1: 我觉得很震撼啊！我说、我们其实就找很想找这样的人一直找不到，
0: 是
1: 可上帝把人带来给我，
0: 那他又在背后证明了你什么
1: 哦，他后面之后他真的把这个产品带到深圳，我记得深圳的生机展第20届那一次他请我去、他本来给我个小 table 而已，他说一个 table， 然后大概因为范老师的
0: 就像摆个摊一样
1: 一个摊位，小小摊位，然后这范老师摊位很大，因为每个人在中国没有人不认识范秀琴的只有我不认识他而已，就每个听到说范秀琴要卖你东西，他说哇你太幸运了哦，范老师喜欢你的产品，然后就给我小 table，然后呢就开始卖，第一天卖哇第一天人就很多了，第一天人很多，就说因为范老师出来
0: 了，到底是因为范老师的这个名气还是你东西好，
1: 范老师的名气又加上我东西好同步进行的时候，哇那个果效很大，然后听到说有一个老板那个这个老板要来，这董事长要来，就隔天第二天嘛，
0: 想来看看这何方神圣，
1: 对，然后我就跟范老师我说我换一个方式，我说免费给大家洗东西，结果你知道发生很 miracle 的事情，你有看过排队排快了2公里吗？
0: 天哪，2公里！
1: 2公里，你知道多长吗？那个绕了好多 S 型，你知道吗？哎，
0: 有的人搞不好排到
1: 他都不知道这家摊位在卖
0: 什么，自己在
1: 排什么，他都排这个在，
0: 他只看人家在排队，
1: 他就看到每个人在洗，
0: 他
1: 那个洗得很干净嘛，
0: 是，
1: 他洗珠宝，他什么东西都拿来泡，然后泡完就好
0: 实验就对，你等于现场给他们实验，
1: 泡完之后隔壁就去买单了。他们买的东西是让你很 credible， 你从来也没看过台湾这样买东西，他是一箱一箱买，他怕买不到，他是卡人家你知道吗，还跑去人家去外面去拿那个行李箱来装，你知道他生怕买不到，因为我的数量有限，
0: 是，
1: 所以我那个 moment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0: 你大概应该不到一天就没货卖了啦，
1: 就没货卖了就赶快又再从台湾再寄过来，所以我那时候
0: 来得及吗？
1: 我们有啊，我们就快，我们其实有备货，但是没想到会卖那么好。
0: Okay.
1: 我本来从一个 table 变成5张 table， 就5个人这样轮流赶快把它消。

0: 销售，所以那时候范老师说，哇，你的产品是这么的
1: 神奇，真的超
0: 神奇，超神奇的。他自己
1: 觉得有人这样买东西的吗？
0: 对，他自己觉得他觉得好超神奇的。他说从来没看过一个商品是这样卖的，然后他也经历，就因为卖得好，就开始产生一些问题，就是里面我对我放福音单张嘛。
1: 哦，
0: 那福音单张是什么？那时候是、那个、
1: 你敢放啊？那时候中国大陆不是、
0: 没错，那时候就有这样的，
1: 你好大胆呢、欸。
0: 对，我就我也我也我也。我也

0: 郑社长提供给我的。我就说哎、欸，这个不要浪费，因为放在教会有很多人没拿，然后印了那么多 又把它丢掉，可惜，那就放在我产品里面。然后我就因为这个产品里面就有一个福音卡，
1: 哇，
0: 而且每一次都不一样，
1: 这就出问题了。
0: 哎、欸，对，就开始就真的就广传了嘛，齁，然后宗教局就打电话到范老师说这个东西、
1: 哦、有人去检举了，
0: 有时候这个要下架，这个里面有宗教又有圣经经文在上面，
1: 天哪，
0: 然后就打给范老师，范老师就也很有智慧的说哎，这不会奇怪啊，因为这个设计的这个老板本来就是基督徒啊、
1: okay.
0: 他们只是在卖产品，那个是使用说明书，
1: 他帮你说话
0: 哎，他帮我说话都是使用说明书、
1: oh.
0: 说明里面的内容啊，其实也在做见证，就那次就这样子之后就安全
1: 过
0: 关，就那一次是遇到最大的，本来是要下架的，
1: 是
0: 还要罚款，可能还要罚款、
1: oh.
0: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就全部就主就很保守我们继续在卖，透过他，所以我
1: 那你那时候还敢再放福音单张吗？
0: 哎、欸，那时候就比较节制一点了，就后面就没有再放了，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考量的 issue， 但是我们的圣经经文还是在上面，所以
1: 因为那个那一句话好像比较不伤大雅。
0: 对，就是那个一个经文，就是跟洁净粉有关嘛。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原则上，上帝也给我们智慧，就这样子进到中国，也在中国卖，也通过这样来传福音。那时候很多人很期待，每个人都拿到，想要拿到那个卡片、
1: 嗯，
0: 因为每一次都不一样，就好像上帝有句话要跟你说话，
1: 天父在
0: 天父要
1: 跟
0: 你对话。因为那时候都拿起来都是一定是 100% 的点阅率，为什么？一定会拿起来看嘛。
1: 嗯，
0: 里面到底写什么？所以那一次很多人就说，在中国有个 slogan。你今天经历超神奇的美、
1: 哦、
0: 就用这样的话一个 slogan，
1: 有没有因为这样有人跟你们回馈说他拿到那一张福音卡
0: 有、啊、
1: 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或是什么，
0: 他就说哇、这个教会很棒，就说他听到上帝的话他想要去教会，又跑来问说在哪个教会、
1: 哦、
0: 哪边有教会，然后他们都介绍去三支教会嘛，然后都去那边聚会，所以 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也传了好多好几百万人的福音，所以超过你想象的，
1: 好几百万人啊，
0: 好几百万，
1: 你有统计啊？
0: 我们统计过，甚至上千万人都有，所以我从万用上万用，万国万民都要用，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从来也没想过，因为透过这商品可以把它变成福音商品，然后进中国大陆，同时也可以卖得好之外，又可以传福音，就好像撒种，一直撒，一直撒，
1: 是是是。
0: 那我就是在做那个撒种的那个人，然后范老师跟我一起这样，所以我们在中国也创造了一个奇迹。然后价格是卖到全中国最高的单价，这一盒在中国要卖236块人民币，所以中国是从来没看过这么贵的这种清洁用品、
1: 啊、
0: 我说范老师会太贵了
1: 你自己还、
0: 啊、我都觉得太贵了，我说范老师
1: 想打个折这样，
0: 我说打个折吧，你这么卖那么他说那个徐董，我跟你讲，我叫范秀琴，我在中国已经30年了，大家都跟着我一起买东西，我所做的产品都是好品质，好东西，好价格也好的东西，
1: 所以他说了算，
0: 他说了算，他说如果我卖我绝对卖不到，
1: 所以你在中国大陆的价格是他帮你定的耶，
0: 他帮我定的、啊、所以价格也不是我定的、啊、
1: 天哪，
0: 是很奇妙，连价格 都
1: 是
0: 在他手上，因为他要分论，他们也要分论嘛，有分论的
1: okay,
0: 所以他们 也把价格定的比较高一点，有多的奖金可以发给他们下面的这些会友，所以我在中国的销售不是你一般在网络上平台看得到的，而是他是特定的族群跟这些分销的模式、嗯、所以好几百万人就是这样。
1: 那我想请教你一下、欸、神给你这个超神奇也创造你的这个财富的超神奇人生、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应该也赚了不少、
0: 嗯、
1: 当你赚取的这些财富以后、
0: 嗯、
1: 你怎么样、来运用做一个好管家，把这些钱财做什么样的
0: 运用、okay. 钱财的运用其实就是要我们就会奉献嘛，就每一次的出货我们都会把奉献 先奉献给教会、
1: 嗯、
0: 这是我们就是跟神做一个回应这样，当然就是还有我们就做很多的福音事工、
1: 嗯嗯
0: 哦、都是默默做，
1: 比如说
0: 捐款啊，
1: 捐到哪些机构、
0: 哦、一些弱势团体啊、
1: 哦、你都会选择什么样的弱势团体、
0: 哦、我们也是祷告过，就是比如说真的是比较需要，我们做的不是一般给机构，我们是给实际上给那些人，
1: 就是那个人，
0: 对，就是
1: 那你们怎么去寻找这样的人，
0: 就要花点时间，
1: 是
0: 然后
1: 是
0: 然后
1: 你可以讲述一下这过程吗？
0: 比如说我们有上次有之前有、给一些那个比较弱势的家庭、
1: 嗯、
0: 就直接去探访他们，然后就是送他的产品，
1: 你们是透

0: 过什么管道或是什么样的
1: 线索？有啊，很多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啊，会问说哪个地方有需要的，我们就去摆上。
0: 那你的评估是怎么样来评估这个人需要被？
1: 没有，我们就会先也会送，会送产品给他嘛，给他们用，然后也送一些他们的物资，我们送物资，我会给这些物资，我不是给他钱，
0: 是
1: 给物资，对。然后之后那是那个阶段，然后之后我发现到给钱并不是一个方法，而是要怎么给他有钓竿，
0: 没错，
1: 而不是给他鱼，
0: 对。
1: 所以上帝也给我智慧，说我们怎么来帮助他能够有收入谋生。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团，就是有一个团妈，就是给这团妈那些可以来卖，给他们能够有收入这件事情，
0: 就帮助他有一个可以销售的，
1: 对，一个渠道，然后他们有收入的来源，而不是给他一直donate，他donate久了，他就觉得你应该的，然后我们奉献就没那个意义在，
0: 对对，
1: 所以反而是给他们有一个钓鱼的钓竿，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没有意义的。
0: 你这样子在做这件事，帮助这些可以钓鱼、会学会钓鱼的人，然后让他生命恢复尊严，这样目前你们有统计大概有多少人的吗？
1: 我们的群组大概有100多人啊。
0: 哦，100多人。
1: 对，我们那个群组就是团购的群组，大概100多位。然后，所以原则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这些族群人，他们都可以来，能够有这样的那个收入的来源。所以原来我们是从小开始做，不是做一直在做多大。从上帝也给我们量给我们，把人都量给我们。
0: 当你在帮助这些本来原先没有谋生能力的人。帮助了他们能够恢复这个自信，可以自力更生的过程。你觉得你跟你太太最大的感受跟福利是什么？就领受到神给你们什么样的一种？
1: 对，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产品，可是却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可以重视在中国，有透过中国的销售，也可以透过台湾啊，台湾我一直觉得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我们台湾就可以做，然后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觉得上帝也真的给我们很。有这样的有余，也可以帮助很多人啊，帮助教会，然后让神的国能够被广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是需要费用的，
0: 没错，
1: 真的也是要金钱的摆上。所以原则上，我觉得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这金钱，我们就愿意给，就是默默给，然后给到对，这也很重要。
0: 没错，
1: 然后怎么给这也是很重要，而不是随便给那所以也要懂得当一个管家，当个管家的身份。然后所以超神奇不是只是卖商品而已，也要懂得怎么管理啊。所以这个东西很多层面，可以好多好多地方可以发生呀。那我们那时候在超神奇有去做了很多，有一个像是叫类似体验营的概念就是体验，然后体验产品，然后他们就可以有奖金。
0: 哦，你们怎么做？
1: 就是让他们能够来看这产品之后可以体验嘛，就等于说来
0: 也是现场，
1: 也现场的，让他们能够觉得这产品他愿意做，那就一起，然后我们就给他一个价格，
0: okay.
1: 让他去 promo， 等于说 promo 也 promo 的产品之后，我们也把福音传出去嘛，所以同步的进行，所以做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得益彰，所以很多人都互相都得到帮助，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有意义了。
0: 对，你不但赚了钱还
1: 可以让别人赚钱，
0: 对，还可以让赚到钱的那个人或者是享受你这个清洁粉的那个人，
1: 对，
0: 洁净粉的那个人也同得福音的好处。
1: 阿们，真的，
0: 哇，
1: 真的，
0: 这个实在是很，
1: 这个没想过的吧，因为说从来也没想过可以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对，
0: 所以神给你这个超神奇的这个万用酵素
1: 洁净粉
0: 、好长的一段文字。但是说实在，你最后有没有什么就是说透过你自己经历神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奇事，你有什么最后有什么话要来跟我们的全球的听众也好观众也好来说一下，你得这个福音也可以来分享。
1: 对，我相信上帝给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他的呼召，只是有时候你看不到，你找不到，但是我觉得你愿意寻求他的时候，他会给你机会，会把那些机会在你面前，
0: 是
1: 不是靠你的口才，不是靠你多有能力，而是靠上帝给你机会。可是你要懂得把握机会，然后你也要抓住机会，要给别人机会，
0: 是，
1: 那你就会在这当中遇到很多的机会就出现，
0: 嗯，
1: 然后也成为别人的贵人，成为别人的帮助。然后所以我在这过程当中，当然一定是我自己先体验过吗？
0: 没错，没错。
1: 你没有体验过，你怎么知道那个好？
0: 是
1: 那个好，毕竟体验之后，你才能分享的出来。如果你没有这些经历，这些过程。

0: 难去说，但是上帝给我们这些经历就是要我们去说见证他爱我们、
1: 嗯
0: 哦、透过这产品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传福音，
1: 是
0: 都可以成为福音的出口。你看你只要分享产品你就是在传福音了、
1: okay.
0: 哦，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棒的一个，
1: 因为你已经帮他设计在里面了
0: 对、啊、
1: 谢谢谢谢俊伟今天用一点时间来讲你这个超神奇的人生生命、
0: yeah.
1: 我们非常感恩，
0: 谢谢。
1: 但是呢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好观众朋友都不过瘾，
0: 不过瘾，
1: 希望你下一周能够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接受我们的访问。但是呢我觉得、嗯啊、对于你所说的这一些见证呢，我倒觉得说其实在我们的职场就是一个合场、
0: yeah.
1: 啊、所以传福音真的是无所不在，但是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智慧，我觉得好像也蛮难的哈，可能那个外面的挑战跟陷阱会很大。
0: Yes，
1: 所以我们依靠我们这个上帝就会平安喜乐，
0: 是
1: 啊，都每天可以睡得非常好，神都会帮你找到贵人来到你的身边，
0: 你的天使都会出现。
1: 哎，对，好，我们非常谢谢俊伟跟我们的分享，好，
0: 谢谢，
1: 祝福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啊，平安喜乐。喜乐处方签，今天俊伟开给你，希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大家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上个礼拜我们谈了我们的新纪元魏晋南北朝走一遭的第一集，也就是谈到了魏蜀吴三国三分天下的这个时代。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开始就谈到收拾了三分天下局面的西晋。这个西晋这个时代呢，其实在很多的节目里头大家都看到了，尤其是在去年前年热播的这个大军师联盟什么司马懿、虎啸龙吟、这个两个上下集的这个很热播的电视剧呢，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世代的故事。那我们当然不是宣传别的节目，但是我们就是索引一下。同时呢，三国也是在很多的手游、手机游戏、电子游戏中间有个三国，那也是非常的年轻人中间也是有很多的使用者。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谈一下西晋呢，并不是要朝着他们的角度去看，而是说我们从历史跟现代的眼光来看一下这个朝代。那老师啊，我们上一次曾经谈过，就是这个三国魏晋的时代呢，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流动性比较多比较广的一个时代。那我们想现在请老师帮我们做一些背景的介绍，大概是在哪一个时间点上发生了这样西晋的这样的一个朝代。
1: 好了，整个从东汉末年这个群雄并起，军阀割据，这样子的情况呢，那个慢慢的中央政府啊，他没有办法统治全国，这种局面啊，就是分裂的局面呢，一直要到了隋朝啊，就是魏晋南北朝啊。我们一般说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中国处于大分裂的时代啊，这也好几百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魏晋南北朝中间呢，只有西晋算是一个短暂的统一的时间啊，之间是统这个时间是统一的，中国只有一个政权。
0: 是多少年的时间呢？
1: 差不多是280年开始啊，统一280年到316年，就差不多三十多年不到40年，所以说我们说是一个短暂的统一。
0: 是
1: 接下来呢，到了东晋的时候啊，这个整个北方呢，就是五胡啊，这个开始建国嘛，五胡16国了嘛，
0: 是
1: 啊，就是非常的分裂。然后南方就进入南北朝，东晋以后进入南北朝时期，南北朝仍然是分裂的啊。那个南朝有宋、齐、梁、陈啊，北朝呢有北齐、北魏啊、北齐、北周等等的

0: 这些国家先后出现，所以整个这个历史啊，中国是可能在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段分裂时期，就是魏晋南北朝，
1: 是
0: 啊，所以这个中间呢，西晋短暂的统一就显得非常的难得啊。
1: 是，
0: 那他这个统一历程当然分大概分三个步，因为他是三国嘛，所以他大概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呢，就是魏国，
1: 嗯，
0: 三国里面的魏国啊，把这个蜀国给灭掉，啊，
1: 也就是曹姓的政权，
0: 对对，灭了这个
1: 灭了刘。
0: 魏灭蜀，这是发生在263年的时候。那么第二步呢，就是魏国本身就被篡掉了，就是消失了啊，被谁篡呢？就被司马家啊，
1: 对，
0: 就是司马炎啊，司马懿的孙子啊，司马炎呢篡了魏朝，那就
1: 是
0: 那建了叫做晋朝，所以这个呢叫做晋篡了魏。这是265年的时候啊，那现在剩下最后一个三国，剩下一个吴国啦。那当然呢，这个灭吴的就是晋朝啊。
1: 是
0: 280年的时候呢，晋灭了吴。我们看到三国的顺序啊，这个消灭的顺序是蜀国第一，然后魏国第二，
1: 是
0: 最后吴国也结束啊。280年就进入了西晋统一。短暂统一的时代，
1: 是，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三国时代，它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被就消失在这个地平线上。那这个三国的消失，然后进入了西晋呢，其实好像没有很大的战争牵扯在里头，没有那个全国性的或者是非常众多人数的那样的一个流血战争造成最后一统的现象。其实我后来其实想一想，如果我们在看一些过去的连续剧啊，给我们的感觉是说他们都是在斗心，就是他们这斗伎俩，但是好像真的是没有大规模的一些战争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吧？
0: 是，我们说这个三国以及东汉末年比较大的战争，可能就是我们上面是讲的那个官渡之战啦，
1: 对，
0: 赤壁之战啦，啊，
1: 是，
0: 以后的战争的确就是规模比较小啊，
1: 是
0: 就是这个局部的啊，就是一国对一国嘛，
1: 是，
0: 这种战争。但是我想这种时代啊，对那当时的人民呢，生活还是一样的，非常的就非常的辛苦啊。
1: 是。
0: 总是战乱嘛。
1: 对。
0: 然后而且那个时候一般平民大众啊也是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啊。我们说过这个时代是这个贵族啊士族的时代嘛。
1: 对，我们上一次上个礼拜也谈过，在魏朝的时候他们非常魏国的时候他们非常强调一个九品中正制，那人分九等，是吧，就是从生下来你就是属于社会的哪个阶层，好像已经定下来，而且你这个命定的人是中正，这个官是由人为的来把你命定下来，所以这个造成了一个社会阶层的分化。那在从魏国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了唐宋这个科举制度的大量的去重新改制，把社会才换下来这个社会的一个阶层的分化。
0: 所以我在想这个品这个字啊，好像也是三国时代，然后下面这个晋朝时候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品，九品啊，就是把人分。那这个品也可以当动词，就是来品你这个人啊，把你这个人呢加以一个批评啊，加以一个这个评判啊。所以这个品呢，我们到后来这个品字用在很多地方嘛，品酒啊，品茶呀，这个品人呢，我觉得这个品这个字啊，在这个三国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啊。
1: 是。
0: 当时的这个因为这个制度叫做九品 九品这个中正制、
1: 是。
0: 那这个

0: 我个人觉得把人这样子照这样品下来哈，总是有会有偏差的啊。
1: 是，
0: 你什么标准呢、啊？什么人来品呢、啊？哈、啊，就这种制度啊，以我们现代来看呢、啊，其实是蛮有一些的问题啊。
1: 是。其实我也很也有一个问题在我的心里头啊，就是那个时候三国的时候，他们有三个不同的政权，然后他们有不同接壤的所谓的蛮夷之邦或者是外族啊。那在我们中国这个混乱的分裂的时代里头，那这些蛮夷在做什么？他们会的，就是我再回顾一下他们个人的邻居是谁啊？就是在魏的疆域是在在北方嘛，所以呢，其实他们的邻居就是匈奴。那这个匈奴呢，因为曹操在这个魏朝他们执掌政权之前呢，曹操其实有针对匈奴做一些工作，他把那个匈奴呢，他用不同的策略让他们一分为五，就是变成五个小部族。那然后他那个时候匈奴大概是分布在山西那一块的地方，那曹操在那个时候他做了这样的工作，把匈奴去做一个击破，所以让他们变成一个分裂的情况，这样子就不是有很大的边患。那同样的我们也在想上次老师也提到说我们的蜀国是在等于四川那一带哈，所以他接触的是西南方面的那些蛮夷之邦。那当时呢，蛮夷之邦原先是很难治理，但是在蜀国的当时他们也开始经略这个区域里头的这些蛮夷们。那这些蛮夷呢，也有很多汉人因为求生不易了，那个蜀国是天府之国，但是蜀国的周边全部都是山区，在山区的谋生困难的情况之下呢，大家也会朝着人多的地方，有汉人也会朝着人多的蛮夷之邦也到那边去生活，去耕种，去谋生，所以他们也产生了一定的融合。所以那个蛮夷之邦呢，其实在那个阶段呢，也是针对跟蜀国毗邻而居，倒是没有产生太大的问题。那我们再想一想吴国的邻居是谁呢？他是叫做山越，山就是大山的山，越就是越国吴越嘛，我们以前讲吴越。所以这山越这个族呢，他们其实有很多铜矿的生产，他们的兵器很厉害，因为他们的炼铁炼铜的技术其实是超乎汉人的。但是在那个阶段里头呢，他们吴国跟山越毗邻而居，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威胁。所以到后面其实吴国是在最后被晋所灭，但是他在他的周边的那个就是他们的邻居也造成必定有的威胁。那这个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内跟国外，国内是这个三国，那国外是这些其他的蛮夷之邦，他们的状态是这样子。
0: 所以这些国家也一定要也一定要这个注意跟外面邻居的关系、
1: 是
0: 他们要费很多的力气有的是用安抚的，有的是用征讨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讲蜀国不是三国演义里面很有名的什么七擒孟获啊这样的故事。
1: 对对对，
0: 就是对这个西南的这个
1: 蛮夷之邦所做的工作。
0: 是的。
1: 那我觉得我们就是来到这边讲完三国之后来到的这个晋，他的统一王朝是一个短暂的统一王朝呢。他们当时其实呢有很多的胡人已经是往南边走，所以在他统一天下的时候，他的天下里头其实也有很多胡人的后裔，就是在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

0: 感谢回来，古往今来，我们在这边谈的是魏晋南北朝走一遍。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好，我们现在谈到了这个晋终于变成了一个统一统中原一统国家的一个朝代，但是它这个世代是也是多事之秋，也是非常的短暂。那么我们请魏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好吗？
1: 好，这个西晋短暂的统一啊，它本身这个朝代啊也是充满了动乱的啊，因为他们一开始啊就封了很多同姓的这个诸侯，就是司马家的啊、嗯、司马家的这个他们都封到各地啊，让他们握有兵权啊，认为这样可以捍卫中央，可以稳住这个政权啊。没想到中央
0: 他大概是看以前的魏是没有宗室之柱啊，
1: 所
0: 以以前的魏就是这个曹家的这个几个兄弟就结束了，所以他们是很弱的，他们的宗室方面的帮助是很弱的，所以他就有点反映出来、嗯、他就说在他们执政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多、嗯、很多总统的同宗同族、嗯、亲戚都来帮他执掌政权。
1: 没想到呢，这些同姓的诸侯后来变成了动乱的主要的这个根源啊。
0: 嗯。
1: 那么最有名的一场动乱呢，就是叫做八王之乱。
0: 哦、
1: 这个八个王啊，都是司马家的司马氏的这个王啊。
0: 嗯。
1: 八个王，他们呢，先后的啊，有的时候是几个结盟，有的时候是的单独行动啊，
0: 是
1: 就把这个朝代呢，这个弄得非常的动乱。那怎么发生的呢？那要讲到这个是中央政府啊、
0: 嗯，
1: 这时候这个出现了一对非常奇特的一对这个。

0: 国王跟皇后，皇帝跟皇后啊，
1: 他们说是一对宝，特别非常
0: 可以说是
1: 另类的特别的
0: 啊、这个傻瓜配丑女啊，这个傻瓜是谁呢？傻瓜就是一般这个我们都听说过了，叫做晋惠帝哈、啊
1: 哦，
0: 他是司马炎的儿子哈、啊，
1: 是是。
0: 那一般大家都最有名的这个故事就是说，这国家这个很多老百姓没有这个饭吃的时候啊，
1: 是
0: 那么他竟然会跟大臣说，这老百姓呢为什么不吃这个肉的粥呢？啊，为什么不吃这个肉的粥呢？
1: 何不食肉糜、啊
0: 肉糜为什么不吃肉粥呢？吃了肉粥也不会饿死的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其实老百姓什么都没得吃了啊，已经饿死那么多了，他哪还有能力吃这个肉的粥呢？
1: 对
0: 啊，另外还有一个也是跟他有关的一个趣事吧。就是说他其实做皇帝的时候30多岁了，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他常常有好像弱智啊。他有一次跟这个一群人到花园里面去游玩，他听到那个青蛙在叫啊，青蛙叫，他就问他的随从说，这只青蛙他这样叫是为公呢还是为私呢？就是他这个叫到底是为公还是可是他还是有公私的观念就是了啊。
1: 是，
0: 那既然这个青蛙为公还是为私这样子发出叫声，
1: 是
0: 这很有趣了，反正就大家就知道他是个弱智啊。但是他呢皇后哈、啊刚才说是丑女啊，
1: 是
0: 啊，这个的确在我们上一集介绍的那个非常美的那个甄宓啊，啊，那么这个时代也有一个非常丑的皇后啊，
1: 也是丑出名来了。
0: 史书上形容她，身材又矮小，皮肤又黑啊，而且性情是嫉妒、狡猾啊，凶狠毒辣啊，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女子怎么会做皇后呢？因为她姓贾。
1: 他姓贾，
0: 那么贾呢他叫贾南风，南方的风啊，名字还取得不错、贾南风，他很有来头，他的爸爸叫贾充、这个贾氏呢、其实也是一个那个氏族了啊，几代都是很有权势的，特别这个贾充啊对这个司马氏呢非常有贡献啊，那么等于是开国的功臣了，所以这个司马氏呢对这个贾充呢是感恩图报哈、所以后来贾充呢就想说把这个女儿啊嫁给这个司马炎的儿子，就是晋惠帝。那这个司马炎也不敢推辞啊，明明知道这个不是一个这个外貌也好性格也好，都是啊，我们如果说这个九品的话，可能都是下品了啊。但是他也不敢那个拒绝，所以后来啊，就让他们在一成婚了。那这个贾后啊，他倒是很挺这个丈夫的啊。所以如果丈夫任何人对丈夫有什么轻视啦，或者有什么这个不轨啊图谋不轨啊，他都会捍卫，而且是很快乐会把这个对方啊这个把他这个反击下去啊，
1: 是，
0: 所以他是倒是这个，当然他捍卫丈夫也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哈、
1: 对的、
0: 那么后来尤其他也没有生育，所以他呢又产生了他对于其他的这个妻妾哈、有怀孕的话他都是非常嫉妒，而且会甚至是有好几个就死在他的手下啊！
1: 天哪，
0: 是这样一个很非常狠的一个这个女人嘛。
1: 那
0: 后来啊，因为这样子做到最后，这个司马氏的这些封的这些这些诸侯啊，
1: 是
0: 就对他非常不满了，所以终于呢发动了这个八王之乱啊，
1: 是的。
0: 那么首先起兵的叫赵王啊，这个赵封在赵，叫赵王司马伦呢，就约了其他几个王呢，就率军的进入了宫中，就把这个贾后啊，把他这个杀掉了啊，
1: 是，
0: 当然也把他们贾氏的这个势力呢排除了，但
1: 是
0: 呢，
1: 是
0: 因为

0: 这样的做法呢，引起其他的司马氏的这个宗族的这些诸侯不满，所以从此就开始了这个长达这个十余年的这种一团混战啊，所以在历史上叫八王之乱啊。说实在了，我们也不用去细讲这八王之乱的过程了。我记得我以前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啊，那时候的历史课本很详细啊，那时候这个看重历史教育嘛，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读的本国历史的课本啊，有个标题叫八王之乱，然后什么王杀什么王，什么王又联合什么王杀什么王，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当学生就真怕死了，就怕老师考啊，哎，叫你考填充题，什么王杀什么王啊，那个，但是我们还真背过呢，我那时候都会背的，什么王杀什么王。不过想起来，这种历史教育啊，也真
1: 是
0: 太落伍了一点。我们知道有个八王之乱，也就足够了吧。啊，那当然这个是伤害这个国家的元气啊，因为你这样的人民总是受害最大的啊，
1: 没有错。
0: 所以这个八王之乱也成为西晋短暂的统一中间一个这个最大的一个内乱啊。我想就介绍到这里吧。
1: 对，好，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西晋的，我们看到有首先的八王之乱，主要是来自于一个宫廷里头不适任的皇帝跟一个残暴的皇后，这样子造成的一些宗室之间彼此的这个伐达。那在国家来讲，这真的是大不幸。那虽然说西晋它是一个统一王朝，但是这样不是人的人在朝廷里头终究是人民的痛苦。好，我们是不是继续的再讲一下下面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说过，在西晋开国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胡人南下到南方了，所以呢他在后面呢，是不是老师也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说西晋走到后来是不是也有一些胡人出来乱华，然后呢最终造成了这个西晋的覆亡的命运。
0: 对，西晋最后的覆亡就是亡于匈奴的手啊。匈奴的这个当时他们五胡啊，这个匈奴鲜卑啊，这些外族都已经纷纷在北方建国了嘛。
1: 是，
0: 那其中有一个匈奴他们也姓刘啊，所以他们自认为是跟这个汉族的这个刘家是关系很紧密的，
1: 是
0: 啊，这个叫刘渊啊，刘渊呢建，而且他们国号也叫做汉啊，也叫反正姓刘都叫汉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正统的观念，
1: 是
0: 啊，只要姓汉的都可以说是正统啊。然后呢，到了西晋的这个最后一个皇帝啊，叫做怀帝啊，怀帝。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啊，311年，当时这个刘渊的他的这个宗族啊，叫刘耀，他是一个大将，所以匈奴的刘耀就率兵来攻陷了这个西晋的都城洛阳啊，洛阳，然后把当然把大批的这个这个皇族的人掳走啦，
1: 是，
0: 然后呢也杀害很多这个平民百姓，
1: 是的，
0: 这件事情呢，所以叫做永嘉之祸啊，或者叫永嘉之乱，就是因为永嘉是怀帝的年号啊。
1: 哦，永嘉是怀帝，晋怀帝的，
0: 这西晋怀帝的年号，发生这个永嘉五年，
1: 是，
0: 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个外族对于中国就是当时的这个西晋是一个越来越重的一个威胁啊，
1: 是，
0: 以后东晋就避到江南去啊，避到这个的东南去，那么北方呢就交给了这些五胡十六国来管理了。
1: 是是，好，我们现在就是把当时的一个政治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交代。那么在下一节之后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一个短暂的统一王朝里头，当时其实有很多文学的遗产留给后代，也有很多特别非常特殊的人 就是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是文人，但他也在这个时代里头留下了印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魏老师，我刚才放的这首音乐呢有一点诙谐的感觉啊，就是我就想起了您刚才讲的那一对特别的非常特别的一对皇帝皇后，那这个是丑女配傻子，这种组合啊，那这个音乐呢给我一个很愉快的联想，我觉得历史中间还是有比较有趣的比较生动活泼的一面。那在下面的地方呢，我们因为已经前面介绍完了西晋他这整个的一个政治的情况，那我们就下面我们来谈一谈西晋的比较非常特别，而且是是等于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头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学的成就。在西晋的文人是很特别的，您要不要介绍一下？
1: 好，我们讲到这个西晋哈，包括这个如果从三国的魏开始啊，这个所以有一个常常用的一个名词叫魏晋啊，魏晋合在一起啊，

0: 这段时间呢，这个读书人或者说社会上，这个影响这个社会风气的人呢，他们是有什么样的表现？他们有什么的特点啊？那有一本书可以让我们来了解。这本书其实在中国的这个经典里面也很有名啊，它叫做《世说新语》啊，
1: 是
0: 说新语的长句啊。这本书是南朝时候啊，这个南朝的那个宋齐梁陈那个宋的那个一个叫刘义庆的人说。编著的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呢距离魏晋还不远啊，所以他就把有关魏晋啊时候的一些这种有趣的人物啦故事啦或者是有这个启发性的啊，他把它编起来。这本书呢他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人物的这个故事，
1: 是极短篇一样
0: 的，对，很好看的哈。然后它也分成很多的类型啊，比方说一些是在这个应对上啊，非常的这个反应非常好啊，或者是一些神童啊，这个从小就会有什么机制啊，这种各种的故事啊。就把它编起来叫做世说新语、啊、
1: 所以不一定是属于是读书人的阶层，它 是普遍性的各类各样的
0: 社会大众，
1: 社会上
0: 当然还是以这个这个是读书人、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毕竟是以士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个指标嘛，
1: 对，
0: 所以你看一个时代那个士的风气，所谓士风啊，士风如何，大概就知道这个朝代整个的这个精神是怎么样啊。
1: 是。
0: 在之前那个汉朝的士风一般呢就是比较端正啊，因为是讲调是儒家啊，讲的这个发扬儒学啊，所以这个士风当然就是比较端正一点。可是到了汉末的动乱啊，加上这个很多这个这个生命的一些这个体验吧，就是越来觉得人呢还是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及时行乐把握眼前，这样子就慢慢的就这个整个世风就改变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魏晋的世风呢大概就是以这个及时行乐哈、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眼光来看这个这个人生的啊，那么也是慢慢的不拘礼法啊，就是突破这个传统不拘礼法。
1: 是，
0: 那这样的人物呢，最有名的我们常常提到就叫竹林七贤啊，竹林七贤啊。这是大概就是在西晋初年有七个人物啊，阮籍、嵇康、山桃、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啊，这七个人他们常常集合在一起啊。
1: 是。
0: 那么为什么叫竹林啊？那这一个说法就是他们的喜欢在竹林里面活动啊。
1: 是。
0: 那么。所以叫竹林七贤。
1: 是。
0: 那你看这些人呢，里面有些也做官的啊，所以当时很特别，就是人好像可以变成有两重的性格，一面可以在朝做官，一面呢这个是回到家呢或者私下呢可以非常的这个什么放任，非常的这个寻求自由，这样子啊，这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这个环境啊，但是他们可以转换的非常的这个自然啊，就有的做官也一样的这个在还有一个名词我们要讲一下的，就是叫清潭啊，清就是清那个
1: 清水的清
0: 清潭啊，这个也是魏晋时候产生的特别的一个名词吧。
1: 是，
0: 所谓清潭呢，就是说谈玄，谈一些很玄的东西。
1: 是，
0: 那么一开始谈老子，谈周易啊，这两部书，那这些人把这两部书。

0: 以说读得滚瓜烂熟，所以每次就 用这两本书里面的这个意思来谈。后来又加入一本的庄子啊，我们知道庄子也是比较是属于这个道家的这个经典了，所以说整个来说就是整个道家的这个经典为主啊。当然这个叫三玄啊，三玄。那么他们就越谈呢，就越脱离了这个现实啊，越来越走向我们现在说好像走向那个哲学的思考方面去啊，对吧？像比方他们当时很流行就是辩论啊，你说有，我就说无啊，所以当时就有两派。一派叫从有论啊，一派就是从无论啊。我们讲有啊无啊这些观念当然是哲学上面可以谈，但是如果整个社会大众都在谈这些时候啊，就有一点是脱离了现实。加上呢刚刚讲过有咱们竹林七贤里面他们有的人就是非常的崇尚自然啦，也不受约束啦啊，比方说就有一点违反当时社会的一些这个大家
1: 善良风俗，
0: 善良风俗啊比方说有一个这个七贤里面有一位他在家里面是习惯不穿衣服的啊，结果有一次朋友呢突然闯进来了，看到他不穿衣服了，就觉得他真是太那个了啊，不守礼教了啊。但是他的回应是说，我整个天地是我的这个房子，那么我的房子就是我的衣服，现在是你们闯进我的衣服里面不打声招呼啊，你闯进我的衣服是你们没有礼教啊，是你们这个非礼啊，怎么但是这种就有点的这个很这个这个完全是无可理喻了啊！
1: 是，
0: 但是他们呢，这个没什么啊。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了，在这个三国时候，我想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什么？
1: 对，我知道刚才那一位好像是嵇康嘛，是不是特别放纵形骸的一位？但是呢，这个也就体会到了当时这个社会其实是蛮乱的。就说在这个礼教的束缚已经不是这个国家唯一的这样一个对他们士人读书人的一个约束，那当然这个世代呢，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思潮都是不是非常的成为是这个大家马首是瞻整个社会去看的一个标杆了哈。那我其实刚才科普了一下我们的世说新语，因为呢对我来讲我非常喜欢以前读过的一些世说新语的篇章，都是极短篇。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写作方式所谓豆腐干文学，其实应该也就是这个世说新语的以世说新语这样的一个文学的题材格式来做的一个时代的变迁，是非常符合现在的大家都很忙碌的这个需要素食文化的这样一个时代的需求。那世说新语呢，这里头而且是包罗万象啊。那我觉得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世说新语呢它一共是有三卷的，它其实有12卷，但是中间遗失了很多。那剩下3卷呢，那里头有36门，它的门就是表示是类别，就它的题材的类，它的内容的类别。那上卷呢，4门是德性、言语、政事、文学。然后中卷的9门呢是方正、雅量，然后事件就是见识了哈，赏誉。就是去标榜他，去赞誉他，还有品造好的和德性，规间哈、啊，就规矩那样，还有一个节悟，快的领悟哈、啊，然后素慧，就是他一直有智慧的，还有豪爽，这13门呢都是正面的题材，讲的都是正面的。那下卷有一个23门的这个门别，但是呢这里头就比较包罗万象了，它是有容止，就是这外观了啊，自心自己的自省了哈，还有一些什么伤势啊，就是有些闲缘，就是女性的这个德性，那但是也有一些是简傲，就是讲的傲慢啊，轻敌，就是怎么样去诋毁人家，然后假爵就是骗术哈，然后触免，还有一些就是讲到禅显，怎么样去

说谗言这个这种 case， 它其实是很多的不同的这种事件、嗯、人间事件的一个记载。所以呢还有纰漏，还有仇隙，就是中间有仇，中间人跟人

0: 那个清朝清代的大都是语体化的，那这边都是文言文。那世说新语其实对于读古文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读本，而且非常有趣，而且它讲尽了人性中间的善跟恶，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那也体现当时那个时代，我觉得它能够很自由的把一些事情披露出来，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新闻文学。那这个建议大家在今天这个如果有心去学学古文的话，世说新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而且不枯燥，很生动，很短，每一篇不需要耗费你太多的时间精力，去买一本世说新语来读读也是不错的，因为人性在世世代代都有它善跟恶的一面，那它善的一面有，然后恶的 case 呢更多，它这边的故事也是告诉了我们这个人间事，人的本性本相是什么样子，所以欢迎大家能够去读一读也是挺好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1: 好的。还有一些故事可以讲。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世说新语》这一本笔记小说，其实它讲了很多世人的他们的生活意识啊，或者是他们的言论的一些记载，所以呢在反映当时那个时代来讲是一本很好的读物。那这个世说新语的它其实有很多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的成语是从世说新语来的，所以呢大家去看世说新语其实也像一个成语小说一样，大家成语的背景是什么，而且呢大家也知道世说新语绝大多数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情况，虽然没有史书去帮衬它去印证它，

0: 但的确它都是 真实的那个情况。那您刚才告诉我说还有一些可以再
1: 生的，我们从世说新语或者是一些史书上笔记小说上，我们看到西晋还有一些社会的风气啊。我们说一个社会啊，除了世风啊，世人的这个风范，也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整个呈现出来的风气。那一个风气呢，就是这个炫富，我们今天说是炫富，甚至是斗富啊，这个那这为什么会，因为虽然大部分人民生活很苦的，但是因为我们刚才讲这是一个门第的，是一个社会，很多这种有钱人就是有钱的很多啊，
0: 是，
1: 所以他们呢除了有钱以外，他们还要炫耀一下啊，
0: 是
1: 炫耀一下，然后还要比赛一下，这叫斗富。那其中很有名的一个这个人物呢，叫做石崇，石头的石，崇高的崇、
0: 哦、很有钱的人
1: 啊。石崇很有钱，那么他可能是他的出身，他的这个家族不是那么样的最高的高大的家族，所以他更有那种心理说，我要赢过你们啊，你们是最高大的家族，但是我呢有钱啊，我可以胜过你们。所以这个石崇啊，他每次听说哪一个这个人呢用有什么奢侈的这种场面，他一定要跟他比，要胜过他。那当时有一个姓王的叫王凯啊、王凯这个人，我想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大家族的，因为这个我们说姓王的哈，姓王的在这个西晋时候啊，王氏也是一个、
0: 哦、他是一个大大的宗族、
1: 这个非常有地位的、这个王凯呢也是跟石崇啊他们就好像是也认识，结果石崇有一次王凯就有点炫耀，就叫石崇到他那边去给他看，你看我这里有大概两尺高的那种珊瑚吧，非常精致的珊瑚啊。
0: 是。
1: 这石崇啊，他看了以后啊，他随手就拿起手里面这个铁棍啊，啪就把它打烂掉了。哇，两尺珊瑚就把人家打烂了。这个王凯脸色都变了，说：“哇，这个你把我的这个珊瑚打的这个宝贝打坏了，你要赔得起吗？”你可没想到。石崇说：“这算什么？你到我家来，我家里面这个三尺四尺的一大堆，你随便赔你一个。哇，这个就是就记载在这个书籍上面，斗富是这样子斗的。那么这个王凯，因为他是比较属于是个大的家族，所以好像司马家族，就是说皇帝，当时皇帝啊，司马家呢也觉得脸上这个颜面有失啊，就还皇帝还在私下还帮助这个王凯跟石崇斗，结果都斗不过、
0: 哦、
1: 啊，可见石崇呢他的财富是多过你，即使皇家都斗不过他啊。当然了，这样的人啊，如果这去这个在这个西晋这个时代啊，也不是很特殊的啊，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炫富斗富的风气啊，这个跟这个家族也有关系的。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风气也很特别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今天就说美男子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很少说美男子了，所以这个男子我们讲很 man 才是，要这个身材好是吧？
0: 是，
1: 倒很少看什么叫小白脸，我们现在小白脸，但是呢，为西晋呢，或者就是前前后后那个时代啊，是一个追逐美男子小白脸的这个时代啊，这个很多史书上可以证明啊，当时的男人呢、流行擦粉啊，就是要把脸呢擦得白白的，甚至我想也是这个皮肤啊，所以他们呢男子的这个审美啊，就是皮肤要很白啊，就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男子啊，他在清谈，因为清谈当时呢手上习惯拿一个玉做的一个、好像那个叫做玉浮尘，浮尘就是打那个灰尘的啊，他的把柄是玉的啊，那么说这个男子美男子啊，

0: 他的手拿着这个玉的浮尘呢，几乎分不出是他的手呢还是那一块玉了，表示他的这个皮肤像玉一样的光滑啊，非常非常洁白。哇，你看这样的形容一个美男子啊，另外还有一个美男子啊，他呢走到哪里去啊，总是身边围了一大群的人要看他，就像今天我们说这个什么偶像明星一样，
1: 对对对，
0: 围了一大人看。有一次啊，因为挤的人太多了，空气不流通，还把他那个弄昏过去了，这个美男子昏过去啊，结果这个引起一阵的这个惊慌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叫看煞，把他一个人看杀掉了，哦，很有趣的，就怎么会一个时代啊会有这样审美的标准，然后追逐这个小白脸美男子啊，
1: 外貌协会。
0: 我们今天讲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但是这就是当时的风气啊。
1: 其实魏老师，我觉得前面讲的炫富、斗富，跟今天这样的外貌协会，我们讲的外貌协会把人看杀了这个事实，其实不陌生了。
0: 是，
1: 今天在现在这个世上，我们也有很多很所谓靠很娘的男人、对不对？这个审美观念也是光怪陆离的，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事情在重演。所以一个堕落的时代，或者是说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头，我们会看到这些事情一再的重演。那我们也不禁要提醒我们自己，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像这个民生很困苦，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同胞还在吃不饱，而且在一个非常低薪可怜的这个生活的水平之下的时候，还是这个世风并不能够反映一个整个的社会应该走的方向，还是在斗富在炫富。看到我们的网络上有多少网红在那边炫富，有多少人在把不正确的价值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头披露，有多少人在展露肉体，有多少人在展露非性别的一种美感或者是太胖太瘦太高太矮，这个外貌上头的一个不正常的琢磨。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禁要想到在那个南北朝之前那个混乱的国家里头同样也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您谢谢老师提及这一些我们当时看到的这个光怪陆离的现象，我们也回反省我们现在的时代，
0: 是
1: 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些什么，能够作为真正的清流正本清源，谈一下我们社会的问题，从历史来关照我们的今世，看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社会成为一股清流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0: 是的是的，这是一面镜子。
1: 对我们努力的方向也是这样，古往今来也希望能够在未来从以前的事情看到我们的今天，因为我们也将为将来未来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作为历史让他们来看见。所以在今天我们大家互勉，我们努力的为这个时代产生一股清流，那这就是我们的期望。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见。
0: 再见，
1: 拜拜。

0: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0: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1: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0: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1: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0: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2: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离院后啊去。

0: 生旦净末丑，龙套上下手。
1: 神仙老虎狗，台上翻跟斗。
0: 梨园画序
1: 与您画序梨园。
0: 朱锦荣、
1: 王秋娟，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大家好。
0: 打给后，
1: 朱老师好，
0: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画序的时间，每个星期的四晚上，我跟朱老师都非常的期待与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亲爱的家人们，也希望你们有空有时间拨冗呢进剧场，好好的来欣赏一下。虽然我们不了解也不曾看过，可是我们听朱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相信您多少有一些理解。我们真的不需要任何的国剧的知识，或是去研读去背什么，我们只要先踏进剧场来欣赏一下，放松心情，看看自己是不是能接受这些表演艺术文化。在经过朱老师的分析以后呢，其实我也相信您能勇敢的去欣赏一下，也是给我们这个后辈们支持跟鼓励。然后慢慢的呢，你也会了解这个当演员一出场时候，他的身段到底是做了什么，然后这个锣鼓经代表的是什么，这些其实这些音乐呢就跟西方的音乐是一样的，有轻重缓急。他打得很急促的时候你也会紧张，打得缓慢的时候你也是有一些祥和平静的感觉，是不是朱老师？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像我从事这个职业这么久，可以说全世界都走遍了。
1: 是，
0: 哎，我们要进入国际呀，对不 对,
1: 对，
0: 以前我们的功能最大的功能是宣慰侨胞，
1: 对对，
0: 发扬国粹。
1: 国粹，
0: 那现在我们在自己这个华人圈里头，尤其像亚洲，更是也要宣入宣慰啊，
1: 是，
0: 包括世界，全世界的欧洲的莎士比亚，的美国的这个文化艺术什么东西，也连日本的考普基，是不是韩国的什么什么，也通通也进到我们中国来了，就台湾来了，
1: 是
0: 不是？
1: 是，
0: 所以这个文化艺术啊，应该就你讲的没有国界的，
1: 对，
0: 不分国界的。
1: 对，
0: 是不是？
1: 这
0: 个有一句话叫什么不可以嘛，对不对？都可以啊。在人有所不能，上帝无所不能。
1: 是，
0: 那文化艺术更是能够给你带来赏心悦目，能够增加你丰富的
1: 想象力。
0: 想象力，不要说是懂历史知识，是不是？
1: 对，
0: 你知道那个国家的人是怎么样在那里过生活，哪个这个就是就像百样，
1: 对，
0: 百样人生嘛。
1: 真的真的，
0: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要求知，得着，得智慧。
1: 是，感谢主，真的是这样。而且呢，经过朱老师分析，我相信朋友一定很好奇，这个演员在台上呢，一举手一抬足，他的一个眼神，他可以代表什么？其实经过这个节目中呢，朱老师给我们分析，您在进入剧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这演员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去

0: 去慢慢的品味它这个身段代表了什么东西，就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嗯，
1: 你想我们从小练的功啊，那这个我们从小让这些有趣的事情啊，
0: 嗯，
1: 都是经过鞭策的。
0: 嗯，是，当然经过，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的手眼身法步，
0: 嗯，
1: 你说你拉三棒起云手要挨多少揍啊？
0: 嗯嗯，
1: 要不然不对了，老实讲，你的手不是抓切糕吗？对不对？你这个腿，
0: 嗯，
1: 你怎么蜷着腿啊？
0: 啊，
1: 啪一鞭子，
0: 是，
1: 你怎么不绷脚面啊？啪又一腾杆，
0: 你 看
1: 你怎么不勾脚面啊？是不是？
0: 嗯，
1: 都一样嘛。
0: 嗯，
1: 你连唱念做打，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通通这个唱，哎，你一个尖团字
0: 是，
1: 老师要不要打？
0: 嗯，
1: 你这个黄腔黄了腔了，
0: 嗯，
1: 不搭调，
0: 黄腔走板不搭调，
1: 走板啊，
0: 嗯，
1: 要不要打尖吧？
0: 是，
1: 我们随便一句，这个日山停在眼上，
0: 嗯。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才能有板，
0: 对，
1: 要停到眼上，从眼上转
0: 啊，
1: 那等我们学到吃桑阵了，
0: 嗯，
1: 我难懂。

0: 板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落的板上
1: 啊，
0: 哎，那个眼上转，
1: 嗯，
0: 落的眼上
1: 啊，是
0: 是不是？
1: 是
0: 这些东西你不经过学习，
1: 嗯，
0: 就不行。
1: 是，
0: 哎，所以你越研究，
1: 嗯，
0: 你才会越有兴趣。
1: 是真的，是的。
0: 文武场，
1: 嗯，
0: 叫八叉，
1: 嗯，
0: 我大叫了。炸嘚儿里个儿隆就没板了，
1: 嗯，炸剁，
0: 哎，再念，
1: 嗯，
0: 炸嘚儿里一个，你要过瘾。
1: 对，
0: 但是呢你想那个打鼓老，你知道到底是听鼓的还是听琴师的，
1: 嗯，
0: 那个琴师如果够资格老练，
1: 嗯，
0: 大叫了当里个老根隆根隆，由他起
1: 是
0: 炸，你在隆在里头。
1: 对，哎呦，这都是那个窍门，对，这都
0: 是
1: 很细腻的地方。
0: 是是我们上一期讲的脸谱，
1: 嗯，
0: 哎呦，那不是不规范了吗？
1: 嗯，
0: 不是不规范了，
1: 嗯，
0: 它就如此的丰富，
1: 嗯，
0: 如此的多样化、
1: 多元，对，
0: 多元化，
1: 嗯，真的，
0: 那所以这个艺术才丰富啊，
1: 是，
0: 就跟我们当时我有讲哆来咪发嗦拉西啊，
1: 对，
0: 只有虽然七个字变幻莫测，
1: 是的，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个乐队都李洋洋，
1: 嗯，
0: 你认为这个月牙画到哪一边就对了，
1: 嗯，
0: 人家讲还不对啊，
1: 嗯，
0: 你是在阴曹地府啊，
1: 嗯，
0: 那怎么办，
1: 嗯，
0: 就要给你加上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才像阴间呐！
1: 哇，
0: 连那个锣鼓那叮亮亮亮亮亮亮亮
1: 亮
0: 亮
1: 得，对，
0: 不咚共锤共锤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亮亮亮亮亮亮亮，哎呦，
1: 像阴风一样，对吧？
0: 哎，这个怎么树梢怎么直动啊？
1: 哇，你看，
0: 这不是闹鬼了吗？
1: 朱老师在讲的就是这个场面，就是锣鼓，
0: 锣鼓对啊，
1: 也代表了这个，
0: 这代表了
1: 当时的情境，
0: 代表了天地人三个空间，就跟我们现在讲有没有鬼，有没有外星，是不是？我们那个妖怪啊，这个什么妖魔鬼怪啊，这小妖们驾风前往，
1: 驾
0: 风前往，
1: 哇，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众儿云啊同藏，

0: 驾云牵牛蛙，还要驾祥云。
1: 对对对，神佛都驾祥云。
0: 哎、你这个
1: 对
0: 对, 对，你这妖魔鬼怪的
1: 驾
0: 乌云，
1: 对，
0: 驾
1: 风，
0: 驾风，
1: 对，
0: 黑
1: 风，黑
0: 风，
1: 对。对，这还有分别，
0: 这都有分别啊。
1: 对，你看看。
0: 所以我们讲啊，你不要局限一个，他、这就是你刚刚讲说，哎呦，这个有没有不守法、不守规矩了？
1: 嗯，
0: 因为你没有你走的你这个投入这个行业不够时间。
1: 嗯，
0: 他就变成无所不能了。
1: 嗯，
0: 他演这个角色。那给你画一笔，
1: 嗯，
0: 居然唱艳梁，
1: 嗯，
0: 勾紫脸，
1: 嗯，
0: 跟柔脸，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他有外邦的嫌疑嘛，
1: 嗯，
0: 就跟西凉啊、什么马超啊、蒙古人呢、啊，
1: 嗯，
0: 我们那个脸勾起来就不一样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对，
0: 是不是？金钱豹，
1: 嗯，
0: 哎。他把金钱勾在脸 上
1: 、
0: 哎、而且画金，他叫金钱豹，
1: 所以叫金钱豹嘛、
0: 哎、
1: 因为这个我知道脸谱有时候跟着姓名走，
0: 跟着姓名走，
1: 对，还有
0: 又象形，
1: 对，
0: 哎，你画豹子，
1: 嗯，
0: 跟老虎
1: 不
0: 一样，
1: 不一样，
0: 还有狮子，
1: 对对，
0: 这就写个王，
1: 嗯，
0: 哎，写个什么字，
1: 对，
0: 虎嘴，
1: 对，
0: 跟狮子嘴，
1: 是
0: 鸟嘴，
1: 对，
0: 猴子怎么样？
1: 就行，
0: 尖嘴猴腮。
1: 对，
0: 他成神仙了。
1: 嗯，
0: 他在
1: 化精了。
0: 他这个在这个八卦炉里面一烧完，
1: 嗯、
0: 火眼金睛了。
1: 对，
0: 他本来这个眼睛跟猴屁股一样，是红色的，
1: 是，
0: 还不是油红的，
1: 嗯，
0: 就是深拉拉的油那种干红。
1: 对对，你看，这都是看戏的小技巧。
0: 不是看戏的小技巧
1: 啊，
0: 你就慢慢要去了解啊，
1: 是
0: 就在我们脸谱上面的讲究嘛。
1: 真的，对，你看那个猴子，就是朱老师讲的，他还没有成仙之前，他的脸谱是不一样的。
0: 他我们讲、啊、先拿那种干红啊，
1: 对，去抹，
0: 往脸上画一画，
1: 对对。
0: 哎，等到阿弥陀佛时候，
1: 哇，就
0: 五百年后
1: 是，
0: 他就可以
1: 勾了，
0: 可以带油、带金了，
1: 带金了。是的，是的，对，
0: 他叫战斗神佛啊，
1: 嗯，对，嗯，
0: 对不对？要不然在那个在安天会里的时候，妖猴啊，妖猴，
1: 嗯，你看，
0: 对不对？妖猴，
1: 嗯，是，嗯，不晓得朋友您看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到，这孙悟空还没有成仙之前跟。没有成仙以后那个脸谱是不一样的，
0: 对，我们摇钱树那个，
1: 对，
0: 他都永远是要画金画油红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所以你在看戏上就跟你讲这个、
1: 嗯、
0: 金跟银，我上一集有讲到那个太极图，
1: 对对，
0: 我只是讲的折扣了，
1: 对，
0: 我们姜维
1: 嗯
0: 就要画一个太极，
1: 嗯，
0: 有人蒋小楼演姜维的到铁龙山的时候
1: 啊、
0: 跟天水关所不一样，
1: 不一样，嗯，
0: 他把这个黑呀、啊、
1: 嗯
0: 摆在上面了，
1: 哦，
0: 白画在下面了
1: 啊，为什么？
0: 你真的看韩国的那个太极搞了，他跟一边
1: 白
0: 一边白
1: 边，对，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
1: 嗯，啊、
0: 哎、
1: 是，
0: 你也可以分，也左也可以分
1: 右，
0: 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戏里面
1: 嗯，
0: 居然高级到演铁龙山的时候知道要完了，
1: 哦，
0: 姜维也要倒霉了，
1: 嗯，
0: 这蜀从这一战就完了嘛，
1: 啊、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就是天为地为阴来，天为
1: 阳
0: 嘛，
1: 阳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他一倒霉，把这个
1: 阴阳颠倒了，
0: 阴阳颠倒了。
1: 嗯，所以其实我们是很讲究的，嗯，
0: 对，是不是？但是你没有。千锤百炼，
1: 嗯，
0: 你没有演过十次、二三十次，没有经过千锤百炼，
1: 嗯，
0: 你可能体会不到，
1: 嗯，
0: 这就是名家，
1: 嗯，
0: 他走过了，哎、
1: 嗯，
0: 哎，你这么来试试看看，
1: 是，
0: 你这么试试看看，
1: 所以我们老前辈们其实真的是经过这个钻研呢、啊，
0: 是、
1: 嗯，
0: 我们连这个。

0: 这个郑子民的这个脸，
1: 是是是，
0: 叫歪脸。
1: 对，
0: 哎，其实原来勾个歪脸就好了。
1: 嗯嗯。
0: 后来演着演着就说，哦，他后来都当皇帝啊，
1: 是是。
0: 王位啊，或者草，有人形容他叫草龙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他一半是正的歪脸，
1: 是是是，
0: 一半是什么？
1: 对，
0: 就跟夏侯渊一样，
1: 嗯，
0: 摔抢被将的时候，
1: 嗯，
0: 只知道开打的时候，
1: 嗯，嗯
0: 他是歪脸，
1: 哦，
0: 他没有勾到碎脸。
1: 哦，你看这么讲，
0: 哎，这个碎脸就是跟许褚一样，
1: 嗯，
0: 许褚。
1: 嗯，
0: 抢被将，对不对？
1: 嗯，
0: 哎，那个都没关系，你勾勾歪脸就好了。
1: 嗯嗯嗯。
0: 哎，你到那个，哎，你勾黑碎脸，
1: 嗯，
0: 就变黑碎脸。
1: 嗯，
0: 你到张婉晨的时候，
1: 嗯，
0: 你看那许褚那个，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像许褚这些，他的外号号紫娟呐，啊，
1: 嗯，
0: 那个娟子多美的一个字啊。
1: 嗯，
0: 换句话，他是能文能武的。
1: 嗯，
0: 而且他更是个福将。
1: 哦。这怎么说他是福将呢？
0: 那当然了。
1: 嗯，
0: 他最后他在张婉晨时候，他把曹操给救出来了。
1: 哦，嗯，
0: 曹洪，
1: 嗯，
0: 曹洪还有曹什么？
1: 嗯，
0: 就是有红碎脸时候，有红三块瓦的时候，
1: 嗯，
0: 他挂帅了。
1: 嗯嗯。哇，
0: 对不对？这些东西都需要观众朋友们多进入剧场去看，慢慢才了解得到。
1: 是，
0: 像我讲的这些东西，
1: 您这讲的是非常细致了。
0: 不是讲的细致，
1: 嗯，这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0: 这里就是有历史文化在里面了。
1: 真的，
0: 哎，就跟就讲，你非叫我说，哎呦，那为什么这个勾这边勾那边
1: 啊？对，
0: 对不对？连一句唱腔，
1: 嗯，
0: 板上转，眼上转，
1: 是
0: 它有变化嘛？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像一出《玉堂春》，
1: 嗯，
0: 跟你讲的苏三起解，
1: 嗯，
0: 前面还有从
1: 崇公道。
0: 不是广成公道，在前面还有啊。
1: 哦哦，就是那个苏三在那个。那个什么，在妓院的时候，
0: 妓院的时候
1: 被卖了，
0: 对不对？
1: 还没有卖之前，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
1: 跟沈雁玲。
0: 如果你光用梅派来诠释，
1: 嗯，最早苏三跟王金龙相遇的时候，
0: 那个，相反的，你会感觉荀派演得更好，
1: 头里是吧？
0: 更对啊，头
1: 刚开始
0: 不要头里啊，
1: 嗯，
0: 你连看到起见玉堂春哦，
1: 嗯。
0: 玉堂春呢是那望
1: 啊，哦，对对对，
0: 那一个，现在有人讲这个荀派这个就是
1: 哦哦哦，
0: 把他的头发缠起来，
1: 缠起来，哦，
0: 咬着这个，
1: 哎，
0: 他来形容嘛，
1: 啊，哦，是，
0: 他做得更好嘛，
1: 嗯嗯，是
0: 是不是啊？你光是用声腔来表演玉堂春，
1: 嗯，
0: 而且后来把玉堂春。不归入青衣，
1: 嗯，花山，
0: 对，归入花山了，
1: 嗯，就是青衣与花旦之间，嗯，
0: 对，换句话呢，
1: 嗯，
0: 到刀马旦花山这些，
1: 嗯，
0: 就怎么讲，
1: 嗯，
0: 就是要你允文允武啊，
1: 嗯，
0: 哎，你也可以有花旦的这种
1: 放
0: 浪，
1: 对，
0: 放浪形骸，
1: 嗯。嗯，
0: 更要有他一定的
1: 端庄，
0: 端庄，因为什么？他最后王金龙还是跟他
1: 探
0: 监，
1: 对，
0: 最后对不对？监会，
1: 嗯，
0: 把他救了嘛，
1: 是是，
0: 对不对？那将来他就是八府巡案的夫人了，
1: 夫人，嗯，
0: 真是哇，你那个形象你也要有，
1: 嗯，
0: 那不同样穆桂英最先是这个。孝聚善令什么什么的，
1: 是
0: 这些，
1: 那个，
0: 通通通通都是因为谈臣党道，
1: 嗯，
0: 父子才归入隐居山林嘛，
1: 隐居山林，
0: 最后他被薛丁山，
1: 嗯，
0: 正式成了干嘛了？
1: 嗯，
0: 最后帮助大宋，
1: 嗯，
0: 恢复这个，
1: 对，
0: 恢复宋朝这个什么的战力什么的，
1: 对，
0: 对不对？佘太君这就是归正统了吧，
1: 嗯嗯，对，
0: 什么都要有。

0: 是，
1: 哎，到梅大师到最后，
0: 嗯，
1: 也是借鉴了豫剧马金凤的，
0: 嗯
1: 辕门外号炮响，
0: 嗯，
1: 什么什么，哎，由京剧来演，梅兰芳来诠释这穆
0: 桂
1: 英挂帅，
0: 嗯嗯嗯。嗯嗯
1: 是不是更大方、
0: 嗯、这也是一出好戏，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更大方了，
0: 就把这个人物的那个个性跟特色就凸显了，
1: 凸显出来了。
0: 嗯，
1: 他这里面凸显出来的呢，
0: 嗯，
1: 又在讲到生旦净丑了。
0: 嗯，
1: 他到那个最后要挂帅的时候，
0: 嗯，
1: 捧印啊，
0: 哦，我捧印，
1: 他居然当蹦蹬藏。打不打不中中中中中腿中腿共共腿共，他借中了杨小楼的关心
0: 哦，是
1: 姜维关心共共腿共
0: 关心，
1: 请唱一猜，请唱一猜，将将的猜起咚唱，咚咚咚咚咚咚，
0: 这个身段啊，
1: 旦角本来不是也有。
0: 嗯，是
1: 你们这个司周城的
0: 武
1: 旦的
0: 卖水，
1: 卖水叫铺水啊，
0: 铺水，对，
1: 请烫你猜，请烫你猜，正他把我的水都给喝了，
0: 是
1: 逛逛
0: 怎么办，
1: 烫烫烫烫，
0: 哎呀天哪，
1: 咚咚咚咚咚咚，
0: 你看这个身段又代表了这个，
1: 那就是不要说宋德珠啊，获得这个武旦原来没有铺水啊，
0: 嗯嗯，哦，原来没有铺水，
1: 对呀，后来宋德珠啊这些，就他就给他丰富了，
0: 嗯，
1: 他不是也有打拔将了，
0: 嗯嗯嗯，
1: 胡家庄也有打拔将了，
0: 是，
1: 就等那是武生里头的，
0: 嗯嗯嗯，
1: 最早的铁龙山，
0: 是，
1: 甚至于是铁龙山常玉春在采石矶里面，
0: 嗯，
1: 就有打拔将，
0: 哦，是，
1: 男的打拔将，
0: 有
1: 女
0: 的
1: 打
0: 拔
1: 将，
0: 嗯。
1: 大同小异哦，
0: 嗯，对对，其实看久了以后也可以了解，对，
1: 就是互相借鉴，
0: 借鉴，对，
1: 怎么借，为什么要借鉴呢，
0: 嗯，
1: 不外乎，
0: 嗯，
1: 丰富我们的京剧国剧舞台的文化艺术，
0: 是，真的是的，就慢慢你进了剧场，你会看出门道来，就是这样。
1: 对，从热闹剧，你不要讲到哎，这可不可以啊？
0: 嗯，对，
1: 是不是？
0: 嗯，
1: 现在你只要这个角色到关键，你就可以吐火喷火。
0: 是，
1: 原来是钟馗，
0: 嗯，
1: 喷火最后什么什么什 什么娘，红梅阁，
0: 李慧娘，
1: 李慧娘，
0: 嗯，
1: 哗。对不对？
0: 对，
1: 用各种这个 pose，
0: 嗯，
1: 汗水射焰，
0: 哇，
1: 对不对？
0: 是，
1: 都可以嘛？他从云端上翻下来，
0: 是，就是鬼嘛，对吧？
1: 对，鬼，我
0: 可以上下的，对，就是这种形容嘛，
1: 形容对不对？
0: 其实你
1: 有高深的武功，你用各种劈叉，
0: 对，
1: 翻过来跳过去。但女生呢，
0: 嗯，
1: 各种的乌龙角柱，
0: 哇，是，
1: 你看看，
0: 嗯，
1: 就把你各行各业的包袱，
0: 嗯，
1: 表演的手段，
0: 嗯，
1: 武功四法的手段，
0: 嗯，
1: 通通用于舞台上，
0: 是，真的，听起来真的是很丰富又美。其实我们把国剧呢比喻是一种语言，这个锣鼓阵身段呢就像它的标点符号一样，
1: 但它更有了吗，我不是讲吗，
0: 嗯，
1: 它帮你丰富嘛，
0: 嗯，
1: 逛起动起逛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咚铃咚一铃咚不铃咚嘚儿咚咯咚咯咚咯咚咯咚咯咚咚一个，你还是照唱二黄腔的，
0: 是，这就很丰富，你看有了五锣鼓，有了音乐，再配合演员的演唱表演，
1: 那我们后来再演这个太阴山，
0: 嗯，
1: 逛这个又让演员可以休息
0: 啊，
1: 这个什么什么个人啊，我且到望乡台亲自查看，咚一个咚逛起逛咚逛咚逛，逛着逛着逛着逛着逛着，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连大肚鼓、大头鬼啊。
0: 对对对对对

0: 个什么靴子鬼啊，
1: 是啊，
0: 咚咚咣，阴魂、
1: 嗯，
0: 这个女鬼冤魂走错误群体屋，哎，
1: 这就是锣鼓跟演员的互动，
0: 听着没？
1: 对，
0: 咣咚咣咚咣，隆咚起咚，
1: 真的非常丰富，
0: 是不是？
1: 嗯、
0: 就包公在这里上去了以后，
1: 嗯、
0: 喝口水啊，什么的撞上来，咣起起咚起咚咣呀。隆
1: 咚
0: 哒
1: 哒
0: 哒
1: 哒，
0: 有只年的小鬼宗打工人也盘，
1: 嗯，
0: 这么为什么？本来你只唱，
1: 嗯，
0: 他现在把这个形象
1: 形象
0: 表出来，
1: 对，
0: 帮助你了解，
1: 嗯，
0: 帮助你了解这个十八层地狱，
1: 地狱，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弄一个通隆咚起咚一个咚咣、
1: 哦，
0: 喝孟婆汤，
1: 哦、
0: 喝孟婆汤，怎么怎么，通通可以、
1: 哦。真的，看看这个真的是很丰富，尤其
0: 是
1: 配上了音乐，
0: 是不
1: 是配上
0: 锣鼓。后来又排
1: 嗯，
0: 木莲救母
1: 啊，是
0: 木莲救母也不是广以前的指华油山，
1: 嗯，
0: 指油六殿。
1: 哦。还添加了什么？
0: 这不都可以唱啊？
1: 啊、
0: 哦，连这个狸猫换太子啊，
1: 嗯，
0: 连狸猫换太子这个土荡房土地，
1: 嗯，
0: 十六个土地，
1: 都
0: 不都不咣咚咣咚咚咚咚咚咚，谁
1: 都可以表演啊，
0: 咚锤咚锤咣咚咣咚咣，最后一道甩的胡子，
1: 哎呀，
0: 咣锤咣锤拿着拐杖，耍着云肘，
1: 是是是啊，很有趣。
0: 变换阵容，
1: 嗯，
0: 走十字号，
1: 嗯，
0: 走太极图
1: 啊，
0: 哇，是不是？
1: 是，
0: 你说那不是神话了吗？
1: 对对，
0: 那个狸猫换太子本来就是一个神话
1: 啊，对。
0: 要是没有这个神话，
1: 嗯，
0: 那个李后就是没有人救他了，
1: 嗯，
0: 讲起来就是应该被烧死了，
1: 嗯，
0: 其实呢，
1: 嗯，
0: 是有人暗中就给他放走了。
1: 嗯, 嗯，
0: 哎，也许再讲呢，烧没有他命大福大
1: 啊、
0: 哦，没有烧死
1: 哦，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被背走了，背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这个京剧文化、
1: 嗯、
0: 国剧文化的博大精深跟源远流长。你不，你广博大精深，时间太短，
1: 嗯，
0: 不能。
1: 对，
0: 你博大精深，还要有源远流长，
1: 嗯，
0: 就跟我们的历史长河，
1: 嗯，对。
0: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叫什么？
1: 嗯，
0: 中国人叫什么人？
1: 中国人叫什么人？
0: 哎，汉人呢、啊？
1: 哦，对，汉人。
0: 又说唐人街，
1: 嗯，啊。
0: 汉唐文化，
1: 汉唐，对，
0: 哎，那秦朝呢？
1: 嗯，
0: 统一中国啊，
1: 嗯，
0: 又制定什么？
1: 嗯，
0: 变法呀什么的
1: 文字，
0: 哎，
1: 对，
0: 你为什么不叫秦人呢？
1: 嗯，啊，对啊，嗯，
0: 那宋朝也一样啊，
1: 嗯，那怎么不叫宋人？
0: 对啊，元也统治中国了，
1: 嗯，
0: 你为什么不叫元人呢？
1: 嗯，是
0: 清朝。多少年？
1: 对，
0: 你为什么不叫亲人呢？
1: 嗯，对呀、啊，
0: 为什么叫汉人？
1: 为什么叫汉唐文化？
0: 因为汉朝统治中国，
1: 嗯，
0: 比较长。
1: 啊，嗯，那唐朝呢？为什么叫唐呢？朱老师，
0: 唐朝没有汉朝，
1: 嗯。
0: 没有汉人，
1: 嗯，
0: 刘邦这一支
1: 是唐朝的时候艺术家比较多吗？
0: 也不是艺术家、
1: 嗯、
0: 就是汉唐演义、啊、
1: 汉唐、
0: 嗯、汉唐啊，
1: 嗯，
0: 承接他啊，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唐就是没有那么多酒、
1: 嗯、
0: 没有、
1: 嗯、
0: 没有这个，就算这个唐贞观之治什么的、
1: 嗯、
0: 就那酒也没有汉朝酒啊，
1: 嗯，
0: 没有汉朝酒、
1: 嗯、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们叫汉人，
1: 真的，
0: 哎、
1: 哦，
0: 汉唐文化加起来，
1: 嗯，
0: 那唐也得摆在后头，
1: 嗯，对，
0: 而他是姓李了，哎，那个是一直就是姓刘啊，
1: 对，嗯，
0: 史老安刘，
1: 史老
0: 过来演变什么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他一直是刘嘛，
1: 嗯，
0: 曾经吕后、
1: 嗯、
0: 这些就是要把坑杀姓刘。

0: 杀光。
1: 是是，
0: 在监酒令里面，刘璋
1: 嗯，
0: 什么什么就把吕家、吕氏家通通通给灭亡了。
1: 哇，真的是。听周老师讲真的是非常精彩，而且呢从跟周老师聊天啊什么的，这真的是这个知识的丰富啊，
0: 要这里面有历史文化，
1: 对，
0: 历史文化，
1: 周老师也让我们学会了，就是我们不一定要变成戏曲家，而只要是多看多学多听，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来欣赏
0: 了。真的，
1: 嗯，
0: 你要变成
1: 戏曲专家，
0: 你要不要戏曲专家你要变成音乐家，
1: 嗯，
0: 你也要懂啊，
1: 是，
0: 你光懂西乐行吗？
1: 嗯，
0: 你光懂中乐也不行，
1: 嗯，
0: 这个中
1: 西
0: 乐
1: 对
0: 更有，我们现在早就叫百人大乐团，
1: 嗯，
0: 那个李红啊开
1: 爱春带雨，
0: 这不是已经都在维也纳所有的
1: 对
0: 大乐团
1: 都
0: 唱了，都
1: 唱了，对，是的。好嘞，那我们今天时间过得很快，驴言话序与您
0: 下周再
1: 见。接着呢，要请朋友呢来欣赏这个，就是起介完了以后就是会审了，三堂会审。接着呢，还是由徐璐徐姐及高慧兰高姐，我们最优秀的小生，嗯，还有这个谢景星。杨传英杨老师就是三军联演的这一出好戏会审，就请朋友来继续的欣赏这一出三堂会审。

问皇亲国戚，哪怕将相共请。

0: 看有二位大人吧。
1: 候住。
2: 是。
1: 启禀大人，看有二位大人有题吧。
2: 有请。
1: 是。有请。

0: 大人吃惊，黄龙山的所领之地，得道在身，万民无不瞻仰。
1: 敢当，
0: 大人吃惊，路过几身？
1: 路过三身，
0: 在何处下马？
1: 在洪洞县下马。
0: 可曾查得民情？
1: 也曾不查民情，若有谋事亲夫一案，不知连累多少好人在内。
0: 有道是咸鱼而不得。

0: 家来，传唐家来。
1: 好，唐家来，告不停。参见三位都天大人，恭问陈唐。
0: 金兵
2: 是
0: 常家一命重功到，
2: 有
0: 胡家一命重功到，
2: 有
0: 常家是你，胡家又是你，一人敢当而已，分明是一刁鬼，请梁大人用心。
1: 车下去打
3: 一马，
1: 有人有下请回兵，
4: 有话朝上回。
2: 是，
1: 启禀三位都天大人，小人好比大人胯下之驹，仰鞭就走了将军。公文之上有小人的名字，小人方敢前来；无有小人名字，小人不敢前来。望求大人。

0: 问你何有诉状，你倒有，叫你臣又是乎？分明是一镖，
1: 请梁大人用刑
2: 杖头。

0: 当堂提州开家，
1: 当堂。

着壮士一一速来，本愿开拓你的思路。

0: 状纸上面写的是苏三口称玉堂春，分明是一雕骨，
1: 请梁大人用心。
2: 哎呀。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